0: 冷冻别当给啊。
1: 行，晓得吧？
0: 冷嘛，给你组织个织。
1: 啊，组织的织。
0: 啊，织你给给啊，嘎达的，还有织织木织。
1: 啊，对。
0: 嗯，给我你晓得个字啊，都有可以吧？
1: 可以啊。
0: 啊，然后该是驷马难追的驷。
1: 该有的都是吧，都啊你呢？
0: 都是。
1: 都是啊。
0: 该翅膀有的我你过个是。四配木的给过啥一出的是
1: 吧啊，驷马难追嘛，再有的告有的有的盖最多，
0: 有的盖有的最多吧，
1: 对啊，
0: 然后给你的驸马的驸，
1: 驸马的驸啊，的驸
0: 的文
1: 文啊，文母
0: 啊，
1: 驸马嘛，
0: 哦
1: 哦哦，文母嘛，
0: 驸马那些啊，文母爷啊，
1: 啊，驸马爷，嗯，
0: 哎，给给我你文又是我。哎，我你哈比小多种
1: 啊，那得和有啊嘛，
0: 有的
1: 有
0: 时候有的问我
1: 啊，对啊，
0: 而且我你当过，哎，我仔细给你发过，你行写本子外在几月给打字，
1: 哎，
0: 啊，问母姨，我你我个问母姨，问母姨啊，而且你给给你子女娘外去的诗文多种
1: 啊，诗文当中，
0: 戏文当中，
1: 戏文当中
0: 啊，我你本子啊行写外过的几个字，
1: 对，那个脑盖脑盖，
0: 因为我子了嘛，所以俺你你给了一次遇见那个阿张江过的。大金枝啊，你能扶摇过噶？公子了，那公给我能过？
1: 公主的老公，
0: 翻译了去。
1: 公主的老公，
0: 温母爷，是啊，你能给给温母爷给摇过的驸马爷？
1: 懂吧，懂吧，嗯。
0: 马驹的驹，盖头驹
1: 的驹啊，
0: 头驹，驹属的驹，用你当字了，又是吧？啊，七类驹啊，你又是给给给给啊，又是干啥戏？又是马驹嘛？
1: 啊，驹
0: 啊，是戏。那么给终点的终。
1: 中哦，
0: 终点的终啊，一个人啊，行都那外都早，
1: 都早哦。
0: 对，
1: 就你那过年，
0: 傍上人我你个中，
1: 嗯
0: 啊，
1: 对呀，
0: 但是行都那都中，
1: 那个，
0: 对，
1: 你晓得，
0: 你想我你个日中可是，
1: 哦，
0: 你要写我都是那个要那腾过别那个日中可苦，日中可。我念一百过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
1: 那
0: 过
1: 的
0: 要过的，我自中考过自末考，我念过还懂的吧？
1: 对对对，
0: 感觉终点站终点站，
1: 终点站，
0: 但是你五三五多钟头，张要让他念过终点站，
1: 终点站，
0: 哎，你个中路要那个
1: 该是咋过？该是
0: 阳
1: 阳的么？
0: 啊，不
1: 是
0: 阳鼻，又是都遭，
1: 又都遭，
0: 啊，又都遭，你看哪里阳鼻的？然后中啊，总算我你公公家，公公家养多行都能，我是啷的给做到。
1: 把那个总算
0: 哎，
1: 错吧？
0: 总算我这个总做你看哎，是闲话的，那看到我这都忘掉
1: 要
0: 的呢，让他质疑哦。
1: 对，
0: 一百个是该是俺的腐败渣，你看我被这个冷成的多啊。
1: 嗯嗯，
0: 中，
1: 嗯，
0: 然后我给你的驻驻马店的驻。
1: 驻马店，
0: 驻守的驻，
1: 嗯嗯，
0: 该是俺都字
1: 字，
0: 还是写灯笼的意思啊？
1: 懂吧？嗯，
0: 哎，另外给你字字扎啊，
1: 驻
0: 扎嘛，
1: 扎啊，
0: 该拍到你都字下来吧？
1: 嗯，
0: 然后给你是绞丝旁写个半，
1: 啊，
0: 该是俺都半，
1: 半岛的半嘛，
0: 该是俺都半
1: 啊，
0: 半个兄弟给你当过是王八一头，
1: 王八一头，
0: 哎，王头你都八。
1: 爸，
0: 哎，叠个加爸
1: 啊，叠个加爸
0: 啊，
1: 叠个
0: 爸是吧？是王头的叠加爸，
1: 嗯嗯，
0: 啊，是八手八脚，
1: 啊，就是半手半脚，
0: 哎，是该是阻碍拦住的意思嘛，是吧？啊，是该都爸，
1: 嗯，
0: 啊，要该么子呢？我天，考考搞多啊，该爸啊，写该我乖乖写写过去，但是你叠加爸是过呀，最多
1: 爸要疼过的，
0: 是吧？啊，另外给你当过是啊，你八头。
1: 八斗，
0: 八斗，台湾人都铺
1: 铺，
0: 哎铺
1: 啊铺拉去
0: 啊
1: 铺拉去，
0: 铺加在啊你铺拉去，
1: 绊脚石
0: 啊是那边铺拉去，
1: 就铺，
0: 那是铺出去，
1: 被绊倒了不就铺出去了吗？
0: 该是俺八斗都铺啊，你该是强词夺理，反正你过呀，
1: 晓得吧晓得
0: 啊铺过该铺铺又是叠加八给八该是哪啊是是啊
1: 嗯。
0: 该有人我你有办不到人
1: 啊，
0: 该你八斗能干哦，八字八斗写的，狼斗斗斗的，有点加八个月再斗吧，
1: 加八，
0: 翅膀也还有狼的关系。
1: 对对对，
0: 另外该是啥子姜？
1: 姜，要个姜。
0: 经常的经
1: 啊，姜医生，
0: 姜医生啊，一个名字经纬啊，完个剧统一名字姜师哎，
1: 经书
0: 啊，45姜
1: 啊，45斤，
0: 哎是西西，完我给你点讲个陪着过呢好多啊讲这啊讲人讲卡西的
1: 讲
0: 往上攀爬
1: 又能补了一步了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然后给你当过都要你都讲给你老改一个翅膀有这个惊险的讲
1: 啊
0: 给你忙打过那是讲雷的意思经理讲雷的意思
1: 讲雷不就是讲雷啊
0: 嗯忙你摸
1: 做讲雷摸
0: 嗯要连个意思
1: 啊
0: 对
1: 忙打过那是你懂吗咪啊无事卡摸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0: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0: 美雷宇宙是宇宙家俱部宇宙的圣阳。
2: 既子宇宙红腾猛乳，宇宙宇宙得女望乎。买你雷女鱼藤鱼思许。
3: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需要大姑娘腾给你一个买你雷女。今天七夏和大姑娘家也给一句宇宙雷女的节奏考口和议论。议论你大姑娘晓得还是我的国的依托。那个的依托依呢还是好的吧。这个我的还依托呢大姑娘我是没了精一红阔的。依当了个没您对您阔的可以是不要吃哈哈。你个一都都能，我你让他一下兜个手，让他谁在他兜个手，就我家来中兜的。要一定买你，嘎生别个脚，嘎里别个兜，嘎生脚个手，我家都都能一次兜个手，一次上次兜个手呢。但我你让他那是我家要黑的，所谓你脚里边中兜，让这这你脚呢，让这几万合适的。你见把美女来得买那个一把了呢？一般人呐，还能干是最多哈那个卧室人呐，彼此能保护呗。啊，之后呐，考苦了吧，找议论块的哈。第一还能干是西伢子呐，他议论你这几日摆的多讨厌人的。别个议论呐摆的，别是哈，别个议论摆的是指哪呢？哈，都是这几日傻的。他是一般人还能干呢？哎呦，他议论是傻的。我你要给一个找的杨勇，那是指哪块说呢？考苦考色的在地吧，苦在是能不是找哈吧？彼此能保护哎，一路一路，哎呦，把你这个把你吓得死，噶可高兴。杨勇那我呢，能通得抗来日狗血，一将火急的狗棒能保护着噶举棒，在日日还给彼此能保护吧，上找考口还一路，富得一部血，考口是考死我，啊你能找还一路哦，你噶见啷个样的啷能，几米得了，把这日秀都讲这得了，要抗哪个血呢？大姑娘个我讲坏过词呢，你们忙在错片。我是啊，是考口还一路过得日干呐。我是啊，他同志在错片哟，你们忙在错片。可是个考口还一路呢，是哪个意思？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0: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哈。
1: 高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沙城是秀和红果，
1: 宇宙是盖和内火。
7: 永固要盖南次国，
1: 沙人步步马奔波。
7: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竖我搓，
7: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舞在蒙本多，
7: 错女可黑马无国，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蒙羞辱，
7: 他用罗杰王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7: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我托，
7: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时时妈妈国，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姑娘好，今年个要个宇宙雷女啊，可大姑娘可难继续，今年古巴仔，哎，还是宇宙人也靠斗女。我天，你个样子啦，难古巴，难古巴仔仔嘞，可是难个身价百次。我你讲一个个古巴仔。今年一些大姑娘过过的古巴仔也来你过过。今年这边大姑娘也像是个党妹啊，妹妹节奏是过过大仔秀。 国国有这个上宫，大姑娘过上宫的是给玉秋人啦，姊妹女结刚刚啊，国国国国打最小，有上宫打最小，给男的虚无做美女。崔呢崔我呀，玉秋人蒙有的一个蒙字啊，蒙有的一个蒙字啊，没对呢是两个字啊，啊没对两个字啊。哎，我再来讲一下古巴寨，该族男女啊。有越是多做红翅木人四喜长脚，那一既有生息的生色，对比呢是摘了日的一季越来腹疼比能给纪念去个摘了呢我等趁杀俘获送给那个白痴。所以这个你一在社会多中哪有记住古宰无之意的能啊，本乎是一粒乌毛的。哎，记住古仔把古把仔给哪个做的人？这个你有叫哪个错你雷人多重啊？哎，这个等你是不是错你的巨伤？是富婆苦，富婆难，富婆来，上次他的内心的人骨，给哪个意义啊？可在乎是现实。但是该事业给一等的阿哥可等嘞。休息一下次中给一个日你的和记忆的同时呢能要来一所能解的日子之门故事要带日的所作所物就将登楼在客热乎给那个用词一枚早一步次一步的虚无那必须也具有楼拉这太阳把这几红石头给那个上的所在特别是家腾词比那个中去给正思路既有日在或者是以古巴债务值得低无日给得胜这在在那个时候那么一位阿在思你都是吹得愈啊愈深还比楼梯大的故事你会愈大愈绝以致惹人无名的塞巴基础古巴债古巴债的古巴还是我你四处好的节奏女要适当的一座连忙过八岁所以讲一卦哎要八要叠有这个意思八叠有给秋的美成为戏曲但是要那个无论娘儿一与一的胡须事业给古巴呢阿家央子色样让姜子比一大的给合的养我可以去我骨我比街上可给比故事家炸了古巴一宿啊哪能记得给何里无得给我骨去啊所以古巴这里啊参与人说要饶家在了要饶阿家格局在这人说这里给比啊该要是该呀给你预救雷女啊古巴这里内容记录器呢又不给你打过来详细当没啊美得其下给那个美女节奏是国歌打最小啊要为意啊要差日的意思的国歌打最小催我你盟友的盟日一句两个字啊建议呢给有宇宙人给你能够是几个大设置我你建议啊接大声大声大个字啊是铁锈这个大声声叫个声我们讲的生是个生公的日子生开始的意思国歌也是生的名字生开始叫国歌打这一首首这个打打以这一首碰上龙也是个打国歌也是生还是个国歌打这一首叫打生

0: 撒层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永固要该暖吃过，
1: 撒冷补补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脖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国，沙冷不不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有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1: 高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

0: 梅泪欲酒。
1: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2: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3: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4: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0: 歌在中介，歌在玉酒。
5: 中介赋予，有在上边。
0: 通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玉酒。
5: 最具有的玉酒之乡，最动听的中介沈阳。
0: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
6: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玉酒故事，各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让，美丽玉酒，疼玉酒的沈阳。
7: 沈阳小腾美丽玉酒脚步，
8: 江浙沪籍，
5: 人日几岁，
8: 王虎娃用，
5: 八省三五，
8: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5: 不玉酒户籍马步，
9: 熬过节生。
10: 在三江日午，上至文玉白的不吃万年才将解开。在过三五一五，玉酒日午时值，玉酒日日午上至文玉白自然第三红子去过。今年以来，玉日上至自家。依湖六月上至加多的这一章，将这加多任务行门系无我户籍正重要的上至正给扎来台章，一动立动给个我。杨我的胡须将这推荐的作用，也与民路在日后也沙路样的室内居处，自动部上至公主或者在五五各在的户籍，可抽张交通服务给多个即将之王文化台章。五洲区一区一家一中上，在一在五五政策开局，对着一个既要来的加多北京。第三红几点也告诫义务沟通在业要来永居各我的一个预日上子一部日的家族，也以业绩的大多找上给自杂子女，在以脚底能与上子家都与民覆盖，日间脚的举茶路在台东连脚连上的党人政治将巨马事业故都带脚底让位脚底工作脚的给家路在路的人说给家都来的以各在里上子无为各在里户籍，日间我娃户家脚底冷雨的红喜几句修了对喜给何个通就户籍可预预，日间我娃可交织政治局的一个批查可不举例举法用的，日间几乎在政治将在我你家路在终于不我举动正常故将内次的当夜角张继五岁大屋多过来这个早上局，日间到底蒙些对喜将登上梦中中再加上这最几最依然的雷眼王的台东侦查最大自然自将正中路的机长红几天挂将乐谷做了你整改上次在里给点些梦戏痛就做和上次几日忘的一百平忘记或上次正给五百平忘记顾卡台长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当上个日语在上次能语的错上样有上在 K 级上次在我得生你给也懂别帮机子叠合上次正给周围局也估计上次日上的机设能够日里可以业真苦也真这句大类的用意漏气主轰叠着各收在居民户上次拒不但用着估计估不忘给上涨上次这一支上次拍位上次给你和忘物摆对给可以错上次日你搁在里户籍给上住米一讲与就是让大意外自然及顾不找的日语日开机中午上门就无改农村在台讲在周这户在过些车讲在而住在周这点里的财户记住现在本一开张他在车给呼呼成你工人是在成你错你忘了用了为一台给做费总会台结果不你可咋个他在车户籍给成你啊长期给过的谁子给忙错你给具有爹你西车在你将来两个白友成你在西在日户籍的当中说给几点挂家做上桌在趁你让人养有漏药摆对给吐苦趁你在西个漏讲走和顾漏子女给啊挖举或木吧防漏增漏或漏举被误太懂脚动废物木得长沙为一台脚废物是以一美呀 与有将参拟或一部车正碰手车参拟为杨将告几次现场故故宫故无为无以退的与理念的作风写退几乎不在的找给此得色差碰或现场楼层连你得色参拟的利用分农自在的用意给几天挂将雷剧增改子女本分打了一招台章推得查分与力的户籍摆对给摆有做的分梦查你期货把字抽上种种上秀哈上梦种种人别是主动分为故人多种给要挖的句这张啊与就是争议之的设置在电影走走的楼人奥黑电影写曲给外面剧烈无为四本对生公主设置也你需要走的楼人曲烈女热曲剧剧热曲以色列嘎批取外面我母阔桑打了外面的剧烈模式早期在这一次乐教写曲啊里批剧烈人物碰把外面写乐教写曲啊以上覆盖的党所上在意故来走和上外尼母色的将你终极或负责泰国和腰在的物质过大的种种在奥黑区东张相遇给两张汤匙外尼物物就将这个整改给家人说今天有和女的五十字将上给整色户自筹过来期待给对生物物碰在设置几点加以徐和囊雷和鸡八和子阿和杂李和三五别种台章热取移动桌子也要是我你的句话样的子女女子要日给催物这户日子给整改那些东西日间乐教写取给日的当那的样的这你防律失差破嘎斗底也上户女生物推出受制分囊以这三个人绑在一这都给日里我也有上有人吐词种种无忙考个 F 肉胎预就各四本一的胡政治的机会蔡女王预就 CPI 东北一级八王子冷地楼挖北五国八王子冷地杀总体你预无不懂该子中真用的骨架是要过局生挖北一级八王子四地步四国内要自修的骨架你几次吧纸片骨架有的你要为骨非五点的样式挖北五国八王子楼地里我将是捧给骨架你东北一级八王子你列地杀挖北五国八王子列地脚总体找了一次不往西捧五位骨架是你国要不懂但是自己的角色总体行本于外国你不止一个与无用一个特色在一次物价木物价的政治队伍自动马摩路正在于九十年摆脱一个最密闭国他政治啊给过几将给过自我一讲呢要与就是自我和人西及谁主走者比这个与就是人日队伍中为聚落居我居瓦正交一级将基础吧居瓦的连能杀五年以人日的路队伍控告的中为内容无语上告几年居要一等剧目给队伍中为聚落退席中上政区居瓦商计中为聚落杀不抵杀楼气美太懂聚落无理无统给你一个三王西国大官呢放弃的高兴

0: 人，就你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0: 阿人，就你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1: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人，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吹蛋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
2: 月赛开始舞。
4: 宇宙是地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无
2: 耶连啥生楼才疼你光无的宇宙无外啊人子今天就没扩大姑娘管你
1: 对呀该是塞
2: 塞鸟该塞
1: 也是塞不了个塞一种昆虫呢
2: 哦
1: 狮
2: 子
1: 啊是啊塞塞、
2: 嗯、
1: 的概念我也晓得我都给叫用
2: 带行
1: 塞灯了塞灯了我就过别人
2: 该有的过别人塞来
1: 没塞你没塞你塞灯了塞灯了
2: 哦
1: 要塞你给胡同的
2: 带行
1: 胡同再放一个但是你咋
2: 就是哪个
1: 哪个是哪个到洗澡到洗澡洗吧洗吧我要把这里我也讲一声又叫那外国的住个带住个塞裤子都里
2: 抓个狮在自己头上养，有要因为就糟西糟个鬼噻。
1: 啊，是啊，就该晒裤子都不理，有意思我本来没事情的，
2: 啊、
1: 你非要搞个这个事情，让自己很难受，那意思啊。娃子们，我日都累个晒呀，就别弄住，
2: 就是自己找的麻烦，要别人帮你解决，擦屁股。
1: 日都累个晒当呀，别弄住，然后有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是看不到的，你要别人帮你看，那个意思。
2: 啊，
1: 然后你个晒裤子都累，你喊你看我。
2: 啊啊啊！
1: 知道了，谢谢谢谢。啊，那我天啊，给哦，走路呢，马趟趟呀，三步功能。
2: 啊，就走得很慢很慢。
1: 啊，谢谢。我问你，当过三步功咪咪卡？
2: 我跟
1: 当
2: 当
1: 过。哎，三步功咪咪卡，有过跟当当过三个么子？
2: 哎啊，就是细枝末节，晓得
1: 吗？我不过吃过家三步功咪咪卡，有个难度的我照顾下你吃过家。
2: 收呀啊！
1: 难三个三步功，那你咪咪卡，有个抓小放大。
2: 细枝末节就在就是休息呢。
1: 你跟当当过不行啊，不是细枝末节就是休息。如果你是抓小放大，
2: 懂，
1: 搞不出重点，
2: 懂，抓不住重点。
1: 哎，是是是啊，我你个概念我你虚虚伪，我都
2: 吸
1: 不懂。
2: 要过给要他过。
1: 是啊，是是是。

0: 一架什么什么什么，侬话给你们当过是吧？腾云驾雾，
1: 飞梯了，
0: 腾云驾雾，还有骑乘的意思啊，
1: 还
0: 是骑。然后给你是操纵，雇啥？我用过吧？
1: 驾驶，
0: 侬话给你们是支配是过能支出，
1: 出
0: 那个借过来呢是叫敬词，
1: 咋过呢？
0: 称对方的啊，驾临嘛，大驾光临，
1: 大驾光临，那
0: 啊
1: 是
0: 吧？给帮个驾帮上是出么？
1: 这个这个
0: 大驾光临呢，就是这个不。出意思找来国王，你最觉得
1: 最觉得国你找来吧，
0: 你找来国大驾光临那国知道吧，把劳驾
1: 啊，劳驾不完你那找来，
0: 就是来多你从我你固定那个处理你的
1: 啊，是
0: 那意思哦。啊，刚刚我给你当过是一百国的特指帝王的给叫那处，我你晓得的
1: 啊，
0: 护驾
1: 护驾
0: 护驾有功，
1: 笨不那那个意思，
0: 哎，护驾啊，该不是该驾巨蟒是我的
1: 给那带
0: 那意
1: 思，
0: 给给你当过阿妈我知呢哦，
1: 是
0: 哎。我们给是按你帮上普通啊要连个都一样的。
1: 哎
0: 啊让上给上
1: 身
0: 吹鼓给吹。
1: 啊对。
0: 当吧
1: 嗯
0: 我你给我你想的给帮上我普通啊要连给朋友都吹那个。
1: 哎吹
0: 中
1: 国
0: 吹中
1: 给
0: 我女就爱都吹。啊吹鼓
1: 哎
0: 鼓的啊吹鼓哎吹鼓多中。
1: 啊这个。
0: 啊吹鼓子中。
1: 啊
0: 然后给你吹口的意思陪着个吹街。
1: 参照。
0: 吹街是西西。另外给你的觐见啊吹吧。
1: 啊参拜。
0: 啊参吹鸡。
1: 啊，参见。
0: 哎，是，另外给你陪着过那当过探究的意思啊，要过的。
1: 该有点叫多
0: 啊？
1: 该有点叫多。
0: 参透，
1: 参透了哦，参透了什么啊？该你们两个给参透吧啊。
0: 啊，我给你是参差哦。
1: 啊，参差哎。
0: 啊，给啊晓得打过哪意思啊？给你让你都参我家啊，当过五魁斗，你又都参魁斗啊。
1: 啊。
0: 另外给你是商，我你公公把让商给商，多商给商。
1: 带给。
0: 啊，是啊，给是俺家冷城的，我家福州过了。
1: 嗯。
0: 另外给是嘎哪给嘎。
1: 艰难的艰。
0: 嗯。
1: 啊。
0: 啊，这个给有点嘎。
1: 嘎。
0: 也是抗哪嘎哪个意思啊？是。我们给是啊哦，我们小五都讲困难不有我家福州。
1: 嗯，了解。
0: 绞丝旁写一个甘，甘肃的甘。
1: 啊，盖啥你问了？
0: 干嘛？
1: 干啊！
0: 哎，给是啊，你我你头发都贵哦。
1: 贵。
0: 跟养多是过，还比过大人红的也上橙色。
1: 长橙色啊啊，色呢？
0: 对呀，所以讲我过本地，我你国家福州。哎，国在国，要么你，
1: 要用阿生有没有在我？你有那个有最普通的那过了去。
0: 哎，你十年工，我你带色彩，我你在这国都去放着蛮
1: 多
0: 的哦。但是我你三五多种在一国家给我你发过很多的。
1: 那是。
0: 国在国啊，只帮有时给了叫阿生，你讲一声嘛，国只比国。要来当过你。
1: 蔡勇跟阿生不去这冷场，红尘黄绿青蓝紫。
0: 哦，拿到你个刺给蔡勇哎！
1: 不是，
0: 嘿，
1: 还
0: 敢蔡勇？是不？反正有这样意思啊，就讲给要的非谁子给免于给阿谁给我，你反正谁我都基础不懂的。
1: 对。
0: 跟我们给是离，离在给离。
1: 啊，练习的练。
0: 哎，是啊，给咪离在
1: 啊，
0: 离比胸离
1: 训练
0: 啊，离功。
1: 练功
0: 哎，那么该是讲你别个都行真有那个意思
1: 啊，
0: 你跟那行乐理
1: 啊，老练
0: 哎，该是跟鬼是行有理吧
1: 啊，熟练
0: 对，是的是啊，跟那个让人力大，
1: 人气
0: 练达嘛，
1: 练达，
0: 嗯，我们该是按你是 C， 嗯，
1: 你要跟谁啊？
0: 很细
1: 啊，细啊
0: ，C。这个胸一百个词，你配着个那苦肉比个晒，可粗细在个
1: 啊，跟粗相对的。
0: 哎，
1: 一
0: 个是当个疏细细色
1: 啊，沙子很细。
0: 我给你当个细丝细丝啊，
1: 细丝。
0: 我这个规则叫细丝几楼
1: 啊，细水长流。
0: 哎，另外给你的很精致。
1: 嗯，细骨细腿那个哥哥，
0: 不，
1: 配着你，
0: 该是细工。
1: 细工，
0: 该三五四细细
1: 啊，那样子，
0: 也是很精致的
1: 啊，
0: 就是很小巧精致的意思
1: 啊，
0: 周密详尽的意思啊，要的
1: 哎
0: 啊，比如个整细
1: 精细，
0: 哎，打斗伤细，
1: 胆大心细，
0: 仔细啊，我要给你当过，你要细无贼用啊，商家细，
1: 想学裁缝的话，心要细，
0: 大部分意思呢，我就不晓得，我是微小的意思啊，
1: 这个，
0: 细微细，细微啊，细，我你跟我把个细无，细无个修你的这个是文雅、优雅、儒雅那个意思啊，
1: 对，
0: 啊，强啊，那有些是细无细的，
1: 哎，
0: 杭州去呢，
1: 那是呢，
0: 我要给你一百块细无啊，买罢了，给你去你过年，谁太不牛
1: 啊，就是。 很细致的
0: 皮肤

0: 皮肤很细致的，
1: 细腻光滑
0: 啊！对对对，
1: 啊，我的盖有一种鞋子啊，真贵气，
0: 哎，
1: 啊，白白嫩嫩啊，才贴不牛
0: 啊，白白净净的，皮肤又很好
1: 啊，是是是啊，哇，要来那年当过谁谁啊你啊，给你谁大不是？塞大不用脑疼过啊，我是唱啊塞腿
0: 啊塞腿，对对对，
1: 塞腿细塞腿的，那个塞腿细，
0: 嗯，
1: 塞么子，塞么子咪也是这个词，又是啊年年啊过年过啊，
0: 感觉，
1: 塞塞啥意思？
0: 细小吗？
1: 细碎，
0: 细碎，
1: 嗯，塞塞细塞塞，
0: 就很细碎的事嘛，是那，
1: 嗯，
0: 塞塞的，
1: 哎，
0: 有的塞细塞的，
1: 塞塞细塞塞，啊你能塞塞细塞塞的，
0: 晓得，干啥牛？
1: 那么什么字可谁谁给列给我们忙大姑娘是啥意思？
0: 喂呀，忙大姑娘是，你懂吧？咩？乌斯卡吗？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2: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接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盛阳。
5: 今年你过得看了
6: 马和考试耶，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够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一年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8: 父母是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上一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今年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今年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戏，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三个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9: 沙城是小河红过，
2: 宇宙日该喝得一火，
9: 用古腰该女子过，
2: 沙冷不不马奔波，
9: 母亲阿朵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门者，
2: 人有九十门之过，
9: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事事妈妈过，
0: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门友
10: 比你过我年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妻子奥语妖角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狠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谁来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

0: 也要最忠诚的永久信仰，一类是永久之母。美
1: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纸质阅读率持续下降，数字阅读手机为主，这个是因为有了科技的支撑，现在的阅读方式更为多样，可以说是一卷在手，也可以说是一屏万卷。书可以读，亦可以听，可以优雅地逛书店，亦可以宅在屋企云阅读。在疫情初期，一张方舱医院内读书歌的照片迅速上了热搜，他戴着口罩专心看书的样子令人动容。有了书的陪伴，居家日子似乎不再难挨。亚马逊中国的调查报告当中，就有超过七成读者反馈自己在疫情防控期间阅读量比平时有所增加。
4: 我就把家里的一些之前买了的没有读的书都拿出来看了，这个阅读速度。
3: 南京市民孟小姐心有感触咁话：，我就将屋企之前买嘅未读嘅书攞出嚟睇，阅读速度仲系变快咗。疫情期间一下子多咗咁多嘅时间。而且听周围的人讲，无论是读纸质书亦或是电子书，大家都有读，反正是大家的阅读时间都直线增长了。火热出炉的多份阅读报告显示，在这一段按下了暂停键的时间里面，国民阅读量普遍增加，而且更多人开始以大部头取代碎片化阅读。京东大数据分析疫情期间的图书销售之后，就发现人们开始阅读真正感兴趣的书籍，而不是通过充电宝式的阅读来将自己武装得更有竞争力。这个体现在实用类图书占比下降，而生活、进口与文史类的大部头书籍增长。从阅读频次来看，相对于纸质书，更便捷的电子书与听书阅读有了更高的阅读使用频次。国民阅读习惯的改变推动了整个图书市场向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变。譬如多家出版机构共同推出了电子书先行计划，让广大读者足不出户也可以抢先读到新书佳作。不少的传统书店亦推出了更多云阅读相关服务。在江阴，香山书屋新推出了书香玫瑰宅阅读计划，在香山路、苏龙苑、青阳文化体验空间三个点的尝试就好受欢迎。工作人员王晓瑜说：
5: 我们也开始了一些线上图书预约、线下取书这样的一个尝试，希望就是通过
3: 我哋亦开始做一啲线上图书预约、线下取书咁样嘅尝试，希望通过呢种方式减少公共场合嘅接触，同时又能够将书传递俾大家。喺2020年中国数字阅读云上大会揭晓咗2019年度十佳数字阅读城市，南京领跑榜单。相关负责人纪增龙话：
6: 2019年，南京入选世界文学之都，让南京1800年的
3: 2019年，南京入选世界文学之都，让南京1800年的文学血脉与世界连接，与未来连接。近年嚟，南京加强数字产业集聚平台建设，融通历史文化资源，优化数据文化研究的政策环境，全面提升数字文化的创意影响力，打造数字文化产业高地。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焦建俊介绍话：
7: 居民人均读书13.06本，其中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

0: 人均读书13.06本，其中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5.15本，电子图书7.91本。虽然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略有下降，但系纸质图书嘅阅读率为68.56%，比上一年提高咗1.08个百分点。讲明越嚟越多嘅人重视纸质图书阅读，电子图书嘅阅读率亦继续攀升。 实体书店与电子阅读嘅前斗不曾停歇，但系建立喺线下体验基础之上嘅阅读需求正在持续释放，发展线上社群，尝试直播带货、图书盲选、云讲座等等。实体书店寻找住春天里边嘅呼吸机。
1: 这本书的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的陕北高原，现实主义的评级和浪漫主义的奔放，是许许多多的高家宁们和每一代年轻人共同的困境、期待和追求。
0: 拍摄咗41条图书推荐视频，做咗5场带货直播。呢个系淮安一家书店江苏之行空间创始人奚流琴嘅新尝试。而直播除咗可以弥补一啲线下图书销售上嘅损失。 喺奚流琴睇嚟，同样重要嘅系与想万名会员建立咗联系。开业至今5年唔关灯嘅南京二楼蓝书房书店发起人陈业话：，
2: 书店呢个行业内的话呢，实际上我们都在做一个事儿呢，就是往线上转，尤其是社群活动。
0: 因为现在这个图书呢个行业，实际上我哋都喺度做紧呢件事，就系向线上转，尤其系社群活动。 因为依家技术层面上支持已经系非常完整啦，而且佢嘅传播力效果亦比较好，大家呢种嘅互动方式会更加多元一啲。离读者越近，就离被忘记越远。既有作者嘅分享，又有名师带你读书，仲有文学与影视嘅相互转化。而楼蓝书房嘅分享活动受到咗好多人嘅追捧。 喺闭店期间，南京大众书局发起几十个购书微信群，读者喺群内提出需求，店员查找、消读之后再寄俾读者，每日都会产生300到400笔嘅订单。凤凰云书坊24小时书店嘅主理人张慈话：，咁样嘅线上社群，亦帮助佢哋喺开学季取得咗比较好嘅销售额。
1: 因为是开学季嘛，很多的学生家长要买教材教辅。
0: 因为系开学季，好多学生家长要买教材教辅，所以我哋全部系通过线上平台嚟帮家长购买。三个渠道，一个系在线购书，另一个系我哋嘅进群订购，即系我哋嘅微信群。第三个呢，系我哋又开通咗专门嘅购书热线。
1: 曾几何时，实体书店通过打造用图书销售、咖啡、餐饮、文创产品、文化沙龙于一体嘅文化综合体，走过咗上一轮行业嘅林冬，悠扬书店行业开始思考下一步转型啦。转战线上，能否为实体书店开辟新嘅生命线呢？陈业认为，线上唔一定系卖书，亦可以系做活动。
3: 我们会联系一些出版社。
0: 出版公司，包括一些全国性的一些文化活动，我哋会联系一啲出版社、出版公司，包括一啲全国性嘅文化活动团队，同佢哋去开展合作。我哋统一会用独立书店去与甲方做合作，去社区当中求发展。做完之后，我哋未来可能会将独立书店作为主要一个社区文化阅读项目嚟进行拓展。我哋会面向政府、面向大企业。 甚至面向个人展开合作。线上所连接起嚟嘅，绝对唔系简单嘅售书模式。譬如先锋书店推出创始人盲选，主打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华为你挑选钻石级好书。盲选模式嘅成功，显然系基于书店长期以嚟与读者建立起嘅信任。 而两者之间围绕一本神秘好书所产生嘅反馈同互动，又进一步黏合咗品牌与读者之间嘅关系。再譬如，大众书局正重点打造大众书局抖音号，主打精彩书推、热辣书评、欢乐直播。一条书店探秘短视频就收获咗2000几个点赞。 可以讲创新正成为书店的抗体。
1: 现在很多实体书店面临着重新搭建它的商业生态的一个可能性，我觉得正好
0: 张潮话，依家好多实体书店面临住重新搭建佢嘅商业生态嘅可能性。我觉得正好是这个时间点，让实体书店更加有一个要提速转型的心态。我们会有更多的探索，我们先不说会有几成熟或者是效果会有几好，但是大家正在往这个方向转，就肯定对这个行业会有一定的触动。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下面我们一起去了解这样一些特别的公益捐助。他的捐助对象是一些生活困难的孩子，但是捐助形式并不是一次倾囊不复返的捐款，而是月复一月的细水长流。而接受捐助的孩子就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持续坚持每一日去完成一篇日记，换来一份特别的奖学金。这样特殊的捐助模式正是源于内蒙古包头市的心愿公益协会在2018年发起的好习惯养成奖学金公益项目。2019年以来，这个形式特别的公益项目已经先后获得了由团中央发起的全国伙伴计划优秀公益项目最高奖项五星奖和内蒙古自治区青年社会组织创投大赛金奖。当救助金变成了奖学金，受助的孩子们会有怎样的不同感受呢？在他们身边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这一日我们随着心愿公益协会的刘晓娟和刘静来到了韩庆坝，好习惯养成奖学金公益项目在沙河五校的第二期活动即刻就要开始了。作为这一项助学计划的主要工作人员，这一日他们的工作是家访。
2: 为什么不赶一天去进行这项工作？
3: 实际上孩子们也是有一个期待的，就每个月大概就是那个时间，而且跟学校也商量好了，孩子们可能都在那儿等着，说今天我能拿到奖学金了，都有一份期待了，就能去就尽量克服困难去吧。
1: 从2018年6月心愿公益协会在包头市发起好习惯养成奖学金公益项目以来，每个月孔晓娟和刘静都会与会长孟凡东一起奔波于城郊和村镇，为参与项目的孩子送去每个月100元到300元不等的奖学金。而孩子们要做的呢，则是在一个月又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将写日记的好习惯坚持下去，用自己的努力与坚持去换取这份意义非凡的奖学金。为了确定参与项目的孩子确实需要这份特别的奖学金，每期活动启动之前，孔晓娟和刘静都会抱着厚厚的信息核验记录簿，走街串巷去家访，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
3: 其实老师看到孩子情况，他也很诧异，有的老师并不完全都说掌握孩子每个人的生活情况，也是他也挺诧异，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有时候觉得也是一种认识的过程。
1: 韩庆坝高低起伏的街巷里边穿梭了近一个小时，孔晓娟和刘静来到了一个新加入这一期公益项目的孩子家中。孩子正在翻学，爸爸在外边打工，身患脆骨病的妈妈坐在床上热情地招呼大家，眼含泪水，孩子妈妈微笑地对刘静说多谢。
4: 我就特别的感谢就下了。
5: 去这个孩子家，明明自己绕了那么多弯路，但是当你看到他们家庭的时候，你的心里边你就心情就平静下来了，你应该去帮助他们。
1: 孔晓娟说，截至目前这个公益项目捐助了200多名学生，他们也家访了200多户，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捐助对象，其中很多孩子都被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3: 每个学校不同程度都有这样的孩子，还有个昆北小学的一个孩子，他父亲是因为工伤，
1: 有一个昆北小学的孩子，父亲因为工伤基本上半个脑袋都塌陷了，经常会头痛，三更半夜痛到哭。孩子日记里边写的是，我本来想用这些钱去买一些学习用品，结果房东来催房租，我看到我爸爸妈妈也非常可怜，拿不出房租，就将我的奖学金拿来垫付房租呢。在很多生活无忧的孩子的眼中，100元意味着什么呢？他可能还不足以去支付一次快餐，不够去买一些游戏当中的武器装备， 但是在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的眼中，100元可以容纳很多希望。这一天的入户家访当中，11岁的小柱子被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年前，小柱子的爸爸妈妈先后离开家，再都没回来过，只留下年过七旬的阿嫲和小柱子相依为命。阿嫲唯一的收入来源是一份低保，祖孙二人租住在韩庆坝一处院子里边细细的蓝屋，每个月的房租是60元。
2: 最后一次见到爸爸妈妈是什么时间？
6: 好像是2年前。
2: 觉得最想对奶奶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6: I love you。
2: 喜欢学英语啊？
6: 嗯。
2: 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天领到了这个奖学金，你最想做到的是什么？
6: 我会拿少部分钱买一颗篮球，给我奶奶买一件，过生日时候买一件生日礼物。就是家里买餐那些衣服上。
1: 热气腾腾的小蓝屋，这个时候是祖孙二人的厨房。阿嫲正在为个孙煮午餐，将来我哋留低，但是我哋借住咗老人嘅好意，安静咁走出嚟。一个上午嘅时间，因为路况特殊，只能够徒步去一户一户咁寻找，口干舌燥，两腿酸软，有啲无力咁拖住两只土鞋。但是孔晓娟同刘静唔敢耽搁，继续寻找下一个已经被列入救助计划嘅孩子。
5: 生活呀，各方面，从从事了这个公益这个行业以后，都有
1: 生活啊，从各个方面做咗公益工作之后，都会发生变化。能够帮助孩子们或者系佢哋家庭，我觉得自己付出嘅努力都系特别值得嘅。
7: 2019年8月29日，周四，明天就要开学了。
1: 2019年8月29日，周四，听日就要开学了。我的学费是1920元，细佬的学费是720元，但是今日这笔钱都没有眉目，没有借到钱，我应该怎么办呢？小玲低着头，默默地读着自己的日记。加入好习惯养成公益项目之后，每一次她都完成得非常优秀，经常会微笑着站在讲台上领取300元的一等奖学金。他还是一个喜欢画画的孩子，好习惯公益项目发到他们手中的不单只有日记簿，还有彩笔。小玲的日记簿里面几乎每一页都有五彩斑斓的图画。可能这个孩子希望用日记中的色彩去冲淡生活的无奈。
7: 我爸和妈都是在种地，今年爸爸种的西瓜然后都烂了。
1: 我爸爸妈妈都是种地的，今天爸爸种的西瓜都烂了，贷了银行的款还不上，又怕明年贷不上款种不到地，明年我就要上高中了，就怕给不起钱。当记者问小玲为什么不将自己对学费的无助告诉更多的人知，可能会有志愿者愿意资助他的学费呢？他却抬起头，含着坚定的泪光说，他更想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孩子们需要帮助，但是他们幼小的心灵还需要一份足以保护尊严的帮助。好习惯奖学金计划的发起者，心愿公益协会会长孟凡成告诉记者，给予一份善意的同时，亦尽量地呵护孩子们脆弱的自尊，这个正是他发起这项公益项目的初衷。
8: 我看过很多次的这个活动啊，给孩子发这个救助金的时候，孩子上台的那个表现，
1: 因为我看过很多公益活动，在支持这些孩子，孩子上台的表现并不是表现得很高兴，拿救助金就等于贴上了标签，我家的条件不好。后来我就一直在想，怎样可以将这个救助金的形式改变。

0: 变一下。正好我的孩子亦翻学了，涉及到一个写日记的问题，我就突发奇想，想将这个救助金变成奖学金。只要你坚持写一个月的日记，我们就发奖学金给你，奖励的是你一个月的坚持。让孟凡成欣慰的是，他们的一份苦心很快就看到了效果。他不会忘记第一次见到孩子们站在讲台上领取好习惯奖学金时的画面。
1: 这个性质一变了之后，在孩子拿钱的时候心情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都是
0: 孩子们拿到钱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都是很骄傲很高兴，因为我可以站在台上拿到这个奖学金，是他们自己赚来的，这个月他们付出了努力。孟凡成创办的心愿公益协会目前有三名工作人员，孔晓娟、刘静和他自己。孟凡成说，三个人的力量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和孔晓娟与刘静的工作内容不同，孟凡成更多的要去思考和规划一个个公益项目的推广与运行。
2: 六月份的二等奖李红莹，
0: 这一天是位于东河区巴拉盖村的包头市第二实验中学，孟凡成为孩子们发放了三个月的奖学金。作为资助方之一，包头的另一个公益组织 F5 公益的几位成员亦来到了现场。
3: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做公益首先第一点，希望孩子们不单说拿到了物质奖励，能从
0: 因为我哋做公益，希望孩子们唔单止系攞到物质上嘅奖金，仲要从精神上去帮助佢哋。我哋就决心与心愿公益一起做。呢一年我哋帮助咗50个孩子养成咗写日记嘅好习惯，呢个系一个非常非常好嘅公益。未来嘅一年，我哋会继续去帮助呢啲孩子。孟凡成话：好习惯奖学金公益项目目前的资助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企业，二是其他的公益组织，其三是基本保持人数稳定的社会捐助人士。这三方面目前来看是基本平衡的，他希望能够集聚更多的力量去多帮助一些孩子。让他们高兴的是，好习惯奖学金公益项目推行一年多以来，很多孩子身上的确是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包头市第二实验中学教师苏叶清说，
4: 我们学校是地处东河区最偏远的一所学校，有很多孩子就像他们的这个另一个身份。
0: 我们学校是地处东河区最偏远的一个学校，孩子他们就好像他们的另外一个身份一样，是留守儿童，家长都不在身边，跟住阿爷阿嫲，这个习惯不是几咁好，很多时候正常的作业都完成不到。自从有了这个好习惯奖学金公益项目之后，孩子们逐渐养成了按时按点去做功课，同时他们还养成了一种读书的习惯，想要将日记写得更好就要多看些书。可能等他明白了，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可以得到一些东西。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曾经讲过，所谓教育就是培养习惯。孟凡成、孔晓娟和刘静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能够将更多的社会爱心汇聚到这些孩子身边，让他们的童年找到一个温暖的起点，在一份坚持当中获益良多。
1: 这个项目除了我们给这个孩子带来了这个奖学金，我们坚持一年，每月给
0: 这个项目除了我们为这个孩子带来的钱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长久的未来的我们想要为他们留下一个受用终身的好习惯，在他们的心中播下一粒坚持的种子。
5: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魅力中国节目最后继续来关注话题。塑料是重要的基础材料，在社会生产与居民生活当中应用广泛。不规范生产、使用和处置塑料会造成资源能源浪费，带来生态环境污染，影响群众的健康安全。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所有的塑料制品当中只有不到10%会被

以循环利用，近八成被填埋或者是散落在环境当中。有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800多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对海洋生物、渔业等造成严重的影响。中国一向高度重视塑料垃圾的环境影响，针对白色污染，从2008年6月就开始施行限塑令。国家发改委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塑料袋使用量年均增速已经从2008年前一度超过20%，下降为目前的3%以内。主要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袋使用量年均减少20万吨。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近日发布的关于塑料的10大事实与再生塑料产业绿色发展建议当中谈及，我国每年塑料制品产量超过7500万吨，回收率为23%至29%，高于不发达国家。面对电商、外卖等新业态带来的塑料制品消耗量持续上升的挑战，2020年的1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意见明确了禁塑、限塑期限，电商、外卖等等亦在其中。在禁限部分塑料用品的同时，还提出要推广应用替代产品与模式，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方便群众生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周宏春表示，我国应该积极开展垃圾塑料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的国际合作，解决白色污染问题不单止会改善全球环境，特别是海洋环境，亦将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升国际影响力起到积极的作用。他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塑料污染问题，应该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实现废弃塑料制品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后续将会会同有关部门适时更新发布塑料制品禁限目录，细化禁限范围与执行标准。各地区要按照意见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实化、细化禁限管控的具体措施。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在全球共同应对塑料污染问题上，应该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将倡议变成行动，将理念转为实践，为全球共同应对塑料污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呢段时间正系开学季，相信有啲在校生仲未从假期嘅放松舒适节奏中调整翻嚟。音乐作为一种充满魔力色彩嘅旋律，带俾人们无限力量，更能带俾我哋快乐同勇气。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准备咗一份开学必备嘅古典乐歌单。通过聆听不同的旋律，感受校园生活中的每一份小确幸，以及青春里面那些闪闪发光的回忆。

我哋而家听到嘅呢首勃兰登堡协奏曲，创作于1721至1723年，系巴赫嘅一部比较著名嘅管弦乐作品。作品由六首协奏曲组成，大致可以分为快、慢、快嘅三个乐章，采用咗大协奏曲嘅形式，而乐器同通奏低音配以重复嘅和弦，更为主题带嚟咗一丝悲伤同凝重。随后高音小提琴重复主题，进一步强调旋律线条。紧接住是大提琴与低音提琴的加入，呈现主题，然后再通过高音小提琴、双簧管和高低音弦乐器相互交织，最后双簧管平静地将乐曲引入尾声，仿佛是回忆梦中之境，如梦如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舒曼创作的幽默曲。在作品中，舒曼用特殊的音乐方式诠释自己对幽默的理解。作品为降 B 大调，其中还包含了充满任性伸张、快速音阶跑动、打破小节线的不规则节论。值得一提的是，作品第二部分开头出现了内在声部，亦就是作曲家要求演奏者在心中唱的旋律，是这部作品的特色所在。

同样是舒曼的作品《森林情景》，以钢琴套曲的方式呈现出进入森林的所见所闻，勾画出德国森林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致。曲风坦率直接，却又不失诗意，乐段恬静和谐，又充满幻想般的诗情，时而是温暖柔和，轻声低吟，时而轻松活泼，昂扬热烈。成部作品在一种安静朦胧的意境中开始并结束，所营造出来的氛围仿佛一个美好的回忆，让人回味无穷。

又是一首大家熟悉的古典乐作品，莫扎特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亦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土耳其进行曲。 A 大调钢琴奏鸣曲是莫扎特谱写的18首钢琴奏鸣曲当中的第11首，亦是最著名的一首。它只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文雅的行板，第二乐章是小步舞曲，第三乐章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土耳其进行曲。乐曲的主题

简洁却富有节奏感。十六分音符的加入提高了整个作品的活泼感，而且各个变奏并没有渲染技巧，朴实有力又不陷于单调，堪称经典。

最后我们来听这首舒伯特的作品《至阴昂》，作品编号 D547， 这个是舒伯特作品中很知名的一首，创作于1817年，音乐简练活跃，既易于弹奏，又能烘托出歌曲幸福美好的意境，所以使得这首作品广为流传。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一听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刘邦和项羽，好老板和坏老板。区别老板的好坏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能不能够对员工的需求感同身受。在中国历史上，项羽和刘邦正好是坏老板和好老板的代言人。这样说你可能不信，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神勇的背影千古无二，这种老板几犀利呢？但刘邦呢，不过是配丸无赖，吃了一辈子狗肉，还和村里边的寡妇拉扯不清，这种人亦配和项羽相提并论吗？他能够得天下，不过是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罢了。但是假如他们都来开公司的话，刘邦依然可以白手起家，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项羽依然会遭遇破产。员工的需求能否被满足，决定了他们的成败。项羽是富二代，他是含住金锁匙出世的，从小就可以入读贵族学校，即使是楚国灭亡之后家道衰落，他都还有一个非常犀利的叔做监护人。 项羽跟随阿叔走南闯北，去咸阳见识过秦始皇的威严，结交过秦国官员司马欣，最后落户回溪，好快就混成了地头蛇。虽然家族没落，但他从来都是在上层圈子里面的。20岁之前的项羽受过委屈，吃过苦，但他从来都没有跟人民群众打成过一片，亦就是不接地气了。这样的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很容易被自己的努力所感动，却忽略了其他人的欲望。我们经常在综艺节目上看到某些富二代说，为了留学努力背单词，做服务生赚学费，冬天洗衫手好冻啊等等。然后呢，他们被自己的心酸往事感动到热泪盈眶。但是他们的努力对于很多人来讲，只是生活必备的基本技能，根本就不值得拿来炫耀。他们呢也特别不理解穷人的某一些怪癖，不经常健身啊，不懂得保持身材啊，为什么不舍得吃早餐等等。这些富二代永远活在自己的圈子当中，从来不会对下层人民感同身受。好不幸，项羽就是这一类人了。秦末大乱，项羽不接地气的缺点被无限放大。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想恢复周朝的统治方式，天下被封为18个诸侯国，每一个诸侯国都可以使用自己的文字书写自己的历史，不用再屈从于皇帝的淫威，是非常美好的蓝图，是不是？在项羽看来，公司的前景是非常好的，你们应该追求梦想，不要整日计较一点点小钱，太俗气了。但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他是怎样做的呢？封自己为西楚霸王，将咸阳宫的财宝美人都带回彭城，升职加薪套现迎娶白富美，他一个都没有错过。对立功的员工呢，他又不舍得封赏，将印信放在手中，边角都就快磨平了，都不舍得给人家，只有口头鼓励，表现不错，好好做啊。所有的利益都被他收入囊中，啲员工死搏烂搏，却只有死工资，日积月累，人心就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估计项羽麾下的人都在度谂，计税咁多工资，我是好难帮你办事噶，就咁咯，拜拜。于是啊，韩信辞职，陈平跳槽，英布背叛，彭越观望，就连亲信吕马童亦跳槽啦。最后仲喺垓下亲手分割咗项羽嘅尸体添。唔止员工唔满意，佢连客户嘅需求亦都唔知道。当时国家嘅客户只有农民。而农民的需求是很简单的，生活稳定，庄稼丰收，可以吃饱饭，最重要的是你不要来烦我。史记当中说，项羽所过切残破，意思是说只要他经过某个地方，本来安静祥和的村庄就会被糟蹋到家破人亡。想想，我正迎着朝阳在地里边做事，憧憬着明天的美好生活，挨晚回家的时候，捉着雀仔编个花环，准备带回家给老婆细路，但到了家一看，家没了了。本来想跟你做长久生意的，你却只想做一锤的买卖。你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员工客户却用青春和生命为你买单，而且还得不到回报。项羽这一类的老板会成功，就真是撞鬼了。他在楚汉战争当中是失败者，即使穿越到如今来创业做生意，亦只有破产的命运。相反，刘邦就很务实了，不讲理想，只倾钱。员工只要立了功勋，无论大细都可以得到与之相应的回报，金钱、升职、股份，只有做不到，没有得不到的。譬如曹参以忠捐从，下二国，县122，得王二人，将军6人。 从办事员的职位起家，最终立功无数，以10630户被封为平阳侯。譬如范魁，从斩首176级，虏288人，破军7，下城5，定郡6，县52。八年战争居然连斩首和俘虏的数据都如此清晰，可见平时的后勤工作是几咁出色啊！但是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敬。那一年刘邦准备定都洛阳，与中原人民长相厮守。消息传出去之后，正好被路过洛阳的士兵刘敬听见了，他即刻请求见刘邦。他说：陛下，长安适合定都，洛阳不得啊！一番劝谏，叫刘邦拍案叫绝。第二日就启程前往长安，然后将士兵刘敬提拔为郎中，做了后备干部。在刘邦的公司做事，无论起点有几咁低，职位几咁冷门，只要对公司有贡献，他绝对会给你超值的回报。这样的老板怎会不网罗天下英才呢？刘邦亦非常大方，他可以拿出一半的股份来奖励员工。公元前205年，56万汉军被项羽用30000骑兵击败。刘邦仓皇逃到安徽之后，对张良说：函谷关以东的地盘我不要了，全部用来赏赐功臣。好大方啊，用半壁江山来做期权池。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大功臣封王，次一等的有143人，全部封侯。好的老板的标准就是你努力工作，我包你富贵。楚汉战争的时候，世人对两位老板看得非常透彻。楚怀王曾经对人说：项羽为人剽悍滑贼，孔武有力，神勇无义，但是良心坏了。刘邦却是忠厚长者，他尊重他人，让每一份牺牲都有价值。他搭建平台，让每一个人都看得到希望，懂得让利，将胜利果实和大家分享。无论任何时代任何行业，这种老板都是最得人心的那种。刘邦凭什么不配被称作忠厚？凭什么不配做长者呢？他生在社会的最底层，见识过无数人的酸甜苦辣，所以他懂得一个道理：自己的命是命，其他人的命都是命。尊重其他人就是尊重自己，没有个体又何来集体呢？感同身受，讲起上来容易，做起来却好难。后世无数英杰都为刘邦点赞。鲁帝皇帝石勒曾经讲：若逢高王，当北面以示之，与韩彭竞边而争先。所以啊，坏老板让大家都服务于自己的理想，而好老板只倾钱，满足大家的需求。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边要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湖泊青海湖。青海湖又叫做曹温布，是藏语清晰的海的意思。它位于青海省西北部的青海湖盆地内，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亦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由祁连山的大通山、日月山与青海南山之间的断层陷落形成。2011年的3月，青海相关部门推出了大美青海2011年第十届环青海湖公路国际自行车赛系列活动，同时是发行了相关环湖赛的彩票。2012年的7月30号，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最新的遥感监测结果显示，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的面积持续八年增大。青海湖地处青海高原的东北部，亦是西陵市的西北部。它的面积达到了4456平方公里，环湖周长达到360几公里，比著名的太湖大一倍还要多。湖面东西长南北窄，呈椭圆形。青海湖水平均的深度是21米几，最大深度是 32.8 米。蓄水量达到1050亿立方米，湖面的海拔是3260米，比两个东岳泰山还要高。青海湖湖区的自然景观主要有青海湖、鸟岛、海心岛、沙岛、三块石、二郎剑。湖滨山水草原区主要有日月山、岛塘河、小北湖、布哈河、月牙湖、热水温泉、错搭湖、夏格尔山、包忽图听泉以及金银滩草原等等。青海湖每年的12月封冻，冰期6个月，冰厚半公尺以上。湖中有5个小岛，以海心山最大。鸟岛位于湖的西部，面积只有 0.11 平方公里，是斑头雁、鱼鸥、鸬鹚等十几种候鸟繁殖及栖息的地方，数量会达到10万只以上。现在已经建成了鸟岛自然保护区。湖中盛产青海湖裸鲤，而滨湖草原是良好的天然牧场。青海湖湖水来源主要依赖地表径流和湖面降水来补给。入湖的河流有40几条，主要的有布哈河、巴哥乌兰河、岛塘河等，其中以布哈河最大。青海湖地处高原的东北部，湖的四周被四座海拔在3600至5000米之间的巍峨高山所环抱。举目环顾，就好似四幅高高的天然屏障，将青海湖紧紧环抱其中。北面是宏伟壮丽的大通山，东面是巍峨宏伟的日月山，而南面是威仪延绵的青海南山，西面是峥嵘嵯峨的象皮山。湖的东岸有两个子湖，一个叫做贾海，面积48平方公里，是咸水。另一个叫做怡海，面积8平方公里，是淡水。青海湖周围都是茫茫草原，湖滨地势开阔平坦，水源充足，气候比较温和，是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夏秋季的大草原绿荫如毯，金黄色的油菜花迎风飘香，牧民的帐篷星罗棋布，成群的牛羊飘动如云，日出日落的迷人景色更充满了诗情画意，令人心旷神怡。在青海湖的东岸还有一个小薄湖湿地，北临沙漠，面积大约是3600几亩，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的栖息地。小薄湖湿地是青

0: 海湖水位下降，面积缩细之后遗留落嚟嘅一片沼泽草甸。草甸周围数以百计嘅淙淙泉水注入湖中，形成一幅水清天蓝水绿嘅美丽画卷。青海湖在不同的季节里面景色迥然不同。夏秋季节，当四周巍巍的群山与西岸辽阔的草原披上绿装的时候，青海湖畔山清水秀，天高气爽，景色十分旖旎。辽阔起伏的千里草原就好像是铺上一层厚厚的绿色的绒毡，五彩缤纷的野花将绿色的绒毡点缀得如锦似缎，数不尽的牛羊和膘肥体壮的葱马就好像五彩斑驳的珍珠洒满草原。湖畔大片整齐如画的农田麦浪翻滚，菜花泛金，芳香四溢。碧波万顷，水天一色的青海湖就好像是一云玻璃琼浆在这里轻轻荡漾。而寒冷的冬季，当寒流到来的时候，四周群山和草原变得一片枯黄，有时还披上一层厚厚的银装。每年十一月，青海湖就开始结冰，浩瀚碧澄的湖面，冰封玉砌，银装素裹，就好像一面巨大的宝镜，在阳光下熠熠闪亮，终日放射出夺目的光辉。青海湖以盛产黄鱼而闻名，鱼类资源十分丰富，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天然鱼库。四五月间，鱼群游向附近的河流产卵，布哈河口密密麻麻的鱼群铺盖水面，使湖水呈现出黄色，鱼游动有声，翻腾跳跃，异常壮观。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里的冰鱼也比较有名，每到冬季青海湖冰封之后，人们在冰面上凿个窿来捕鱼，水下的鱼在阳光或者是灯光的诱惑下，就会自动地跳出冰孔，捕而烹食，味道鲜美。青海湖中的海心山和鸟岛亦都是旅游胜地。海心山又称龙驱岛，面积大约有一平方公里，岛上岩石嶙峋，景色旖旎，以产龙驱而闻名。鸟岛位于青海湖的西部，在流住湖内的第一大河布哈河的附近，它的面积只有 0.5 平方公里，春夏季节栖息有十万几只候鸟。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青海湖的地质形成。青海湖是一个构造断陷湖，湖畔边缘多以断裂与周围的山相接，距今20到200万年前是成湖初期。形成初期原来是一个大的淡水湖泊，与黄河水是相通。那个时候气候温和多雨，湖水通过东南部的岛塘河泻入黄河，是一个外流湖。至到13万年前，由于新构造运动，周围山地强烈隆起。自上新世末，湖的东部的日月山、野牛山迅速上升隆起，使原来注入黄河的岛塘河被堵塞，迫使它由东向西流入青海湖，出现了假海、以海，之后又分离出海岸湖、沙岛湖等子湖。由于外泄通道堵塞，青海湖于是就演变成为闭塞湖。再加上气候变干，青海湖亦由淡水湖逐渐变成了咸水湖。北魏时期的青海湖周长号称千里，唐代为400公里，清乾隆时期减为350公里。在布哈河三角洲前缘大约20公里的地方有古湖堤为址，距离湖边东岸25公里处的察罕城原来在湖滨。东西两边已经分别退缩了25公里和20公里，水位下降大约100米。不过据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卫星遥感中心对于青海湖的面积监测结果显示，从2004年开始， 青海湖的水体面积已经连续开始持续增长。再加上青海省加大了对青海湖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的力度，并开展人工增雨工作，使降水量增加，青海湖流域的生态环境亦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的湖泊青海湖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石素峰一出场就使到众人神魂颠倒。佢将个故事讲到一半啊，个个都忍唔住，好想知道呢个故事嘅结局系乜嘢。石素峰慢慢望咗众人一眼，咁先话：嗰位夫人一出到嚟就喊住话，先君文王派人练习呢个万武，系为咗整修武备，使大家经常要记住要富国强兵。但系而家公子呢，却系用呢只武用嚟喺未亡人嘅身边，咁样岂不是奇怪也哉？公子元听咗好羞愧，马上就带兵马去攻打郑广，立定决心要使国家强大，将女色抛喺自己身后啦。众人听到呢个故事都感到有啲愕然。佢讲呢个古仔啊，似乎隐隐有贬低自己嘅歌舞乃系堕落之音嘅意思，所以不堪赞赏。呢个故事含义既深远，又充满咗哀伤嘅味道，使大家马上对佢就立即改观。睇嚟呢个石素峰绝对唔系一个普通嘅出色歌姬，佢嘅出身以及佢个过往啊，一定亦都有一段不为人知嘅伤心隐秘。蒲谷跟住哈哈一笑，冲淡咗呢啲非常沉重嘅气氛。佢话：哎呀，估唔到石小姐居然有咁高深见识，真系不同凡俗，不同凡俗啊！石素峰有意无意之间望咗项少龙两眼，就话：素峰嚟之前，唔知道各位大人倾紧乜嘢话题呢？项少龙呢个时候正系用心咀嚼石素峰呢个故事，揣摩呢个莫测高深嘅美女讲呢个故事背后嘅用意。突然间见到石素峰望住自己咁样一讲，当堂成个人好似如梦方醒一样，拗拗头话：之前啊，我哋好似讲紧有咩做生意嘅话题啩？石素芳见到佢神情咁古怪，怯咁笑一笑话：咁呢个话题一定因为蒲爷而起噶啦。蒲哥个干笑两声话：系呀，哎呀，仲话讲呢啲咁样嘅话题添？我点敢讲呢？话我自己啊识做生意呢？我最佩服的天下做生意的三个人，就是少龙的外父乌氏，以及呢楚国的白圭，还有燕国的尔顿。哎呀，他们才是大商家佬来的。不知道石小姐，哎呀，你最佩服的又是哪三个人呢？石素峰轻轻一笑，
3: 有这么多高言在座，素芳几时才可以发表意见呢？老大人，不如请你讲下你又佩服哪一个啊？
2: 这个时候呢，陆海看着他正是神魂颠倒，神不守舍，一时间都听不清楚其实石素芳和蒲谷在谈什么话。现在突然间石素芳问到自己，又未听清楚他讲的什么，不如都尴尴尬尬就了。韩揭一见到个主子有难，马上就拔刀相助话：等我讲先，在下最佩服的是孙武，他不单止留下了一部清绝古今的兵法《孙子兵法》，当年还曾经用区区几万的兵马就可以大破十倍于他们的楚国兵力，直逼郢都，可以讲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道壁就话：啊，韩大人，将我心里面嘅说话都讲咗出嚟啦， 我生平亦都最服孙武啊！石素峰微微点头，双眼又望翻实陆海话：
3: 唔知陆大人你呢？
2: 陆海呢个时候终于听清楚大家讲乜嘢啦，就即刻话：
3: 啊，孙武虽然系绝代嘅兵法大家，但系始终都要效力一个君主嘅啫。
2: 陆海最佩服嘅系晋文公，成就黄土霸业，佢嘅功业啊，比齐桓公仲要好上几倍啊！石素峰睇住佢，嘴角轻轻一笑：
3: 哦，原来陆大人系胸怀大志嘅。
2: 蒲谷同陆海互相之间交换咗个眼神，个心都不禁暗暗偷笑，显然好似项少龙一样。听咗石素芳呢句说话呢，其实佢系暗暗嘲讽陆海，话佢居然想做国君。但陆海呢，仲以为石素芳真系赞赏自己，不由得有啲洋洋得意。项少龙见到咁嘅情形，个心啊真系觉得有啲好郁闷。喺呢个酒席上面，六个人个个都各怀异心，人人都冇啲开心建成嘅味道，唔单止话不投机。而且呢，仲要时时刻刻嘅揣摩住对方嘅心意，唉，谂落啊，自己觉得真系都好谷气、好气闷啊！忍唔住话：我同陆大人啱啱相反，胸无大志。我佩服嘅人多不胜数，但好难举出一个人嚟。好啦，轮到石小姐你啦。蒲谷听到抢先话：哎哟！咁我又唔系我最服嘅只项大人啦，挥洒自如，使人无处入手，唔怪得连冠中邪，哎哟，都要喺你个百战刀下称神啊！陆海听到忍唔住面色又微微一变，佢虽然明知蒲谷咁样捧高项少龙系为咗贬低自己，暗中呢就离间自己同项少龙嘅关系，但系。而家睇起上嚟呢，项少龙啊，的确能够处处奇兵突出。虽然石素峰嘅口才好厉害，但系佢一啲都唔见得落在下风。但系个陆海自己呢，就成日都俾人牵住鼻子走，你话想唔妒忌啊，都好难啊。韩杰就插口话：唔知道石小姐心中嘅人又系边位明君猛将呢？其实众人都好想知道呢个答案，不如都一齐望实石素芳。石素芳睇咗众人一眼，双眼之中好似蒙上一层淡淡嘅哀愁。
3: 兵马过处，必生荆棘；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古往今来，如果啲人系为咗争夺一段土地而征战嘅话，咁样荒郊野岭都会堆满尸体。如果系一场争夺一座城池嘅战争，咁死嘅人恐怕都可以塞满咗呢座城池啊！明军猛将，佢哋嘅成功背后只系代表住人民嘅苦难，咁又点可以使素芳心服呢？
2: 呢番说话一讲出嚟，真系使到大家都哑口无言啊！反而项少龙听咗呢番说话，觉得好有同感，一时之间都忘记咗众人之间敌我难分嘅情况，叹一啖气话：
3: 正所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从来都只是属于少数人的荣誉，估不到小姐亦都有咁嘅体会。
2: 唉，咦？点解大家用咁嘅眼光嚟睇实我呢？原来佢一吟出头先嗰两句诗嘅时候，石素芳已经成身一震，望实佢。蒲谷佢哋呢，听到呢两句诗句，亦都不禁动容啊！项少龙一谂，哎呀，咁先知道自己一时口快，又盗用咗前人嘅名句，唔怪得呢两句前重千古嘅名句一出，当堂使到大家都面色大变，深深都俾佢打动啦。
3: 嗱，各位，咁又好难怪，因为项少龙本身呢，军人出身，
2: 佢读嘅诗词呢，只系好少好少，多数都系啲中学语文课本，或者呢系平时睇到嘅一啲流传好广嘅诗句。但系正系因为咁，所以凡系佢背出嚟嘅，都系后嚟流传最广，亦都系最精彩嘅名句。咁啲名句呢，如果你话大家都读过，就知道佢出处。在后世的21世纪来讲，那当然就不觉得是什么啦。但这些精彩的名句一下子越过了2000多年，翻回来这个战国的时代，听在众人耳中，怎会不好像暮鼓晨钟一样，使人心神大震，被他深深吸引呢？连韩揭都沉浸在头先项少龙讲出来的两个诗句之中，他皱皱眉头说，可怜无定河边骨，又是深闺梦里人。这两句话真是精彩，讲尽了战争的残酷。不过不知这条无定河是项大人你指的哪条河呢？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过的呢？项少龙避开石素芳看着自己那双眼，面色红，他说，无定河可以指任何一条河，所以才叫做无定河啫。道壁仔细咁睇咗佢一阵，先话唔怪得几才女都垂青于项大人啦、啊。一将功成万骨枯，呢句话真系精彩啊！唉，但系战争自古以嚟都未停过，唔系你杀我就系我杀你，咁真系边个都冇办法噶咯。卢海见到石素芳呢，双眼瞪到大一大，定定咁望住项少龙，佢心忍唔住非常妒忌，佢即刻就岔开话题话：，不如我哋暂时都唔好理呢几句诗咯。石小姐啊，你仲未讲出你心里面最佩服嘅系边个咧？石素芳呢个时候呢，好似仲沉浸喺项少龙念嘅嗰两句诗里边。过咗阵，佢先慢慢收翻眼光。看了陆海一眼，然后望着屋顶说，在楚国有个人，听说楚王知道他的才能德行，就派人将他招聘为相国。他就来问那个侍者说，我听说楚王有一只神龟，死了3000多年了，楚王很敬重他，将他收在自己的三袖笼里面。但是你话呢只神龟究竟系宁愿死咗之后留低骨头受人珍重啊，亦或宁愿活喺烂泥里边拖住条尾呢？个侍者就话，梗系宁愿继续生存落去喺烂泥里边拖住条尾啦。嗰个人就话，咁你翻去啦，我宁愿喺烂泥里边拖住条尾啊。众人听得不禁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然间又讲了另一个故事。项少龙的心一想，咦，石素芳佩服的这个人一定是对名利非常

0: 目相看。嗱，呢个正系古今之别啦。其实论起当世嘅学问，在座嘅众人之中，项少龙知道嘅最少噶啦。但系项少龙，佢系有一个佢哋大家都冇嘅优势，因为喺呢个战国时代，读书系一件非常奢侈嘅事。呢个时代好多故事、理论、著作都系用竹简又或者白书揾人抄写流录嚟嘅，所以流传嘅范围又非常有限。但系呢，喺21世纪，啲人唔单止轻易可以买到任何嘅书籍，更加有网络电子书。你要查乜嘢资料啊？随便喺网上一敲，咁啊自然可以揾得到噶啦。同古代呢，想读本书都好难，呢、这个真系有天渊之别咯。石素芳啊，睇住项少龙，个心啊不由得对呢个人呢，亦都由衷佩服啦。原来项大人对庄周都咁有研究嘅，小女子睇匀古今人物，都仲未能够揾呢一个人有庄子咁超卓嘅见识。只有佢先至能够真正参透人生，蔑视生死，超脱咗世间嘅一切束缚，一切嘅喜怒哀乐，将自己同天地万物混为一体，再亦唔有我同非我之分啊！今次又轮到项少龙面色一动，显然佢都估唔到。好似石素芳咁嘅美女，对庄子嘅理解居然系咁超卓，佢嘅智慧亦都可以讲系咁高深。连韩杰都忍唔住对石素芳肃然起敬。敢问小姐，唔知你何方人士呢？石素芳双眼射出无尽嘅哀伤，佢话：
1: 亡国之民，唔好再提啦。
0: 见到佢咁样嘅神色。本嚟带住一腔邪念嘅怒海，呢一下都欲念全消，心神震动。石素芳忽然间企起身话：
1: 素芳仲欠大家一杯酒，但只好第日再补翻。我而家只想揾个地方静静咁谂一下，各位请啦。
0: 蒲谷见到咁欲言又止，但系始终都冇出声挽留，神色都唔知几咁复杂。项少龙望住佢无限美好嘅背影，心谂呢、这个女子无论才学美貌都足以同纪嫣然同琴青相比，但系显然就冇佢哋咁好运啦。一下子佢落咗决心，无论点自己都唔能够再同佢接触，因为自己已经对佢有一种敬重之心，所以就更加唔想佢企喺蒲谷道壁嗰边。自己同佢敌对关系，而最终要伤害佢。虽然佢而家已经成功咁惹起咗怒海对自己嘅妒忌之心，但系而家自己都无心计较。怒海呢个小人，佢要点样对付自己，就任佢嚟好啦。第二朝，佢马上入宫见咗小盘，将自己喺国兴嗰度得嚟嘅情报同埋纪嫣然嘅分析话咗俾李斯同小盘知，大家都一致确定呢班人。一定系要潜入咸阳刺杀小盘，而最好嘅机会就系听日小盘要去渭水嗰度进行春天祭祀嘅路上，因为沿途有好多地方都系适宜刺杀嘅。项少龙啊，马上作咗布置，一嚟喺沿途附近嘅祭高点都派人监视，睇下附近之间有咩异常举动，禁卫军啊马上喺度扑去。将刺客格杀，二嚟呢，小盘又换咗禁卫军嘅装束，由昌平军佢哋保住，匿埋喺队伍里边。原嚟楚军坐嘅马车上面，即系由京善代替坐咗入去，到时候吸引敌人注意住呢个马车嘅目标，因为京善嘅身手啊非常灵活，再加上呢，佢已经系预先作咗提防，就算敌人要嚟刺杀佢。佢逃生嘅机会都相当大。另外，项少龙为咗安全起见啊，仲喺马车嘅内壁贴上咗几层嘅铁皮，就好似古代嘅防弹车一样，准备好啦。然后第二日，项少龙啊带领人马亲自护卫，大家一齐咁先同埋朱基、吕不韦

0: 一众嘅公卿大臣向住渭水河嘅祭祀地点一路浩浩荡荡而去。而呢阵时呢，纪嫣然早就已经带好人匿埋喺河水里边，准备到时候呢，就众人扮嗰条黑龙出世，将小盘啊捧为真正嘅真命天子啦。小盘喺昌文军嗰班禁卫嘅掩护之下，依计扮成其中嘅禁卫军，混喺大队伍之中出发。沿途好多老百姓啊，夹道欢呼，亦都表示对小盘君主嘅支持爱戴。有两队，分别有百几人嘅禁卫军啊，就牵住猎犬喺官道两边嘅山野密林嗰度作地毡式嘅搜杀，防止敌人啊匿埋喺树林里边发放冷箭。而乌家嘅精兵呢，就化妆成平民，混杂喺众人之中，好似廿一世纪嘅便衣密探咁样。监视住群众之内的可疑人物，项少龙呢就跟住喺黄车后边，不断咁指挥住禁卫军嘅行动，将喺廿一世纪里面学到嘅嗰啲保护政要人物嘅行动发挥得淋漓尽致。喺大队嘅禁卫军开路之下，楚军坐嘅黄车领先而行，所到之处，嗰啲老百姓啊纷纷让路，跪低叩拜。车队旁边，有两排的禁卫军，外面那排人手持高阔的盾牌，里面那排人手执弓箭，在防守上可以说是无懈可击。项少龙检查好了，咁先至堕后咗十零个马位，同小盘李斯、昌文军佢哋一齐并驾而驰。小盘话：睇到太傅的布置，真系使寡人大开眼界啊！李斯就话。冇错，任啲刺客三头六臂，我睇今次呢，佢哋都好似老鼠拉龟一样，无从下手啦。项少龙定神望住前方就话：敌人既然精心策划，一定有啲应变之计。照我估计，佢哋嘅袭击会喺上边嚟，照攀上树顶，咁就可以用石头啊或者弓箭一类嘅武器攻击。如果我哋冇准备啊，再派啲人混迹喺群众嘅队伍之中，上下支援，话唔定佢真可以得手呢。小盘李斯同昌文军听到，望下两边又高又密嘅大树，人人都不禁心中一寒。项少龙跟住话：前面有个树林叫做云杉林，无论落手逃走，呢、这个都系最理想嘅地点。如果要喐手啊，应该就喺嗰树噶。小盘听讲好刺激，双眼之中因住射出非常刺耳嘅光芒，反而李斯同昌文军开始紧张。项少龙心谂：秦始皇啊，毕竟系秦始皇，个胆都比其他人大啲嘅。一夹马腹，自己啊跑翻去黄车嘅旁边。呢个时候，队伍已经嚟到云杉林嘅参天古道旁边，两边都系高高嘅大树。而且因为春天，树林里面雾气非常之浓烈，十零步之外已经使人模糊不清，再亦睇唔到乜嘢嘢啦。队伍都未到，鼓乐声已经喺树林里面纷纷传嚟，好多老百姓都跪摆喺路边，等住马车经过。本嚟小盘坐嘅楚军马车已经开入树林里面。那些禁卫军早就已经得到吩咐，个个都打醒精神，准备应付突然奇来的袭击。项少龙反而平静落嚟，双眼之中看到混在群众之内的乌果，跟他交换一个眼色。乌果就表示话暂时都没什么发现，不过这样也不奇怪的。如果这批敌人这么轻易就能够露出马脚，那六国之间的权贵就不会派这样的人来了。尤其是这批人已经有了必死之心，要来刺杀小盘，这股力量应该非常可怕。项少龙向四周围的铁卫发出命令，乌然主他们马上散开，跟在黄车后面提高警惕。这段路只有半里长，但是这一下大家都觉得这段路行完它好像经过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也真系出乎众人嘅意料之外噃，佢哋几乎要行出树林咁滞啦，依然仲未有刺客出现。 呢个时候，前边已经听到河水流动嘅声音，渭水就喺前方。跟住队伍嘅前边豁然开朗，大河就喺前边流过，雾气呢已经薄咗好多。项少龙佢哋啱啱松咗啖气，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唰一声，突然间一股好奇怪嘅声响就喺路边度传嚟。项少龙仲未搞清系一回咩事，就喺呢个时候。前面突然之间，十几个禁卫军啊，极极白白咁啊跌晒落马，跟住有一件好重嘅嘢，用惊人嘅速度，哇咁撞咗喺黄车嘅车壁上边。负责赶马车嘅车夫啊，都唔知俾咩嘢劈咁，连个头都劈咗佢，成个人白白咁啊掼咗落地。拉车嘅八匹马呢，亦都咁一阵悲鸣，纷纷啊跌咗喺地度，成身流满鲜血，然后。车厢的外壁砰一声碎裂飞溅上来，声势都不知几咁吓人啊！本来在路边跪拜的群众马上乱成一团，四散奔逃，一时之间哭声震天，敌我难分。看来敌人来了，但是来得仲系咁突如其来，来得就真系使人招架无从啊！点算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整啲动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整啲动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嘅《整啲动国》节目。
7: 今日节目嘅六话八料，依然来用。今年做长期嘅主题是“自强突拼，做长感想”。有些人帮助长期人朋友从日式工作延续到了生活的当地。昨晚开始请您收听由内蒙古台记者为了蔡哲伦报道，时常读者的贴心人。昨晚主要请您收听由安徽台记者为了蔡哲伦报道，叶良篇介以唱片的刘秀吉通背成女子的欢迎乐提速光组。夜走到楼顶， 如果我个盲症朋友需要帮助，你停落来，无法主动

写在吗？生活当做我身边个长江朋友，我够难处，乐增加一只空力量去帮助伊人吗？到我们个身边有介绍只空人，伊人把帮助长江人朋友从一线工作，让所交流生活当地，伊人阿好密密无缝，确实到增加一只空经验，只空爱心，传递只只空温暖力量。阿伯就想能跟随那么高太记者去认识这三十位直心直意为时尚朋友服务的座餐工作者，伊就是内蒙古包头市杜子光长江特价服务中心主任金伟。来到现在的工作岗位，能够增加其所领为更多的长江人士提供帮助。金伟答这对家己来答意义辉煌，我帮助了伊人，当时从伊人身顶可以教解好政治，向不实真心，轻轻讲讲的话，是能结合我的力量推动的话，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自来2016年秋天，金伟被调到了杜子光长江特价服务中心。金伟答，当时对这项工作，我并没有好的理解，直到对这年成下，伊家包头市忙协助组织点灯，就去交流副市开会。这次刚到的队伍改变了伊的生活，我打经济提示会写好，听人难解，血力力解。伊打经济，我不知道是咩解是历史，更卖提是咩解是人识。我写落来做注定是盲精。从何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应该为人做一点什么事情。回到包头之后，或者你十月份，因为就组织了对此时尚特价糟蹋包头活动。改革开放上年来，我们身边社区面貌发生了好的变化，这是好的时尚人士社区了解当刻勒索不能去改。警卫的当时四处奔波，走来了大客车，过了专业的导游，大地的时尚人士糟蹋包头。我对导游答：你没有任何专业的知识要求，只希望你对包头仔细了解。包头原来的名字是在三叶街，现在是在三叶。这一人脑袋有一个了解，原来的金融大厦现在变成财产业呢？原来的米黄墙租金也变成财产业。通过乐为人一一更改。去这次活动之后，金伟家学的时尚特价成为了高兴的好朋友。自你八年新年伊时，金伟家伊个朋友们到包头市杜子光组织个朋友对店时尚人士新年音乐会。当时只用了1500元，成功割破了一点音乐会。这最佳经费就是用到伊租金。我们找来了金王者，更轻的营造者和高精营造者拢是高级音乐水平。当时找来了一位专业的主持人，我对他要求是爱且百花割破活动办于隆重，要求所有的艺术人员必须穿着舞台假装。虽然我们的观众拢是盲人，但是我们主持的该这些人演出扮演要求家己。去这点音乐会，警卫站到了舞台一角，推高了好的盲人赤耳狂铁装束，也推高了伊人眼角激动的泪光。也是到去这次音乐会之后，盲青教授叠冰凌推高了警卫，说出了做件盲人教队的话。叠冰凌答，因为毕竟这些人的盲人到这起陪教队有好的不方便的程度，直到这些个教授伊能通过推广铺直边就边学习落来，指望盲人需要个脑子不断的记忆不断的学习。但是我内心希望我冇变教一个教队，这是一次非常好机会。警卫答，我们身边会教钱人或是好的个，不过把这指望浪费。通过到我们这个空间来办个陪活动是非常有我创感，直接门对拢木有。做对背书过去做这些人个陪，叠冰冷答，伊最初也没有写到，他其实个关于盲人教队写法，经常到好段时间来做提交了杜子光的东西，提出了300元资金帮助组建教队。资金委为了伊个教队抛了大半个包头，用武汉的资金买起了教队所需要的武器，伊人送伊有了属于家己教队，教队起名叫做秋心教队。我一点是将男士的杜子光心手相看，和着你的国籍长期男子秋心教队割破了对的小型音乐会。杜子光长江特价服务中心的老朽雷达

和直接伊对此推高了开朗乐观的精神，站到舞台上角秘密的考虑。为了各派教活动，伊操心的学家，自下精心为了叫盲人付出贡献。大把关键时间，警卫个也当时蒙受了多次为西江读者组织了早读包头、西江读者三秋季培训、无障碍听电影等活动，托着西江读者们个谅解，启用组来组个。警卫感到好恨恶，王拉叫西江。男士以男的来信是封闭的，保病将以男走出感梦，保龙着你接泪身体接下，我梦龙感觉帮助以男是会写得的改，是警卫合作而将好的是将他这轻轻的记到心来，而很硬在世界是不清世界，甚至这片红丁，但是到这个总有直视听可以将以男的来信感受到阳光般的温暖。感谢警察给我们提供这平台，将我们造出感梦实行梦想，方方面面对我们梦境的关怀结果望到内心轻轻的感激。我会先喜欢建筑人的热情，希望以身体健康永远给我们用到集体，为我们长情难学步以革新了传乐，我们表示感谢。我觉得建筑人非常辛苦，以家的努力弄某个管理，每次忙完大家人的事，以是忙完大家人的事，伊是主要一个人走，彩眼旁个拢说不清，建筑人乐会些优秀。这个电活动拉更了警卫个时间读者性格心思更个力，将别人回到家庭，警卫思想也总是更杂点。从时间起下来，可能为时间读者做些什么活动，将更多人参与进来。但是这次发生到今年年初一个事故。将警卫对时间读者活动的技术个派带了一项大要，做到临近冲在直接，警卫独将只交了直接微信，但王拉警司来到紫光参加活动的职位时间读者，到一起交通事故当被撞斜帮，听一大汪，我眼泪就加落落来。我那时接下个活动，主管帮伊第一个长江男士伊拿到拉个楼顶做了灭蒙袋。脑子来背，写个传播以那个出镜画窗，这次推高直正提示老人将一个学生自爆，警卫写能不能写个直正提示大家会盲人将一个画窗白格呢？说教做教，连格十四二经过这次次改革，伊终于写个出了一框，将会是将男士提供个画窗白格。到这次背讲，到户挂推高南门新顶请的直镜白格。我感觉之前是发开之感觉往往之个大沙丁是个外道子，这个是离盲人的指导加近的电影，可以装移动设备进个道旁，这个超美大道子可以帮水杯，这个超美小道子可以帮长直症，是卡头比较特点的这个强道宽大概67厘米长34厘米，可以装往往设备的盲人。建筑人设计了保障大家人出镜的安全白格，到包头市杜子光市将读者的微信群来背安全白格信息，被一次次装潢组团组管，好给各地的盲人朋友被顶装关系，好给各地的盲人朋友也顶装联系交流经费，为这贴心又暖心的设计顶上。记者采访当日，这位新到广州的盲人小金给经费拍来电话，宋梦我从白家的知识情况。小金是好男人，现在到广州一个盲人按摩店工作，尽管每一个出现范围跟行业各个按摩店之间直到小路走了无数遍，但是小金答每一只路过这个眼睛车辆拢是被半夜的，在熟悉的小路对于介意半夜盲人来答也没有我从保障。就像我的在方可能是知道我是盲人，但是到我的后方其他方向呢，可能不知道我是盲人，所以走走起来的我向上或是比较大。我觉得之前每个设计可能以后有变改变我们的生活，尤其是我们的出镜换窗。各通过到包头街有几点几方面是将人士，但是能够走进包头市杜子光长江读者服务中心的只有100多人，近些参加长江朋友活动简单交流学习的只有50多人。
多只红促进我创保障，也可以能在多只点可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经过大义务这个愿望，希望直接更多的盲性朋友可以亲自自己我创办家，走出家门，去感受这世界温暖的美好。我的愿望是甚物艰难？希望每一位视障朋友，迎接超级大胖，亲自我们的办家。希望伊可以家己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当来。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的是内蒙古台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视障读者的贴心人。今麦个最后，请你收听安徽台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叶良平加以参配的刘秀吉通陪成年男子的。到安徽省华贵欧江镇朴塘村，有一个刘秀吉通陪成年男子的。其常陪人是今年91岁高龄的退休驾驶叶良平，而陪主讲人跟随安徽台记者在去来去了解叶良平的故事。到安徽省华贵欧江镇朴塘村，有一个刘秀吉通陪成年子的。其常陪人是今年91岁老龄的退休驾驶叶良平，早到1991年就已经退休的伊，至今已经享受到3次钢胎。这是一个普通的周末早晨，到安徽省华贵欧江镇朴塘村，当流经村边的欧江江面顶的瀑布缓慢下降的时候，91岁的叶良平就已守候到刘秀吉通陪成年男子的门口，甚至在来包括老家门。老家门何光日积，好嘛，只该30平方多少的驾驶内部就装满了学生，大家人在拗持久。叶良平慢慢转身走向讲台，直接的授课就从这开始。叶良平直接讲解知识点是应该动词不定式的应用，直接课时长更耐小时。年过九旬的叶良平始终是听着音乐歌，整日授课，抄写板子，当讲生字不过停落来学习口嘴。来包括学生总数是165名，有朴塘村的后林根国村镇的学生。一个英国嘴巴差异，叶良平被人奉承了协帮，每项周末节课，创设两滴钟的节课，摆会时间需要给学生们配个作业，辅导功课。刘秀吉通陪成年男子的得了解释，或者该小兴肚子广，长至500本，各落来杯或者吃白黄碟、球拍、跳绳等体育器材，小儿休息得干干净净，正正会个历史。对周边老人来打，到叶老师的身边来，就且回家一些字样。刘秀吉通碟强大，是另一个家，多几个能够读字，能够学习，会写好。叶良平的住处跟家的直接最年老，自己的刘秀吉通本身的男子家，就是从叶良平到自家来开始的辅导班应变而来。1998年，叶良平出生到沙塘车道。成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伊，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新中国成立之后，伊个当时开辟空政门校，登起文学家网，免费教人学字。从何时候开始，伊爱接了3次钢胎。1955年，叶良平被下放。1978年，回到教育岗位，被调教了朴塘做东学国文老师。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学生退过驾驶，可是对职业工作却是创新创业的投资。1991年，从朴塘学校国文驾驶岗位前退休之后，叶良平退到了村内的刘秀吉通，租来租家，昼夜帮人辅导，并把家己家里一个房屋腾了出来，给老家们免费辅导功课。到辅导过程中，伊发现农村老家普遍英语成绩比较差。小学毕业生全部称职那个英文字母，叶良平决定发挥所长，每项周末义务的老家都是英语。随着学生组来组在，村干部们也心头直接，干脆把叶良平的对面的村来个挪改古村口改造成驾驶和修道之馆，并跨界刘秀吉通陪成年男子的排便，讨好可以。林哥哥旁听回答。当时房间内边有挂的轨道，脚头跨着一个小黑板，叶良平就接上去开始教字，写不够已经提前些久的时间。活到朴塘学校教字时候，叶良平紧些组织学生采草叶、拍球棍，
因背着换来的钱做班费，高背投资盘古甲运动器材，伊花大滴学生去清扫大街、慰问养老院，到部队营帮参观。一两片的学生现在甲扑当学校校长，高平笑答。还是校长觉得，伊甲其他老师袂扮演，伊甲我们教官们采动叶菜写字画。下次或者我该会报纸又收集起来背着。到后年代，伊开始做些事情。退休之后，伊陪去留守儿童陪成年之家。老实讲，一两片伊古包提的，做些的来总较强。为了弥补课堂教育的不足，多数学生更加主动去学习。之前呢，一两片每年拢自掏腰包组织夏令营活动，留守儿童历史养大。我去过会计馆、博物馆、食物馆，只要地方拢是谢老师带我们出去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花贵州边界会计馆、博物馆、文化馆，包括西岩山历史陵园、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杜江江遐纪念馆，我家们拢是对着谢老师课改。上我回家听秋后，一百千课时跟随包青山话，是来帮你搞个红。甚至初三届听秋后来接辅导班，到底在伊个特殊情况之后，一两片两蚊联系到爱心人士提供资助，或者伊每日来家来我还房辅导伊做作业，可是个帮爱不获弥补，一两片却去了伊认识红爱。不谢辜负谢老师介听后秋十分用功，因个成绩独步满前，甲扩充成绩保持到班级最后名，听秋好大。刚告诉前这个老爷爷扮演，叶老师诙谐和蔼可亲，白花蒙老师作业，蒙家会感觉慌，但是叶老师伊从来拢袂感觉会慌，有甚物问题就向伊提问，不由不动转动。到叶良平家来，我命回我参加，不只是听好笑。多年来，叶良平提经命回我组个脑筋跳过六十八名，自历几年到当地政府个协助下。叶良平结束了部分存款，成立了叶良平奖学金，专门用于鼓励贫乏养幼的学生。记者采访伊的时候，伊介绍了自历半年奖学金发放的情况。高考今年获了八千元，中考获了一万五千三百元。我认为奖学金也是一个懂得真心者对学生们的鼓励，是不断每节钱。叶良平的职责确实离奇。新中国建国之际，伊接过私塾，到上海滩读了初中，到美国大使馆讲座的时候，认识了斯图雷丁、巴迪奥斯，经过了宋子邦、孙逵，或者宋美龄、吴国桥。新中国成立之后，伊颠沛颠壮，直到五十岁后一年，才到乌江边界朴塘村落下卡。五十九岁，伊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命运坎坷。将叶良平跟我聊回党直播的人生意义，伊决心爱将家己往前后半生传播愿意奉献。我们我第一族不能追上忙事，爱无所责位。我正好处到这新时代，我领导这新时代，好无责位吗？这是做不过叶良平到华国老年大学演讲时所大概。到扑灯刚十三活了四十年，包括退休后的廿七年，叶良平教过学生做职场革命。村民们对有滴说不尽的喜爱甲尊敬，农村时村内有只老做只伯。从自历一零年起，叶良平参与个留守儿童未成年之家到安徽华贵全国推广，乌江镇十五个家政村社区拢建起了留守儿童校外活动站，好个大学生村官甲乡村家私拢主动登记了义务家网。叶良平拆起某个职能，但伊却脱离某体额，也对新奥斯做了完败，签下了最体江向协议。今晚将最体保险江向去安徽卫科大学，原因好简单。到安徽卫科大学读书的学生，过年回来探望时，曾经提交过做该普学实验扩建人体标本，即使交了早日之后，伊发现技术做些垃圾零件的工匠。这就是所谓的四字不义。九十一岁高龄的叶良平所有获得了学嘅荣誉，但伊更加享受跟老家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跟老家在一起，我就忘记偷一个有一个白头发，内心非常高兴。
我希望我爱最后一口气是到江太姐呼出去的。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的是安徽。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相当关注听得见的回嘴蒙古族湖北，那时候有听过这个人，当时引唱过哪一些歌呢？不必惊讶，本期音乐人生将带大家走进我国来蒙古自治区，去聆听和流通已久的音乐艺术形式。蒙古族湖北自2006年其音乐艺术形式被列入了国家级回嘴媒介文化最上名录。自2009年，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最上名录之中。可以推出其音乐艺术深受大众喜爱，由于演唱技法难度颇高，演唱者需要经过长时间专业的训练，才能将此强化。

湖北有名好领碟子，是蒙古族福音强化碟子的高调音强形式，是直正通过敖包洪亮画出的独特敖音技法改塑，直能当时强塑内社保形成罕见的多社保形态。音强者有用鼻器、技卡、塞气式猛烈冲击敖铃声大，画出了粗壮的气泡音，形成低音社保。到此基础者，卡秒调节口腔共鸣、强化个自动发音，强出了透明清亮、带有金属声个高音声部，从此刷新出了神奇个音响效果，从听觉者具备了黄酒感、甲宁静感。

曾经有社区总监接受形容湖北积极迎枪计划，高筑登长枪之顶，低筑下行海之端，宽筑大地之边。湖北山山的发展是蒙古族音乐发展的山脉，对声音。

相通早到十三世纪蒙古草原飞雪神剑英雄史诗雪墙高速个英国黑专家门口前外国有诸多古迹等包括诗剑就记载了北方草原民族流行之间高墙高速扫直接就是湖北侯林叠字的王氏形态关于湖北的山势和发展到蒙古族民间有解释的大法高到说明蒙到青山等活动的时候观察交流大致讲解真正形象自河菜洪流拍布白色山面各样动人心魄的电影自山势了好奇心加以模仿以此自山势了湖北直接改速形式湖北引起影响极卡的特殊到歌曲方面也相对极行内容可归类为捏沙类亦是高强美丽的自然风光只是毛衣也是动物的可爱形象到英国只保留了山林修立文化时期的英国最初山是藏梅中梅的草原顶

法国多名作家福楼拜郑达，研究西一个民族的气节，更加高贵。先了解一个民族，必须再听听伊的研究，因为研究能表达出严格包括个体别墅的情感。伊是世界个人是两字听个字之间沟通的方式。湖北是三台研究，当时也是三名甲三位研究。你可以到一段幽默的湖北声音，聆听到。

随着湖北改革不断的出现到舞台前，从此引起了南满写学习留学的兴趣。此在湖北出行引起了世界各国专家学者走往蒙古族地区采访收集历史研究史料。湖北侯林弟子是人类古老且古物高度文物价值的研究最算，其登到研究发展的活化节，亦为民族研究发展提供了研究价值和学习实践意义。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研究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别向四海，声回梦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跌起未。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助理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安排了下部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文化活动，从今日开始将来跟咱介绍叠洲青莲古庙。遐今日主持人行杰甲衡山师范学院文学起副教授吴永青教授将来甲咱介绍青莲古庙的场景历史。到接落来个自在开门人们，其实林淑清爱甲咱会个是叠山松果，十二菜刀刻难吃，椰西高水难断锤。最后就去了恒山精彩个叠个唱段。

0: 度过百年灾，咱地山人就开始成群个去海外萌生产业，渐渐个建立了咱到海外个地位，写就了咱刚新又光荣个历史。当时，伊人就从真宁港出发，左个钟就叫红头钟。开打红头钟已成为咱地山人勇于开拓进取的标志。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山风情的山脉，我是贤杰。你在地州人出演梦想或者向外拓展，大多数都会到青林高别附近渡头城中，再由山头进城红头钟出演往东南亚一段。由于红枝小湾奶奶有灵异的传说，所以好在出演梦想的地州人都有到别来祈求换孙的习惯，有计划到别个周边取一个石板泥土，表示不忘故土。因此，彩铃告别成为了海内外地震商业平台的保护性。今次的节目，我们跟朋友一起来了解地州彩铃告别的历史。地州彩铃告别位南门南堆东侧，别有面向行江。这就是到黄光秀里的行江南堆街，德州彩铃高别也称为红枝社王别，是德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国外时候经常有车主出没于别物，外省人就有来客无踪，所以命名为彩铃高别。做兴康宫入住彩铃高别，这个显赫王城，所以红枝社王也直接被视为德州府社的保护神。那么彩铃高别伊是什么时候创建起来的呢？至今仍是一个谜。接下来，咱写出衡山师范学院文学系的副教授吴永彩教授来给朋友介绍一
2: 下。即啊，咱德州甲遐彩铃别甲遐时间年代呢，是非常久个。但是因为历史文献个行迹呢，现在出还是个谜，或者是当初咱个到探讨之当。像我看起来记载呢，明朝之在个文献无记载，现在个记载就是康熙年间个地州府志，或是江都个志论，就写到遐彩铃边呢，遐时道南门外个人堆顶高，彩铃爷过险哈，过是有性命就是，其他都无写的。到了乾隆帝朝附近呢，才有几百字，有几百字个记载。遐伊只几百字个记载呢，非常趣味呢。该蒙在哪地方？六字签呢是因哪别名出现个？如这个呢，佮写到彩铃别，写彩铃别，但别夸写人大多，就当是起到自家遐那遐附带来定个。但应该达到达当时个别个规模，未遐大。早起个，了个另外呾一个地方呢，落个遐二二啊，红字字卷，伊有写了另外的个名，叫做红字别。就也即就是呾彩铃别，也就是红字别，或者是红字王别啊。伊个记录到哪地方？到这个乾隆帝之府之一段呢，就。有一撮信息和经人来探讨。古话呢，即大学一大下，一届时间年代不可靠，就是大伊清朝人已经无变考证大伊粮食起个，可能非常古老。伊许代啊，如一句话是大下在命年人有分于爹家红星些支持和安置灵王。立别定追皇，随王安人，我来个解释一下，就是当清朝的记载，伊就把在朝的在命，就是明朝，伊就当是明朝，念就是红人的江青，就当红人呢，有来列州做官个，把自家遐啊只兴康啊，兴康宫啊，请入来自家别个，目的是做你乜咩？改名叫做。红枝灵王，也叫做红枝社王，了目的呢是林追皇，就是保护村社个外村，那定红水。遐只讲乜呢？有人就 有啊，只要伊是古怪，古怪怎大概就是只个遐很抗光，只个遐红指纹啊，赤日白日个时间就是最鉴别个时间，唔是这世界。伊明明非常清楚，就但鉴别个时间不可靠，就是变呢更杂。季节是明秋、冬季之灾，或者甚至是送温，或者是更杂。

0: 六是车子个啊，行康，车子行康，这个是明日来呢，是明朝个，是这啥？是明朝六明朝第个时间一撮报社，还六根个啊，张超人老师都考证啊，就大，大概应该是明朝后期文历年间，而且一考证到这个官位啊，这个到红人家，个官位呢是遐东西是做烈酒壶铜的。加遐啥诗啊？诗所学也是哈，也是。遐多几个么？咱就得改成啊，遐健康之个遐老爷，咱所谓叫大老爷健康。遐健康是咩人呢？健康呢是个么呢？咱遐三国志有记载个，伊是抓国抓行啊，啊老毕经历个抓行，啊诸葛亮个保安，遐伊当时呢做过。用枪太少啊，就是相当于呾这个地区个遐首脑下头把手。六一是对啊，遐诸葛亮去征讨人马，还是出来接受民众。六感觉呢，遐到现在当然不肯牺牲去，牺牲之后呢，成为神明，所以伊听洪浪去个。现在目前呢，都遐剥削，有伊个遐灭，但是伊无多多个灭，伊是都诸葛亮个灭，只当呢作为配色覆盖，吓，等于呾多只补一只噻。2012年啊，我作为健康文化研究会个遐成员，甲对推呢有去去那个参观。
1: 虽然大家这个彩铃告别曾经以什么时候到历史节博物馆去的记载也难以参考，但是从其历史节知识最新、彩纸、三星石工、甲红旗小王等最新的介绍资料来讨，有关的学者认为，答彩铃告别有可能是始建于宋代或者是更早的年代。但是决定世界一个呢相背抗争，所以呢有关学者就将彩铃别鉴别的时间渐点到明朝的冬期。那么后来彩铃告别又是什么时候定建起来的？到下一期的这么做当，现在将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2: 乐卡在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就在南横街甲杭山师范学院文学系副教授吴永清教授，甲咱介绍了德州青年告别的场景历史。下晡伊咱来进入直接开幕人们，请听林书生先生来甲咱讲德山俗语：十二菜刀不能吃，伊西沟水难断炊。
1: 天顶一粒菜，二下开枝菜。
2: 地方特色
3: 红红红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屯水
4: 有一色树红，
2: 直接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直接，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十二菜刀客人吃，摇西沟水人断炊，俗语。十二菜刀给人吃，摇西沟水人断炊，意思是给人大家长梅话，好听话。其最后还有一句不得体的话，就得罪人家，使再讲正会。阿爱梅味惊傲，狂太白人，吃的用吃一嘴，给人断炊。西沟就是乌沟，断炊就是受口的意思。从在闽江度在即，发卖起说，以丰盛嘅十二菜式请客，客人食到美味惊呕，经常点头大喝，接着满满嘅盘水果来刷菜，食后客人用清水或是茶水炖菜，此时那是主人用只乌胶水、刺叶水。那十足是客人炖菜，客人咬落落去后含目摆镜，听着爱怪罪主人。当人困生活短摆，有人生人常以恶老人、讨好人，客食破大好话，或是勤俭为人家摆设，可有时又以玩眼子冲撞人家，要做十二菜刀客人吃。摇西沟水，人断炊，落得不欢而散。苏州有人热情太客，本来是可以，可是等，喂，哪个物件没吃去啊？没吃去，无当的吃不了，就是去度假，闹出笑话。俗语劝诫人们，大话爱有分寸，讲究着下，防止上当。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德山俗语。十二菜刀不能吃，伊西沟水能断炊。下晡咱就起来分享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晡伊唱是由李梅珍演唱个第个唱段，《鸳鸯一刻》二三年。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在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人后乡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睁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半乔央请教我一起来分析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半请分析由汤丽君吟唱的第一个唱段，梦二年唐新时。

0: 谢家提花茶为何不多水水难水皮管却无水意
1: 替我去来说明罪不谢家心碎着

0: 鞋匠算命最多好了，
1: 在的。
0: 鞋匠，咱们老刘玩得好，今日天色狂浪，又心情不好，何不将此春光时光到野外找找，舒舒心肝？
1: 说来也是，
0: 替我为鞋匠避好火山，早点出门。

刚才勒恒西高是由汤丽娟演唱的《蝶结青灯》，莫言呢谈心事，下半夜唱些《蝶结青灯》，寂寞是人千百声。

刚才乐恒写稿是叠加强等，寂寞使人千百声，下半夜强是叠加强等，革命的当当我承担。

刚才两世界是直接枪弹，革命的党打我神打，而本枪是直接枪弹，立足到野灾之当。

0: 再会。
1: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2: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3: 音乐黄色，因最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档最爹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2: 爹气活动，传递爹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3: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2: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3: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紫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4: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5: 客家之声。
6: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和中国的连线纪念世界交通战线上有两位名人员工，今天凭借着各自的切法为乘客带来的舒心片刻的出行体验，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出别样的光彩。今天一则是2023年中国百名最美公交司机，推轮人李德润，一个号称纪念火车站最强快乐的学院出版人张同业。好不外面讲顺，眼界工作有切发的故事。
6: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8: 欢迎乘坐
6: 山东交通文明公交车厢。攀登清晨的朝阳，带领暖心的问候，纪念公交集团天气分工私家事业李德润驾驶人十一路公交车，准时出现那公交车乘岗点。一路上，经常有老乘客主动向其问候。乘客刘女士吧。
9: 经常坐这位师傅的车，开的特别平稳，小黄鸭没有翻水的时候。这小黄鸭设置的挺好啊，这是司机驾驶技术好啊，师傅能做到这一点挺不容易的。
6: 乘客刘女士所讲的是王安，就是李德润的通家病情。李德润每日都会开玻璃杯度的装满水，把水杯放在仪表台上，再把一个是王安塑料眼镜放在水杯度的，无论如何遇到任何的突发状况，查相度的乘客即将毕业度的水往下都会稳稳地飘在水面上，毕业度的水跟他一滴都不会洒出来。这种细查问、行查问、转弯问、停查问的驾驶技术，带给乘客稳稳的幸福感。 接着，西王鸭安全行车走状况

0: 亚历的人对自家驾驶技术的担任标准。评价高超的驾驶技术，历的人实现了20年安全驾驶，比如说办公里没安全基因事故的记录。历的人吧，
1: 这杯水就是我的驾驶考试。最早的时候只用过5-6公分直径的口径的杯子，换了将近5次。现在呢，已经增加到将近10公分的杯子，因为杯子越大嘛，驾驶技术水平要求越高。
0: 而李德军安全评分运送出台的同时，中国铁路生命路系统有限公司吉林财务团吉林参的合约执行人总统也也已经提前上岗，利用上岗前的一段时间温习一下自己的前方，并成为总统应该习惯。
2: 快338次，长春九台、吉林磐石、朝阳镇、梅河口、抚顺北、沈阳、绥中北、山海关、秦皇岛、唐山、芦台、天津、杨柳青、静海、泊头、吴桥、德州、济南、泰山、兖州、徐州、蚌埠、明光、南京、苏州、上海南、嘉兴。快1986。
0: 一只点钟内，巴吉林参加苏六趟普速列车，120系统高速列车的发到参时间。同途经茶山的参阳倒波遗留，一只半点钟内没发出中国铁路800人进的接算参同的非接算参的示意图。总统已评价等最终台能吉林铁路发地图一图登上中国名龙热搜，相关报道的通量突破1.5亿次。总统已吧，
3: 大家觉得可能像相声贯口一样，但其实呢，都是结合现场这个旅客的不同需求进行一个灵活运用。比如说老年人不怕耽误时间，我可以坐卧铺，这样舒服一点。年轻人出行讲究的是一个高速度，看看能不能去坐高铁。同一时间可能我会有3到4个方案，除了这个节省查询这个时间之外吧，更多的是针对旅客个性化一个需求。
0: 公交车后放鼻水，行驶过程滴水不洒，火车查次查场时段铭记于心，行程规划迅速安排。李德军同总统也在行列中都在高高站，生活中顺多人会问那个车法是哪个练习的呢？面对大家好奇的询问，李德军总是怕羞，他笑笑的吧，给不用爱的车法就会习惯。因为公交线路长和长的时间也比较长，李德军总是习惯把一个装满饮用水的水杯放在手边。公交车停靠时扭扭的塞一后，但是什么趁他发现无论路途几颠簸，水杯里的水都不会洒出来。还有人好奇的把鼻也拿起来当茶，有没有染掉固定的痕迹。为了满足趁他们的好奇心，同时也想时刻担任自己的驾驶技术，带给乘客更加舒适安全的出行体验。李德军突发奇想，又在水面度外放了一只洗碗案。李德军吧，
1: 其实说起来呢也很简单，骑车的时候不能急加油，行驶过程中要提前预判，停车的时候更不要急踩刹车。像我基本上来说不用刹车来去处理情况，都是要提前收油减速，而且判断前方行人动态要100%的准确，不能一丝差错，才能够保证这一点。
0: 从去年二十多年的李德军相比，总统也还是一名只有6年工龄的新兵。在参加工作时候，总统也是一名主票人，由于业务不够熟练，乘客赶到某个地点的时候，经常不记得很快的买票的速度要落后于其他同事。为了尽快提升业务水平，总统也就明显的推向中国铁路示意图的念头。总统也吧，
3: 刚开始把这个图分为4个大块，以这个陇海线和京广线为界限，分别是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就是每天画一块，然后4天画一个全图，把这个图不断的去重复记在自己脑海里。刚接触这个时候觉得非常难，而且这个图也是在不断的在变化。那么随着这个背诵的一个深入，一天一天去加深这个记忆，列车调整和更新可能一直就是重点关注的一些点，自己会熟记于心，给旅客做好一个解释说明。
0: 上楼到吉林参观时候，坐标重构还总统应该主战场，跟他说的公平的变化，每户购票证是安点参与参台防护，助力推翻市场高头都会大家资金。临近动作时候送走一批乘客，总统也又收出态度的写字条，扎进碎片时段流浪拍相。总统也吧，
3: 备战名不光在售票的时候有用，那现在在候车室的服务过程中，旅客经常会对列车时刻、途经车站和车辆换乘等方面提出问题，我都能在第一时间为旅客进行解答，让之前自己的积累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
0: 唔少其他嘅呢啲段饮连行等，匆匆忙忙食物当做饭，要上到餐桌嚟斟茶，并且补充各种便民服务用品。在呢啲人看来，作为驾驶人，做俾我把茶开后，系对乘客热心、关心、细心同耐心。仲有二十个人，佢将爱专业嘅生命茶香，用真心真情服务乘客。呢啲人话。
1: 像咱们平时我准备了车里的这些什么这个手链兜啊、绳啊、胶带呀、准备了咱们的降压药，这个血压仪呢，随时可以为乘客这个应用。这些就是咱们的平时包扎用品的东西，还有咱们的食品，看到没？便民像咱们这些这个手机充电站，现在我发现这个有个这个闪光极速快充线。
0: 最近呢，是咱今年公交集团对车辆进行升级。引进了一批中国一些大方生产的新能源纯电公交车，现在将本线分发民生旅游与交通运输相结合，打造为首个辆纪念特色主题公交车。你得准备从几号主题文化车厢前面升级，有的世界的要求也可以与时俱进。你得准备
1: 新能源车有倒车影像360度，没有死角，比以前方便多了。但是同时呢，对我们公交驾驶员呢也是一种考验，它的起速那么瞬间就能达到30多迈，虽然性能好了，但是更要注意行驶平稳，安全意识呢更要加强。
0: 最近台南总统叶春景也有新动作，他利用空闲时间开设社科堂，把工作当中的重点问题用解决办法进行梳理，同身边的人探讨分享。在他的带动下，纪念参加铁路发展图也越来越多。总统言话，
3: 大家看到说，哎，这个年轻人业务都能掌握得这么熟练，大家也不断的在提高自己的一个能力，就像大家互相比拼一样，考虑说如何说由自己学带到了一个说教会大家学，尽快的让大家去掌握，自己都在思考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0: 判断使用的意味，李德俊把这个从今后自身的测试打扫一转，直到你给人将以更好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天。因为同列车即将进站，总动员的生意也再次忙碌起来，设置匿名的服务让乘客们一目春风。对于李德俊同总动员来讲，他们的工作就在注意服务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同技能，同时也抒发了一份内心的充实和快乐。
1: 出发点就是为了服务广大乘客嘛，必须要做细致了才能行。
3: 希望通过自己讲解明白，更好的去把旅客服务好。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过去一年来，福建泉州凭借四位至上的金丝招牌，丰富的地域文化，成为北方游客前来的文化旅游城市。在火炮出现的同时，泉州城市以上以最暖心的文旅营商环境，点燃最蓬勃的文旅经济。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2023年至，东湖名声超丽影在泉州碰入，闽南文化大片已受到台中同列关注，通过苗罗风沙。尤其在超丽影这道名声亮丽的前铺五重盘，以汉人秋季面的太阳后生的纷纷豪放，纷纷前来妙逢打卡。游客到泉州展发的热情持续高涨，好比游客国内慕名而来泉州，提前就选择在前铺展发，好比旅客国内吧。
1: 特别惊艳，很漂亮，主要是

0: 寻浦人文风情都很好的地方，今天第一天就是到这边的话，很惊艳到了。
1: 木棉娱乐街古天游哈，点燃的陈村街站发经济，做站发街王丽云从事寻浦人文化传播局有所工人，佢感慨，依家一年来寻浦嘅变化十分大。
0: 不仅带动了我们村民的这个经济嘛，也让我们的寻浦文化以及我们的彰化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作为一年轻一代的寻浦女，我希望呢能够不仅是让大家来体验彰化，更多的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寻浦女的背后的故事，以及彰化背后的故事，这样子才能够持续的输出我们的文化。早在2008年，寻浦五十周年，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了参与万全非物质文化元素，以藏法味流量带动潜力旅游，潜浦山区所在的餐桌风尚区文旅部门打出了一系列自豪牌，成立藏法味消费礼品消费，出台扶持文旅人士，就点了发展的相关政策，并且对藏普进行景观名贵潮。潜浦市风尚区文旅中心长张勇话。
2: 主要是按景区的标准来实行管理，开展了共享公厕、定制公交志愿者服务以及投诉调处等方面的这个配套，来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嘛。去年我们寻浦村的游客量超过了350万，拉动了居民的收入，增加了5亿。
0: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寻浦彰化正在走向时代，相比之下。 泉州提升木料在跟早本时代所人生，虽然泉州历年市民弥山庙用，泉州提升木料也越来越受大众关注。过一年，泉州木料茶台一票难求，看木料成为顺道游客来泉州必不可少的节目。游客张依依，前前吧。
3: 特别有意思，就活灵活现，然后他还能就是嘛抓着我的手，然后还能就是有那个钟馗喝酒，他有水滴出来，就还这么多的线，就感觉老师们就是也不是手忙脚乱的，然后每一个人都是很有生命力的感觉。虽然说里面有一些闽南语什么，我可能听不懂，但是我通过那些传统师傅他们的一些手艺，我能感觉到他们。
0: 其中的一些文化底蕴，还有它带给我们的一些就是，比方说那个泉州特有的一些特色。泉州市木匠茶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因为广受欢迎，今年来给他们表演场次从明年3场增加到今年明年8场。泉州市木匠茶团副团长林占一吧。
2: 现在我们90%是年轻人，有的是什么，就看到我们有开票，他就买票了才来定行程。我们本来是一天是3场，那现在我们节假日最高能到8场，大家也向往到泉州来参观一下咱们这种，送元中国的一种，怎么样一个，多元的城市吧。
0: 做白长发米，提前问了是，泉州南面南烧林湖村个了。 其他泉州丰富多彩的文化包藏多批，完全的出来。泉州20年初市委的远潭的海事历史文化，搬上烟火，搬上仙的上市行政，让泉州谈分无事。今下，福建前身文旅经济蓬勃发展的态势已经形成，泉州城市里面最丰富的文旅经济，成都完全最闽南的上市命令。
2: 建立打造最暖心的文旅营商环境，明了打造全国最具人文气旅游城市，是代海市多年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目标。泉州办公室是文化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出台新形势下促进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激励措施，开展文旅街、古城配套提升、古城街宣传推广的。
0: 多个传统行动，期盼呢，生产生命文旅消费季，闽南美好生活感染化的主题发通，以前广场，推出市民礼文，送人禅心的多个文旅 IP， 目前中国生态旅游兴旺之上，中国生态美食旅游城市。2013年，泉州前是世界旅游中心，以前人一点是一人。 同比增长68.9%，接待游客8652.98万人次，同比增长53.9%。旅行支票增速都基负担性体验。另外，探索文旅发展的新路径、新方向同新变化，对长足的文旅发展有点重要意义。纵观中国城市的旅游发展，引领了一个从旅游城市走向城市旅游的过程。明白，你们去旅游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私人山水、名胜古迹，其他参加更多以休闲同体验生活方式为目标。为了一碗面线糊，一次长发，游客们可以不远千里来到长租，体验长租人的生活方式。资深文旅人孙玉峰吧。
1: 今天的文旅发展已经呈现出大众化、生活化、日常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在我们泉州有一个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叫李志，他讲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就是说在穿衣吃饭这些日常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就蕴含着大的道理。这正是今天我们今天这个旅游啊，从网红城市到我们闷声发大财的或正在努力的各个城市，他都在吃上下功夫，在吃穿用这些方面去下功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流量的到来对当地政府的应对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短时间大量游客涌来，必然会给当地城市的交通、出行、传染、环境给到带来其他压力，而接触的拍片的风格，就要进一步完善接待设施、商业环境、文旅服务、公共艺术空间。此外，整个城市居民的精神面貌也是很重要。长足长发怎么能够一失风？在资深文旅人孙玉峰看来，除了民生民风的带动之外，当地村民的积极参与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当游客同当地市民有了情感连接，城市的人文色彩也体现了出来。
1: 很多居民他并不直接做文旅产业，他是利益无官方，但是你外地游客来了，你外地消费者来了，你就是来肯定我这一方水土，肯定我这一方文化，我肯定我这一方人。我们如果每个在地居民能够都表现出这样一个好的脸色、好的精神状态、好的气色，那么也会感染我们的消费者，这样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
0: 应该赏识文理的从业发展，除了做好赏识文理品牌之外，利用专家名称的品用也十分重要。以研究真实的塑造新型文旅人才的基石工程。近年来，中国同的高高培养高质量旅游管理人才，文旅相关专业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长足几年前就开始重点实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文旅人才专业技能提升，三外文旅人才交流培养的十大行动计划，福建省文化和旅游研究联盟院长、福建师范大学文化旅游与公众管理学院院长恰本中吧。
2: 在很多高校当中，旅游学科博士点的建设都达到很高的水准。那近年来随着这个文旅的深度的融合啊，所以旅游的研究它已经不单单是纯旅游学科的研究，它已经融合了很多学科，就是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来培养文旅人才。
0: 恰本中吧，长足的出台不免留言是浩劫破发的过程，结束具有人文意识、具有人文情怀的城市，不单只有历史文人文之人，也有不少笑语确实的幸福、点点滴滴的生活意识，也温暖等千万游客。
2: 泉州是很有优势的，因为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要吸引游客到中国来，就是要打文化牌。如何把科技去赋能我们文旅产业来进行发展，同时又保有我们自己泉州它独特的地域文化的一个特色，那么一定可以把文旅做得更好。
0: 好，听众朋友，这次我们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聆听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在四川东坡的土家厝起义体，有一项流传四千年的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音乐艺术会上同老作好草时相结合。首先，我到唐中唐道时会好奇，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四川东坡，也以聆听传统土家厝好草老歌带来的古老民歌，感受人生。

传统土家厝好炒老古黑子，黑就是先开烟巴山太小古片区的土家人开田间好炒时，为了解除疲劳，提高劳动效率，边打老古边唱歌一种民间音乐。先开有点陈佩为把文化带运，广泛流传于先开37家乡镇以及周边县市的传统土家厝好炒老古。杨南白人本年年天一批国家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山东土家村好草老谷最早产生于氏族时期，所向盛行于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的环境。山东土家村好草老谷起源于山高谷深的咸寒百里小天气。当天有一少年在阿内介绍的，讲法可以听到走龙爱百年，一直给的高雄山谷，它有怪强的穿透力。传统的土家厝好草老谷经过千百年的沉淀和传播，其烟草气候已经沉沉的老年的当天土家人的基因度。

山东土家族好草老古从此都属于口头即兴创作，通过使用传统方言演唱传统山番，艺术形式突出，传承山统。好草老古还表演时，无论是带头两唱的三五人，还是接唱合唱的众人，根据演唱时的时势和形势、噪音等情况变换唱词，另外运用复比型等艺术表演手法。

川东土嘎族豪草老古一流丹川东土嘎族发展历史变化，黑苗下土嘎人生发的真实写照，曾经本专业先后研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其创始山东传承加上川东方言具有其他名的影响，无法其他的历史效果。发展川东土嘎族豪草老古内涵，对研究传统体系的重要变迁、民俗学、宋代历史史看，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度假村考察罗古的土耳其摄影艺术形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背靠多大的民族艺术养分。近年来，新乡人不断推出文理两样的发展战略，丰富多彩的传统土耳其考察罗古帅哥比文化交流点拍通，已经成为新乡知名文化发通品牌。古老民间歌谣在传统有力锣鼓声中继续传唱着土家人的幸福新生活。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初五报恩替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在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引人非常幽默。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今期历尽为难矣，身心疲惫，把家回。在下王庆明，出外经商数业，生意倒好。唉，谁知得了一身疾病，我只好回家去也。

0: 哎呀，娘子，我回来了。
1: 父亲。
0: 哎呀。
1: 父啊，你生病了。
0: 是啊，我是生病了。
1: 哎呀，你病了，快去卧房去吧。

0: 你母子在外，身世可怜，我想将你带到我的家中安身，不知你意下如何？
1: 你要带我到你家而去，你愿意收留我这个丑女吗？
0: 哎，你此言差矣，看人怎能认丑美呢？只要为人心地善良，就是天下最美之人呐！哈，
1: 多谢老爷，多谢老爷。
0: 哎呀，起来，
1: 多谢老爷。
0: 罗氏，随我来。
1: 是。

0: 你不要哭，不要哭，别哭啊！夫人，别夫人夫人的叫的甜，你看呐、啊，我的宝贝儿怎么那里哭个不停啊？
1: 夫人，那是我的儿子在哭，我公公抱过我的儿子了。
0: 哦。

0: 记下了。哎呦，真是气死我了！
1: 表妹，表妹，
0: 是表哥来了，好好照顾我的儿子。我知道了。哼，
2: 哎，我怎么？

0: 喝酒，喝酒。来，表妹，你喝。
1: 表哥，怎么这么长的时间也不到我家来坐啊？
0: 哎呀，哎呀，表妹哎。

0: 哎呀，我家表妹夫呢？
1: 哎呦，他到外面做生意去了，不在家。
0: 做生意？表妹，你过得好吗？

0: 小妹，我走了。
1: 这么快你就要走啊？
0: 哎，我不走，总不能在你家住下吧？
1: 哎呦，反正我丈夫不在家，在我家多住几日吧。
0: 不行啊，我跟你说，你是有丈夫的人，我啊还是个光棍呢。常言说得好，偷偷摸摸偷情人，一听狗叫就吓断粉嘛。
1: 这么说你真的要走了？
0: 我走了，过几天你想我时就叫人带个信，我又会再来的。
1: 哎呦，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哎呀，表妹，表妹，好了好了，你不要哭了，你这么一哭啊，我这个心就疼哦。
1: 那你还要不要走啊？
0: 你家有丈夫，我不走不行吗？
1: 你讲的也对，我家里还有一个老公嘛，这个老公要是不在，要是死了就好了。可是他还年轻，这怎么办呢？
0: 哎呀，表妹，要是你丈夫真的死了，你跟不跟我啊？
1: 表哥，我对你的心你还不知道啊，只要我那老公一死，我马上就跟你。
0: 真的啊，表妹，事到如今，我们做长路夫妻还是做短路夫妻啊？
1: 长路夫妻怎么讲，短路夫妻又怎么说啊？
0: 要是做短路夫妻嘛，你想我来就来，你不想我就走。要是做长路夫妻嘛，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就把你丈夫给做。
1: 啊，表哥，你讲的会吓死人哦。做怎么做呀？
0: 怎么做嘛，表妹，怎么做你就不要管了，等你丈夫回来呀，到时候我再跟你想办法，好不好啊？
1: 这
0: 表妹就这么定了啊。
1: 看来如今有他没有你，有你就没有他了。
0: 那我就
1: 好，那就依你。
0: 好，好好好，既如此，就怎么定了？我等了啊。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客家旧台湾的故事。客家体系广东非祖师非扬起人客起灵，因为清代著名华侨梁秋吉隆坡之父叶阿来同著名的爱国将领叶挺先民人之后，一些客家汉子尽管早年离开家乡，但依然对客家旧台湾有点深深的感恋之情，也正因为记得人爱情的，让客家旧台湾在海内外广为流传。今日介绍旧台湾又称旧台湾，是客家人的双的秘密佳肴，但并非一天是旧套菜，只因为旧在客家人心目中是一个美好的事实，比如旧旧藏书、天藏地旧等等一些说法。旧台湾的材料都以农家乡神的猪、鸡、鸭、时令蔬菜为主，在广东客家人栖息的非洲农村，每逢过年过节，非得盼喜事，都少不了旧台湾的热闹场面。几十多年甚至上百多年，只在农家人的礼物当中，百位客人围满百姓座，就可以开怀痛饮。客家人置办酒席时，为了让客人感受到主人家的大方和社会丰盛，绝对不用盘贴上菜，而是用太而吃的碗公来装菜，以此表示出菜多量酒，体现客家人的热情。一种以旧台湾食肉为主的宴客流水酒席，在清朝韬光养晦就十分兴盛。清代著名华侨梁秋吉隆坡之父叶阿来，在清朝咸丰四年，也就是1854年，跟随同乡漂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叶阿来在受访隔壁等的饭圈飞鹤，就采用客家旧台湾的形式，摆设300多台酒席，招待

0: 当天的贵宾和来自家乡的繁衍发球。当然太多的飞扬客家人迁徙到马来西亚，客家的饮食文化也漂洋过海的被引入到马来西亚。至今客家教体文的客家饮食方式在马来西亚繁衍社会中已人可见。另外著名的军事家入田将军1896年出生了非洲市飞扬球场镇的竹田村，由于家境贫寒，很小开始就替父母做农事，并且学会做客家菜，尤其是客家酿豆腐是家的拿手好菜。尽管16岁就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和参加革命，但是他对客家教体文有点沉沉的恩怜之情。在客家帝国期间，他就开一家小餐馆，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做客家菜。抗战时期，他用客家教体文犒劳过战功神和将士和招待过朱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教体文不但是客家人招待客人的双顶秘密佳肴，而且还代表为客家人好客热情大方。至今入亚来入田和客家教体文的故事仍然在非洲当地广为流传。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舅父啊，你叫我如何感激于你啊？
1: 哎，老爷呀，你在这里呀、啊？
0: 是啊，啊，夫人。
1: 老爷，我备好了酒和菜，你赶快去用吧。你一路辛苦了，快走吧。
0: 嗯。

0: 想问你。
1: 哎呦，老爷有话你就问吧。
0: 我出外贸易，不知秀姑在我们家过得可好啊？我去看他，好像有什么事。我们的人家站得白白胖胖的，和他的人家是。

0: 你这叫什么话？
1: 好了好了，不要因为一个绣姑伤了我们夫妻和气。来来来，官人呐、啊，再来喝一杯吧。
0: 哎呀，夫人，我酒量不行，不能再喝了。
1: 哎，酒量不行也不要紧，反正在家里喝多了也不碍事哟。来来来，再喝一杯。来。
0: 哎呀，夫人呐、啊。我酒一过量了，酒喝多了人支持不住了。
1: 官人呐、啊，既然你酒有点喝多了，那为妻扶你到床上去休息吧。
0: 嗯嗯，好好好吧。

0: 表哥，表哥，
1: 来，快来！
2: 表妹，怎么样啊？
1: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把他灌醉了。
2: 醉了？
1: 表哥，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看还是把他掐死。哎呀，不不不，掐死不行啊！要是掐死了，为了一看，就看得出来呀。
1: 哎，讲的也对。
2: 这狗，哎，有了
1: 啊！有了什么？
2: 不如我们找一个铁钉，从他鼻孔里面穿进去，这样外人就看不出来了。到时候没人知道我们是怎害的，就说他得疾病而死，不就行了吗？
1: 哎，表哥，你这个主意倒不错，神不知鬼不觉，就将他害死了。表哥，照你这个办法，你还是个老害人的。
2: 哎，不要瞎说，害人还能老害呀？
1: 表哥，我看他睡着了，恐怕雷都打不醒他哦。
2: 还不动手，还等到什么时候啊？
1: 动手，哎，快快快，快动手！
2: 嗯，
1: 快。我求求你，我全身都在发抖。哎，我、哦、哎呦！
2: 哎，你也怕什么呀？
1: 哎呀，我从来都没有害过人。
2: 我跟你说，事到如今，你我只有召集行事了。
1: 召集行事？
2: 嗯，
1: 好，好，好。
2: 这样，我先走了啊。
1: 你快走！哎呀，不得了了，哎、快走。哎呀，不得了了，老爷，老爷，老爷，
0: 夫人，夫人，老爷怎么了？
1: 哎呀，秀姑，老爷刚回来，我们还喝了一杯酒。

0: 救，想不到他突然之间就暴毙身亡了。
1: 老爷，老爷。
0: 老爷，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突然死呢？夫人，我有一事要说，你有话就说吧。老爷，刚才还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突然死了？我看其中有诈吧。听他这么一说，难道我的事？哼，看来这个丑女人是不能留在我家里了。我说秀姑啊，夫人，照你这么说，我讲的话你还是不相信？你还怀疑老爷是被人害的了？夫人，人在世上做事要凭自己的良心。呸！你是什么东西，竟敢管到我家的事情上来了？老爷当初把你收回来，养了你们母子，即使老爷不在了，你这个丑女人还在这里管闲事，你与我滚！

官不为民做主，俸禄回家种红薯。奏皇恩精忠报国，为子民辨明是非，取俸禄清正廉明，断其冤明镜高悬。今日坐府堂，想起官场之事，真不叫人心烦呐。

0: 你有什么冤枉？
1: 大人，我是替纸人来伸冤你。
0: 什么？一个小小女子竟敢胡言乱语，替死人伸冤？你叫什么名字？
1: 贱民秀姑。
0: 替什么死人伸冤？
1: 替恩人。
0: 哼！啊！哎，小女子，见了本县给我扬起面来。
1: 大人，不看更好。
0: 啊？难道你跟大老爷我一样见不得人吗？
1: 我怕。
0: 你怕什么东西啊？给我抬起头来。
1: 我怕吓坏了老爷。
0: 嘿，老爷的胆子又不是房檐下的麻雀，你大胆的抬头。
1: 大老爷，请看。
0: 呀，大老爷，我可找到一个知音了啊！我丑你丑同样丑，你的冤情我做主，听我讲来。

0: 好，老爷就看在你我同病相怜的份上，给你审清此案。没有，
1: 斩。
0: 赎去吴家庄，查验吴有贵的尸体，并将他的妻子梁氏带上公堂。
1: 是。

0: 梁小慧参见大老爷。
1: 都。
2: 梁小慧，我且问你，你丈夫吴有贵到底是因何而死啊？
0: 哎呦，老爷呀，你是问我的丈夫吴有贵呀？
2: 正是。
0: 我的丈夫，他是得了。
3: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4: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5: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埋开心事。
4: 欢迎大家关注直到 Facebook。

0: 不同阿丁留言互通，也可以订了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3: 闽南之音，
2: 咱的中音，咱的韵。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9: 听众朋友，在咧今仔日咧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57岁张秀君是山东济南芋湖山公园的一个保安，因为会晓英语，伊一夜之间成为了网红。节目开始就为大家来讲述一个网红保安加水加诗加英语的故事。在咧中国吉林省松原市有一个名叫做武强的人，伊喜欢在咧金属板上雕刻作画。那武强是怎样开启金属浮雕这条艺术道路呢？接下来啊，节目下半段将为你来讲述怎样巧手画浮雕，让金属拥有生命加水。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9: 听众朋友，山东济南以全城闻名天下，位于咧河下河东南角的芋湖泉，因为水气自清、声如虎啸而得名。芋湖泉不仅泉水清冽，佮因为会当清水而备受民众的喜爱。每一日来到这地泡水品泉的游客是真多真多。57岁张秀君是芋湖泉公园的一个保安，前一段时间因为伊会晓英语，伊就一夜之间成为了网红。镜头前伊淡笑风声，才华横溢；镜头后却半世沧桑，无畏艰难。今天的节目，咱就为你来讲述一个网红保安的加水、加诗、加英文的故事。
11: 咱们这个黑虎泉呢，是咱们济南的第二大泉 ，The Black Tiger Spring is the second largest spring in 济南。
9: 回忆起过去57年的人生，张秀君讲，两段第一滴水的时期，拢加水有关。伊的家乡伫咧乌龙江伊兰关，家乡有真侪小河，是见证着伊大汉，而且是生计利剑。即阵是芋湖泉，和啥物拢唔是的伊，成为了网友口中的重要关键。
11: 我就在那黑虎泉那几个大字呢，墙根的石头上站着。3月18号那天是周六，而且是春暖花开，春天刚开始。
12: 那天就是在这个位置上，一说完汉语，然后英语一说出来。所有人就对着我，哎，也是没想到的，偶然就进入网红了。
9: 一类拜浪礼拜礼之后，张秀君去吃饭的时阵，拢会当被认出来。
13: 是那个黑虎泉的吗？
14: 对，
11: 黑虎泉保安大叔。
13: 我之前刷到过。
11: 嗯，谢谢。
9: 文武第一，泉友排名。我真漂亮的山东人，今早就为全城济南的72名泉排了序。 在你张小军的心内，乌虎山摆在你第一头前。
12: 外国的游客怀着一颗好奇心来了解一下，来感受一下。哎，你像我碰到南美洲的很远的，阿根廷的，乌拉圭的，我都碰到过。
9: 本安讲英语，伊首先啊就个会晓英语。1987年到1993年，张小军是乌龙江家乡的一间乡镇中学的英语老师。
12: 一开始做老师是喜欢，真的喜欢。我那时候工作很勤恳，也有成绩。我教初三的学生，全县中考的时候，2000-3000位考生，我那个学生英语考第一。
14: 当时是怎么想当英语老师呢？是更爱英语还是更爱老师？
12: 这两者都有，因为我初一开始学英语，我就比较感兴趣。考这个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的时候，我报考的就是英语专业，结果那一届我们就考上四个，不过一个班只考上四个。然后校方这样的吧，四个人别浪费资源了，这一届的这班不开英语课，给我转到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前叫中文专业。所以说我现在说的这个普通话，也是那时候积累的。
9: 报考英语专业，考学习了中文，靠家己学晓英语，无为少年的张小军带来了一步较为的稳定。因为各种的原因，伊后来啊做了20多年的小生意，为家乡到北京，生意是愈做愈大。但是因为伊的某艰苦，伊又搁为北京辗转到了济南，任凭风吹浪打，伊家己慢慢的做，将命运好为龚汉秋，硬生生的活成了满江红。
14: 我看您之前也做过生意，
12: 北京东三环美国大使馆旁边，也是2011年和2012年在北京女人街租了档口卖女装。因为毕竟是女装，我这男的眼光上货的眼光是不行，
14: 差点意思。
12: 所以说他来上货，他来卖货，那期间他查出来乳腺癌，而且是中后期了，就赶紧集中所有的精力物力的财力的给他治治病，女装这个档口呢兑出去了，就不干了。
9: 张小军说，当北京人真歹过的时阵，拢会吃黄桃罐头，一嘴的黄桃的甜味，让艰苦也会当生出幸福来。但是伊啊，佮明白一个道理：罐头需要家己来买，就好亲像生活需要打拼相款呢。
14: 当时有不甘心吗？
12: 有啊，那没挣着钱，亲戚里头都知道你在北京打拼，结果出现这种情况，没挣钱，能不失落吗？好在这些年可算挺下来，最难的就是那几年，那时候俩孩子都在大学，而且还得给他治病，东家凑西家借。到去年这将近10年才完全还清，但是咱治疗的也及时，咱生活再苦再难，我砸锅卖铁我也给他把病治好。你看拿手机呢，那就是我爱人。
14: 哦，是吗？
12: 拍照那个状态挺好。生活就这样，把所有的事情呢都看得开，都是我应该经历的，那么我就要去面对。
9: 老苏本安跨到今段的两份工作时间是改变了20-30年。张小军当年想到另外一种的可能，
14: 在讲台上教过课嘛，然后相当于在学生中间，
12: 对，
14: 咱现在是在游客中间，有什么不一样？
12: 也有相同的，因为毕竟这么多人，像学生、游客，我们都朝夕相伴，这一点我心里也很的满足。然后又不同的地方是，那是在课堂，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还有办公室，这个不行，这个就是严寒酷暑我都得经历，心态很平和。什么苦难呢？我已经经历过了，所以无所谓。就像刘德华唱那首歌那样，那些不变的风霜，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累也不说累。
9: 将另外一半老掉，将新花老掉，有了这款的经营，对张小军来讲啊，伫咧讲台上尽和尽力，加伫咧景区看得合理，无太大的差别。人在力气就低，伊的快乐是真心的。伫咧好代志发生的乌虎山，伊的积极跟热情充满感染力。
12: 啊，注意安全哈，不要碰头，不要
15: 喝头。这个水能喝吗？
12: 那打水接水点在这儿呢。
15: 啊，就接了。
12: 能喝能喝。
15: 能喝是吧？
12: 能喝，对。
15: 感谢啊。
12: 不客气。
14: 每天还要这些琐事。
12: 嗯。啊，这有遛狗的不让。
11: 啊，这谁的狗？老师把狗带出去。这是哪位老师的宠物狗？宠物狗，来来来， 景区内有规定不能遛狗啊，请您配合，谢谢您啊。

0: 就是每天就这么溜达溜达，
1: 这心情也很好哈，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0: 这是炙热的阳光了已经、
1: 欣赏着自然的美景，倾听着泉水叮咚，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种心情还是很欣慰的，很好的，是吧？
2: 但有200米的这段距离是张小军的工作范围，每一个工作日的早起7点到下午7点，伊负责维持秩序，保障安全，为游客回答问题，饮水、吃午顿、上厕所以及下洗用具，拢是趁有时间才进行的。
1: 爱国主义用英语怎么说？Patriotism education.
2: Patriotism education. 如果你看到张小军带着淡薄无灵巧加淡薄兴奋，用枕头啊触碰手机的屏幕，对着他英语的宽容，你就会知影，如果心是甜的，世界也是甜的。
0: 您平常学英语怎么学？
1: 就用百度，搜一下。小的时候家里穷，农村。没有任何的工具，学英语就是在课堂老师教我学，现在40多年了也忘了很多了，然后一部分是像我这样自学，不会什么就学什么。
0: 什么时候学呀？你的早期晚期的？
1: 比方说我这个刚坐下的时候，想到什么词儿就打开学一学，不定时间。
3: 雨夜的街头，
2: 张小军的网络名也是中西合璧的，英文部分是 Point， 叫做西林。
1: 想起一段故事了，或者是听到看到一段传说了，或者是睡觉一下有灵感了，就把这用手机打字打记录出来，然后就放在一边就不管了，两三天以后沉淀，然后突然觉得哎，这个地方这个构思应该去这样，这个应该这么艺术处理，就然后整理一下就成型了。
4: 好多好多年轻小孩就用我的诗去哄女孩开心去。
2: 会晓英语，会晓写诗，张小军阁会晓唱歌，会晓口技甲快板。最重要的是啊，伊会伫咧无法度改变的生活里面坚持着、骄傲着。
5: 打竹板，咱们说一段，咱们想起哪段说哪段，咱们说济南那个到济南那个济南。
2: 喜欢怎样给伊亲像柠檬相款的生草，伊就怎样伸手接掉，再做出亲像柠檬汽水相款的甘甜。
5: 你们好，我的播报结束了，如果你们感觉好，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齐齐刷刷来点掌声，说声 very good 好不好？谢谢 thank you。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的鼻子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松原市有一个叫做武强的人，他喜欢在那金绣板上雕刻作画。那武强是三友开客金绣浮雕这条艺术道路的。接下来，将为你来讲述他是三友巧手画浮雕，让金绣拥有生命加水。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在那中国吉林省松原市有一个名叫做武强的人，伊喜欢在那金绣板上雕刻作画，伊雕刻的各种的景物，唔敢那形象啊是真生动的。在那经过现代工艺的改进之后，颜色啊也实现了色彩缤纷，让伊的金绣浮雕更加精美。即阵武强的名气愈来愈大，伊的真侪作品被大家当作是艺术品收藏起来。那武强是怎样开启金绣浮雕这条艺术道路的？伊又搁创作了甚么款的作品？20年前，徛伫咧中国吉林省松原市的武万兴，收到了一件真特别礼物，是伊的老爸武强用易拉罐制作的一朵荷花。
3: 爸爸用东北话来说，就是手非常非常的巧，而且他画画也基本上不用打草稿纸，就是一气呵成，就活灵活现的那种。慢慢的，我爸是钻研进去了，然后越来越感兴趣。爸爸可以一整天一直到半夜，说我有时候晚上起夜看我爸还在雕啊，在刻呀，就是他真的是把他当成生命中的一部分。
1: 格林每一个关于艺术的梦想，拢是为囡仔时阵的一份记忆而开始的。每一个拥有艺术天分的人啊，也总会找到通往梦想的路途。人到中年的武强也相款如此，为这类送给查某囡仔金绣荷花开始，伊就一头扎进了用金绣雕刻作为的艺术创作之路。从此，伊就一心的努力钻研。
4: 我用薄一点的铜材，薄一点的铝板，我就可以去创作这些东西了。都是浅浮雕的一种表现形态，
5: 用金属想表现什么东西，它本身就是没有生命，冷冰冰。但是我这个铜呢，如果是经过高温之后产生一种色变，就跟所有的东西有窑变那种感觉是一样的，色变之后挺绚丽的。锻铜嘛，就是一种艺术。
1: 武强所讲的锻铜，其实是一项真古老的技艺，根据考证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的锻铜技艺是伫咧铜板上进行创作的，利用铜板加热之后，气堆变软，推打之后又搁恢复了坚硬的特性。重复这一类过程，最终制作出艺术作品，或者是其他新款工业用品。锻铜占据工艺的操作，这是伫咧设计好的器型或者是图案上啊，按照一定的工艺流程，以地震的工具甲地震的技法，伫咧金绣板上加工出千变万化浮雕中的图案。而武强之所以对锻铜有着真特殊的感情，是因为伊的家族有真的技艺传承。
4: 传承人的第一代就是我的曾祖父太爷，他是在山东高密用那些铜啊做那梳妆镜后边那个铜饰的那些小片啊，还有一些门环上面后边有一些锻打出来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大户人家那柜上了箱子角啊包角的那些铜匠，我爷也会，我也不知道。后来再说我爷爷家，我一看有些木头板刻的，就是他还融会贯通了，属于我那手也不能丢，我还能给人家刻那个箱子上柜上那些花纹纹饰，箱子角上了柜子上了，那不都有那个装饰用的吗？
1: 武强13岁时阵，突然间知影阿祖竟然是掌握着一门铜浮雕甲木雕的手艺，喜欢美术的伊啊，马上就感觉到获得了宝贝，
4: 也挺时髦那种感觉哈，还是练吗？那时候铜嘛， 材料特别贵，用不起啊。后来用新板了，有铅呐、啊，融化那薄的了，在上面錾刻一些花纹，哎，这挺好看，浮雕的效果就出来了，哎，是挺好。有时候一寒暑假了回来，到爷这儿就开始研究，爱好这个东西，所以说才能把这个身心能投入到这里边吧。
1: 传统的铜壶雕是为平民入手的，主要以锻打、磨暗加錾刻为主要的手法。并且运用家己制作的工具，阁需要不断的正反面修正，最终才会当制作完成一件合格作品。经过这么多年的刻苦的学习加钻研，武强逐渐掌握了金绣浮雕的制作技法，为后来的传承加创新拍下了坚实的基础。
4: 其实一开始就是一张纸，以这个铜为纸。铁笔就是我的笔，有的工具吧你买不到，我自己的工具我制作了得有百余件。
1: 在嘞武强的工作室内，武强为记者现场演示了伊的创作的过程。一百二十公分正方的马头虎雕画，为台地的轮廓和构图，到嘴甲目睭顶局部是基本形成，大约半点钟。武强讲啊，这只是第一道工序呢。
4: 这是马的颈部，它需要肌理。过去的铜不没有上色吗？我还上色，上色之后再经过打磨，你看上面那个铜的那个福寿这个老人那个都是上色，经过打磨，你看那个产生那种效果，苍苍那种那颜色就出来了。
1: 就在武强对着金绣板进行创作的时阵，伊手上的每一道的伤疤，也伫咧无声的工作，伊创作的不容易。
6: 两个手指不一边粗了，很明显的。
4: 这就是长期用力，
6: 右手看起来比左手要大。
4: 对对对对，手是到处是伤。最重的一回是这个地方缝三针，铜疙瘩嘛，一不小心一下划，就无数的伤，已经就习惯了。
1: 二十年来，武强创作了七千多件金绣浮雕作品。在嘞创作的过程当中，唔干那精进了家己的技艺，佮在嘞工艺上有所创新。
4: 用铝做这个浅浮雕，工业化这个比较多。等到后期了，就是开始研究做老本行，有薄铜啦，有可塑性，它这个有形变。用高温烤的话还有色变，开始又研究它怎么能让它不氧化，经过二十多年这个研究吧，给它攻克了。
1: 技艺提升之后，武强又个开始挑战高难度的创作。2010年伊开始参股创作秋江启东浮雕为清明上河图，为了可好的提高作品的精准度，伊接连制作了400难度第一段加第后十的龙桥部分，先后电视伫咧工作室和朋友来品评，每一日工作八点钟以上。经历一年半的艰苦的创作之后，将近八米长的自动浮雕为清明上河图最终是完工。经过吉林省松原市美协和松原市民间艺术研究会推荐，最后经过上海吉尼斯总部专家组初审核审的通过。最后，名名作品为世界第一长秋江锻打宝铜虎雕清明上河图，并且颁发了纪念证书。
4: 那个廊桥那部分是最复杂的，我之前做了五个用铝板做的，那个工作量就比较大呗。最后这一幅长的清明上河图用了一年半时间，八米长，高度是70公分。张择端那个全图500多个人物啊，20多艘船了，又有骆驼，有马，还驴、树，全做了。
1: 在嘞传承祖辈技艺的基础顶，武强独创的金绣浮雕画，采用了近代工艺改进传统制作方式，利用金绣的演变性加可塑性，赋予伊新的生命加活力，塑造成具有感染力加表现力的美术作品，赋予了在其自身以外的水。最近几年来啊，就将是自成一家。
4: 多色金属浮雕画嘛，我是首创。如果说有那种锻铜的了，机器大型的打印出来了，那个有，但是说像手工的，就是在吉林省目前还是我自己。
1: 随着知名度是愈来愈大，武强也经常受邀参加一挂艺术交流加展演，甚至有真多作品获奖，或者是被国内外人士收藏。而最让武强欢喜的是，已被认定为中国吉林省松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秋江金绣浮雕技艺的传承人。
4: 对于每次参展也好啊，参加活动也好，参加研讨会也好，这都是对自己一个提升。我就是始终就在艺术道路上，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 前无止境，始终就是保持这个努力的一个心态，你就踏踏实实做这个人，好好把手艺做精了。非遗这个东西挺枯燥，但是它也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艺术的道路上永远走不到头。
1: 谈到未来，武强第一位的就是伊的查某囝，也爱上了金绣浮雕画。因将斗阵努力，将这项的多点的技艺带入更侪人的生活当中，让更侪人了解并学习金绣浮雕画，让这项古老的技艺继续传承落去。
3: 再过20年，70多的话，我觉得我父亲应该，只要他身体健康的话，他还是会动笔。如果他刻不动的那一天，那我就替他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套套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您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中国传统节日跟地方旅游的结合是真久啊！今日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的节日当中，关灯、打气、酿酒、相关等习俗，拢跟室外休闲活动相关联。上台的关灯图、元明的酿酒图标图，明显中元宵行路图顶啊，拢是形象的描绘了无相节日的室外休闲的场面。传统节日的节庆习俗，佮往往附着伫咧具体的地方的景观上，亲像北京的五顶、东甲庙、白云观、雍和宫等，拢有着佮特定习俗相结合的文化景观。本期的节目，咱就到底伫咧中国风音乐当中啊，来感受传统节日佮地方文路相结合的魅力。

最近几年来，传统节日跟地方文化旅游事业相结合的新趋势是引人关注。亲像今年六甲端午节、龙舟日、粽的宴会是频繁地出现伫咧各地的文旅公众号当中。因为四川隆中嘉陵江霸州景都迎端午电影活动是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来观赏，成为古城旅游的新名片。北京顶端的唐京博物馆将宝藏、编五彩绳啊、行红围头等传统的习俗，甲博物馆的相关文物藏品是相结合，推出了富有体验感的特色观点的活动。一挂为了传统节庆的新香气，唔干那是创造性的推行了地方的民俗文化，也为地方的文化旅游做了新的活力。

亲临花鼓地方传统这里内涵，是接近护林文路的基本功，都是第一度名的地方的时尚清家家丁丁的细节，还有历史建筑的深处，往往有着丹台花鼓加利用的文化元素。亲像二十世纪最快之中体现了中国农耕文化对话和传统的时尚，在咧现代的社会仍然伫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各地农贸扩繁，为了节能的历史景观和传说民俗，浙江宁波打造的二十世纪最快农耕文化系列活动，北京编制二十世纪最快组队游山路等等，是亲临节能文化当中的门路元素，并将伊串珠成线，活化成了旅游项目。

今年得受大众关注的接近时效之一，当然啊是潮汕地区的莺歌舞。当地的歌校加青年群体，唔干那参加到歌舞的表演当中，也结合了自身的业务，营造了新的消费热点，也换了莺歌舞组队顶鼓、苏签以及创新的歌笔等等的餐饮的单品。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举办了海莺歌2024汕头文创周，助力形成了一批有地方特色、有性价比、有文化创意的新级文创产品，深受少年的消费者的青睐，和传统的节庆时尚的文化价值延续到了地方的文旅旅游当中。

即阵传统的节日甲地方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唔仅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甲弘扬，可也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通过外语甲文化节日文化内涵，将传统的习俗甲现代的生活相连接，和古老的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甲活力。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您的音高车长官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咧讲到王夫人啊，拄咧八百金川的代志啦，啊，一个宝推就赶紧去讲讲，姨母啊，即阵哦，啊，你都唔免阁去叫裁缝师赶工啊啦，我顶日哦倒是有做两梳衫啦，啊，欠用我摕来好伊啦，安尼唔较省事啊，而且呢，伊瓦掉的时阵哦，人嘛。计捌穿过我的旧衫咧，啊，身躯粉哦，人伊会哈啦。王夫人就讲，啊，虽然是安尼讲吼，啊，总无讲你无欠算啊，毋是啊。宝推就笑笑讲，姨母啊，你放心啦，我将来吼袂去计较遮啦。哪讲呢？啊，哪就徛起身来，就要去摕啊。王夫人就讲，啊，无啦，迄落吼，叫两个人，那等宝推去遐就会用的啦，吼。呾来讲，宝推三兄了以后，佫活过来时阵呢，啊，看见宝玉啊，伫个王夫人身边坐啦，啊，佫咧流目屎。王夫人呢，啊，拄咧佮伊讲话，啊，因为看见宝推来啊，就安尼咧，母仔囝两个煞静去啊。宝推看到这款情景啊，啊，伊就会用观眼察色嘛，啊，就猜出几落分啊，啊，早就知影内面到底有啥物糖啊糖啦吼，啊，所以呢，就将衫裤交予王夫人，啊，王夫人呢，将金川的老母叫来，啊，衫裤就安尼互掀起呀。呾来讲啊，金川因老母来的时阵呢，王夫人阁摕几项啊，煎茶当面赏伊，并且阁去交代讲，啊，着去请几个啊和尚人来个念经超度啦。金川因老母磕头了，啊，说多谢就去了。原来啊，咱来讲这个宝玉啊。伊是去会面啦，甲即个贾雨村见面了后，啊，即阵倒来啊，啊，听讲金川里含羞自尽呢，啊，心肝内五脏六腑啊，大受伤啊，家家做一下啊，啊，一入来时阵呢，过去予王夫人个骂甲要臭头啊，啊，煞无话通应啊，啊，看去宝推入来啊，啊，才赶紧啊。我出去呀，人呢是安尼茫茫啦，啊，呾要去倒一位呢，所以宝玉伊是安尼双手压后头，气气一面咧感叹，一面咧踮遐一步一步行到厅顶的时阵，啊，拄啊才我过屏风啊，啊，无想到对面咧行来了一个人啦，啊，正浅啊，真是弯手咧拍甲球啦。啊，甲伊面对面呐、啊，啊，只听见迄个人话讲，起来，还是宝玉嘞，错一条啦，啊，举起头来看到，唔是别人啊，啊，原来就是因老爸啦，啊，全倒竖了一嘴冷空气呀、啊，啊，双手随随安尼徛踮咧遐，家长就讲，啊，你好通当啊，啊，囡仔人随头丧气是咧创啥物啦，啊，拄只乌春来讲要见你。啊！你是安怎锁去规半日才出来啦？啊！啊！

0: 既然出来呀，啊，一点啊精神也无啦，哈！啊，讲话都无念无呢，啊，又果是安尼叽叽歪歪袂大牌，我看你吼、哦，面那顶面啊，有一个迄落私欲的丑闻之气啦，哈、啊！啊，你即阵呢，唉声叹气是咧创啥啊？你呀、啊，你呀、啊，真不得哦，哈、啊！唉、啊。安怎敢若安尼袂自在咧？这是甚物缘故啊？哈，讲来我听看嘛。不过平常时呢，哇，伊喙齿是真伶俐啊！这个时阵呢，因为心肝内咧为金川感觉伤心啦，啊，所以呢，恨不得讲现出来去试试较好啦。啊，如今看着因老爸咧甲伊讲这话时阵哦。啊，伊嘛唔知有听入去，也无听入去，啊，就安呆呆戆戆徛踮咧遐啦。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啊，来讲，这个贾政啊，伊看起哎，不觉心神不定啊，甲平常时无相款。原对是无什么气通生的啦，啊，这个时阵呢，煞倒生出三分气来哈，都想要讲话呢，忽然间呢，门上有人来回讲，啊，长孙亲王府有人来，未见老爷。啊，这个家政听了心肝内就显得意外啊，啊，嘛唔一个想讲，啊，我一向吼，啊，都唔捌甲长孙府来往，啊，当。为什么今仔日来派人来呢？啊，一面想，啊，一面就讲，啊，去去去，啊，请伊入大厅来坐啦，啊，现入去啊，去换衫裤啊，啊，才出去接见的时阵，原来就是长孙府的这个长府官啦，啊，啊，一个见面，互相见礼了后，啊，就落座献茶啊。啊，还未开始讲话呢，啊，迄、那个中府官就大声开嘴啊，讲下官即摆前来呀，哈，诶，唔是随便来造访贵府啦，哈，啊，你是奉命而来呀，啊，讲有一项代志，啊，要求三件。看在王爷的面子上呢，啊，加烦老先生你做主哈。不但王爷知情，而且连下官之文呢也感谢不尽啊！哈，那贾政听了这话呢，啊，这临当时说啥无头涨啦，啊，只好变笑面，徛起身来问讲：啊，大人既然奉命而来，啊，不知有何见路，望大人宣明。学生呢，啊，通遵路来上班。啊，迄、那个中府官就踮遐咧冷笑啊，唔免上班啦，哈！啊，都哪使老先生一句话都会用呀，哈！啊，阮府内呢有一个装小段的机关啦，啊，一向都好好的府内呀，啊，如今呢？竟然三五日无看去伊倒去呢，啊，四界去找。啊，找无伊到底伫啥物所在啦？啊，因此上啊，就去四界探访咯。啊，规个城内吼，啊，十个人内面有八个讲，近来啊，啊，伊甲迄个监狱的迄位玲珑啦，哈，啊，交情真深啊。下官听了呢，啊，尊父吼，啊，不比别人高啦，啊，所以呢，啊，唔敢随便来搬查。啊，因此上咧启禀王爷，啊，王爷啊讲，啊，那是别个戏啊呢，啊，一百个就算了，无所谓啦，啊，只是讲这个机关，伊会随机应答，啊，谨慎，啊，人啊老成，啊，会合阮老大人的心意啦，吼，啊，所以呢，都袂用诶。

离开这个人的啊，再来求老先生啊，你去转达玲珑啊，请伊将机关放倒去，一旦呢可以安慰王爷的顺顺洪困之意。你来呢下官啊，汤面操劳个四鬼咧乱撞乱扯，讲完呢啊，就惊了这个累。贾政听了这话呢，迄真正是又惊又气啦，马上叫宝玉出来哈！宝玉呢啊，唔知道到底是啥缘故啊，就赶紧讲啊。贾政就问：你这个该死的奴才呀，无要好好踮厝内读册哈？安怎做出这个无法无天的代志来啊？迄、那个奇观，现主席是忠顺王爷贾政呢，西方的人，啊，你为什么这么见粗莽？啊，无缘无故来，人一出来，哈、啊，如今呢，何其恩哦！啊，不过听了呢，哎呦，心内颤一条啦，赶紧讲，哎呀，我实在是唔知影有这个代志呀，究竟机关这两字到底是啥物？我搁较唔知影，啊，搁有啥物阴人啥物啊？啊，就安说开始就互你哭啦，啊，家境呢？还未开嘴，只看起迄个丈夫官伫咧讲，公主啊，你毋免个温习啊，毋免个压压，哈，你若是有坑爹恁兜啊，你个人紧讲啊，讲出来啊，咱对头呢啊，减一寡辛苦，吼，啊，我会感念公主你的恩德啦，哈。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当时呢，保育就讲啊，哎呦，我实在是唔知影，恐惊是谣传嘛，无得卡啊。迄、那个中好官就讲啊，我有证据啦，哈，一定都爱当老大人的面，你才要讲出来，唔是啊？公主啊，你到时是会吃亏的，哈。你既然讲唔知影，那我问你，你迄条红的裙啊，是怎样得到的？啊，为什么下点在你的腰来呢？啊，宝玉听到这话，哎呦，袂输五雷轰顶啦，规个硬气啊！哈，啊，心肝内咧想讲，啊，连这个代志伊也知影，啊，伊既然这机密的代志拢知影，大概呢，啊，瞒袂当过啦，吼，啊，不如呢，哎，打发伊去。紧走紧好啦，啊，免得哈，佮讲出别项个代志来咧，言外心酸。啊，因此上就讲，哦，大人啊，你既然知影伊个底细，啊，但为甚物连伊各地帮下遮尼件大个代志，啊，煞唔知影？我是听讲，伊啊，即卖踮个东郊离城大概二十里个所在，有黑一间叫做甚物？鸡蛋堡的啦，哈！啊，伊踮遐呢，卖了规模的餐园，啊，有合几间啊，房舍。啊，我咧想嘛，伊可能是伫迄间厝啊来嘛，无得确啦，啊！啊，迄、那个中副官听了就讲，那安尼呢？啊，肯定是伫迄地啦，哈！啊，我来去找，哈！啊，那找有，啊，这代志就转去啊，那是。

0: 无吼，啊，我再过来请教。讲完嘞，就安尼，赶紧三时走咯。啊，人客去了以后啊，啊，这个家政这时阵是气甲五官就变形啦啊！一面送迄个官员出去，一面嘞，我头嘞甲保佑讲，你唔准我行动啊！我反头来找你问话。都送迄个官员出去了后，这只转过身来，忽然间嘞看起，这个家权啊，带几个迄奴才啊，点啊乱撞乱做啦哈！啊，这个家政就安尼两个，嘿，小奴才啊！经过个拍，啊！家权看起因老爸哦，又惊一个嫌软卡啦，骨头总缩起啊，啊头气气啊，唔敢点动，徛点咩遐？家政就问：你在找什么？找什么啊？啊，抓你的迄个人，安怎敢你无管你啊？哈、啊，唔知从走对倒落去，看你安一只那野马，那骂的时阵啊，带你去读册遐人呢啊？家权看起因老爸真受气，啊，就顺势讲啊，啊，无啦，啊，拄只，我无咩代志，我也无走啦，啊，是对遐古镇经过时阵哦，啊，看起钱来吼，阴死一个查某囡啦，啊，看伊头壳遮黑，啊，身躯汗毛遮粗，哎呦，看你惊啦，啊，所以才开步走啊。家政听了煞惊一跳啦，啊，无咩无代志，什么人去跳古镇？阮家从来唔捌出这代志，自祖公到今，哈，个个嘛是宽容的对待遐下骹手啊。大概是我这真侪年来啊，哈，家务所内啊，自然的接受的人啊，可能会超级夺权，才地甲变出这款人命的好事来啦。那是要让外人知影着啊！哎呦，咱祖公的面子都可以下了了啊！就安尼话讲，去，伊叫家莲来，甲拿住，紧紧叫来。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奴才啊，就安尼化声师啊，就要去叫家莲拿大咯。啊，因拄才离开的时阵，这家环就赶紧上前来扣掉因老爸衫裤，甲跪点么涂下讲讲。老爷，你免受气啦，这样代志哦，都太太厝内人，别人一点啊拢唔知影啦。啊，我是听起阮老母伫咧讲哦，讲。家权啊，伊安是话讲甲圆圆啊啊，滴滴嘟嘟，然后额头四过上上的，啊，因老爸知影伊的心思啦，啊，所以呢，使一目色，啊，遐奴才啊，就现兵逼咯，个人呢，啊，退去两边边，家权呢，才细细声讲讲。哎，阮老母吼，甲讲啦，讲宝哥哥啊，顶日啊，踮太太的房内啦，啊，捡着太太的查某囝金川啦，啊，太太看起吼，啊，就安甲金川拍啦，啊，所以伊阵受气啊，去跳井死啊啦。话讲未完啦，嗨，这个家政是气甲面啊，袂输迄个金纸啦，大声话讲，紧去家将保佑家来。一边讲呢，啊，一边就对伊个册房遐行去咯，拿一个命令，今日啊，若阁有人来伫坑我哈，我现将这个官大家私全部拢交予伊，甲保佑，到底来去呀、啊？我免不了做一个罪人呐、啊，哈啊，将这几支烦恼的闭门剃杀。来去找一个干净的所在，住处啦。但免阁吼，人安尼伫咧上绿仙林下生业主之罪。 证人甲罗卜看起家境咧，方法即个情景咧，啊，知影讲，哎呀，搁再是为了保育啦，啊，一个一个店遐咧，加砖头啊、土纸啊，赶紧啊，提出去啊。啊！这个家政员全部部伫弄上去坐点咧交易顶面啊，满面的流目屎哦！啊，店遐连声一个讲：“你啊，保育来，甲举大旗军啊来，都甲锁啊摕来，将门关起来。有人若传消息出去，我马上拍回死。”正路知影咧，只好安尼做声应讲是。啊，这个时阵呢，就有几个人来叫保育咯。啊，打来讲保育，听去因老爸叫伊唔敢叮当啊，啊，早就知影讲凶多吉少咯。啊，未去想到讲这个家权的教话安尼加油加醋啦。哈！啊，伊个吉巴店呢，听来一个社群，啊，心肝内咧想讲，啊，搁较怎样，啊嘛，就赶紧去外面送一下消息，啊，偏偏无半人来啦，连八名也毋知走去倒落去，哎呀，拄咧嗯啊嗯啊，看起一个老妈妈行出来，啊，保养咧袂输去得着宝贝，就赶紧去给扣掉啊，讲，哎呦，你今日去讲啦，讲老爷要甲我拍，紧去紧。去啦，真要紧啊，要紧啊！保育呢是急甲嘿嘿着，啊一句话讲啊，如清呛啊，袂清袂错。啊，佮加上这个保啊呢，偏偏是臭耳人啊，耳孔一动嘛，听袂清楚伊咧讲甚物话，啊，着从要紧两字咧，听做甚物跳进跳进，哎呦，啊，当害咯害咯，跳进就可以去跳啊，你啊你是咧惊甚物呐，哈？保育听起这臭屁人因安尼呢，啊，就硬讲啊，你赶紧呐，叫我的小奴才来啦！啊，迄、那个保啊，伊就咧讲啊，啊，都无啥物大不了的代志啊，啊，老早人都处理好势啊，啊，老太太想阮啊，替好人啊，啊，但啊是怎样，搁咧未煞暗时啦？若要知影以后的情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风言故事。

0: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讲到这个家政啊，送人客出去叫保公呢，乖乖点下个听候啦。啊，保公心肝内头咧落落颤咯，个啊急甲脚手煞无底气啦，啊，搁找无半路仔啊，通去通风报信啦。啊，这时阵呢，看起啊家政的小路仔啊行来啊，啊。逼伊出去啊！啊，家政一看时阵，哦，啊，目睭规个长袂落来，你知？哎呦，啊，呾要怎样呢？啊，问伊看踮外口是咧怎样哈？搬什么狗戏哈？哈啊，表情事物啦哈！啊，踮厝内咧，风沙学业哈，逼因舞弊哈，就安尼下命令，紧将嘴给抬起来。啊，实实在在的打，哇！遐路仔也嘛唔敢违约咧，啊，只好就将保育啊啊，去市店的医疗顶面也去大办来啊，噼噼啪啪拍去十外个啦。啊，保育咧，伊家己知影讲这道吼，哎，无拍是袂煞，啊，只是点啊，你哭了，啊，家政咧，佫嫌人讲拍了伤过轻啦，就安尼啊，一脚将遐夜班的人踢开啊，家己抢过班来啊，噼噼啪啪就安拍去十外个啦。啊，保育啊，一世人啊，唔捌食过遮大个痛苦啦，哈！起先呢，家己讲啊，拍就拍啊，我若使乱挨乱量乱敲啊，就较袂疼啦，哈！然后呢，啊，渐渐呢，啊，煞无气力啦，啊，量啊煞烧声，啊，点啊，凄凄惨惨，凄凄惨惨。啊，众门客呢，看起讲，哎呦！拍甲遮厉害呀、啊，要怎么办呢？啊，就赶紧来考劝啦，要来叫家政呢，啊，较细力嘞，家政要倒会听啦，啊，方法到底啊，哈，恁个人去问看卖，看伊到底做什么代志啦，哈，看会用撩事啊，袂用撩事啦，哈，平常时啦，个个是恁遮人个听声啦，啊，先派去啊啦，啊，到到这地步，啊，恁个敢来解劝？嘿，哈，明仔日啦，哈。煞着造成伊去台北台母在煞毋是啦，哈，吼吼！众人听着这话，知影讲，哎呀，今仔日歹运啊，啊气急啊要死个啦！哎呦，啊着死过啦，啊着想讲看有通找办法，啊叫人去通风报信。王夫人听了啊，啊啊袂赴去通知家母啦，啊着赶紧三妹啊。无过有人无人啊！啊，青公公就带一个查某囡来到册房食，惊甲呢，所有的门客啊、小奴才，啥物袂得付啦。家政拄要阁拍的时阵，就看起讲王夫人入来啊，吼啊，迄风阁较发啦，袂输火上添油啊！哈，哇，大板的哔哔啪啪啊，拍一个较大力啦。啊！市调保育迄两个奴才啊咧，赶紧啊放开手！保育这时阵咧啊，软绵绵都已经袂振动啊啦哈！啊，家政咧啊，搁要拍，早叫王夫人脱掉迄支大板啦！好啊啦，好啊啦，唔当搁拍啦！家政就讲，算了算了，今日啊，真实是无我气死啦！哈！王夫人的哭啊，保育虽然是得该拍啦，保重啊，老爷你也得保重家己啦。你看这个暑天这么紧热，老太太身躯阁无偌好啊，拍死保育是代志小啦哈。假使老太太若一时袂自在啊，迄个代志大条啊啦。哎呦啊，家政了就点下咧冷笑。你唔免甲我讲遮啦，哈！我饲只不孝囝啦，哈！啊，我家己也不孝啦，哈！哎呀，平常时呢，家事伊者哈，啊，着正人来个扶持啦，哈！啊，不如趁今仔日呢，结束伊个狗命啦，啊！伊在将来个祸患啦。讲个时阵呢， 啊，就是要提索啊个趋势啦。王虎林就赶紧跑掉，点么咧哭啊！老爷，你虽然应该着管教囝儿啦，不过你看在翁仔某的份上啊，我今日啦已经是五十岁人啊啦，哎呦，只有这个严重了呢啊！必定得苦苦以为法啦，我也唔敢想过劝啦。只是讲你若是要给打死啊，以后啊你就是拽我了啦。若是安尼，你不如甲我煞吹死啦，因是呐总死死做一伙啦。哎哟啊，母阿囝斗阵来死死较好啦，来去阴死啊，较有一个伴啦。哪讲呢？啊，哪抱条保佑啦！啊，开声大哭。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家境听到这话呢，哎呀，店票咧吐大开啦，对椅顶一坐啊，一蹲落去啊，目屎也起咧拼啦。王虎林是安尼抱条宝玉，只看见宝玉面啊白苍苍安尼，哎呦，下面咧穿一领许绿色小衣啊，结结是灰了了了，哎呀，拄袂条就安尼套落伊个腰带。对脚遐看伊个小腿啊，全部乌青结灰啊，有诶阁破皮流血哦，啊，竟然找无一块好肉啦，所以就开声大哭啊，我歹命囝啊！哈哈因为哭出这个歹命囝来时，才想起着伊迄个家族啦。现在叫家主啊，家主啊，你那是换掉啊！我搁死一摆，都唔插你，唔管你啊啦！这时呢，内面呢听着讲王夫人出来啊，哎呦，李纨啊、凤姐啊、迎春、探春姊妹啊，总赶来了。王夫人啊，哪哭啊，哪咧念家主的名字啦？啊，若讲别人呢，啊，佫含含啦。只有这个李纨呢，拄袂着哔哔巴啦，我目屎呀，臭臭滴呀。啊，家境听了呢，目屎呢，都亲像登山的竹啊，一粒山一粒石头淋落来啊，口干呢袂喘气啦。忽然间听起查某干直直讲，讲老太太来呀，吼！一句话阿哥未讲完的时阵，只听起外面啊，迄声音啊，气势啊，做起来啊，哈，要拍死，先拍死我啦，再个拍死呀，你倒清气啦，哎呦呀，哎呦，家境因老母来啊啦。啊，这时阵又个心急，又个心痛，赶紧啊，就出来迎接因老母。只看去家母和人好调安尼，喘步步的行来，家静全上前去垫笑面啦。哎呦，这乱的暑天啦、啊，啊老太太，你有啥物吩咐？你何必家己来呢？啊，只叫人入去吩咐，啊交代一句都会用的。家母听了呢。哈，就安尼徛着，你呀、啊、你呀、啊、哈，你去加加我讲这话哈，我都是反腐啦，我只是一世人啊，无生个一个好囝啦哈，哎呦，求求我要去甲啥人讲啊？家境听着这话呢。啊，就赶紧啊跪落来啊！目屎挂目镜咧讲哈，害你管家嘛是为了宫中要做啊！老太太，你讲这话，害你哪承担得起呢？家母听了啦，呸！ 我讲了一句啊，你得咧承担袂起呀，哈！啊，你这款吼，啊，你个动手头，你敢是要将宝个拍死也毋是啦，哈！啊，你讲你的驾驶今日是咧英宗耀祖，哈！哎呀，当大时咧，啊，恁老爸是怎样驾驶你，哈！哎呦，哪讲啊？家务是安目屎啊，臭臭地啊，家政在点遐，日头咧下湿咧啊，老太太啊，哎呦，老太太，你唔免伤心啦，哈，啊，就是害你一时急交的，所以呢，啊，才拍伊几个啊，呵呵，你呀，唔免咧跟我赌气啦，啊，今是你个啦，就连你爱拍都拍啦，啊，想来呢。你啊，讨厌我这个老妈啦！哎呦，啊、我无路用啊！我不如早来去离开你的亲戚啦！讲的时阵呢，啊，现叫人哈，去公交来，我甲太太啊，个玻璃，我马上搬来去南京啦。出来呀、啊，这下骹手啊，就赶紧印好啊，家务呢又叫。叫王夫人来呀、啊！你也免阁哭啊啦！哈、啊，如今呢，宝儿啊，年纪也小啦，哈、啊，啊，你听伊，伊把恁个大汉吼，做官做饭的时阵吼，啊，未必会想到你是因老母啦，哈、啊，啊，你如今呢，啊，煞变无伊无听伊啊啦，哈、啊，哎呦！只惊将来啊，哈，会减少一口啊气点啦，哈，哈，家长听了就赶紧磕头讲：“啊，母亲啊，你若安尼讲啊，我煞无地徛脚咯。”哼，你咧无地徛脚，你分明是要让我无立足之地啦，反倒讲是你啦。哈、啊，我等阮倒来去，阮倒来去南京啦，哈、啊，予你食较清气，想较清净啦，看有啥人啊来挡你，唔准拍啦，哈、啊，一面讲一面命令，紧去款行李，啊，车辆轿马总准备好，我先先去行啦。家庆呢，啊，前伫路上几点的遐啦，哈、啊，哎呦，磕头啊，谢罪啊。家母就一面讲，一面来看宝玉，看起今仔日拍甲正伤重啊，不比往常时啊，哎呦，心肝是疼嘟嘟啦，啊，又搁再开始咧受气啊，哈，哎呀，啊，抱着宝玉安尼唔肯放啦，王夫人啊，甲凤姐都来解劝啊，啊，才渐渐啊停落来哈。啊，早的有查某囡啊，遐新妇人啊，拢来看宝玉啦。凤姐都骂：“哎呦，恁啊，恁啊，恁是是无生目睭啊，毋是啦哈！啊，无看伊伤甲遮尼重，啊，要倒会惊路啦。”赶紧啦！入去内面，将迄个钉的长椅了，我摕来啦，啊，用扛出去的啦。众人听了呢，啊，才赶紧啊，走入去啊，果然去拿一块钉的长椅了来啊，将宝玉的扛去店顶头倒好势，啊，才带着家母啊、王夫人啊入去啊啦，啊，送到家母的房间内面。这个时阵呢，家政看起因老母气也未消的，也唔敢家己离开啦，啊，所以也就跌入来了。看起宝玉呢，果然是伤了真重啦，今日啦，何以安尼动手头下来拍哈？佮、啊、看一个王夫人安尼，我的囝的，我的心肝吧，哎呦，哭甲，啊，佮点啊咧替助理扎死啊！我啊，恁啊留掉这助理啊，我啊免甲恁老爸咧结气啦，我啊免白操一半世人的心啊啦，哎呦啊！你呀、啊，你呀、啊，放我一个人啊！我要靠这嘴啊！我到时要，我靠啥人啊？我三念去一大堆啦，啊，搁靠我！哎呀，你这个唔正气啊！你这不正气的人啊！家长咧听了啊，真称心啦、啊！唉，家己不应该落毒手啊，拍甲 这款地步啦，啊，就先去囥家母，啊，家母就目屎挂目镜啊，惊你唔好，你想要嫁死者，啊，都无应该才动手头啊，哈、啊，啊，你唔出去，你个点点你创什么啦？你敢出去啦？敢讲你心肝阁未满足呢？都快死在酸死啦，哈、啊！啊，家政听了呢，只好呢，静静啊退出去了。
1: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单来讲，这时阵呢，啊，是姨母啊、宝腿、香菱、石林、香粉等人呢，总赶来伫在场食啦，哈！啊，石林呢，哎呀，满腹的委屈啦，只是呢，哎呀，歹势安尼出头露面啦，哈！啊，看去众人围掉啊，灌醉的灌醉，一开心的一开心，家己也无法通插手，硬是呢。就行出门去，去踮咧二道门遐，啊叫小奴才呢，去叫白明来详细问一下情况啦。啊，头拄啊都好当当，啊为什么突然间个爬起来呢？啊，无趁早来通风报信一下。啊，白明在咧讲讲，哎呦啊，我偏偏无伫伊身边啦。啊，拍到半中二堂的时阵，啊，我才听讲呢。啊，我去探听原因了啊啦，啊，确实为了管理甲金川里这代志啦。啊，小林就讲，啊，老爷哪会知影呢？白明就讲啊，啊，迄、那个金管理的代志吼，我甲你讲啊，大半是四大爷早时咧食醋咧，无得出气啦，啊，

0: 伊听起家母伫咧讲讲，你吼、哦、好好甲扛去我遐，啊，一人七手八脚从保育呢扛入去医房院内面呢，家己眠床顶倒好势。又过安尼乱七八糟，无用去规半日，啊，证人咧才渐渐啊散去。熟人呢，这才行上前来，精心的服侍，详细了解。那要知影伊这内面到底是啥物情形呢？我讲你听，迄、那个熟人啊，伊是看去家母王夫人因遐人全部拢倒去了后啊，伊才来坐踮咧宝玉的身边，啊，目屎挂目镜，伫咧个问讲啊，到底是怎样？啊，佮弄到即落地步，宝玉这时阵呢，才踮遐咧吐气啦。哎呀，不离个是为迄款代志啦。哎呀，你问车要创啥物啦？只是，哎呦，我下身是痛甲要死。你紧我看卖，倒一个部位拍歹去啊啦！啊，哎呦，哎呦，小林听讲呢，啊，才轻轻啊，伸手入去，啊，将伊个。三疼落来，阿小花个笑一个，哎呦，啊，不要我都点呀，又加吹气管，哎个大细声啦，哎呀，石林呢，就赶紧停手，安尼呢，连续冲去三四摆，啊，总算将迄三疼落来啊。石林看时阵呢，只看去大腿顶面哦，规半长只乌青结灰啦，哈，唔拢有四肢。整头啊，魂下胯迄落半趴落去，安尼做一个汗管也肿起来安尼。哎呦，石林呢是安尼，点啊真唔甘心啦。哎呦，我母嘞呀！啊，干你真伤心啦！啊，趴个只动手头啊！哎呦，我跟你讲啊，你那是早听我一句啊话啦，啊都袂安尼今仔日咧，互人受刑罚啦，袂伤甲安尼啦。哎呦，该知好该知啦，啊是无去动着筋骨啦吼。啊，假使哎，那是拍一个皮卡半伤吼，啊，看到时是要怎样办较好啦？拄咧讲的时阵呢，啊，只听起遐查某囡咧讲吼，宝姑娘来啊！石林听去呢，啊，知影讲啊，佫要佮穿衫嘛袂赴啊，就安尼穿一领皮啊，来甲宝玉盖好势。只看去呢，宝腿手内呢，摕着一粒药丸行入来，甲石林讲：，那你吼、哦、较甜的吼、哦，啊，将这个药丸啊浸酒啊，饮开开，啊，然后呢，再裹点的香脆遐啦，吼、哦。啊，那是结肺的所在吼，啊，伊就会解毒散热，啊，就会散开，安尼就好啊啦。讲完呢，啊，又搁交予石林，啊，然后呢，啊，才点下伫咧问讲，啊，你到底有较好无啦，宝玉啊？啊，宝玉一面点下多谢，一面伊讲有啦有啦，有较好啊。但宝玉呢？是怎样渡过这个难关的呢？若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洪。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庸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改改这过不的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了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训养秀疼美美宇宙若不
10: 最输的输，不胜美不胜错，这里吧年说说，这里就不落脱。
11: 宇宙呢？国宇宙物。
12: 哟塞，开始物。
13: 宇宙物是地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宇宙呢？
11: 我你管你虚物。
14: 宇宙物。
12: 耶，那啥神楼彩灯，你光物的宇宙物外，阿上咋今天就没靠大姑娘管你啊？
11: 是过一个你走。
12: 走，你要干什么？
11: 走路的走
12: 啊，组合的组，
11: 走的时候你一个意思没有，是可以告人的意思，配如果走人
12: 啊，组成，
11: 哎，走路
12: 组合，
11: 哎，这些啊，走者
12: 组织，
11: 嗯，然后给牛肉人一抬给谁往你组棚，组画呀，组曲啊，组诗啊，组舞啊，等等，
12: 懂吧，懂吧，
11: 你非常懂，往你组棚，或者往你走啊，走出啊，走路啊，另外给你的养护工作和污染的事业，基于成的一种赛道物
12: 啊，走者组织嘛，
11: 走贼是我你都比过吧，只有高人的意思叫走贼。
12: 黑个大娘
11: 啊，
12: 黑个大娘，
11: 我在走
12: 啊，学习组
11: 啊，出租走
12: 啊，创作组
11: 啊，我你要那个讲一声喏，
12: 先走呢，
11: 先走呢，是吧？
12: 啊，
11: 我你啊，别过那个弄屋多的，往你女婿那个
12: 啊，带给
11: 把家里面放上，
12: 你
11: 走一走，
12: 你
11: 那是屋多屋的，你那是七口的，你那是正常的，一走走走走
12: 走啊。
11: 是西，哎，另外给你的绅，
12: 绅
11: 啊，绅士的绅
12: 啊，该咋管？绅桑啊，
11: 都桑，
12: 都桑
11: 啊，桑子，
12: 桑子，
11: 西桑
12: 啊，乡绅，
11: 哎，是西啊，桑，跟话你讲都有可以吧？
12: 晓得吧？
11: 我们给你驾驶的驶，
12: 古啥个啥？
11: 这个是俺那个都一样，
12: 都那个都一样。
11: 但是你讲过个是八斗，
12: 八斗，
11: 这是王八一斗，也跟是俺
12: 啊，过来等等。
11: 驾驶的驶，
12: 嗯，
11: 王斗你是斗十，
12: 十，
11: 哎是西啊，是啊，陪着过呢，卡婆陪着过双手啊，
12: 嗯
11: 啊，吉时啊，
12: 哦，
11: 好，再卡西再卡，
12: 再卡西再卡那个意思，
11: 啊是西，我要给你陪着过驶车什么开动。
9: 咋过呢？
11: 第一个人啊，有人问你蒙酒会故事啊，故事啊，
9: 对呀、
11: 啊，但是你在网头那个都故事，
9: 故事哦，
11: 但是网头没吹鸟那个，你问你晓得个，说网头有人来给当过故事先生
9: 啊，一酷一
11: 王王私密女，王你有多重要家人？个人啊，把头你问你讲过吧，个呀，阿嘎达写着啥
9: 啥
11: 意思呢？我是一写个，
9: 懂吧？
11: 啊，你我去吃醋啊，故啊，
9: 故啥？
11: 故啥吃醋啊？故啥争
9: 啊？故啥争？
11: 是西呀。吃醋啊，撒卡西
9: 啊，皮卡西那意思就是啊，
11: 啊，
9: 皮卡西嘛，
11: 对，那都那大都啊，给鱼外撒发的，
9: 啊，就是还给船老大太多了，船会翻掉的，
11: 就是去自己给他偷，
9: 自己给他偷吧，
11: 哎，你阿哥给，阿哥给的，同你屋家偷啊，你能给，
9: 懂吧？啊，
11: 这几个呢，
9: 买鱼发了，
11: 是一只鱼买五只鱼了的，给这鱼都扣吃了，
9: 直
11: 接那服务吃别当多了吧，我服当都别当给啊，
9: 行，晓得吧？
11: 那么给你走这个走。
9: 啊，组织的织
11: 啊，这你给给啊，嘎达的，那又是这这门子
9: 啊，对，
11: 嗯，给我你下的给字啊都有可以吧？
9: 可以啊，
11: 啊，然后该是驷马难追的驷，
9: 该有的都驷吧，都啊你呢？
11: 都驷，
9: 都驷啊。
11: 该翅膀有时候我你过个
9: 四
11: 匹马的给过啥给出的？
9: 懂吧啊，驷马难追嘛，再有的高，有的越盖最陡，
11: 有的盖越最陡吧？
9: 对呀啊，
11: 然后给你那驸马的驸。
9: 驸马的驸啊，都驸，
11: 都文
9: 文啊，文母
11: 啊，
9: 驸马么？
11: 啊
9: 啊啊，文母么？
11: 驸马是些
9: 啊
11: 文母爷啊
9: 啊，驸马爷嗯。
11: 哎，给我你文又是个，给我你还比三五多钟
9: 啊？脑袋好弱么？
11: 又是
9: 又
11: 是又的文母
9: 啊？对呀
11: 啊！之前我你当过，哎，我仔细给你发过，你行写文体外的几月给打字？
9: 哎。
11: 啊，文母姨，我牛个文母姨，文母姨
9: 啊！
11: 如成你给你日女娘外去的诗文多种
9: 啊，诗文当中，
11: 戏文当中，
9: 戏文当中啊！
11: 我你蒙起啊，行写外过得几个字？
9: 对，那个脑盖脑盖。
11: 因为五子了嘛，三年年给了一次遇见那个，他让讲过的，大金枝啊，你那副要过噶？
9: 要给要给。
11: 公子了，那公给我那过。
9: 哦，公主的老公。
11: 翻译了去。
9: 公主的老公。
11: 文母姨，三年年那个给文母姨给要过的，驸马爷。
9: 懂吧懂吧，嗯，
11: 马驹的驹，盖到驹，
9: 到驹
11: 啊，到驹，驹数的驹，用你那字了又是吧？啊，起来驹啊，你又是盖啊，又是干啥写？又是马驹么？
9: 啊驹
11: 啊，是写。另外个终点的终，
9: 终哦，
11: 终点的终啊，这个人啊，杭州那边都早，
9: 都早哦。
11: 对，
9: 就你那过年，
11: 帮上人我你个终，
9: 哎，
11: 啊，
9: 对呀，
11: 但是杭州那都。

0: 中。
1: 哪个？
0: 代谢。
2: 我晓得。
0: 你想，我念过日中课时。
2: 哦。
0: 你要写我都是那个样儿，那通过别那个日中课课日中课。我念一百过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
2: 那
0: 过了过了，过日中课过日末课，我念过都是吧？
2: 对对对。
0: 感觉终点站终点站
2: 终点站，
0: 但是你五三五都用这张要让他念过终点站
2: 终点站，
0: 哎，你个终点那个
2: 该是咋个你该是杨家的么
0: 啊？不杨
2: 有
0: 子都造
2: 有都造
0: 啊，有都造，你看哪里杨逼的要终啊，总算我你公公家公公家养多行都能我是弄得
2: 把那个总算
0: 总算总算我一个总做跟着哎闲话给杨那看到我这都忘掉原来呢
2: 让
0: 他质疑哦，一百个是跟人家的腐败渣
2: 给
0: 我背出个冷层给你啊，中
2: 那
0: 么我给你的住驻马店的驻
2: 驻马店
0: 驻守的驻
2: 该
0: 人家都字
2: 字
0: 还是写灯笼的意思啊，
2: 懂吧？
0: 另外给你字字渣啊
2: 驻
0: 渣嘛
2: 渣啊
0: 该发到你都字下来吧。
2: 然
0: 后给你是绞丝旁写个半。
2: 该
0: 人家都半。
2: 半岛的半嘛。
0: 该人家都半。
2: 啊。
0: 半个兄弟给你当过是王八一斗。
2: 王八一斗。
0: 哎。
2: 哦、
0: 王斗你都八。
2: 八。
0: 哎，得个加八。
2: 啊，得个加八。
0: 啊，
2: 该发
0: 八字吧是王斗给得加八。啊，洗八修八脚。
2: 啊，就是半手半脚。
0: 哎，是写该是阻碍拦住的意思嘛，
2: 哎、
0: 是吧？啊、
2: 哎，
0: 是、
2: 哎。
0: 该都办，要该么子呢？我天，考考搞多啊！该办啊，写该红光过去，写过去，但是你叠加办是过要再多，叠
2: 加办要通过的，
0: 是吧？另外给你当过是啊，你八斗，
2: 八斗，
0: 八斗，都把你都铺
2: 铺，
0: 哎铺
2: 啊铺拉去
0: 啊
2: 铺拉去，
0: 铺加人啊你铺拉去，
2: 绊脚石
0: 啊是那边铺拉去，
2: 就铺，
0: 那是铺出去。
2: 被绊倒了不就扑出去了吗？
0: 该是俺爸都都扑啊！你该是强词夺理，反正你过呀。
2: 晓得吧，晓得吧。
0: 啊，扑过该扑，扑又是叠加把给把，该是哪啊？该有人我你有是绊不倒人
2: 啊！
0: 该你把都能干哦，把子把都写了，狼都都了，叠
2: 加
0: 把我要再抖吧，
2: 啊，翅膀也
0: 还有狼都过去。
2: 对对对。
0: 另外该是俺是姜。
2: 姜，要该姜。
0: 经常的经
2: 啊，江医生，
0: 江医生啊，一个名字经纬啊，包括剧统一名字江师哎，
2: 经书
0: 还是些四十五经
2: 啊，四十五经
0: 还是些，我给你的讲个陪着过呢，熬豆啊，讲热啊，讲热讲靠洗的，
2: 讲
0: 往上攀爬，
2: 要当不来不来
0: 啊，不还是些。我给你当过都要你都讲给你老改一个翅膀有这个金线呐、
2: 啊、
0: 讲
2: 啊
0: 给你忙打过那是将来让你是经理将来让你是
2: 将来不就是将来啊
0: 忙你忙
2: 总将来摸
0: 要连个意思
2: 啊
0: 对
2: 忙打过那是你懂吗咪啊乌斯卡吗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信仰，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宇古城，沙石秀丽，壮气堆垒。
0: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信仰。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女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雷女鱼藤鱼思绪。
3: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需要大姑娘腾给你个买你雷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家也给去宇宙雷女的节奏考口和议论。议论你大姑娘晓得还是我的过个依托。人家的依托依呢还是合理吧。结果我呢还依托呢大姑娘我是没了精益红阔的。依当过没您对您阔的可以是不要吃哈哈。你个一的都能，我你让他一下兜个手，让他谁在他兜个手，就我家来中兜的。要一定买你，嘎生别个脚，嘎里别个兜，嘎生脚个手，我你都能一次兜个手，一次上次兜个手呢。但我你让他那是我家要黑的，所谓你脚里边中兜，上次在你脚呢，能这几万还死的。你见把美女来得买那个一把了呢？一把人呐、啊，还能噶是最多哈那个卧室人呐、啊，彼此能保护呗。啊，之后呐，考苦了吧，找议论块的哈。第一还能噶是西伢子呐，还议论你这几日摆的多讨厌人的。别个议论呐摆的，别是哈，别个议论摆的是指哪呢？哈，都是这几日傻的。还是一把人还能噶呢？哎呦，还议论日少的。我呢有几个找的杨勇，那是指哪块说呢？考苦考舍得在地吧，苦在是那不是找哈吧？第一次那把火哎，一路一路哎呦，摆的这个摆的哈得西，嘎可高西。杨勇那我呢，能通得看来日狗血，一将火急的狗棒那把火找嘎举棒，在这日还给彼此那把火吧，上找考口还一路，富得一部血，考口是考死我，啊你能找还一路哦？你家见啷个样的啷能？几米得了，把这日小刀将这得了，要看哪个血呢？大姑娘，我讲坏过词呢，你往忙这错片。我是啥子考口还一路光得日干呐？我是啥子同志在错片哟？你往忙这错片，还是个考口还一路呢？是哪个意思？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没得这脏哈。
1: 高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沙城是秀和红过，
1: 宇宙日盖和得火，
7: 永固要盖暖吃过，
1: 沙冷步步马奔波，
7: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发腰不知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7: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7: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脱，
7: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姑娘好，今年个要个宇宙雷女啊，可大姑娘可难继续，今年古巴仔，哎，还是宇宙人的口头语。我天，你个能是那难古巴，难古巴仔仔了，可是那个身价百次，我你讲一个个古巴仔。一年一起大姑娘过过的古巴仔也来你过过。今天做咩大姑娘也想起个当妹啊，妹妹节奏是过过大仔秀。 国国有这个上宫大姑娘国上宫的时候有就能了是没有女节刚刚国国国国打这一首有上宫打这一首给那个虚无做美丽这里这我呢有就能蒙有的一个蒙字蒙有的一个蒙字没得呢是两个字啊没得两个字啊哎我再来告诉你古巴寨给一句类女啊有月日多走红赤木人四西长教那一季有上西的上色对比呢是在了日的一季月里浮腾比能给纪念去个在了呢我等乘沙福货送给那个北次所以这关于一在社会多中还要记住古在无之意的人啊，本乎是一粒无门的。哎，记住古在把不把在给那一种人，这个你宇宙人的错你内人多重啊？哎，这个等你是不是错你的沮丧，是富不苦、富不难、富不来，甚至他的内心的人格，给那个意义啊，固然乎是现实。但是该事业的一等的阿哥可等嘞，休息家始终给一个日你的和记忆的同时呢能要来所能解的日子之门故事要带日的所作所物就将登楼在客热乎给那个用词一枚早一步吃一步的修那必是也具有楼拉这太阳把这些几红石头给那个上的素材特别是家腾吃比那个中去给正思路既有日在或者是以古巴在无知的地无知的地生这在那个时候那没办法在死你都是成为鱼啊鱼生还比裸体打的故事你会鱼大鱼脚以致惹人无美的塞巴基础古巴在古巴在的古巴还是我你四处好的节奏女要是等的一座连忙过八岁所以这样一挂、哎、要八要点

有这个意思。八点有给秋的美成为戏曲，但是要能够无论娘儿一与一的互虚实验给古巴呢阿家央视摄影让姜子碧一大的给合的央无和一曲我古无比给生和给比古时家炸了古巴一宿啊，哪能记得给合的无的一我古去所以古巴这里啊，参与人学，有时候就在了，有时候阿家根据在这人学整的改变。啊，这就是介呀，给你预祝美女啊，古巴这里内容。记录起呢，又不给你打过来详细单位啊，没得记下。今天的美女节奏是国歌打这首，啊要外语，啊要查字的意思的。国歌打这首。在我你盟友的盟字一句两个字啊，建议呢，这就是有叫人过你那个是几个大舌字，我你建议啊，叫大声，大声，大个字啊是铁锈这个大，上上叫个上，我你讲个上是个上工的字句，上开始的意思，过过也是上的木字，上开始叫过过，大最锈锈这个大，哎，大以最锈。碰上龙又是个打，国歌又是声，还是个国歌打这一首叫打声。

0: 杂成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发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藤中牧羊，儿子在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藤中牧羊，女就上中拉嘎。

0: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1: 人到之前过三千，把不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门上。
0: 王虎娃用红人盟友。
2: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0: 旅游一科把剩些物。
3: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脚动早的问你过生日。
0: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4: 我用语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0: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节目。
5: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6: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7: 提腾国，沙浪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内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龙头对鼓我爹说，内吃龙女要五么？多个得多给脸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8: 长多个得多给脸喝，你个是说，不是说。长是说。
9: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类让其得人。
10: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拓长子，歌舞让西。
9: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0: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购物体无戏的多的句子
9: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7: 体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1: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2: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7: 高又是我呢
8: 宇宙人
7: 该又是我呢
8: 宇宙人
13: 哇哦不错呀
8: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4: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4: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6: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9: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0: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9: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0: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阳
9: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
5: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0: 旭鸟秀腾美丽宇宙脚步，
17: 江浙户籍，
10: 认识几岁，
17: 王虎娃用，
10: 把剩些物，
17: 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10: 不宇宙户籍马步，
8: 傲国阶层。
4: 在三江日午，上至文员外的不吃外娘才讲解开。在国三五一五，宇宙日午时值，宇宙日日午上至文员外自然，第三红字去。

今年以来一直上次自家医护路的上次加多的这张将这加多任务行梦戏无我户籍正重要的上次正给抓来台张一动一动给个我要我给胡须将这推荐的作用也与民路在日后也杀路眼的十六居处自动部上次工作或者在各在的户籍或抽张主动服务给多给即将自我文化台张我走机一去一家一种上在一站政策开局得做一个机要类的加多北京第三红几天也告诫义务沟通在业要类用具各我的一个预日上子一部日的家族也以业绩的大多找上给自杂子女在以脚底能与上子家都与民覆盖日间脚的居茶路在台东连脚连上的党日增自将巨马事业故都在脚底上位脚底工作脚的给家路在路的人说给家都来的以各在里上子无为各在里的户籍日间我把户家脚底能与红喜几句修了对戏给何个通就户籍可预预日间我把可交子增值局的一个批查库本举类举法用的直接几乎在增自将在我你家路在中医部我举动增长故将内资的当业角张继五岁大屋多顾类这个招商局直接到底梦些对戏将登上梦中中在加上在这几在一在的雷眼王的台东增查最大自然自将正中路的几张红几天瓜将乐谷做了你增改上次在里给点些梦戏通就做和上次几日忘的一百匹的忘记或上次正给五百匹忘记顾卡台张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当商业之余在上次能与的错上样药上在 K 级上次在我得生你的业动别帮机子叠合上次正给周围局也估计上次日上的机设能够日里可以业增库也增这句大类的用意漏气主轰叠着各收在居民户上次拒不当用着估计估不忘给上涨上子这一支上子拍位上子给你和忘了摆对给开错上子是你搁在你户籍的上主名一讲与就是让大意外自然机构不找的日语日开机中午上门就无改农村在台讲在周这户在过些村讲在而住在周这点里给财户记住现在本意开张他在村给户户称你工人是在称你错你忘了永远不一台给做法总会台机构不你可咋个他在村户籍给称你啊长期给过大谁子给忙错你给具有点你西村在你将来那个白有称你在西在日户籍的当中说给几点瓜家做上做在称你让人养有漏药摆对给托库称你在西个漏江走和顾漏子女给啊挖举或木吧防漏增漏或漏举被误台东脚动服务目前上沙威台脚服务是以一美亚与有将差异可一部车正碰手车差异为阳将告几次现查故故宫故无为无一台的预立列给脚服务协台几乎不在的找给次得谁查碰可现查楼层连你得谁差异的你弄愤怒子这个用也给几天挂叫雷剧整改子女奔赴打了一招台章推对查分预立一户籍摆对给白友做的分梦查你期货把字抽上种种上秀哈上梦种种这边是主动分给故人多种给要挖的句这张啊与就是争议之类是一直在爹你走找的楼人奥黑爹你先去给外你距离无为四本对生公主是一直夜你先要找的楼人去列女人去聚居人去以色列家批取外你我母阔伤打了外你的距离母色找给在这一次乐角先去啊离批距离人我碰把外你先乐角先去啊以上覆盖的党所伤在意故来走和上外你母色给讲你终极或负责泰国还要再给我再过大的种种在奥黑区东张相遇给两张汤匙外你我们就将这个整改给家人说今天有和女的五十字讲上给整社户自筹聚来期待给对生我们捧在四字几点加以徐和浪雷和鸡八和子阿和子李和尚五别种台张雷取移动桌子也要是我你的句话养的子女你子要日给错误这户日子给整改那些东西日间乐教先去给日的当那的养的这你防律失差破嘎斗底也上户女生物推出受制分浪以这三个人绑在一这都给日里我也有上有人吐词种种无忙考给 F 肉胎预就各四本意的户政治给几岁参与网预就 CPI 东北一级八王子冷地楼挖北五国八王子冷地傻中腿你预无不懂该子中真用给国家是要过局生挖北一级八王子四地步四国六要自修给国家你几次吧
制片国家有的你要为国飞蝴蝶的样式挖被我国霸王子楼地列我将是彭给国家年冬北一级霸王子你列地杀挖被我国霸王子列地脚总体造了一次不枉西彭无为国家十年国要不懂但是自己的角色总体航蹦鱼外国你本子一个与无用一个特色在一次物价木物价的政治队伍自动马摩路正在于九十年摆脱的最密闭国他政治给过几将给过自我一将呢要于九十自我和政西及谁主走在比这个于九十政治队伍中为贵落居我居瓦正交一几将基础吧居瓦的连能三五年以政治队伍队伍空港的中为内容无语上高级你就要一等巨目的队伍中为贵落退席中上政区居瓦三级中为贵落三部的三楼七枚太懂贵落物理物统给你一个三万西国大国呢放心的高兴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才会投水呢。
1: 杨文给了富是宇宙男。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2: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哟塞，开始屋。
4: 宇宙屋是叠加的。
1: 我你让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6: 耶连啥是恩楼层一通你光屋的宇宙屋外啊人渣今天就没扩大过能管你
1: 这也该是塞
6: 塞你要给塞
1: 也是塞不了给塞一种昆虫的
6: 哦
1: 狮
6: 子
1: 啊是啊塞塞、
6: 嗯、
1: 你概念我也晓得我都叫用
6: 带行
1: 塞灯了塞灯了我就过别人
6: 该有的过别人塞来
1: 没塞你没塞你的塞灯了塞灯了要塞你给胡同给
6: 带行
1: 胡同再放一个但是你知道
6: 就是哪个
1: 哪个是哪个
6: 找
1: 洗澡洗澡洗吧洗吧然后这里我你讲一声遇见那外国给住个带住个塞裤子都里
6: 抓个狮在自己头上养，有要因还就糟心糟个故意噻。
1: 啊，是，就该塞裤子都不理，有意思我本来没事情的，
6: 啊、
1: 你非要搞个这个事情，让自己很难受，
6: 对对对对
1: 意思啊。娃子们，我日都累个塞呀，家别弄住，
6: 就
1: 你自己找不着。
6: 自己找的麻烦要别人帮你解决，擦屁股。
1: 日都累个塞，当呀别弄住，然后有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是看不到的，
6: 啊、
1: 你要别人帮你看，弄路弄个意思。
6: 啊，懂。
1: 然后你个塞裤子都累，你喊你看我。
6: 啊啊啊！
1: 知道吧？行行行行啊。啊，那我天啊，给哟，走路呢，马马踏踏呀，赛步功能
6: 啊，就走得很慢很慢。
1: 啊，是是，我问你当过赛步过咪咪卡，
6: 该
1: 哪当过？
6: 哎，
1: 赛步过咪咪卡，有过该哪当过赛赛个么子？
6: 哎啊，就是细枝末节晓得。
1: 熬不过吃不下，赛步过咪咪卡，有个哪都给熬着过，喊你吃不下。哪赛个赛步过，那你咪咪卡，有个过抓小放大。
6: 细枝末节晓得就是休息
1: 呢。你该哪当过不行。啊，不是细枝末节就是休息。如果你是抓小放大，
6: 懂，
1: 搞不出重点，
6: 懂懂懂懂，抓不住重点。
1: 哎，是是是啊，我你个概念我你虚虚伪，我都听不懂。
6: 要过给要通过。
1: 是啊，是是是。完我给你通过，过给虚伪你不是很合同。
6: 嗯
1: 啊
6: 嗯，
1: 哎，要你那个我那伢子高山那都。
6: 啊，人就
1: 是。完过是啊，自然那要棒子，狗身上的狮子，高山那都。
6: 啊。
1: 他是我一儿子，讲一声过高山那都，高山那都，杭州那是。因为往那嘎夫的以为是小狗那么大，是狗狮子的狗身上的狮子，蛮有意思的，该是啊。
6: 懂。
1: 该是熬鱼就多种国家别个都晓得。
6: 嗯。
1: 然后给你是千里迢迢的迢。
6: 迢啊。
1: 嗯。
6: 爹。
1: 都爹。
6: 爹
1: 啊。该是航鱼航鱼是千里爹爹。
6: 但是。
1: 啊，该都爹。
6: 嗯。
1: 我们该是啊，你是驾驶的驾。
6: 故啥么？
1: 嗯，
6: 故啥个故啊？
1: 你该没当过我，你陪着过那四月磨啊，你们我拉个粗的农具啊，架啊，一架什么什么什么，那我该没当过是啊，腾云驾雾，
6: 飞梯流，
1: 哎，是骑，该是骑乘的意思啊，哎是骑，完我给你是操纵，故啥？我用过吧？
6: 驾驶，
1: 是是的，那我该没只陪着过那只粗
6: 粗
1: 那个借过来，你是一句敬词。
6: 咋过呢？
1: 称对方的啊，驾临嘛，大驾光临。
6: 大驾光临，那
1: 啊，是吧？啊，给绑个驾，绑上是粗么？
6: 这个这个。
1: 大驾光临呢，就是这个个不粗意思。
6: 意思。
1: 国我你最觉得
6: 最觉得国你找来吧？
1: 你找来过大驾光临那国，知道吧？啊啊，把劳驾。
6: 啊，劳驾不啊，你那咋嘞？
1: 有来多你称我，你固定那个粗腻腻的。
6: 啊，是，
1: 那意思哦。啊，干嘛我给你当过是一百国的特指帝王的，给转到粗，我你晓得个。
6: 啊，
1: 护驾，
6: 护驾，
1: 护驾有功。
6: 笨不呢？那个意思。
1: 哎，护驾，啊，该不是该驾巨蟒是我的。
6: 我的个呢？对，
1: 那意思。
6: 对，
1: 嗯。给你当过嘛？我知呢哦。
6: 行。
1: 哎，我们该是啊，你帮上普通啊，要两个都一样的。
6: 哎。
1: 啊，让上给上，
6: 深
1: 吹鼓给吹
6: 啊，对，
1: 当吧，
6: 嗯，
1: 我你晓得给帮上文普通话呀，你也给朋友都吹那个，
6: 啊。

0: 吹鼓么？
1: 吹钟，
0: 哎，我女就爱着吹，
1: 这个
0: 啊，吹鼓哎，鼓嘞啊，吹鼓哎，吹五多钟
1: 啊，这个
0: 啊，吹五子钟
1: 啊，
0: 那我给你吹口的意思，配这个吹箭，
1: 参照，
0: 吹箭是西西，另外给你是觐见啊，吹八
1: 啊，参拜
0: 啊，是参吹祭。
1: 啊，参见。
0: 哎，是。另外，给你配置过那当过探究的意思啊，要过的。
1: 该有的叫多
0: 啊？
1: 该有的叫多啊？
0: 参透，参透
1: 了。参透了哦，参透了什么啊？
0: 嗯、
1: 该你们两个给参透吧啊。
0: 啊，我给你是参差哦。
1: 啊，参差哎。
0: 啊，给啊晓得大哥那意思，给你、你让你都参我家、啊，当过五魁头，因为都参魁头啊。
1: 啊。
0: 另外给你是商，我你公公把让商给商，多商给商。
1: 带给。
0: 啊，是是是啊，给人啊你啊冷成哟，你不走过了。
1: 是
0: 另外给是嘎拿给嘎。
1: 艰难的艰。
0: 嗯。
1: 啊。
0: 啊，这个盖有的嘎，
1: 嘎
0: 也是抗拿，嘎拿的意思啊，是。我们这是啊哦，我们小学都讲，可能会有家复读。
1: 嗯，了解。
0: 绞丝旁写一个甘，甘肃的甘。
1: 啊，盖啥意思？
0: 干嘛？
1: 干啊。
0: 哎，这是啊，你我你头发都贵哦。
1: 贵。
0: 跟养多是过，还比过大年红的也上层色。
1: 层层色啊啊，啥色呢？
0: 对呀，所以说我刮本钱，我就国家不多呢。
1: 不多啊！
0: 哎，国在国，要么你，
1: 要用阿生有没有在我？你要那个有的最普通的过来去。
0: 哎，你时间过我你带色彩，我你在这块都取方子蛮多的哦。
1: 但是给多。
0: 但是我你三五多种热爱国家的，我你反过很多的。
1: 那是。
0: 国在国啊，只帮有时有时给了叫阿生，你讲一声嘛，国只别过。
1: 啊，对。
0: 要来当过你。
1: 采用的阿生不去最冷城，红尘黄绿青蓝紫。
0: 哦，拿到你个吃的菜用的，
1: 不是，
0: 还个菜用，是不？反正有这样意思啊，如果给要的非谁子给免于给阿谁给我，你反正谁我都基础不懂的，
1: 对。
0: 给我们给是离，离在给离，
1: 练习的练，
0: 哎，是啊，给咪离在
1: 啊，离
0: 比胸离
1: 训练
0: 啊，离功。
1: 练功，
0: 哎，那么该是讲你别个都行真有那个意思，
1: 啊，
0: 你跟他行乐理
1: 啊，老练，
0: 哎，该是跟鬼是行有理吧，
1: 啊，熟练，
0: 对，是的，是啊，跟那个让人力大，
1: 人气
0: 练达嘛，
1: 练达，
0: 嗯，我们该是按你是 C， 嗯，
1: 你要跟谁啊？
0: 很细
1: 啊，细啊
0: ，C。这个胸一百个词你配置过那苦力比过塞可粗细带给
1: 啊跟粗相对的
0: 哎给是当过苏色细色
1: 啊沙子很细
0: 然后给你当过塞丝细丝啊
1: 细丝
0: 哇这个规则比较塞丝肌肉
1: 啊细水长流
0: 哎扔了给你的很精致
1: 嗯塞我塞腿那个哥哥
0: 不
1: 黑的
0: 该是塞工
1: 细工
0: 该塞我塞细塞
1: 啊那样子
0: 也是很精致的
1: 啊
0: 就是很小巧精致的意思
1: 啊
0: 周密详尽的意思啊要给
1: 哎
0: 啊配置过整塞
1: 精细
0: 哎打斗三塞
1: 胆大心细
0: 仔细啊我要给你当过你要习武则用啊三家塞
1: 想学裁缝的话心要细
0: 打不忘意思呢我就晓得我是微小的意思
1: 啊这个
0: 塞为细塞为啊细我你跟我把个塞武
1: 塞
0: 武的时候你在这个是文雅优雅很儒雅那个意思啊
1: 对
0: 啊强啊那语气是塞武细
1: 哎
0: 扛着去呢
1: 那样子呢
0: 我要给你一百个塞武啊买罢了给你去你给你塞太不牛
1: 啊就是很细致的
0: 皮肤
1: 很
0: 细
1: 致的细
0: 腻光滑
1: 啊对
0: 啊我的盖玉正是一次啊真鬼气
1: 哎
0: 啊白白人人啊身体不牛
1: 啊白白净净的皮肤又很好
0: 啊是是是啊哇要来那你当过谁谁啊你啊给你谁大不牛脑疼过啊
1: 疼
0: 我是称啊身体
1: 啊身体对
0: 身体细身体的那个身体细
1: 嗯
0: 什么字什么字没有在这个词又是啊你念啊可你过啊
1: 干净
0: 谁谁让你知道吧
1: 细小吗？
0: 细碎，
1: 细碎，
0: 嗯，碎碎是碎碎，
1: 就很细碎的事嘛，是那，
0: 嗯，
1: 碎碎的，
0: 哎，
1: 有的碎碎碎的，
0: 碎碎是碎碎，我你能碎碎是碎碎的，
1: 晓得，给咱牛。
0: 那么什么字可碎碎给连给我们大姑老师的意思？
1: 喂呀，大姑老师，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2: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0: 宇宙，一座无雷棒火的心意之人。

0: 开土葬祠，歌舞葬戏。
1: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山可忘乎，国戏徐扬。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扬。
2: 给你，你过得看路啊？
3: 马赫考戏，
4: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要考。
5: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路都宁玩的仙女。
4: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我背过没意。
6: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戏。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戏，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7: 啥城市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7: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啥冷不不马奔波，
7: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崩多，
7: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得蒙羞弱，
7: 他用罗杰望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7: 蒙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7: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8: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盟友
2: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8: 各有不特王一美类夕阳喜拥
9: 都有爱吃，一样的么子吃啊吧？
1: 快活快活，欲酒先吃啊，他辣活。
9: 喊你空哥哥吃，
1: 你疼很啊？都有爱送哥加杯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9: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济南的王当背四步，阿南的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鱼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1: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纸质阅读率持续下降，数字阅读手机为主，这个是因为有了科技的支撑，现在的阅读方式更为多样，可以说是一卷在手，也可以说是一屏万卷。书可以读，亦可以听，可以优雅地逛书店，亦可以宅在屋企云阅读。在疫情初期，一张方舱医院内读书歌的照片迅速上了热搜，他戴着口罩专心看书的样子令人动容。有了书的陪伴，居家日子似乎不再难挨。亚马逊中国的调查报告当中，就有超过七成读者反馈自己在疫情防控期间阅读量比平时有所增加。
12: 我就把家里的一些之前买了的没有读的书都拿出来看了，这个阅读速度。
2: 南京市民孟小姐心有感触咁话：，我就将屋企之前买嘅未读嘅书攞出嚟睇，阅读速度仲系变快咗。 疫情期间一下子多了这么多的时间，而且听周围的人讲，无论是读纸质书亦或是电子书，大家都有读，反正是大家的阅读时间都直线增长了。火热出炉的多份阅读报告显示，在这一段按下了暂停键的时间里面，国民阅读量普遍增加，而且更多人开始以大部头取代碎片化阅读。京东大数据分析疫情期间的图书销售之后，就发现人们开始阅读真正感兴趣的书籍，而不是通过充电宝式的阅读来将自己武装得更有竞争力。这个体现在实用类图书占比下降，而生活、进口与文史类的大部头书籍增长。从阅读频次来看，相对于纸质书，更便捷的电子书与听书阅读有了更高的阅读使用频次。国民阅读习惯的改变推动了整个图书市场向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变。譬如多家出版机构共同推出了电子书先行计划，让广大读者足不出户亦可以抢先读到新书佳作。不少的传统书店亦推出了更多云阅读相关服务。在江阴，香山书屋新推出了书香玫瑰宅阅读计划。在香山路、苏龙苑、青阳文化体验空间三个点的尝试就好受欢迎。工作人员王晓瑜说，
3: 我们也开始了一些线上图书预约、线下取书这样的一个尝试，希望就是通过
2: 我们
3: 也
2: 开始做一些线上图书预约、线下取书这样的尝试，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减少公共场合的接触，同时又能够将书传递给大家。在2020年中国数字阅读云上大会揭晓了2019年度十佳数字阅读城市，南京领跑榜单。相关负责人纪增龙说，
13: 2019年南京入选世界文学之都，让南京1800年的
2: 2019年南京入选世界文学之都，让南京1800年的文学血脉与世界连接，与未来连接。近年来，南京加强数字产业集聚平台建设，融通历史文化资源，优化数据文化研究的政策环境，全面提升数字文化的创意影响力，打造数字文化产业高地。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焦建俊介绍说，
14: 居民人均读书13.06本，其中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
2: 居民人均读书13.06本，其中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5.15本，电子图书7.91本。虽然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略有下降，但是纸质图书的阅读率为68.56%，比上一年提高了1.08个百分点。讲明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纸质图书阅读，电子图书的阅读率也继续攀升。实体书店与电子阅读的前斗不曾停歇，但是建立在线下体验基础之上的阅读需求正在持续释放。发展线上社群、尝试直播带货、图书盲选、云讲座等等。实体书店寻找着春天里面的呼吸机。
15: 这本书的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的陕北高原，现实主义的贫瘠和浪漫主义的奔放，是许许多多的高加宁们和每一代年轻人共同的困境、期待和追求。
2: 拍摄了41条图书推荐视频，做了5场带货直播。这个是淮安一家书店江苏之行空间创始人系刘琴的新尝试。而直播除了可以弥补一些线下图书销售上的损失，在系刘琴看来，同样重要的是与上万名会员建立了联系。开业至今5年不关灯的南京2楼南书房，书店发起人陈业说，
16: 书店这个行业内的话呢，实际上我们都在做一个事儿呢，就是往线上转，尤其是社群活动。因为现在这个
2: 图书这个行业，实际上我们都在做的这件事，就是向线上转，尤其是社群活动。因为现在技术层面上支持已经是非常完整了，而且它的传播力效果也比较好，大家这种的互动方式会更加多元一些。 离读者越近，就离被忘记越远。既有作者的分享，又有名师带你读书，还有文学与影视的相互转化。而柳南书房的分享活动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在闭店期间，南京大众书局发起几十个购书微信群，读者在群内提出需求，店员查找消毒之后再寄给读者，每日都会产生300到400笔的订单。凤凰云书坊24小时书店的主理人张慈华，这样的线上社群也帮助他们在开学季取得了比较好的销售额。
17: 因为是开学季嘛，很多的学生家长要买教材教辅啊。
2: 因为是开学季，很多学生家长要买教材教辅，所以我们全部是通过线上平台来帮家长购买。三个渠道，一个是在线购书，另一个是我们的进群订购，即是我们的微信群，第三个呢是我们又开通了专门的购书热线。曾几何时，实体书店通过打造用图书销售、咖啡餐饮、文创产品、文化沙龙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走过了上一轮行业的林冬，又让书店行业开始思考下一步转型了。转战线上能否为实体书店开辟新的生命线呢？陈业认为，线上不一定是卖书，也可以是做活动。
16: 我们会联系一些出版社、出版公司，包括一些那个全国性的一些文化。
2: 我们会联系一些出版社、出版公司，包括一些全国性的文化活动团队，同他们去开展合作。我们统一会用独立书店去与甲方做合作，去社区当中求发展。做完之后，我们未来可能会将独立书店作为主要一个社区文化阅读项目来进行拓展。我们会面向政府、面向大企业，甚至面向个人展开合作。线上所连接起来的绝对不是简单的售书模式。譬如先锋书店推出创始人盲选，主打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华为你挑选钻石级好书。盲选模式的成功显然是基于书店长期以来与读者建立起的信任，而两者之间围绕一本神秘好书所产生的反馈和互动，又进一步黏合了品牌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再譬如大众书局正重点打造大众书局抖音号，主打精彩书推、热辣书评、欢乐直播，一条书店探秘短视频就收获了2000多个点赞。可以说创新正成为书店的抗体。
17: 现在很多实体书店面临着重新搭建它的商业生态的一个可能性，我觉得正好是这个时间
2: 点。现在很多实体书店面临着重新搭建它的商业生态的可能性，我觉得正好是这个时间点让实体书店更加有一个要提速转型的心态。我们会有更多的探索，我们先不说会有几成熟或者是效果会有几好，但是大家正在往这个方向转，就肯定对这个行业会有一定的触动。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下面我们一起去了解这样一些特别的公益捐助。它的捐助对象是一些生活困难的孩子，但是捐助形式并不是一次倾囊不复返的捐款，而是月复一月的细水长流。而接受捐助的孩子就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持续坚持每一日去完成一篇日记，换来一份特别的奖学金。这样特殊的捐助模式正是源于内蒙古包头市的心愿公益协会在2018年发起的好习惯养成奖学金公益项目。2019年以来，这个形式特别的公益项目已经先后获得了由团中央发起的全国伙伴计划优秀公益

0: 项目最高奖项五星奖，同内蒙古自治区青年社会组织创投大赛金奖。当救助金变成了奖学金，受助的孩子们会有怎样的不同感受呢？在他们身边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这一日我们随着心愿公益协会的刘晓娟和刘静来到了韩庆坝，好习惯养成奖学金公益项目在沙河五校的第二期活动即刻就要开始了。作为这一项助学计划的主要工作人员，这一日他们的工作是家访。
1: 为什么不改一天去进行这项工作？
2: 实际上孩子们也是有一个期待的，就每个月大概就是那个时间，而且跟学校也商量好了，孩子们可能都在那儿等着说今天我能拿到奖学金了，都有一份期待了，就能去就尽量克服困难去吧。
0: 从2018年6月心愿公益协会在包头市发起好习惯养成奖学金公益项目以来，每个月孔晓娟和刘静都会与会长孟凡东一起奔波于城郊和村镇，为参与项目的孩子送去每个月100元到300元不等的奖学金。而孩子们要做的呢，则是在一个月又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将写日记的好习惯坚持下去，用自己的努力与坚持去换取这份意义非凡的奖学金。为了确定参与项目的孩子确实需要这份特别的奖学金，每期活动启动之前，孔晓娟和刘静都会抱着厚厚的信息核验记录簿，走街串巷去家访，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
2: 其实老师看到孩子情况，他也很诧异，有的老师并不完全都说掌握孩子每个人的生活情况呀什么的，他也挺诧异，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有时候觉得也是一种认识的过程。
0: 韩庆坝高低起伏的街巷里边穿梭了近一个小时，孔晓娟和刘静来到了一个新加入这一期公益项目的孩子家中，孩子正在翻学，爸爸在外边打工，身患脆骨病的妈妈坐在床上热情地招呼大家，眼含泪水，孩子妈妈微笑地对刘静说多谢。
3: 我就特别的感谢就下了。
4: 去这个孩子家，明明自己绕了那么多弯路，但是当你看到他们家庭的时候，你的心里边你就心情就平静下来了，你应该去帮助他们。
0: 孔晓娟说，截至目前这个公益项目捐助了200多名学生，他们也家访了200多户，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捐助对象，其中很多孩子都被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每个学校不同程度都有这样的孩子，还有个昆北小学的一个孩子，他父亲是因为工伤，
0: 有一个昆北小学的孩子，父亲因为工伤基本上半个脑袋都塌陷了，经常会头痛，三更半夜痛到哭。孩子日记里边写的是，我本来想用这些钱去买一些学习用品，结果房东来催房租，我看到我爸爸妈妈也非常之可怜，拿不出房租，就将我的奖学金拿来垫付房租呢。在很多生活无忧的孩子的眼中，100元意味着什么呢？他可能还不足以去支付一次快餐，不够去买一些游戏当中的武器装备。但是在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的眼中，100元可以容纳很多希望。这一天的入户家访当中，11岁的小柱子被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年前，小柱子的爸爸妈妈先后离开家，再都没回来过，只留下年过七旬的阿嫲和小柱子相依为命。阿嫲唯一的收入来源是一份低保，祖孙二人租住在韩庆坝一处院子里边细细的蓝屋，每个月的房租是60元。
1: 最后一次见到爸爸妈妈是什么时间？
5: 好像是两年前。
1: 觉得最想对奶奶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5: I love you。
1: 喜欢学英语啊？
5: 嗯。
1: 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天领到了这个奖学金，你最想做到的是什么？
5: 我会拿少部分钱买一颗篮球，给我奶奶买一件，过生日时候买一件生日礼物。就是家里买餐那些衣服上。
0: 热气腾腾的小蓝屋，这个时候是祖孙二人的厨房，阿嫲正在为个孙煮午餐，将来我们留下 但是我们借着老人的好意安静地走出来。一个上午的时间，因为路况特殊，只能够徒步去一户一户地寻找，口干舌燥，两腿酸软，有些无力地拖着两只土鞋，但是孔晓娟和刘静不敢耽搁，继续寻找下一个已经被列入救助计划的孩子。
4: 生活呀，各方面，从从事了这个公益这个行业以后，都有
0: 生活啊，从各个方面做了公益工作之后，都会发生变化。能够帮助孩子们或者是他们家庭，我觉得自己付出的努力都是特别值得的。
6: 2019年8月29日，周四，明天就要开学了。
0: 2019年8月29号，周四，听日就要开学了。我的学费是1920元，细佬的学费是720元，但是今日这笔钱都没有眉目，没有借到钱，我应该怎么办呢？小玲低着头，默默地读着自己的日记。加入好习惯养成公益项目之后，每一次她都完成得非常优秀，经常会微笑着站在讲台上领取300元的一等奖学金。她还是一个喜欢画画的孩子，好习惯公益项目发到她们手中的不单只有日记簿，还有彩笔。小玲的日记簿里面几乎每一页都有五彩斑斓的图画。可能这个孩子希望用日记中的色彩去冲淡生活的无奈。
6: 我爸和妈都是在种地，今年爸爸种的西瓜然后都烂了，就
0: 我爸爸妈妈都是种地的，今天爸爸种的西瓜都烂了，贷了银行的款还不上，又怕明年贷不上款种不到地，明年我就要上高中了，就怕给不起钱。当记者问小玲为什么不将自己对学费的无助告诉更多的人知，可能会有志愿者愿意资助他的学费呢？他却抬起头，含着坚定的泪光说，他更想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孩子们需要帮助，但是他们幼小的心灵还需要一份足以保护尊严的帮助。好习惯奖学金计划的发起者心愿公益协会会长孟凡成告诉记者知，给予一份善意的同时，亦尽量地呵护孩子们脆弱的自尊，这个正是他发起这项公益项目的初衷。
7: 我看过很多次的这个活动啊，给孩子发这个救助金的时候，孩子上台的那个表现，
0: 因为我看过很多公益活动在支持这些孩子，孩子上台的表现并不是表现得很高兴，拿救助金就等于贴上了标签，我家的条件不好。后来我就一直在想，怎样可以将这个救助金的形式改变一下。正好我的孩子也上学了，涉及到一个写日记的问题，我就突发奇想，想将这个救助金变成奖学金。只要你坚持写一个月的日记，我们就发奖学金给你，奖励的是你一个月的坚持。让孟凡成欣慰的是，他们的一份苦心很快就看到了效果。他不会忘记第一次见到孩子们站在讲台上领取好习惯奖学金时的画面。
7: 这个性质一变了之后，在孩子拿钱的时候，心情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都是
0: 孩子们拿到钱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都是很骄傲、很高兴，因为我可以站在台上拿到这个奖学金，是他们自己赚来的，这个月他们付出了努力。孟凡成创办的心愿公益协会目前有3名工作人员，孔晓娟、刘静和他自己。孟凡成说，三个人的力量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和孔晓娟与刘静的工作内容不同，孟凡成更多的要去思考和规划一个个公益项目的推广与运行。
8: 6月份的二等奖李红莹，
0: 这一日是位于东河区巴拉盖村的包头市第二实验中学，孟凡成为孩子们发放了3个月的奖学金。作为资助方之一，包头的另一个公益组织 F5 公益的几位成员也来到了现场。
9: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做公益首先第一点，希望孩子们不单说拿到了物质奖励，能从
0: 因为我们做公益，希望孩子们不单只是拿到物质上的奖金，还要从精神上去帮助他们。我们就决心与心愿公益一起做。这一年我们帮助了50个孩子养成了写日记的好习惯，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公益，未来的一年我们会继续去帮助这些孩子。孟凡成说，好习惯奖学金公益项目目前的资助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企业，二是其他的公益组织，其三是基本保持人数稳定的社会捐助人士。这三方面目前来看是基本平衡的，他希望能够集聚更多的力量去多帮助一些孩子。让他们高兴的是，好习惯奖学金公益项目推行一年多以来，很多孩子身上的确是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包头市第二实验中学教师苏叶清说，
10: 我们学校是地处东河区最偏远的一所学校，有很多孩子就像他们的这个另一个身份。
0: 我们学校是地处东河区最偏远的一个学校，孩子他们就好像他们的另外一个身份一样，是留守儿童，家长都不在身边，跟住阿爷阿嫲，这个习惯不是那么好，很多时候正常的作业都完成不到。自从有了这个好习惯奖学金公益项目之后，孩子们逐渐养成了按时按点去做功课，同时他们还养成了一种读书的习惯，想要将日记写得更好，就要多看些书。可能等他明白了，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可以得到一些东西。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曾经说过，所谓教育就是培养习惯。孟凡成、孔晓娟和刘静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能够将更多的社会爱心汇聚到这些孩子身边，让他们的童年找到一个温暖的起点，在一份坚持当中获益良多。
7: 这个项目除了我们给这个孩子带来了这个奖学金，我们坚持一年，每月给
0: 这个项目，除了我们为这个孩子带来的钱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长久的未来的我们想要为他们留下一个受用终身的好习惯，在他们的心中播下一粒坚持的种子。
11: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魅力中国节目最后继续来关注话题。塑料是重要的基础材料，在社会生产与居民生活当中应用广泛。不规范生产、使用和处置塑料，会造成资源能源浪费，带来生态环境污染，影响群众的健康安全。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所有的塑料制品当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会被循环利用，近八成被填埋或者散落在环境当中。有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800多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对海洋生物、渔业等造成严重的影响。中国一向高度重视塑料垃圾的环境影响，针对白色污染，从2008年6月就开始施行限塑令。国家发改委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塑料袋使用量年均增速已经从2008年前一度超过 20% 下降为目前的 3% 以内。主要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袋使用量年均减少20万吨。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近日发布的关于塑料的十大事实与再生塑料产业绿色发展建议当中谈及，我国每年塑料制品产量超过7500万吨，回收率为23%至29%，高于不发达国家。面对电商、外卖等新业态带来的塑料制品消耗量持续上升的挑战，2020年的1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意见明确了禁塑、限塑期限，电商、外卖等等亦在其中。在禁限部分塑料用品的同时，还提出要推广应用替代产品与模式，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方便群众生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周宏春表示，我国应该积极开展垃圾塑料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的国际合作， 解决白色污染问题，不单止会改善全球环境，特别是

海洋环境，亦将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升国际影响力起到积极的作用。他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塑料污染问题，应该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实现废弃塑料制品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后续将会会同有关部门适时更新发布塑料制品禁限目录，细化禁限范围与执行标准。各地区要按照意见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实化细化禁限管控的具体措施。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在全球共同应对塑料污染问题上，应该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将倡议变成行动，将理念转为实践，为全球共同应对塑料污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这段时间正是开学季，相信有些在校生还未从假期的放松舒适节奏中调整回来。音乐作为一种充满魔力色彩的旋律，带给人们无限力量，更能带给我们快乐和勇气。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准备了一份开学必备的古典乐歌单，通过聆听不同的旋律，感受校园生活中的每一份小确幸，以及青春里面那些闪闪发光的回忆。

我哋而家听到嘅呢首勃兰登堡协奏曲，创作于1721至1723年，系巴克嘅一部比较著名嘅管弦乐作品。作品由六首协奏曲组成，大致可以分为快、慢、快嘅三个乐章，采用咗大协奏曲嘅形式，而乐器同通奏低音配以重复嘅和弦，更为主题带嚟咗一丝悲伤同凝重。随后高音小提琴重复主题，进一步强调旋律线条。紧接住是大提琴与低音提琴的加入，呈现主题，然后再通过高音小提琴、双簧管和高低音弦乐器相互交织，最后双簧管平静地将乐曲引入尾声，仿佛是回忆梦中之境，如梦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舒曼创作的幽默曲。在作品中，舒曼用特殊的音乐方式诠释自己对幽默的理解。作品为钢 B 大调，其中还包含了充满任性伸张、快速音阶跑动、打破小节线的不规则节论。值得一提的是，作品第二部分开头出现了内在声部，亦就是作曲家要求演奏者在心中唱的旋律，是这部作品的特色所在。

同样是舒曼的作品《森林情景》，以钢琴套曲的方式呈现出进入森林的所见所闻，勾画出德国森林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致。曲风坦率直接，却又不失诗意，乐段恬静和谐，又充满幻想般的诗情，时而是温暖柔和，轻声低吟，时而轻松活泼，昂扬热烈。成部作品在一种安静朦胧的意境中开始并结束，所营造出来的氛围仿佛一个美好的回忆，让人回味无穷。

又是一首大家熟悉的古典乐作品，莫扎特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亦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土耳其进行曲。 A 大调钢琴奏鸣曲是莫扎特谱写的18首钢琴奏鸣曲当中的第11首，亦是最著名的一首。它只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文雅的行板，第二乐章是小步舞曲，第三乐章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土耳其进行曲。乐曲的主题简洁却富有节奏感，16分音符的加入提高了整个作品的活泼感，而且各个变奏并没有渲染技巧，朴实有力又不陷于单调，堪称经典。

最后我们来听这首舒伯特的作品《致音昂》，作品编号 D547， 这个是舒伯特作品中很知名的一首，创作于1817年，音乐简练活跃，既易于弹奏，又能烘托出歌曲幸福美好的意境，所以使得这首作品广为流传。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

0: 道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1: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历史的酷吏、战友耶胡和替罪羊。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人叫做酷吏，所谓的吏是指有编制的官场人员。酷吏二字，无论是从字面的意思、职业操守，定是背后的逻辑来看，都可以称之为官场打手。但凡有少少追求的帝王，如果身边没有几个酷吏，百年之后都不好意思跟同行打招呼，甚至更小一些的单位和企业，老板亦会养缩小版的酷吏。但是可悲的是，无论是酷吏的职业生涯几咁辉煌，绩效完成得几咁优秀，他们的下场总是非常之凄惨的。而重用酷吏的帝王，亦总是会被舆论和史书狠狠地记上一笔。好大喜功、不尊重朝臣等等的骂名，都会与他们如影随形。历史就是这么鬼骨，帝王明明知道酷吏会招来骂名，酷吏亦明明知道下场会好惨， 但系咧，双方依然能够亲密无间咁合作几千年。历代前任嘅悲惨结局都唔可以阻止甲方同乙方之间互抛橄榄枝呢种现象背后嘅逻辑啊，其实系好值得深入去思考嘅。一般嚟讲，除咗一啲性情刚毅嘅狠人之外咧，大部分嘅酷吏都系穷苦人家嘅孩子。原生家庭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人生选择。既然做打手是苦活、攰活、脏活，但凡有少少资本的孩子都不会选择做这一行。吃力不讨好又何苦呢？但是对于有野心的穷苦孩子来说，有机会和帝王做打手就是一条通天的路了。就好像汉朝酷吏宁成所说，事不至两千石，古不至千万，安可比人苦？意思是说，做官做不到省部级，做生意做不到一百亿，活住还有什么意思呢？同样的说话，主父偃亦曾经说过，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矣，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思之。这个就是个人野心和追求了。宁成做酷吏是为了做两千石的高官，主父偃是因为年纪大了，已经没有时间论资排辈了，他就只能够走捷径。毕竟在正常的情况下，穷孩子从小来做起，能够出头基本上是靠运气，实在是看不到希望的。但是投靠帝王却是看得见的前途，因为帝王亦都有政敌，他们时刻都需要一把锋利的快刀帮他做一些不可以摆上台面的私事。譬如武则天，原本他只是李家的媳妇，他做唐高宗李治的代理人大家都还可以接受，但他最后竟然想做皇帝，大家就不肯支持他了。于是武则天扶持起了善于告密的来俊臣，并利用他来排除异己，不支持自己的李唐宗室恭卿贵族，诛杀了几千家。如此一来，武则天登基的障碍就被扫清了。而来俊臣原先只是一个无赖，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出任重要职务的，但他做了武则天的快刀之后，竟然官至太傅卿。又譬如汉武帝，遍地的诸侯王势力极其强大，他急需一把快刀斩了切爪自己的政敌。于是一辈子不顺心的主父偃看准时机，写了封信给汉武帝，寥寥几句说话就讲中了汉武帝的心思了。据史书记载，汉武帝早上收到信，晚上就召见了主父偃，并且埋怨他说，这么多年你都去了哪里，我们真是相见恨晚。从此之后呢，主父偃就替汉武帝做一些不见得人的事了。既然皇帝怕遍地的诸侯王，咁咧佢就建议实行推恩令，逐步嚟削减诸侯嘅实力。但系咧，推恩令嘅实效实在系太慢啦，佢就收集诸侯王犯法嘅证据，而且直接担任齐国嘅国相，名为辅佐，实际上咧就系捉人哋嘅鸡脚。一旦佢捉到犯罪嘅证据，就即刻报告汉武帝，然之后就光明正大咁废除封国，将郡县收归朝廷。呢种事主父偃接连做咗两次，用一人灭两国。汉武帝去边度揾咁便宜嘅事啊？污糟嘢做完啦，主父偃嘅狠辣嘅手段亦令大家感到害怕，话唔定边一日就轮到自己头上啦。汉武帝亦觉得差唔多就应该收摊，于是咧，主父偃被诛三族。该办嘅事已经办咗，杀咗主父偃仲可以安抚人心，所谓杀一人而安天下，又系一件便宜事。主父偃的人生路径可以看成是酷吏的缩影。刚开始的时候，帝王要找打手，酷吏想出头，于是君臣迅速结成了亲密战友，并肩作战，各取所取。事情办成之后，帝王要继续扮演救世主， 所以酷吏就成了要收起来的夜壶，以便下一次再用。如果实在是人心惶惶，为了安抚人心，酷吏不得不成为咩窝侠。如果没有汉武帝的赏识，主父偃只会一辈子受人白眼，然后默默无闻地老死，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是边个。但是做了酷吏，他实现了权势富贵震天下的野心，而且打了那些看不起他们的人一个大大的嘴巴。而对于汉武帝来说，酷吏只是一把打击政敌的快刀，刀坏了之后再换一把新的就得了。对于朝廷来说，任何时候都需要酷吏。一个很残酷的历史经验就是，能够适当使用酷吏往往是朝廷权威比较强盛的时候。汉景帝时期有一个酷吏叫做疾都，他的花名叫做苍鹰，性格极其强悍，敢在朝堂上当众和的同事争辩，还不被人抬阶落，满朝公卿都不敢正面看他一眼。当时济南有一个大家族，有300多人，他们依仗家族的势力，根本就不将官府和法律放在眼里边，堂堂的太守、一届省部级干部都拿他们没办法。汉景帝就派疾都去管理了，他说：疾都啊，你办事我放心。疾都去了，啱啱调研清楚，他就将这个家族的族长拖出来斩了。其他人一看，哦，他真的敢杀人，谁会不怕死啊？所以大家就都服气了。疾都在济南做太守不到一年，就将济南治理得路不拾遗，旁边十几郡都很害怕他，都将疾都当成亲老豆这样供起身。汉朝初年的一批酷吏更狠，他们不只是皇帝打击政敌的快刀，亦是朝廷整治地方豪强的利刃，喐唔喐就将地方豪强灭族，首部数千家。汉朝初期，地方豪强正在野蛮生长，正因为酷吏充当朝廷的打手，做了朝廷不方便做的事，才至维护了朝廷脆弱的权威。西汉宣帝之后，汉朝更改线路，原本霸王道集资的汉家制度被改成了纯正的儒家思想，酷吏的市场亦就日渐缩小了。而诸侯公卿又都出身于贵族豪强，因而逐渐导致地方势力坐大，最终王莽散位，实现了不流血的改朝换代。同样的例子在明末又重演了一次，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朝廷接近瘫痪，地方大员与乡间豪强对朝廷的尊重亦逐渐降低。除此之外，还冒出了一个东林党，他们在地方引导舆论，控制经济，在朝中又结党营私。无论东林党的道德学问几咁高尚，对朝廷来讲，他就是一个小帮派。于是魏忠贤充当了酷吏的角色，他用了几年的时间来整合资源，将败于东林党的楚党、浙党和太监势力整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强势的朝廷。毫无疑问，魏忠贤一众的道德水平是极其低劣的，甚至有不少人渣，丝毫不符合治国贤才的标准。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魏忠贤扮演了强势酷吏的角色，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严厉打击了尾大不掉的地方势力，让朝廷的权威重回顶峰。无论史书怎样评价，毫无疑问的是，魏忠贤专权的那些年，朝廷政令在各地都可以畅行无阻，而且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效率远胜于万历年间。而崇祯皇帝诛杀魏忠贤，却没有重新铸造另一把快刀，马上就失去了推行朝政权威的利器了。那些年，忠正迎朝，却政令不出皇宫。酷吏与文官是国家政权的一体两面，一个代表狠辣刚猛的霸道，一个代表阳光温暖的仁义。只有仁义会缺少底气，只有霸道又不会太长久。优秀的帝王往往是仁义与霸道通食。 对待老百姓和追随者，他们会露出仁慈的微笑，拿出糖果分给大家。对待政敌和朝廷的隐患，他们又会露出狰狞的獠牙，做到王霸通食的都是狠角色。古代的和平年代，国家重要的命脉是经济，具体到朝廷层面则是保障税收的来源，保障国库充足和朝廷的开销。而属于朝廷的税收往往会被地主截留，他们不只是不愿意交税，还会变成趴在国家身上吸血的寄生虫。正常情况下，朝廷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一旦遇到特殊的情况，国家开销巨大，来自耕农的赋税不足以支撑的时候，朝廷就会对大地主动刀，边个有钱就赚边个的。这种特殊情况，读圣贤书的文官是做不到的，他们拉不落面，更不具备斗智斗勇的狠辣手段，只有酷吏才能够解决特殊时期的危机。汉武帝时期不断地对外用兵，庞大的军备、马匹、后勤需要海量的财富来支撑，再加上赏赐功臣、抚恤烈士，国库很快就耗空了。公元前120年起，桑弘羊为汉武帝策划了一系列财政刺激计划，算民告民、军书平准、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军书平准、盐铁官营是国家调控，用常规的手段来增加国库收入。算民告民呢，则是汉朝的财产税，是从富商的钱袋里边搲钱。如果商人老实交税还好，一旦偷税漏税，就会有老百姓举报告发。如果情况属实，这个人的财产一半分给举报人，另一半则充国库。汉武帝为了鼓励商人交税，特登树立榜样，他让主动交税的洛阳商人卜释在短短七八年之间就升为关内侯，并出任御史大夫。不过此举收效甚微，商人依然不愿意为了国家大业而出钱，宁愿将财富藏起身来留给子孙后代。能够将政策推行下去的依然是酷吏。公元前114年，汉武帝任命杨可主持告民，经过三年的整治，朝廷获得了上亿的财富、数万奴隶，还有无数的土地。当时的汉朝中产阶级几乎都破产了，朝廷财政却得到了缓解。通过经营充公的土地，朝廷又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收入。对朝廷来讲，杨可和杜周等酷吏实在是功不可没的。虽然汉武帝的初衷并不是用非常手段来打击商人，但是当常规的方法行不通的时候，财政危机就只能够逼他重用酷吏了，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从朝廷的大局出发，只有酷吏才能够用非常手段来搜刮财富，帮助朝廷渡过财政危机的难关。这个时候酷吏与朝廷是战友。当危机解决之后，他们又成为了被藏起来的夜壶，而在史家的笔下，他们又被描绘成为历史的罪人。看似脉络清晰，实际上却没那么简单。当财政危机出现的时候，普通官吏并不能够解决问题，事后他们却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点江山，激扬民智。但对朝廷来讲，事到临头，危机是一定要解决的。酷吏只不过是契合了国家的需求，用自己的方式做了应该做的事。读史书，酷吏总是让人又爱又恨，他们冷峻的面孔刺激了电影里边冷酷的杀手，真正面对的时候，人们总是会不可避免地感到恐惧。尽管酷吏有时会表现得温文尔雅，但是这个并不可以打消人们的恐惧和疑虑，因为他们代表着一种强势的力量。换句话来讲，他们是暴力的执行者。利益与需要是源源不断产生酷吏的土壤，他们从战友变成夜壶，最后成为替罪羊。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青海湖，来看看它的气候特征。青海湖具有高原大陆性气候，光照充足，日照强烈， 冬寒夏凉，暖季短暂，冬季漫长。春季多大风和沙暴，雨量偏少，雨热同季，干湿季分明。湖区全年日照时数大部分都在3000小时以上，比较青海以东同纬度的地区高出700小时左右。年日照百分率达到68%-69%，年辐射总量在171.461-106.693千卡每平方厘米年，比较同纬度的华北平原、黄土高原高出10-40千卡每平方米年。而湖区东部与南部气温稍高，年均气温在1.1-0.3摄氏度之间，西部和北部稍低，年均气温在-0.8-0.6摄氏度之间，平均最高气温是6.7-8.7摄氏度之间，而平均最低气温是-6.7-4.9摄氏度之间，极端最高气温25度，极端最低气温-33.4摄氏度。青海湖区全年降水量偏少，但东部与南部稍高于北部和西部。东部全年的降水量是412.8毫米，南部是359.4毫米，西北部370.3毫米，全年蒸发量达到1502毫米，蒸发量远远超过降水量。湖区降水量季节变化亦比较大，降水多集中在5到9月份，雨热同季。湖区大风沙暴日数是整个青海省比较多的地区之一，每年的2到4月，午后至傍晚都会出现大风，而且盛行西北风。以江察为例，大风年均有47.3日，其中2月到4月最多，平均在5.9至9.3日之间，最多的3月份达到19日之多。沙暴历年平均为14日。重点保护区布哈河口鸟岛区多西北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9到10级。由于湖区海拔高，湖西风多，全年都在西风的控制之下。冬春风速最大，夏秋季比较小，在风力的作用下，一般波浪为2到3级，最大的达到7至8级，全年波浪6级以上的日数有40日左右。青海湖的水温随季节而变化，夏季湖水温度有明显的正温层现象，八月份最高达到22.3摄氏度，平均为16摄氏度。水的下层温度较低，平均水温为9.5摄氏度，最低是6摄氏度。秋季因湖区多风而发生湖水搅动，使水温分层温度现象基本消失。冬季湖面结冰，湖水温度出现逆温层现象。一月份冰下湖水上层的温度是-0.9摄氏度，底层水温则有3.3摄氏度。春季解冻之后，湖水的表层水温又开始上升，逐渐又恢复到夏季的水温。青海湖因含水量有无机盐类，湖底冻结的温度比0度稍低。每年从11月中旬开始，湖区气温下降到0度摄氏度以下，到第二年的1月，气温是最低的，全湖形成稳定的冰盖。封冰期年均是108到116日，最短的是76日，最长的是138日。冰的厚度一般是40厘米，而最大冰厚达到90厘米。封冰之后，冰面平坦，由于猛烈的狂风，往往会出现裂缝和沟隙。在冬季的时候来观赏湖光山色，满目皆白，银光闪闪。到了3月中旬，冰盖破裂，湖面出现浮冰，在风力的作用下，形成巨大的冰山飘至岸边。最大冰山体积大约有10立方米，而在4月中旬之后，湖内的冰块就会完全消融了。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青海湖的湖内岛聚，首先是海心山，位于青海湖中心略偏南一点，距离鸟岛大约是25公里。这个岛形长中部阔而两端窄，长有2.3公里，阔0.8公里，面积1.14平方公里。岛上的最高点海拔有3266米，由花岗岩、片马岩组成。岛东缘有一个泉眼可供饮用，而南部边缘岩石裸露形成陡崖，东西北则是平缓的滩地。岛上大部分为沙土所覆盖，生长住冰草、急急草、镰形荆豆、蒿草、披针叶黄花、西伯利亚黄精等，植被覆盖度在50%以上。鸟禽集中在岛崖边和碎石滩地来栖息。海西皮位于布哈河口以北6公里，与鸟岛同处在布哈河冲积滩地的顶端。岛的东北缘有断层陡崖紧靠湖边，陡崖之外有一个近似圆柱形的岩石矗立于湖中，是鸬鹚的繁育场所。岛上植被覆盖度在90%以上。沙岛则是在青海湖东北海雁苑的境内，曾经是湖中最大的岛聚，长约13公里，最阔处大约是2.8公里，面积18平方公里。岛上最高点的海拔有3252米，是湖中沥垄突出水面，受风沙堆积形成。1980年，沙岛东北端与陆地相连而成为半岛，并围成33平方公里的沙岛湖，表面都是由沙砾所覆盖，没有植被，是鱼鸥的栖息繁殖地。三块石又叫做姑插山，位于青海湖的西南，是由七块密集起埋一齐的石灰石和礁石组成，高大约17米，面积大约是0.056平方公里，距离鸟岛和海心山20公里。岛上仅在碎石块间隙生长有牛尾蒿等等，植被覆盖不到5%。鸟岛又叫做小西山或者是蛋岛，因为鸟蛋遍布全岛而得名，位于布哈河口以北4公里处。岛的东头大、西头窄，长形似蝌蚪，全长1500米。1978年以后，北西南三面的湖底外露与陆地连在一起，鸟岛波度平缓，地表由沙土和石块覆盖。岛的西南边有几次泉水涌流，主要的植物有异列桂、灵菜、白藜、冰草、镰形荆豆、西伯利亚罗、蒿草、早熟禾等等。鸟岛是亚洲特有的鸟禽繁殖所，是中国八大鸟类保护区之首，亦是青海省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地点。每年的3到4月，从南方迁徙而来的雁、鸭、鹤、鸥等候鸟陆续来到青海湖开始筑巢。5至6月间，鸟蛋遍地，幼鸟成群，热闹非凡，声扬数里。这个时候岛上有30多种鸟，数量达到165000多只。7、8月份之间，秋高气爽，群鸟翱翔蓝天，游曳湖面。9月底开始南迁，为保护鸟类供人观赏。1975年8月建立了鸟岛自然保护区，1980年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86年，青海省政府拨款60万元人民币，兴建了暗道、地堡、瞭望台等设施，供游人观赏。南北都有公路可以直达鸟岛。荃湾是那贾则滩涂沼泽地，位于青海湖的西南边，主要生长有湿生植物、苔草、扁穗草、杉叶藻等等。这里有多处泉水涌流形成沼泽湿地，冬季不会封冻，人畜不易进入。近湖岸6到8公里的范围内，水草以及浮游生物丰富，

0: 青海湖裸鲤幼体的生活区，亦是众多候鸟、旅鸟育雏区和栖息地。大天鹅以及黑颈鹤等珍禽就生活在这里。除了以上的鸟类主要栖息地之外，还有青海湖南岸的一郎剑、二郎剑，湖北岸的沙柳河、全吉河、哈尔盖河河口一带，以及布哈河中下游和其他的滩涂，亦是禽鸟栖息和觅食的区域。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青海湖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佢哋啱啱先松咗啖气，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一阵奇异嘅声响啊，喺前边嘅路边度，唰咁飞快咁传过嚟。喺前边负责同小盘嗰架马车开路嘅十几个禁卫军啊，忽然之间啊，劈啪咁跌晒喺地下嗰度，跟住砰砰砰几声巨响，唔知乜嘢好重嘅嘢啊！撞在楚军马车的车厢壁上，跟住乒乓一声响，成个车厢被人片咗半边去。负责驾驶马车的车夫啊，亦都唔知俾乜嘢，唰咁成个头片咗落嚟，拉扯个八匹马，咁一齐悲鸣一声，冚唪唥啊跌晒落地，成身鲜血溅晒出嚟，车厢个外壁嘅碎裂飞溅，声势都唔知几咁吓人。紧接住喺马车两边护卫嘅十几个禁卫军啊，啱啱先拧过头嚟，突然间又系几阵怪异嘅声响，喺马车两边呢十几个禁卫军啊，有一七八个人劈劈啪啪咁跌咗落地下嗰度，亦都系个个个头啊，忽然之间啊跌咗落嚟，一啲预兆都冇嘅。本嚟伏喺路边向小盘嘅马车跪拜嘅群众，见到忽然间嚟咗个咁嘅变故，啲人仲要死得咁惨添。霎时间啊，四周围都咿哇鬼震啊，乱晒起身。有啲细路哥呢，仲大声咁啊喊起上嚟添。项少龙大喝一声，拔出百战宝刀，向前啊直扑过去。呢个时候，有几条人影啊，亦都喺人堆里边直扑出嚟，砰一声，当先嗰个人啊，用一支好粗嘅重木棍，向住小盘嗰架马车前面一撞，当同将车门啊撞开咗。呢阵时，未死未受伤的禁卫军离开呢个马车呢，至少都仲有成十几步远。嗰几个喺路边闪出嚟嘅刺客啊，一撞开咗车门，有一个人系飞身想冲上去。好彩呢个时候，项少龙大喝声：射！埋伏喺路边嘅十八铁卫马上将弓搭箭，唰唰唰，连续几箭射过去。啱啱跳到上车嗰人啊，面门中箭，当堂啊仰面朝天跌翻落地。项少龙指挥若定啊，双手连挥，那班铁卫怒箭齐发，前嚟偷袭呢几个人啊，纷纷中箭毙命。剩翻嗰两个人见到势色唔对，即时向后一闪，闪入树林里边，避过怒箭啊，搏命咁走。项少龙啊，指挥禁卫军喺两边包抄过去，只见十几条人影啊，喺树顶、路边嗰度分别跳出嚟，搏命飞逃。向渭水河边啊直奔过去，马蹄声响，成班禁卫军啊狂追而至。项少龙一挥手，等昌平军佢哋去追，自己呢就闪到嚟小盘嗰个马车旁边，定眼一睇，只见地下嗰度散布咗十几个圆形嘅铁轮，嗰啲铁轮嘅边边呢又薄又利，闪闪生光，但系呢个时候都已经崩晒缺口。显然头先嗰啲怪异嘅声响啊，就系啲铁轮发出嚟嘅。敌人匿喺树顶，又或者路边，用好大嘅力量将啲铁轮掹出嚟。嗰啲铁轮带住尖笑声，一路咁盘旋过出嚟。前边嗰十几个禁卫军呢，一下子冇提防，俾铁轮割正条颈，或者呢撞正膊头，非死即伤。铁轮如势未衰啊，乒乒乓乓咁撞咗喺小盘呢架马车上边，当堂呢就将车厢啊割裂晒。好彩里边啊伤咗铁板咋，如果唔系成架马车肯定碎晒。呢啲铁轮呢系利用身体旋转力度，再加埋手臂嘅力量掟出嚟嘅。显然掟出铁轮嘅人个个都系臂力惊人，而且好可能仲有内功添。再加上佢哋利用咗腰腹嘅力度，将成个铁轮咁掟咗嚟，比弓箭或者系弩弓嘅杀伤力更加惊人。 连盾牌都挡佢哋唔住啊！项少龙再睇嗰啲车厢，四边嘅车厢板壁啊，木板啊冚唪唥碎晒，里边伤者嘅铁板亦都挛成一嚿。哎呀，呢啲声势啊真系猛恶啊！再睇下车厢里边嘅惊线，见佢一只手啊揞住个心口，一只手咧揞住条后腰，嗰啲鲜血正啊叭叭声啊流出嚟。项少龙都吓咗一跳，即刻扶住佢落车，问下佢咩事啊咁。原来有两个铁轮啊飞咗入车里边，撞翻转头嘅时候割穿咗佢个盔甲。好彩，因为撞翻转头嘅力度，即系割伤咗少少皮肉啫。大队人马见到咁嘅变故，都马上停落嚟。嗰啲受惊嘅群众已经被赶埋一边，远离现场。乌果负责来回搜杀，睇下附近呢仲有冇刺客或者其他嘅危险人物混喺人堆里边。扮成禁卫军嘅小盘呢、这个时候呢，就同埋其他人，包括埋李斯啊，嚟到项少龙身边，见到现场咁嘅惨况，大家都感到非常骇然啊！呢阵时，负责追击嘅昌文军已经派人嚟禀告，话刺客跳咗入水里边，游过对岸，只系射死咗对方三个人，其他人就俾佢走甩咗。项少龙跳落马，睇下被射杀嗰四名刺客，每人咧至少中咗三箭，当场毙命，冇咩可以追查嘅线索。呢、这个时候，黄吉、黄陵、陆海、吕不韦佢哋嗰班公卿大臣亦都慌忙赶嚟啦。大家开头见到小盘本嚟坐嘅嗰架马车，哇碎裂成咁啊，人人都大吃一惊。但系跟住咧又见到惊成喺车里面走出嚟，都感到好愕然。小盘除低个头盔，露出自己嘅本来面目，面寒如冰咁对管仲邪话：你马上同寡人守城，如果仲有啲刺客凶徒留喺城内，你呢个都尉统领就唔使做啦。讲完之后，双眼睇一睇地下嘅死尸，佢话：同寡人厚葬苦恤呢一批禁卫军士，其他人等继续跟我前去进行春祭。讲完之后，一拍马向住春祭现场就疾驰过去。呢阵时啊，前后嘅百姓都未知道呢度发生咗件咁样嘅惨剧，所以气氛依然热烈。当小盘、朱姬、吕不韦同埋成班公卿大臣嚟到渭水河边登上祭台嘅时候，鼓乐喧天，喺岸边嘅十几万群众一直都伏喺地下嗰度大声咁山呼万水。藤翼经进佢哋指挥刀骑军就负责维持秩序。嗱，各位，由呢个时候，大家已经睇得出秦国强盛嘅原因。喺战国七雄之中，自从经过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人系最守规矩，亦都系最听话嘅。就算喺咁嘅场面里边，一切都非常之井然有序。项少龙佢哋惊刺客嘅聚混喺群众里边，马上就指挥人马筑起人墙，将所有人都隔喺安全距离之外。小盘登上祭坛，准备向渭水河献祭。当时啊，喺春天向天神河神献祭啊，这个国家嘅重要庆典，亦都系一项非常之重要嘅仪式，系由国君啊亲自当住百姓嘅面向河神同埋天神献祭，祈求嚟紧嘅呢一年国泰民安、国运昌盛嘅。呢、这个仪式呢，就好似而家国家嘅重要人物发表啲新年嘅献词讲话一样，甚至比佢更加重要嘅。项少龙趁住呢个机会，偷偷地睇下企喺祭台旁边嘅道壁同蒲谷嘅表情，见到佢两个虽然表面上好镇定，但系不时呢就啲显示内心不安嘅小动作。显然他们知道刺杀失败，正是不知所措，都不知道怎么算好。小盘在旁边的大顶那里点着了火把，掟入河水里面，然后展开祭文，大声朗读起上来。这个时候他昂然而立，气度沉凝，真是一种君临天下的威仪。正当人人都仰望小盘，听他读着这篇祭文的时候，忽然之间，前边个河水啊， 唔知俾咩搞起上嚟咁，居然翻滚起上嚟，非常之有气势。附近嘅人突然间见到河水咁样嚟翻滚法，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即时指指点点，唔知发生咩事噃。吕不韦佢哋喺台上亦都目瞪口呆，不明所以咁望实大河里边。其他后边嘅群众呢，听到前边嘅人话有热闹睇啊，亦都纷纷啊踮高脚尖向前边睇啦。呢阵时，四周围嘅人议论纷纷，嗰啲说话声咦啱啱咁响，连小盘朗读祭文嘅声音都逐渐俾度盖过。跟住，只见到河水里边有一条黑黑嘅龙尾。在弥漫满河面的水雾之中伸出来，啪啪啪啪地拍击着水面，溅起漫天水花，好像将浓雾都拍散了一样。项少龙和藤翼两个人明知道这个纪嫣然和周眉他们训练的人扮成那条黑龙搞出来的，但都估不到哇，他搞得这么生动，真的好像有一条黑龙在河底里面突然捐出来一样，大家都吓了一跳。其他人就更加之吓到面色都变晒啦，一时间啊哇声四起，哎呀水里边有异物啊，哎唔系啊唔系啊，水里边有神龙啊，喂喂喂，到底系龙抑或系怪兽嚟噶？有啲人吓到双脚发软，逼啪逼啪咁，有啲跌喺地下度，一啲啊坐喺度，嗰班侍卫啊惊魂未定，即时涌喺小盘旁边，有啲人张弓搭箭，准备向水里边射过去啦。小盘大声喝住话：咪字，水出神物，不得妄动，违令者斩！昌文君佢哋都知道河里边发生咩事噶嘛，马上就制止啲侍卫向河里边射箭。如果唔系，扮紧条黑龙嘅人俾人射得几箭，哎呀，咁啊真系发生惨剧咯！霎时之间，十几万嘅军民，人人都平息正气，登住河面。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噃？只见就喺呢个时候，哎呀，系条龙嚟噶！哎呀，系条龙嚟噶！霎时间啊，惊叫声四起。只见喺龙雾深处，见首不见尾嘅黑龙喺水面突然啊伸咗个头出嚟，翻波逐浪，过咗一阵咁先沉翻入水里边。项少龙佢哋见到机会到啦，趁住好多人都目瞪口呆嘅时候，同埋十八铁卫一齐。擘破喉咙咁大嗌声话：哎呀，黑龙出世，天降瑞祥啊！我哋大秦得到水神啦、啊，得到水德啦、啊，我哋个国家一定兴旺啦、啊！昌平君呢带头啊，首先跪咗落嚟，其他人见到左丞相都跪啦，噼里啪啦咁啊，纷纷啊跟佢跪低。连吕不韦、管仲邪佢哋，亦都俾现场嘅气氛感染，噼啪咁一齐跪咗落嚟。霎时之间，沿河接近五里嘅岸边，所有人都一齐跪低，向江里面嘅神龙膜拜。只系小盘一个人面对大河昂然而立，佢双手高举，大开声话：水里面嘅神龙，你系咪要保佑我哋大秦？使我哋大秦可以一统天下，国运绵长啊！如果系嘅话，请你再表示一下啦。喺万众期待之中，黑龙啊再度出现，巨大嘅龙头就喺小盘面前三丈几嘅地方突然间冒出嚟，又沉咗落去。如是者系一连三次，好似呢呢条龙向小盘点头行礼咁，跟住。成条龙先浮上水面，哇！龙身有成十几丈长，条尾不断咁拍击河水，睇到人人咧胆战心惊。跟住黑龙里边又发出咗一阵石破天惊嘅嚎叫声。项少龙佢哋明知道呢，呢啲系龙身匿埋喺里边嘅好多人一齐大声咁喊叫嘅效果，但系见到佢嗌得咁似啊！亦都感到叹为观止啊！只见黑龙嗰两只眼突然间砰砰喷出咗两轮火焰，又向小盘啊连点咗几下头，龙头咁先沉翻入水里边。喺旁边个黄吉见到大声嗌话：黑龙千岁，黑龙千岁啊！ 呢个系话我哋楚军得到神灵庇佑，乃系真命之主啊！众人啊，咁先回过神嚟，一齐都好激动咁大声嗌：黑龙万岁，楚军万岁！霎时之间，呢啲呼叫声好似潮水一样此起彼伏，山谷呼应，千万人一齐沸腾起上嚟，气氛都唔知几咁热烈。吕不韦、管仲邪、杜壁、蒲谷、陆海，佢哋人人都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一时间都唔知点样应付眼前呢个令人惊心动魄嘅奇异事件。所谓打铁趁热啊，项少龙佢哋安排得真系周到，就系大家都俾呢条黑龙镇住，个个都以为真系有黑龙向小盘献瑞，显示小盘系真命天子嘅时候，纪嫣然就喺小盘翻去咸阳嘅路上拦路献书，献上咗周显嘅五德始终选。话根据五德始终选呢，小盘而家就得咗水德，黑龙啊作咗最好嘅证明，证明呢天下间五德交替，亦即系话王命开始转移。小盘已经得到天命，准备可以一统天下，就好似夏商周的开国君主一样，准备创立不世的大功业啦。这一幕充满了戏剧性的难逃献书，又惹起了另一番的轰动。这个时候，那些大臣和人民的情绪再亦不受任何人所控制，一批批的朝臣将领都主动入宫参见小盘，宣誓效忠。咸阳城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都放弃了鞭炮，那些人走到街上狂歌乱舞，轮番到皇宫朝拜，庆贺他们国家有一个得天命的国君。人人都对小盘崇拜到什么样。在项少龙的提议之下，小盘将皇宫前面的阅兵场开放了，连续几次来到皇宫的城楼上接受百姓对他的欢呼。保卫的措施当然非常严密。这一着呢，是吕不韦和陆海都措手不及的。吕不韦辛苦写成那本《吕氏春秋》，本来想着呢用它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树立自己的权威，谁知小盘这条假黑龙一出，居然呢将他的声望盖过了很多倍。吕不韦他们虽然的心怀疑，但是亦都束手无策。黑龙出现比十套的《吕氏春秋》加上来的威力更犀利，小盘的声望一下子升到前所未有的巅峰。当日王焕、昌平君、李斯、王吉、王陵一众众臣大将都入宫见小盘，建议秦国朝廷马上采用周显的《五德始终说》作为国书，而且正式册封纪嫣然为尊贵的女国师，负责起草改朝换代以应岁长的新朝政。这条黑龙所引发的影响，连策划这件事的项少龙都估不到居然这么犀利的。本来有很多呢都靠向吕不韦阵营的大臣，现在都转移投向小盘的阵营了。小盘马上食住个势，召开了一个临时的朝廷会议，由纪嫣然宣读新政。庭内的文武百官人人都神色兴奋，吕不韦和朱姬两个非常惊异，但这个时候亦都无可奈何啊。因为在当时来讲，科学还不够昌明，大家非常之迷信，一下子见到水里面真的捐了一条黑龙出来，跟传说中的神龙一模一样，而且这条神龙呢就向小盘这个楚军叩拜，那他还不是真命之主吗？霎时之间，边个都不敢忤逆这个得了天命的小盘。纪嫣然穿着全身黑衣，雍容华贵，马上宣读国书，除了将渭水封为秦国的德水以外，跟着让大家宣读了由李斯精心构思出来的三公九卿之制，以强化小盘的中央集权制度，将吕不韦因为独揽大权而搞乱了个官制全部理顺。 表面睇起上嚟，多数人依然保持住本身嘅权力，卢许嘅权力甚至大咗好多添。但系呢，佢就成咗祭找吕不韦嘅势领，而小盘呢就再次揸紧咗财权同埋兵权。吕不韦依然担任丞相，昌平君改左丞相为太尉，冯杰呢就当咗御史大夫，并称三公。但呢三公呢比以前嘅职权就分明得多。嗱，好似吕不韦咁，佢系丞相，乃系所有文官嘅首领。

0: 你呢一种改革啊，等于将以前嘅左丞相嘅职位同埋大司马合拼，即系话将以前由徐仙同埋六公两个人分管嘅权力一合成一处，小盘就可以通过呢个昌平君啊，直接控制天下间最强大嘅秦国军队。而三公嘅另一个重要职位御史呢，就更加系制肘吕不韦嘅一件非常之厉害嘅武器。表面上，御史大夫呢，从以前李斯嘅长史系差唔多，即系为小盘啊处理一切嘅奏章命令，但系就多咗个监察下臣嘅职权，即系话凡系丞相有权处理嘅事情，御史都可以过问。而御史呢个监察嘅职权呢，吕不韦呢个丞相就唔能够拥有嘅，咁就变成咗以御史大夫牵制丞相，无形之中又削弱咗吕不韦影响力啦。担任御史大夫嘅冯杰啊，本身为人啊非常刚正、公正不阿，佢嚟担当呢个职位，亦都冇人提出异议。陆海呢，即系内史啊，升为九卿之一嘅奉常。掌管宗庙祭祀，下边亦设咗太乐、太祝、太宰等六个职位。呢、这个职位呢非常之高，但就揽唔到咩实权，俾卢海呢个假宦官做就最啱啦。亦都俾足面朱姬，费事惹佢个反感。卢海原来嗰个内史嘅职位，即系由卢海个细佬卢氏顶上。小盘由项少龙嗰度知道呢、这个人不学无术。而且仲有好色之徒添，所以一啲都唔担心佢。喺军队方面，王吉、蒙敖、王陵同埋王翦就被册封为上将军，项少龙、安谷溪、杜壁三个依然做大将军，只有七个人可以统领大军出外征战。呢、这个可以讲呢，系一个非常之有妥协性嘅政治改革方案。通过呢一次嘅改革，得到最大利益的是小盘，其次是陆海。吕不韦呢，是真是哑子食黄连，有苦自己知了。但这个时候，朱姬和以前自己的亲信王焕、蔡泽他们都一起支持小盘。吕不韦就算点不满，亦都只能接受。这条黑龙骑兵一下子就将吕不韦的权力由顶峰那里至少达落了几级，再亦唔能够好似以前咁隻手遮天为所欲为咯。散朝之后，小盘拖咗李斯同项少龙翻到密室，一入到去，小盘就再亦压抑唔住激动，嚟到项少龙身前，执住佢双手啊，
1: 太傅，我哋成功啦！
0: 一直以嚟，君主同权臣嘅斗争，好少能够不动干戈就可以完成嘅。但因为有了黑龙这一招，马上就将吕不韦辛苦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势力削减了一大半，又将他可能暗中策划的叛变粉碎了，兵不血刃可以拿到这样的成果，你说哪个不激动，又哪个不感动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现在哪个有起兵作反，根本都没有可能的。因为咸阳的平民百姓都会觉得而家嘅储君小盘系个得天命嘅君主，边个要反佢，即系反抗老天嘅啫。大家都一定会团结起上嚟支持小盘，就更加唔使讲，一向都忠于秦国皇室嘅军队。项少龙微微一笑，话：既然已经大功告成，咁微臣都应该休息一下，请储君赐准。小盘叹一啖气，话：
1: 寡人虽然好唔情愿，但是我都只能够如太傅所请了，但一旦有事，太傅你一定要回来帮我啊。
0: 那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

0: 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评叫，欢迎收听省爹动政脉。头次是古老中国嘅直行伟大嘅文明，有啲天下之奇之称。到东山乡相望往来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海前丝绸之路也因此被称为陶瓷之路。自2020年的七月，泉州崇文中国界世界海鲜相望中心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22届代表世界遗产点之争，瓷造研制也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下半个钟头，泉州太大了，在去去探访瓷造遗址，见证何朝历史，了解世界留下了再生的基因。到泉州古老瓜烧陶瓷博物馆来拜，集中展示了崇文时期瓜烧陶瓷、烧红、野鹿、札幌等物，各时期的瓷器、点中的遗址、高度陶瓷制作工具，也导致个。一一个停歇，其中直爸爸带有异国风情的馆体引人注目。晋江市文化保护中心主任高金鹏介绍道：“馆体是佛教徒和穆斯林随身携带的圣物，被东南亚每个国家奉为典品，引人到金瓷。
5: 这个金瓷呢，是瓷造窑外交产品当中啊。”
4: 这个工体是瓷造业瓜烧山饼等等上典型的一个器物。什么叫做工体呢？其实就是印度的梵歌的音叫做工体。其实人可以将它理解为正手的正品。佛教教徒因人也用这个来需求，伊斯兰教徒每日爱做多次的礼拜。遐大正就是水液。水井就是水槽。这座拱体是瓷造业专门为销往东南亚国家之特制的。高金鹏介绍，由于瓷造业以瓜烧的产品为主，每只产品营销海外，本地领土交界根据瓷造业瓜烧产品多少停留到河县和本县的记载等。2018年，晋江永林镇普尼登文化保护小组将三件印尼回流的拱体珍藏中了， 晋江市文化保护中心，启动送到建友公体一件，送到立友公体一件，运到东街江湖群五立友林本公体一件。直到整每个瓷器随间引导顶线，终于又登到了街线。泉州瓷造正是因两个出生地。晋江市文化保护中心主任高金鹏答：“
5: 这件呢也是龙纹青瓷，这一件龙纹青瓷呢就是在窑址出土。
4: 这个也是回流界凌风工体，这件凌风工体树托是到野鸡出土的，落台龙板线。生山基地生山界之顶起满，然后到小丘的终端，小丘界之的骨架，也出土了板叶界山饼。”或者是打吞声吞食了这些这个物件，说明了往瓷造业是寡少的。瓷造业因为到泉州市瓷造店经来则定名，瓷造业界业绩销量增多，已经发现界高业绩就接落处，再界分布到北开南岸界山坡顶背，其头次制造活动是以南朝、盛以宋朝、明朝，到现在已经有直赛七百多年的历史。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金鹏答：“
5: 第一呢，有丰富的瓷土；第二呢，这个地方呢又是
4: 亦有丰富的瓷土，同时这个地方又是亚热带气候，所以食皮茂密。”潮棒、草棒拢可以就地取材，解决了人流的问题。瓷土是解决陶瓷原料问题，则一解。瓷造好一条河流，往青围背开，是晋江交到郊区界开了全景之国。这开了带来了哪方面的优势？对，可以解决陶瓷生产界饮水问题，则一解。以花起的最捷交通界运输通道。此期改锤加力路相并，海路平均划村，短时界运载量大，运输界费用立低廉。再者，此期不称是高一界物件，还是海中理想界一层物。到了宋朝、明朝时期，泉州海外界开矿灾影响，该瓷造业发展极好。金高银山业绩就是瓷造业起界领先代表，距离泉州界港口码头不到十公里。作为世界海鲜贸易中心出口商品生产界代表性最算优势，金高银山业绩分享了泉州以瓜芒超工业为先导特点界商业结构，业绩当保存来成为永嘉界市值可见，沿路长枪60.88米，火灯、夜食、夜杯等水食，从平原到山坡顶端，有无只四座冷血及杂黄水食。当年陶瓷生产界繁忙景象，恢复直到现在。晋江市文化保护中心主任高金鹏答：“
5: 它是一个窑厂。”就相当于一个工厂里面好几条生流水线，
4: 是这个夜店，也就相当于这个钢厂来放有挂掉三山线，说明达到了这个非常大规模，起码有四条连线到这个三山，所以也能够成为泉州、宋朝、明朝东国界世界海鲜项目中心。做了这个强大界香槟三山、寡少香槟界三山基地。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山山能量，每日一个夜爱山山山边，拢可以达到挂船行或者是正门行。金高银山夜之界补充最佳，停留陶瓷山山界完整流程。自从海外各国发现界瓷造业起飞，从造型、陶质、陶色、石油等工具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有一撮甲金高银山出土界瓷器完全相当或者是相近，金高银山业绩正是当年大批量生产寡少陶瓷的地方。瓷造业定是关工具方，很热闹的。
6: 这个就是宜昌店，这边呢有一条河流，这个就是
4: 这开就是水山店，这个有一条河流，过去又经过了这条河流，就是宜昌这地方的保险河叫做北开，背后这开就是澎海岛，水运界澎山岛，从泉州出发往北到达日本、朝鲜、往南到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经过新加坡八六个海峡，上远将陶瓷送到了斯里兰卡、肯尼亚这地方。作为宋朝元朝时期泉州向东游的陶瓷外销业口，制造业涉及个陶瓷、制品种类繁多，品种多样，主要是生活用品和电视机等等。从瓷造业金高银山出头街挂百件可修复街陶瓷器，有几乎拱梯、滚瓶、柱子、立等多种。由于当地街瓷头酸体不足，含砂量而又多，为了扬枪比多，古人到技术革新前落了大功夫。虽然山病而又粗犷，但是生山工具因地制宜，独具特色。此路业此期界土地一般听火星土土是有个地方多建了一道五百世界火状土，这张火叫做火状土的物件就是更水的此土，此造业界此期落叶拢而有粗加建了这张土，就能多多界减节有个损耗，可以直接不接成本。此外此造业陶瓷有色恐怖，弥补了瓷土粗糙的不足。每期土质薄，有色光亮，虽然埋藏到地下挂半年，水滴之后有个光彩渐亮。瓷造业电视观更高分很多的。
6: 当时的瓷造窑也是根据民众的需求，就是
4: 当时的瓷造业也是根据民众的需求，生产大众基本六件的物件。高等以能需要密街放在生产密街，主要也是民间。亲近需要密街就生产密街，有些方面，房价的确业界普遍是的确业主要是白瓷。而往生产界各种原石界有成有青窑、五窑、绿窑、五绿窑，各只有石界起末。瓷造业山边界装饰消防十分多年，有刻花。铁花、模型、雕塑、石雕甲、彩怪等等，从本页可以推出其非常独出的特点，就是海外定色。高等的瓷器顶背有伊斯兰风格界田基花本甲红本和线界瓷片，以及顺应东南亚地区穆斯林的需求，生产大量定色界滚梯，分享从适应海外市场需求的风格。其已在到末已传承，宋朝元朝时期，从瓷造业出山界陶瓷以外销为主，内销为辅。从北开走水路经99开，汇集晋江，抵达泉州港，通过海前丝绸之路，影响到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及东非等地。对当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瓷造业界繁荣兴盛，呈现在泉州海前上烟火的辉煌，已成了宋朝元朝时期泉州某个活动界杰出代表，也体现了当局高度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成就，对当国经济文化交流实践发挥了重要的影响的作用。听朋友顶半日听的是泉州台彩色的报道，瓷造业陶瓷，今走到海前丝绸之路界泉州走。
3: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政策。今年清明走去繁华日丽民俗文化和 鲜花、大青等引领着出口界潮流，多地界景区

0: 能去回报。个江苏智慧本地平台感情，2024年清明节期间，江苏全省能至感情界614个二级六景区加195个三级一级界县城六动点村合划其他游客，即在613.87万人次。游客消费总额达到了72亿元。多一届清明节小长假来拜，花配界追花者走出家门，到华府界春欢灯享受着春色。为着春节特景，江苏各地深怀地方特色，纷纷打造出鲜花加露营、鲜花加运动、鲜花加滨江游等多种游玩的方式。特定了鲜花景致，油菜花到县城街放在厝后，向外界长远景点总能推高伊自由生长的金鱼游戏，将成了春天界黄金海。到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正茂坡之街油菜花到长夜绵延，就该带地披荐了金昌七街低汤半夜，勤点游客稳步启动拍卡号线。
1: 我们是奔着赏油菜花来的，看见满片的油菜花，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是一种美的享受。
0: 往时本地鲜油菜花来街，推到满片的油菜花，感觉心情特别舒畅，食尽每个享受。到苏州天平山景区油菜花游足。金色的月光铺满的长夜，花窗灯直条条长江水路蜿蜒曲折，游客行走其中，充分感受人到花灯照，又到月灯幽界美好意境。更有意思的是，镇江东乡高新区大集村正式的一片七彩的油菜花窗，油菜花渐次开放，包括紫金红红五百粒等各种颜色，整体造型犹如调色般一般五彩缤纷，展现着春节的美好。
2: 一路上风景都很漂亮，看这个七彩的油菜花，觉得还是蛮震撼的。自己的家乡嘛，都有这样美好的景色，还是蛮自豪的。
0: 这路径的风光拢非常好，推到这届七彩的油菜花，觉得我是非常震撼的。家己家乡有这些美好的景色，觉得我是非常自豪的。大集村七彩油菜花窗占地差不多10亩，已经成为一座江苏省特色长远县城的新名片。紧跟着油菜花界爆发，江苏出征远接口的地方，南本界紫顶花啊红南五竹，盛放到园林界白千顶宝。为排队入园界游客，增添了一份人文的氛围。到出征园来拜，拿出花盆、杜鹃花、甲白绣球、水菊花、简单定房，装扮了园林的装饰，实景诠释了物界叫做唔够园林，咋在装饰组合。
3: 是万物复苏的这种季节，就让人感觉心情很愉悦。
0: 本会复苏的开在，让人感觉心情非常愉快。公园对山村类景区成了走去出游景观的目的地。小哥显示，南京街父子别秦淮皇宫大景区、南京街刑部屋、苏州街金桂屋、扬州街双溪屋、池州街红岭屋等等豪华景区。日光自台游客拢超过了10万人次。苏州昆山街酒樽高店、土安六零、草枪烟杯，游客到高捷板路前茫茫街游行，坐伫秋游街中云游追行，沉醉到秀梅街江南月光之中。里里高店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推出了江南春味匠心。南城、来园、游园花等10多项春意盎然的系列活动，丽阳市天目屋、山水园景区内空旷倒影，带了红线美景，欢迎 体验采摘或传送等春节行店的乐趣。而咱花海三彩瓜民族郁金香已交流成花期，今年新推出了花场内半个拍卖馆，游客到花场之中，主人甘在盐城分会的门廊，到沙青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内边，五百步来回已经成行，满期来回几百住宿，清新大气。来潮的下半，满地界二国人有一些子构成了色彩鲜明、设计硬件界冲击外观，吸引着大量的游客慕名而来。
4: 在这个地方拍拍照片啊，然后跳跳舞啊，
0: 到这个地方好好先跳跳舞、拍拍视频，心情瞬间就不一样了。今日界天气非常好，花也开了，非常明艳，大家拢佚佗到非常开心。从天来背团车罗西林黑等江苏都古地方文化和特色的美食至今不能错过。通过显示江苏省陕西的三级以上每江文旅消费集聚区每江的客流量超过了980万人次，游客消费总额9.6亿元，日均同比分别增长了139%加173%。清清明在当日，位于苏州杨廷欧半岛渡江区界杨廷欧清水湾每只在顶半个，请团次界小丑预先回报，单点界单只能够小丑跳过半只，每只在界新培训负责人叠称答：
5: 那个司令的青团呀。然后什么梅花糕、啊？
0: 九等单和个是两个青团梅花糕、海棠糕，自创花就代表了广苏州特色个美食。作为主题，制造美食个力量，吸引游客纷纷来到这个城市。到社交个平台前，各方传达、新东城、幸福酒庄等成了社会游客关键热门市。小哥显示。清明节景区各方消费热度同比增长了近三倍。每届前方消费景点附近的专业门店拢排起了长队。自周期间多个景点来办游客会新的各方的服饰、点心食、体验、行街开始黄昏聚会的诸多时节。别无意境。专门来持照民宿拍卖馆拍卡的泉州游客陶车金，我特意换一了汉服。
6: 我本人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徐州它正好。
0: 一旦我本身就是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好持照正好是向文化界分享的，就值得拢非常好奇。来了之后，发现确实是个非常有魅力，伊个好多文化拢非常吸引我。此招到向文化方面的话，我觉得以创新、创新作来非常好。我甲家来人来到此招来剃头的时阵，就呈现了幸福，来自个拍卡。清明假期来办，中国拍卖馆销售价值度环比下降了108%。拍卖馆是承载历史、严格记忆的文化场所，市民游客。行入身边的拍卖馆、纪念馆，感知历史的脉拍，含养家己文化自信。桥顶苏州拍卖馆将老顶出界做独造花海派极雕顶，留到两山文化顶，明清休闲画的顶，竹编金永当高速顶等等。馆前画起形成馆顶之后，非常成长。一旦
7: 可以满足我对那个历史人物的想象，因为他挂了这些画，然后做了一些
0: 可以满足我对历史人物的想象。跨了几套画，做了条介绍，有错人原来我只知道伊个名，唔知道伊两个生平。通过几套画保存了我的信息，来本届多媒体聆听又进行了更加全面的介绍，让我对这历史人物有了更深刻的印象。此外， 南京拍卖馆、扬州中国大文化拍卖馆等正门本拍电馆二月爆满。除了展览，还增加了社家讲座、绘水体验、地方戏剧演出等特色活动，深受观众好评。后在景区还推出了春节限定版生活。南京江陵唐山温泉柳度假区，有一列被网友称为南京开往春天界烟花火车，从爱平花宫延伸到东林门，形成了短短4公里的烟花大道。目前不仅推出了新烟的专线，开通了烟花限定版的三站巴士，还打造了烟花车站、巴士驾回屋等。也即个爆款，刷屏社交网络。泰州检验青铜花总在顶杯，500挂条各色各样个种植个。正本名花种选潮，八个早前龙爹客人演绎，来古女性个民俗活动。连云港河欢景区推出了抓蕉在活动，欢花元夜市集。零零号卡丁车、飞水提花秀等精彩节庆活动，如诗如画界充斥性景灯、游客各家出游、搭车、写花、露营，享受着美好景致。
1: 花都开了，和同学到这里玩得很开心。
0: 花拢开了，我个同学交际个特好来，非常开心，多得赶紧出来游玩，心情非常愉快，精神也特别美。是一个特别好的景区。天平桥顶半日听怪是江苏台彩色的报道，达春协会江苏文理市厅接力合作。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将咱来关注科学界彩虹不怕痒。对于中国各地学生来打新学年作业之际，在上流这个暑期的十年，大家终于再次定做一好远。关于新学期来奔赴在山的梦想呢？本期音乐人生，咱来聆听歌手每个上路抓住彩虹的音符，带大家值得开启新的聆听。

光一才从门能对一个理解的电影是被扮演的。对职场人来打，才从可能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困惑的时期，也能可能面临的行业的压力、就业竞争等各种问题。只对其他人来打，才从可能是一个充满饥饿和成就的时期，也能够追求自己的激情和兴趣，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总之，才从就是到追求做最好的自己。能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华哥刘家高那个手冯大通迎接的圣家的真心福哥下星期宏达行到新的日子，在今天的世界灯光上路更加将向这个的国乐影响。

能到参观龙馆来帮互相讲貌，彼此对话，提出家己。这首充满诗意、蛮欢快刺激的歌曲，推开是《感恩》。咱现在听一版本，来自华哥刘家角两个手兄弟邢丽坤2003简单下集演唱。歌曲歌舞每一位听者勇敢再惊。包容生活来帮我告诉你空浪爱将提家己的信仰和梦想，将咱对未来充满的憧憬和期待，也更加重视家己和周围的人。

才从得了江阳榜一得力独家之前我学嘅温州水子等台南嘅港仔中国来的六月九能够超白博伊到平化直接来帮以温州嘅时线加平孟嘅双路江苏三五嘅美好江西沙平线由水族科讲解生活条件，更会通俗字准确表达出来。其实生活永远是柔嫩又灵性的，能看到忙碌的生活来帮用户喝到泥花的时刻，感受时光带来美好，将平化直接过好。

阳光半盖温暖加力量，最美的期待来自华哥六家高能高手就必听吟唱歌曲。有一个歌词介绍别墅界，我有一个梦，前后熬彩虹，因手泪水换来笑容，后直真爱错了南海，失去何看迷失的真爱。歌词慵懒且浪漫的野菜了正经，用农家去听证，是就必听作品来播，较为独特的一首。

萨马索再来一首激昂爽读的歌曲，由东福来的唱作男歌手王守龙演唱的《小女伴杨丽》。前面的节奏欢快爽读，听出了当代小女积极向上、勇敢做人的态度。王守龙以歌传称山东别怪出了小女怀揣梦想向往美好生活的热情。小女伴杨丽，杨丽加小女。好，感谢你收听一期的音乐人生，一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音乐之旅。

0: 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原声，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红情话。
0: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 ，According 嚟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讯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2: 别讲四海。声回梧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3: 世界潮声。
4: 千禧蝶山，梧州东江，蝶起月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为了麦当，咱继续来了解蝶州菜林古庙。其实，出自咱兴建甲亲身经历登建菜林古庙的蝶的开老人，先来甲咱介绍当时菜林古庙建设的情况。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们。其实林树车也跟人配的是蝶山俗语，树把是绿，树袋也是绿。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景场景。

0: 叠山，红尘月山，红尘月。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月山脉，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献给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彩铃告别。当我接着起嘅节目做当，咱是甲屏幕不够了彩铃告别，以及曾经嘅味道。今日再发布吸切嘅成果，证实啦，伊是什么时候曾经起来嘅。那么彩铃告别，以及定景情况又是咩声音嘅呢？今次嘅节目献给再带大家来了解。到1992嘅年冬。香港电影党协会为了福建彩铃告别，派了由蔡祖添、曾永平先生带领的17人代表团，今天来到咱叠州，向政府要求的恢复告别的形式。考虑到到告别古迹福建涉及对方交通等日常问题，所以市委市政府当时也就确定了三个地点为福建的二选地。那么当时福建的情况又是咩声音呢？接下来咱请出亲身经历认识彩铃告别的爹的海老人来给屏幕详细介绍当时的情况。爹的海老人也是阮定建彩铃告别文化副主任兼培公司主任。
2: 可能当时定建彩铃告别，你到李嘉诚、曾振安、吴志鹏等个香港党议会多那个制作，遐党史之中都是东京力量。到日月四对顶人，一对李嘉诚，一对曾振安，一对就吴玉兵。吴玉兵是吴志鹏的百姓，这是詹先生的妻姑。这四对顶人呢，看到安置王爷啊，这个我敬酒入安置王爷。所以当见安置王爷呢，当时一个大爷还是顶爷。是我甲吴志鹏将去呼去个，伊抱眼头，我抱眼尾，个神啊，是啊，带这个安置王爷这个东挑路的，东溜地挑这个灯啊，就是去呼去个，啊，这啥？这四之中，我当头到尾，你说我家己一手白棍，咱叠州府是直府官高官。安置王爷呢是叠州府的地头经，那个在那会叠家，那个叠州府是管个会叠家为当个平将，所以这个安置王爷呢是叠州府的地头经非常重要。到顶经啊，过天保留了我们来个个，遐到袂可之在呢，别无徽怀。当时香港党协会呢。派了16人的代表团，当时我陪16人，市委委托我为全权代表，到点行经，隔过紫田山地方，到一个凤凰台，啊，蔡祖添先生个托人托了，唔同意凤凰台这地方，到二个呢是山州的对片，山州的对片，啊，蔡祖添先生托了有意见。但遐真好，一年欠360条兄，为什么呢？我主要你老爷经做阴经呢，是啊，阴经就等于五经等于无呢，对这地方呢唔同意咯。第三个是做高梅对片，高梅对片那些来捐款款。啊，吴少峰先生是香港崇蒙啊金胖啊个老板，当时16人组织，伊那遐几个组合，大主要你二夫人啊，水卡你做帮对等啊，所以明去唔爱，即大主要你因对片哇，遐二夫人啊卡你来定做惊啊，因咪又在卖呢，所以16人意见同过啦，哎，赵文志
1: 来定见，
2: 赵文志好差些就好。哪怕家乡佬办个得咯，就土啊摆住就够了。到最后就大家搞完啦，赵文志其他都买，金塔饼干也买，一开始拉唔出，明显咯是呢个，只要你见得咯就好。
1: 遐当时是第几年呢？第几年开始到这文志定？
2: 我是都1992年，就是当时以香港党协会。 啊，组织个代表团啊，整天来寻求定境安置王爷个协团啊，等个后啊，就由曾赞先生、李嘉诚先生等甲德州党协会个会长发起一个定境参人告别个文旗，个东西搭到参人告别红榜，搭到参人告别门卡。这件东西建好，老爷一间香港党协会组织个代表团来随个一间，也是以邓提江、蔡如添、曾永平及十万人啊组织个代表团来随个一间。哇，当时确实是盛况空前啊！一间是我组织个，对我。是当南门高个下次见面见好，俺就想往入境啊。三两炮是叠手枪啊，枪将唔在好惊险啊。这三两物东西啊，是五文银材料，五文银钢筋，叠十文银一惊险啊。这大老爷个个大夫人、二夫人，东西入面是盛况空前啊。话好听吗？宝德墙，这德州会议墙，起建一支王碑，十六人跟十六人抬一支王碑，咩就建到开山爬爬，一支王碑，十六人跟我来走啊！你家推啊，顺手再等咩来，加入来迎出，也顺手本顶用来迎出你家，庆贺参人告别个顶香啊，是真山盛况空前。遐是当时入建咯，直接非常顺利。这个海内外，泰国的参华日报刊登，泰国的参华日报刊登啊，刊登德州参人告别的顶香。
1: 这是有了政府的批准，各责任部门的支持，条件的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的。香港地方党协会对参人告别的顶香，也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有一套热心人士和一套求包会的坑头，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别才能够定睛起来。现在收起港厅文生之后，到1996年的十几月，由香港地方党协会到告别立了定睛地方才能够别期的节庆。当时香港地方党协会又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到才能够别立了一个更大的朝霞庆贺仪式。告别的定睛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由于当梦境原因，灯光大落之后，烈士的活动却是处于垃圾站，有一个地点。到了2001年，湖南烈士会迎接了蔡林别的管理，到正式请来集体之后，定说安置下王爷，收获了三星车队、火光火马、福德老爷的信赏，并且建了停车点、加山景观地、六角顶等，到2004年才全部的完工。到了2011年的五月，到2012年的年初。就全面进入了正修，拓宽了早期的文化广场，新建了培公室、大八角顶，改造了告别的出入口推，新建了功德墙廊，对于近代的主题全面正修。到了2013年，这个时候，蔡林告别整体的建设也基础完成，而且修复后的蔡林告别也保留了原来的风貌。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到下一期的节目组当，献给爱多大家来了解蔡林告别的历史。

0: 小刘在两个月当时电信认识的情况。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先听林淑彩来跟咱配电线送歌。手板是呢，手袋也是呢。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电线送送，
4: 天天特色，
3: 红红热青。
4: 刚送歌，配金鼓。
3: 把闽江屯水，
2: 有一色树红。
4: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的配乐是调山俗歌，手板是呢，手段也是呢。俗歌，手板是呢，手段也是呢，意思是家己呢，即使当真。板就是手背的、脚背的，每个人春开巴掌，五彩相聚，一摆叫手板，一摆叫手段，起立骨力相当，血力相亮，高手掌辛苦，好劲开袂惊，可为嘴巴提劲食麦，无论兄弟，无论姐妹，拢是爸母的血统，当起良机。血脉相通，根根相连，爸母对敌人称拢是夕阳称，家长对子女拢十分疼爱，情深呵护，长辈的叫他子女长大成才，熬入社会，是子女拢是心头呢，正常住，无有交错薄壁的心念，也就是呾手板是呢，手掌也是呢。手板是呢，手段也是呢。有时爸母因为某个时间、某种场合，事物偏爱一方。俗话讲，只要加条毛爱惜哦。爸母一般都是身体素比较弱势的老囝，使到兄弟之间，能够比较自警的发展，卖当一届过好行情，一届哩翘高落零。所以就无生人退来注点偏心啦，为及时悔改误会，经常打上这只句话。哎呀，无这事，无这事，手板也是呢，手段也是呢。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林淑彩先生跟咱配的是电线送歌，手板是呢，手段也是呢。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晡伊唱些爹家唱长，姑娘心内不平静，

0: 好，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几个主题篮球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欣赏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个唱段宣播，下半欣赏蝶个唱段，机会就将临近呢。由李梅贞演唱。

刚才冷些搞是叠个墙灯，机会就将林静呢，由李梅珍演唱。下半场是叠个墙灯，在电话屏空内。

0: 慌着不敢开。本宫这就将难敌啊，阿姨妈妈，将这湖南大会负担。
1: 啊，这里啊，
0: 我老东西将来何来啊？

刚才两世界是叠加墙灯，这叠繁华变空来。下晡以前是叠加墙灯，隔马红山又挡碰银墙。

好了，听众朋友，爱播音让我到每秒的第一个声档，告诉支持的第一期为档做你上网，那我即等这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

0: 世界蝶声。
1: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1: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3: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柯。在云南昆明市郊县铁线上，有一座厂向的有位铁片，其就是金桂街铁铁路，其就是金桂街铁铁厂。一个特别之处呢，是采用切台多式精湛的盛夏多文面带笑容，棚内数鲜花进场，厂内的鲜花详细诗意颜色五彩斑斓，让人欣赏就让人觉得心情无比愉快。也因此，其本名有门称为是全国最浪漫的铁厂之一。但是当本门客为什么会几乎人说一说鲜花时，你听不得到一则肯定的答案，因为这里是云南。下面同昆明台一同关注，当云南鲜花插上丝丝花的翅膀。路人郭先生和接受采访时表示，
4: 来云南旅游肯定是要买花的，这个站隔壁就是那个很有名的斗南嘛，全国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花卉市场。斗南离市区倒是有点远的，不过坐地铁就刚刚好了，什么花都有，而且特别便宜，真的太羡慕云南人民了。
3: 毗邻金桂街铁铁厂的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的花卉市场，全村的70%的鲜切花产品都是由斗南花卉全国各地的。拍摄的斗南是国家级事业级的景区，然而日暮降临以后，这个鲜花本色正真正显露。在片花海当中，批发商、直播天商等游走于不同的产品中间，描绘云花散叶发展的新通向。将要南苏交易市场台堂，可见各千杂摊位摊上的玫瑰啊、日记啊、拍客啊、康乃馨啊、满天星等各种各色的花卉整齐斗扬。根据世界统计，斗南花市每年上市117类、1600多只品种的鲜花，你那年年交易量达到112.3亿只，交易额达到121.400亿元。中国市场的鲜切花，每数值至少有7只来自斗南。路人郭先生和接受采访时表示。
4: 对啊，我们平时也会在抖音啊、淘宝啊，还有什么直播间买花啊，因为便宜嘛。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都是从昆明发货的。今天来到斗南逛的时候，好多的摊位的摊主也在做直播。哎，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平时在网上买的那些花，都是在这里发货的？
3: 长久以来，斗南花市的花卉的交易主要都是以对手面对面交易、拍卖交易、天上交易等三种方式进行。其中的对手人数交易单笔交易额小，但因为人流量多，交易额高抬，交易的占比达到70%左右。但这一模式需要生产商、产品批发商、小体批发商、人数店等构成一条长长的链条，才能够达到消费者手中，中途任何一环都不能出现问题，容错率比较大。直到2022年，直播遍地开花，市场上有了转机，云花同家消费者距离更进一步。通过直播这种方式，消费者不仅可以通过数据近距离看到鲜花具体的生产、斗南市场的销售，还可以和苗红下单以后产地直发，鲜花带到消费者手中只需要3天。谁又能够奇迹一束美丽的鲜花呢？云南的鲜花直播产业在短短2-3年间超出一个交易规模过亿的市场，以及斗南旗下从业主播人士已经超过1000人，其中就包括大量单打独斗的个人主播，也就是所谓的走播，边播边卖，一年可卖万家货。据统计，2022年云南小康的快递高送量增加57.1%，快递价格环比下降50%。2022年可以斗南每次小康的快递数量可以达到30万件，今年的期间会增加到2x3倍。为了条件改善，也正本正处于上升期的云南鲜花直播产业再添资历。中国铁路昆明局首团昆明东站营销部部长徐先生给吧，
5: 与传统机械式冷链装备运输鲜花相比，具有恒温控温、无源制冷、节能环保等优点，鲜花运输保鲜质量稳定， 可实现零货损。
3: 随着先前楚朗豹文修装箱提出的推出，2022年有非常多的法农开始试水先发出包，不过由于货量体量品质同不流苏后等，当时间内未有好皮皮，有的法农尝试面试水结果并不轻易有人愿意。一到一年，只要2021年，台湾的咖啡市场的个体鲜花户天上商家就增加 CP， 同个体户直播与同增长的行业拍卖的交易服务。2025年，台湾将咖啡拍卖交易平台配套建立41项咖啡质量分级标准，486项咖啡的指标。客行标准同商业包装、采后处理等标准，拍卖交易的推出，以改台湾咖啡市场先出发者对于石油对数交易的历史，建立以质量为添加标准，价格形成机制成熟，交易结算记录实时化的全新交易模式，为法农的发商提供的新的交易平台。时间来到2022年。台湾的咖啡升级的对数交易服务主动走向的互联网加市市场，开发发送报价台湾发送网络交易平台，引流对高对数交易的质量到面向，实现以实体市场为支撑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交易模式，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使发农发送同时拥有线下从线上两大交易平台，直接面向中国咖啡批发市场同35万多家的发店，逐步实现的统一标准、统一价格形成机制、统一结算。发送报价台湾发送已经推出，就得到了发农发送的积极回应，短短九十日交易额突破1000万元。昆明国际咖啡拍卖中心有限公司宁阳李先生和贾素采访时表示，
6: 我们去年的交易总量创下了近5年来最大的涨幅，这其中电商需求增幅板块高达204.39%。这一方面是由于近2年受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电商板块的崛起，另一方面是随着鲜花烘焙这个物流冷链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鲜花运输的时长还有质量变化快的难题，提高了客户的体验。
3: 据统计啊，5月前后，昆明发泡中心的每日的供货量为500万只左右，最高的单日供货量超过600万只，高货量供货量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0%。今年2019五月期间增长近50%，一切都得益于台湾咖啡市场近几年的线上经营。以对数交易为主，将新拍的拍卖前的艺术、拍卖销售、天上营销、直播带货等多种销售模式整合为一体，发给咖啡市场交易同价服务平台。最近，台湾还同抖音联合发起“台湾咖啡三日”抖音直播扶持计划，打造全国首个咖啡三日抖音直播示范小镇——抖音示范小镇。据介绍，目前台湾咖啡市场现有主播2000多人，规模较大规模的机构呢，直播交易额可以达到上亿元。通过抖音这个天上直播平台，台湾的鲜花将会从云南走向世界各地。台湾咖啡的未来尚且融通，前景有人。下面，这里就是阿拉空中的全部节目，感谢收听，再见。
1: 阿拉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3: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广东镇上是著名的栗子之乡，在今年的栗子季，镇上的桂米、糯米糍等品种产量比去年少。日本一位生鲜栗子的鲜金风同比去年增产30%，果农也卖着好价钱，给让我做到一年。去年面对疫情的冲击，果农同地方政府都想方设法扩大销售。鲜金风的成名是新农人用勤奋同智慧传承优质农产品种，带动前村和平治府的乡村振兴故事。下面小栗子交通泰山亚新农人和卢红问一下，西塘帮一下。我前日子的时候正是栗树产名的时候，在广州镇上去县村镇红彤彤的栗子已经挂满枝条，镇上的栗子种植面积超过19万亩，优质品种占了81%，其中有一只品种它名的就能够垂涎赏尝，它就是县村镇基岗村给你种植的鲜金凤。不仅畅销珠三个地区，还影响日本， 广东民族泰国也讲，今日都要专程来县城给你吃荔枝。
7: 嗱，呢啲就先进风荔枝，我最中意食嘅。

0: 仙进凤其实叫胭脂红，严格来说它应该属于糯米糍的大家族，曾经在香港卖到13块钱一颗，皮比较厚，它可以在树上25天都不烂的，肉多甜核小爽口，是非常优良的品种。
1: 仙进凤给品种的创始人却给为仙村镇的机关村的村民尊用陈浩草，是他让仙进凤可以持三日走向世界。仙进凤的故事我想给两棵古树讲起，
2: 因为当年我们留下就是两棵，那是这么多大片的几几双双都是从这两棵树里面剪枝嫁接还有繁育出来的。解放以后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村里面就很多种果的老农啊，绿绿续续续这样剪了它的枝条，去那些糯米糍归位怀之妃子笑上面高阶放种，把它原来那个品种改接回仙进凤。
1: 这时候给它品种完做金凤，市场认土认可度不高，当时老百姓常常拿起来冒充糯米糍到市场售卖，久而久之也形成一定的口碑。非到适合通过批发商慕名而来，只为来寻找来自吉广村的糯米糍。于是陈浩草觉得，应该爱为其品种的荔枝打出名堂的。零九年，其持续年来工作，调整以村头的荔枝的种植同个销售，给大量的来吉广村的村民把糯米糍、妃子笑等品种的荔枝树以高价稳种的方式种植出先后的仙进凤品种，同时开始自建品牌。
2: 那2011年邀请广东省的农科院，还有我们的广东省的种子总站，等到6月份的时候，我们荔枝熟了，就把那个荔枝采摘下来，交给所有的专家、老师、教授去评选。那从那一天开始，那我们干脆就把它改个好听的名字，既然大家同名同姓，这里是仙村镇，那干脆把你们吉广村的进凤就改名为，以后就叫仙进凤。
1: 2011年的时候，陈浩草牵头成立吉广仙进凤荔枝专业合作社，2014年成立公司，通过公司跟合作社跟农户运作模式，以其宣传带来好意。仙进凤开始和海外市场崭露头角，价格也从之前的米斤19元涨到今下的最高170元，村民们都尝到了甜头。
2: 现在我们村里面不单只是卖荔枝为那个经济效益，去跟外面改接高阶放种改良的技术人员，其他地方250块钱一天，我们吉广村的人最高收1800一天，那个手续费跟人家价钱一般平时都800块以上，比人家高出10倍。
1: 2015年，陈浩草西安南云南亲属家家的高科荔枝树，将仙进凤荔枝带出广东，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落地四川、云南等地方。目前全国范围内已经种植了25万苗的仙进凤，分布在广东、海南、广西、福建、四川、云南6个省份。
2: 吉广村的嫁接技术人员，他带的种子、种苗、芽条来，肯定是原产地的仙进凤，而且他们嫁接技术又高，那个是一个服务的输出啊。还有我们跑了整个中国分布的6个省都有荔枝种的话，他们去承包果园管理的技术，我们还要卖苗、卖大树来作为一个园林绿化等等，还有我们很多销售的年轻人在外地把所有的仙进凤来收购买卖。所以说现在我们吉广村的新农人也好，老农人也好，不单单是靠那个荔枝那个收入了，已经是外面输出技术还有服务。
1: 去年来仙进凤荔枝销售进口，陈阿草以一只荔枝品种成功带领全村农民富起来，今后他又有了新的计划，
2: 保护好那个品牌。现在愿望就是把仙进凤培育成品种，而且能够在海南到云南1年360天有180天都可以吃到新鲜的仙进凤，从5月到国庆节的10月1号都能够品尝仙进凤。
1: 根据37年镇上荔枝的高级农业师廖米金爸爸的地，为了用高农丰产文采。

0: 最近十多年，政府每年都会举办培训班，支持工农进行技术培训，同时还有一系列给扶持政策。
1: 2019年，我们政府又建了这个先进凤的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让这个产业园来示范带动周边更多的农户来发展种植这个先进凤。另外呢，去年也出台了那个增程荔枝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措施，其中有一项呢，每种植100亩或者高阶换种100亩以上的那个农户，每亩补助2000块。这个措施一出台呢，受到广大的那个种植户的大力欢迎。
0: 2019年，政府建立的先进凤给全球乡村农产业园，用技术产业园来示范带动周边农户来发展种植先进凤。2019年，疫情影响仍有个销售模式，各农同当地政府都积极向政策对策，比如利用互联网向台中公司荔枝的故事，线下开展交流评讲会，线上线下策划力。正好召集吧，目前线上销售占比已经超过60%。2021年，镇上期荔枝以上量它有24万吨，品种多达70多只，其中闺蜜糯米糍等品种的产量比去年少，以先进凤同比去年增产额30%，果农和今年也可以买着好价钱呢。
2: 因为贵味糯米糍产量比较小，暂时来说贵味糯米糍还能够去到25块到糯米糍35块，先进凤这段时间卖高价，最低不低个65，最高大概是80块钱左右1斤。等到最高峰期成熟期的时候，希望它能够保留去年那个价格，45到50块左右。
0: 从两棵加强木树到有近9000亩的种植面积，陈浩朝用家的勤劳智慧传承的优质的农产品种，带动的全村人实现脱贫致富。董其水、沈金燕乐于出年给陈浩朝，给乡村农业发展当中新农民的素养，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典型。
3: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太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每当夜幕降临，南京上一个拍热喧嚣同忙碌，一场场后壁乡文化市集让大家遍地轻松同惬意。夜市当中，一排排菜打开后壁乡，美食、咖啡、鲜花，青丝欢声笑语。今年有超过20支茶队在南京开展各类后壁乡文化市集活动400多场，相关名录曝光量超过7亿次，用实力证明后壁乡文化市集并非昙花一现。如今，基金贴推介后壁乡市集和国内遍地开花，一座座有烟火气、有文化、有情怀的消费新场景和不同城市隔空呼应。也和南京可以以成立联盟、发布规范等方式探索后壁乡经济的健康创业发展之道。夜晚8点左右，南京情怀企业一处休市。可见艺术多量是个茶艺师停放，茶主们将后壁箱敞开，茶内的商品琳琅满目，有烤成茶成、鲜磨咖啡、苏州鲜果茶、芝士蛋糕等等。前来摆摊的茶主不仅敬业，有可以是提点餐饮店的小老板，也有金融、文化等行业从业者提出吹弹吹火。苏州鲜果茶人才成给唐主粮食黑名支持 HR， 虽然尝试做后壁乡休市就是一天，但是已经积累一下生意经。可以看来，我想和五彩斑斓的后壁乡休市吸引到顾客，招牌不能落的下风。
4: 那做橙子，反正大家是记得住，就因为大家都知道念好“千宁才成”嘛。那我们就想把“橙子”改成“橙子”的“橙”，就又是谐音。那“宁”呢，又是南京的地名，对吧？对，所以我们就想，就是在南京采的橙汁。
0: 自由零发还自带时尚气质，通过文艺力量，后壁乡市集成熟年轻人中意，正忙得翻烤。面筋的摊主刘恩师白天会跟美容机构做前台，夜幕降临，摇身一变成了摊主。去吧，
5: 每一辆车更年轻化了一点，更时尚化了一点。有这种后备箱这种夜市，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持续发展。我觉得这样的城市不是有烟火气味了吗？
0: 要是前段走别院，从太街街头到红叶的那一段，灯火交错，满是人家烟火气。不过背后也存在隐患。三五天某一个地方，无锡人一直走，难免有一垂直买卖之象，甚至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也不一定能够抢到摊主。南京牧羊兵工风景区是南京后皮乡文化社区发源地，给你看这个南京后皮乡文化小世界成长的种种。就是去年十月，五马土视察后皮乡文化社区就已经初期规模。今年三月日间升温，高峰时用机抬头沿线两公里，平均每年有150多辆视察出摊。这里同个担忧沸沸扬扬。抢停政策恐双对策，直到5月20号，五马土视察时就正式回归，有了官方配属，更有了官方的监管。南京商务部门街头社区去推行商业自用客体多方倡议，下次后皮乡插队固定场地、客厅经营同个管理规范，其中包括出摊必须保证上阵提前一天剃脱明火、卡式路灯火焰等等。从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数据来看，加成了南京后皮乡文化社区一条分水岭。消防署生态大学副文理行业总监杨金谦给吧。
6: 这其中有人看到了五马渡回归后的井然有序，拍手点赞。其中在5月20日之后，南京的汽车后备箱文化市集的新增笔记指数有了突破性的增长，并把这个热度持续延续到了6月至今，逐渐成为了我们站内的一个热点事件。
0: 南京市商务 QQ 长张志超分析认为，后备箱文化时期能够和南京蓬勃发展，离不开南京浓厚的商业氛围。心怀梦想同创意的年轻人，依靠南京各所上市体育开放包容，感受冰心的人文情怀。
7: 南京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8.48万元，位列全国第一，浓厚的商业氛围也为后备箱文化市集破土而出提供了源头活水。疫情之下，更需要携手努力共克时艰。在南京，正是有一帮年轻人，不仅仅是给市民带来了创意的产品和别致的体验，更重要的是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南京市民。各部门各区也为开市提供了各种服务保障工作。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市集里，有我们的消防车、特警车、邮政车，也有我们博物馆的推介专车，我想这些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对这样的一个新业态的支持。
0: 不同于一般时期，后备箱文化时期多了文化两个字，无论是社交平台用户表现出的期待，还是政府主管部门表现出的引导方向，都更希望打开后备箱有更多的人文情怀。上次的事，从消防车、警察一下赶入打开后备箱，到南京市邮政分公司的五马土移动邮局、南京光屯水生生态保护协会等不断出现的新面孔，消费者们发现每次来逛都有新发现。今日就是南京市除博物馆的团队将博物馆开入后备箱市区，带来适合市区氛围的文创产品，比如讲丝巾、书包等等，向市民展示东方丝绸国际化的土地魅力，建设小市区太文化。丝绸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近期外面记者的摊位开放不到2个小时，却出书起单，对此就非常感谢。
8: 现在有60%的观众都是年轻人，就是感，我觉得这样可能年轻人会更亲近博物馆，然后他们如果有了这个印象以后，也许以后会跟我们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0: 南京光屯水生社会保护协会体验车参加了实习，相关负责人恰清风给吧，市民前来不仅是吃喝，更多的是走一走，感受一下上市的生态气息。
9: 我们本身是一个公益性质的协会，然后呢，参加这种集市，通过我们的文创产品来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江屯，他会把江屯放在心里，然后在日常的一些保护啊、公益事业，才会积极的去参加。
0: 给我一年注目给 S7 行业的 QVT 四月茶组南京消防。 今天郑州牛市从消防宣传查可牛市期现实搞好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提高市民的消防安全意识的同时，也营造为年年参与消防、年年关注消防的浓厚氛围，以及跨界垂看创意施救，为市民带来一目一新的体验。跨界垂看的消防查，秘密可求的创高面头，大胆节能的理想小学，官方同研发一并出。南京商务局副局长傅年凤表示，市商务局希望通过这次活动，重新定义喜茶后备箱文化。
10: 希望五马渡汽车后备箱文化市集能够成为全市后备箱市集的一个样板，成为城市夜经济的消费新场景，共同推动规范健康发展，打造时尚、活力、文化、潮流的新型城市烟火气。
0: 西茶后备箱发展之路冉冉的开出，以后把南京后备箱文化市集给消费场景打造成独有的 IP， 和今后持续火爆下去。南京各茶队主理人和官方指导下，此年联合自身的发展联盟，并发出六点创意，按照官方发展的执行者、文化标杆的开创者、绿色发展的倡议者等等。南京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官方文件也已经会落行，将以近期发布。
11: 比如说，在我们的文化内涵的体现上面，在讲好城市故事、传播城市内涵上面，然后汽车后备箱这一块呢，在业态升级上面，现在呢都是业主，就是我们的车主啊，自发的凭借自己的手艺啊，一些手工艺的产品啊，这些商品呢，在品牌上和竞争力上呢，我们觉得还有更多的提高。我们更希望每一辆车都是一个小小的品牌，都是具有很好的线上线下的流量，能够满足我们的消费者对这种消费的这种个性化的、特色化的需求，都能用它的独有的魅力来为我们国际消费城市建设增加人气和流量。

欢迎继续关注《米粒村》的节目，我是富科。西化工360行，行行出创业。随着社会发展，一些新兴的职业应运而生，互联网营销师、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等多个新职业已经稳准是纳入国家职业评价体系。下面就介绍三个新职业在本认识一下。在介绍技能之前，先问一个问题：你对最近公布的380新职业人才缺口有几大吗？答案是未来五年，给380新职业的需求是9000万，前景可谓一片光明。正好职业规划的人，不妨考虑一下。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环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景，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家伙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广东梅祖是闻名乡里的足球之乡，海梅祖的五花宴米塘体育场。每当足球赛开始的时候，观众都会谈到结束，胜利就在前方。梅祖加油，梅祖加油，跟着我节奏，飞通热松树。外国球由客家音乐人郑飞兵作词作曲，为自家家乡的足球队梅祖客家队创作的队歌。郑飞兵客家音乐人，他创作的《春八首》演唱歌曲当中，《苏果树》《永飞国家曲》以及《神曲将行》，代表着由客家为领悟，摇滚八三歌，胜利就在前方，我心相当等等。本期我人生也来聆听客家音乐人郑飞兵的通堂音乐。

从二零五年创作起，受客家流行歌，到二零幺三年，素有成为 CCTVC 繁衍世界栏目客家周志航的专访嘉宾，再到二零一一年成为某节目音乐真人秀寻找演播度的上演中的主角，以下为主成为郑飞冰一路走来音乐创作最典型的人士。郑飞冰在摇滚吧三个中表达了自家的心迹，佮爱创作客家流行歌就会一片天。其前身的去研究流行音乐、流行文化，在客家话歌曲中用于摇滚、rap、抒情等音乐人士，曾经为主本体聚焦乡情、爱情、文化、励志等台中戏文乐音的题材，把传统客家文化和流行音乐在创作中的尘土融合，创作客家为人物、客家情、爱喜、客家人、阿妹爱爱人等四十首非知名的客家歌曲，正是客家市民的创作和传唱的一潮。

买成了多面甜饼，一米买一吃饭。比如说咖啡因我之路，有大股一家吞，也有妖艳高光的时刻。身边别人都会始终下定定义。从梅州市艺术学校毕业之后，去做过高速公路收费员，也做过媒体工作。后因我不久于用发自家红家人的时候，身边出现出门浑身有湿，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埋头创作，一边以摇滚的心诠释行业流行音乐的新潮流，一边以火热的心冲向爱国爱乡的主旋律。

高球好比是一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胜利100周年，陈飞兵创造了新乡党永远的风声，为实力武汉抗疫创造了新时代拍球员武汉加油，为中超足球队外族客家队和客家五球队创造了一个胜利就在前方和巾帼英雄，为外族友创造了宣传主题歌外族友等等传唱突击高。

已经已经持续因我自我的前部职务的增肥病全身心的从事因我事业，特别因我作品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关注，特别演出红场作好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得到高度关注，比下个因我走向世界树立榜样。未来他希望继续努力创作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用音乐为社会带来更多正能量和温暖，为家乡贡献自家的一份力量。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森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时。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新市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新市。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每期新鲜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初五报恩天意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为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番，引人非常有名。2006年2月20日，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大奎儿呀，你当然是我的亲生，那你为什么要偏心大王？哼！现在娘也不便跟你说，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2: 什么事啊？
1: 为娘无力供养你二人读书，想叫你不要读书，让你兄长一人读书，

不是，这是为娘的心愿。

寒窗日夜苦攻读，发愤勤工顺献书，期盼皇上开科衔，金榜题名耀门庭。

0: 母亲，母亲。
1: 文轩，你回来了。
0: 是啊，孩儿我回家来了。
1: 文轩，今天你回家为何如此高兴呢？
0: 娘，今晨出皇榜，要开科选试，孩儿想上京求名，今儿回家听听母亲的意见。
1: 今晨科考了。
0: 是啊，十年寒窗苦在身，早一盼来晚一盼，盼的就是这一天。
1: 哎，这个叫我

0: 母亲，你为何两眉皱起，是何道理呀？
1: 儿呀，你想上京，为娘心中高兴。可是，
0: 怎么样啊？
1: 我，哎，为娘拿不出路费呀。
0: 这个，
1: 啊，儿呀，我到人家家里借点，去讨。
0: 不，母亲，家道贫穷，孩儿知晓，这金钱么？
1: 怎样？
0: 孩儿我不起了。
1: 不不，为娘为的就是这一天，你怎能不去呢？儿呀，为娘陪你一同上京，一路之上，原路乞讨。
0: 哎呀，母亲呐、啊！

0: 你呀、啊，你看上京赶考这个念头就打消吧。我心想在家有母亲相依为命，就是讨我也要养你的后半生啊。
1: 哎呀，千万不可，千万不可，都是为娘无能。
0: 母亲不要自卑。
2: 母亲，娘。
1: 大奎回来了。
2: 回来了。兄长你也在这里呀、
0: 啊、你回来了。
2: 是啊。母亲你看我在外面做工做那些碎银子，你拿去买些补品吧。
1: 哎呀，银子为君哎呀。
0: 母亲，
1: 这下可好了，你的小弟在外面做了银子，现在给你上京赶考做盘会。
2: 母亲
1: 休得多言。哎呀，快拿着。
2: 母亲，
1: 大奎，你家兄长要上京赶考，你应该为他高兴。文轩，儿呀，拿着。
3: 母亲。
1: 文轩，儿呀。

0: 万千，二丫，你赶快到后面去准备准备，明天动身。
1: 啊，这孩儿知道了。
0: 快去吧。
2: 母亲。
0: 大奎。
2: 母亲，你可知道这些碎银是我做工赚来的血汗钱？孩儿想孝顺娘亲呐、啊，让你买些补品，补补你虚弱的身体。你怎么给他上京做盘缀去了？
0: 大奎，你的兄长上京赶考，难道你不为他高兴吗？
2: 高兴，母亲，我和你就是偏心。
0: 儿呀，也许母亲亏待了你，你恨我骂我我都不怪，可是你们兄弟的情分一定要有，一定要有啊。
2: 母亲，你看兄长此去京城赶考，我这几个月所挣的银两都给他上京而去，母亲你的身体又不好，总不能
0: 怎么样。为娘知道你是一片孝心，为娘身体还好，你放心吧。
2: 好吧，母亲也只好如此了。哎，母亲，等我下次做工赚回来的银子，你可要多买些补品呐。
0: 哎，为娘知道了。

年，八十四年当今三朝，这宋朝名状元。有臣皇帝将我召为骏马，令人真是好喜。

0: 今日节目同听来介绍下客家人闪户热火习俗。户外做好之后，众人爱扮演闪户的一处，俗称煎火。按照客家人的传统习俗，求签先机最讲究的是煎火。煎火之日爱七天结业良辰，客家人煎火时辰是要讲究的，一般都先拆开暗不头。铁造花路空来往人多，怕遇到唔吉利嘅事情，怕碰人讲唔吉利嘅话。去煎火之前，除了蒲萝卜干之外，其他东西都可以提早搬过去。煎火时候，煮饭的锅度诶爱放米，炒菜锅头度诶爱放上肉同啲鱼咧，系一种人类户家带着火带入新家。最后去新家度诶也爱先点着火，系咧买一堆红烛、三支香等等。新家中人先去火盆度诶用木炭生火，并且用红烛诶捆成三把桥。到了煎火时辰，男主人端起火盆先入厨房，女主人拿着桥同装面锅头随后进入。当男主人把火放入到洗木卡火炉之后，女主人立刻将准备好桥放在炭火上，用桥烧起来，喊做煎火添菜，接着就爱明放鞭炮。一下礼俗做完之后，再办其他东西业务。客家人十分在意火中的顺差同人数。火烛火烛有火增上家，有家必有火。客家人特别关注火的兴旺喜事，灶火旺，燃灯旺，白日旺，火苗节节高，家运时时旺，火太阳气久，家中增有福。即使烧烧的款呢，烧作的事呢，客家人也不会去烧火方面打西双盘，绝对不能够让掩埋邪气重重的风风火火的家运。先防煎火天气是人们生活中人家烈入的态势，六千九人都为了用火。最为与众不同的是煎火人的闯人乐，除了一般的几盒糖果、糍粑、红包之外，还要同西郎妹爷送湿杂碗、湿送筷爷、炒菜锅头、米同油盐，表示为妹爷西郎烈入提供生活用品，推推上神，日食日富。去边客烛火开摄食煎火照时，皮客先生去开摄行殓前行去吟唱火词，火词太子气嚟嘅，鸡盖富有，冤烧文面，满堂用天，万事太神，假发炎方，六血真仙，上光满腹，紫丝炎田，花发双脸，玉满花汤，蓝色草木，凤裂九门，万事顺意，业富藏仙。皮克先生唱完火词，开始鞭炮齐面，主边一边高声透火，摄人热闹非凡。新屋度诶，充满嚟喜气，人人都沉浸喺新奇之喜、欢乐气氛当中。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0: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伊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中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秋内用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足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大可爱，兄长。娘子，这就是母亲。
3: 啊，儿媳经过婆婆，媳妇免礼。大奎儿，快来见过嫂嫂。
2: 啊，是，拜见大嫂。
3: 啊，免礼。
4: 好，好，今日一家团聚。华亭实验母亲大奎请
3: 请官人请

0: 人，官人。
1: 娘子。
0: 官人，为妻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哎呀，娘子，你有什么话？为父面前有什么不好讲的呀？
0: 官人呐。

0: 官人，我可是为你着想啊。
1: 娘子，这我也知道。你看，母亲落得这般光景，也是为的是我。现在呀、啊，是我当儿子的孝顺的时候了。下次你可千万别这样讲。
0: 是。
1: 嗯。

0: 母亲，母亲，
1: 哎，
0: 母亲，你看我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吃的那是山珍海味。母亲，这个日子多幸福。

0: 哇，
1: 这衣裳再好，穿在我们的身上都不配呀！
0: 啊，母亲，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你为何流泪呀？
1: 大亏儿呀，我想家了，我想回家，明天我们就走，好吗？
0: 不，母亲，如今兄长得了金科状元，又遭了禁马，你是他的母亲，我是他的弟弟，也该扬眉吐气了吧？
1: 大奎，为娘这副面貌长得难看，你兄长当了高官，纵观罗氏来到府上，看到为娘的容貌，岂不是给他丢脸吗？
0: 母亲呐、啊。

0: 我要走，我要走。你看你娘这副丑样，怎么能在郡马府住下？我还是想回去，我要回去。
1: 母亲，我记得小的时候，你时常对我们说，儿不嫌母丑。母亲，难道你今天把这些话都忘了吗？
0: 是呀，可是你哥哥他不是我的亲生啊。
1: 你母亲，你说什么？
0: 你哥不是为娘的亲生
1: 啊？是吗？哥哥不是你的亲生？母亲，我才不是母亲的亲生啊。自小起好的敬哥哥吃，好穿的敬哥哥穿，不信我不信，我一定也不信。

0: 母亲，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哎呀，是真的，我对不起你呀。
0: 母亲，这些年来你对我太偏心了，我现在终于明白娘的苦衷了。
1: 哎呀，你恨我吧，你骂我吧，把你这么多年的恨和怨都放在为娘的头上，娘不会怪你的。儿呀，正因为你是我的亲生，我才这样对你，要不然我怎能对得起我们的恩公啊。
0: 母亲，人家说仇一枚，我今天才知道我的母亲有多么的美呀。
1: 儿呀，你不怪娘了？
0: 不，母亲，儿不怪你，孩儿一点也不怪你呀。孩儿我更爱你这面朝心善的母亲。
1: 儿呀，包袱我已捡好了，这是给位厨师的小孙孙做的衣裳，等孩子出世就能体现我这个奶奶给他的爱心。我们走吧。
0: 母亲，在这世上我有你这样的母亲，我真骄傲啊。
1: 你真是我的好儿子。大奎，我们走。
0: 哎，母亲，我们这就走。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善诱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讲到城中村，很多人的印象是拥挤、凹凸、无序，但如果你来到福建厦门的殿前村，你看得到历史的韵味，亦品得到生活的芬芳。这里有一个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美术馆，现在已经成为厦门人徜徉艺术海洋的小清新的聚落。那下边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被艺术点亮的古早渔村，去探寻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的交融和创造。位于福建厦门湖里区的殿前村，是一个海边的小渔村，伴随着厦门

0: 区建设的脚步，殿前村凭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了厦门岛内立体交通网络的枢纽重地。作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陈庆佳曾经担任过殿前村村长，参与并见证了村庄的发展。
1: 我们这个村庄原来都是三面环海的嘛，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又是进入厦门岛的门户。
0: 我们的村庄原来是三面环海的，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又是进入厦门岛的门户。到现在为止，几百年来这边还是门户。你看机场、码头，还有我们的第一个高旗海堤、第一座厦门大桥，还有现在的杏林大桥、西通道等等，都是从殿前这边经过的。时至今日，殿前村作为厦门最早的城中村，宗祠、庙宇、古厝、村屋、南洋楼、厂房、青年公寓、文创园区、艺术社区、集邮交织，200,000下漂与老村民返乡华侨共同生活。在城市化进程中，殿前村没有被淘汰，反而成为了承载城市共生的重要地标。TCCA 红顶当代艺术中心坐落在殿前村内，建筑主体是由一栋旧厂房改造而成的。红顶当代艺术中心馆长陈丹妮曾经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十几年，2020年带着全家回到出生地厦门。他希望用艺术激活社群，挖掘更多厦门的本土文化，让更多人关注厦门，关注殿前，为家乡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其实对于我们闽南人来说，传承是非常重要的，而我的根是在殿前。
0: 其实对于我们闽南人来讲，传承是非常重要的，而我的根是在殿前。去年也是因为机缘巧合，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加入了红顶艺术社区这个改造项目。红顶艺术社区其实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改革开放大工业时代高速建起的工业厂房。我希望通过艺术的力量去介入，能够重新赋予他们在新时代的新功能和意义。大家对于殿前的印象可能还在于它是厦门最大的城中村，但是其实殿前的历史非常悠久，尤其是海洋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艺术的介入，能够让这个社区被更多的人关注到。在陈丹妮看来，殿前村孕育了海洋文明的精神气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填海造陆让海岸线逐渐外移，海洋成为殿前人遥远却深刻的集体记忆。红顶当地艺术中心希望通过海洋文化研究，用艺术的方式使人们回忆起坚韧博取的海洋精神，重拾海边儿女的精神面貌。
2: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美术馆，美术馆也会围绕海洋文化。
0: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美术馆，美术馆也会围绕海洋文化进行一系列的国际艺术展览和学术交流课题。因为其实在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当中就有《闽在海中》的这个记载，生活在闽南的先民其实很早就已经活跃在海上，以海为生了。我们红顶当代艺术中心其实在填海之前，它本身就是港口，就是海洋。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这座城市包括这座城市的居民都离海越来越远了。我们也希望对海洋进行研究，使大家能够重新唤起当初那个坚韧博取的海洋精神，重拾海洋儿女的精神面貌。红顶当地艺术中心每年围绕海洋方向都会有一到两场的大型展览。2021年5月22号，红顶当代艺术中心邀请了中国美术学院汤兰兰老师作为首展艺术家。
2: 兰兰老师他其实最早是在厦门，但是他在厦门生活了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想过说
0: 兰兰老师他其实最早是在厦门生活了很多年的，从来都没想到过他要创作一部关于大海相关的作品。 直到他离开厦门去了杭州，在西湖边才开始想念大海，他才慢慢意识到他的故乡包括海洋精神在他基因中的烙印，所以他希望通过他的作品让更多人关注到人与海洋的关系。这个其实与我们红顶当代艺术中心的核心理念是非常一致的。在这次名为《四海志》的个展当中，汤蓝蓝尝试将自己傍海多年思考的陆地、海洋与人的关系进行分享。为此，他特登到福建东山岛驻地创作，为展览制作了数件重要的新作。
2: 《海春秋顿》这个作品从布展开始就让我非常的触动，因为这个作品有几百公斤。《
0: 海春秋顿》这件作品从布展开始就让我非常触动，因为这个作品有几百公斤重，当时这件作品是必须要悬挂起来的，大家需要合力去完成这一个装置的布置，大家会叫着口号1、2、3一起用力。其实亦让我联想到我们闽南的先辈，他们出海需要扬帆起航的那种拼搏，其实是让我非常之有触动的。艺术家的创作将艺术与在地人民相融合，让殿前人在屋企门口的艺术馆里边就可以追寻得到熟悉的海洋影像。陈庆佳介绍：
1: 大海的这种气息啊，对不对？那个波涛啊。
0: 大海的气息、波涛、潮涨潮落、日出日落，这些都是我们原来每日都在经历的，通过艺术的形式去表现，我们还是会有所触动，有勾起我们一些儿时的回忆。当时有滩涂，我们都是渡过小海下小海，那个时候我们都会去海岸线往外推，有一些景象虽然是没有了，但它又换来了另外一番景象，譬如现代的码头、现代的工业、现代的道路、现代的服务业设施、现代的文创园区，这些都是海。虽然我们有一些遗憾，但是亦有欣慰，毕竟社会是在不停地向前发展的。
2: 红顶当代中心一共分为两个展厅 ，A 展厅跟 B 展厅。A 展厅主要是做一些当代艺术。
0: 以陈丹妮话，红顶当代中心一共分为两个展厅 ，A 展厅同 B 展厅。A 展厅主系做一啲当代艺术嘅展览，我哋仲专门开辟出咗一个属于儿童嘅儿童美术馆。呢次正好系第三届儿童美术节，第三届儿童美术节以家为主题。其中一件作品的名字叫做《沉流》，它非常特别。主要我们是邀请了重庆云朵艺术实验室的四位艺术家来到了厦门，跟孩子们一起来共创的。无论之前第三届 TCCA Kids 艺术节在红顶艺术社区举办，以家为主题，引导孩子们将想象与创意转化为深入生活、贴合现实的艺术作品。陈丹妮希望以孩子们为真正主体的艺术节，有助于核区儿童通过艺术创作加深对居住地的认同与认识，增进生活家园的归属感，能够传递出鼓励儿童参与家园建设的态度，展现街道以人为本的精神。
2: 我们也非常注重在地性文化，一开始就提出了 People Make 的这个概念。我们希望这座城市，
0: 我们也非常注重在地性文化，一开始就提出了 People Make 的概念。我们希望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发声，包括我们的儿童艺术节项目的发起，其实呢也是源于我们想听一听年轻一代的声音。我们希望通过艺术去鼓励孩子们的创造性。对于陈丹妮来说，艺术馆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物理空间，他更希望可以延展到社区，延展到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2: 这部分的内容我们是特别邀请了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张丽萍老师，带着他的硕士研究生。
0: 前边是我们去年艺术家进入社区系列活动之一的艺术长会，这部分内容我们特别邀请了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张立平老师，带领他的硕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生，还有入住我们红顶艺术社区的一些艺术家，共同进入殿前村进行的一些艺术创作。 这次的艺术创作，我们主要是以海洋文化与闽南文化

0: 化为主题。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墙上，我们特别是选取了闽南特有的花砖图样来进行创作。我们的每一个展览都希望这个展览本身是可以与当地居民或者是这个城市的居民产生情感连接的，包括我们亦做了一系列的走进社区的活动。红顶当代艺术中心自成立以来，就通过与殿前村及周边社区更紧密的联动，举办一系列兼具在地性、启蒙性与教育性的公共艺术活动，调动人们作为城市主体自发参与家园建设的动能。怀着对家乡的情怀和艺术的热爱，越来越多当地居民支持和参与其中。艺术在这里不断发生，亦让居民的生活富有美感，让传统的海洋文化重拾现代性。
1: 我们希望艺术能够走出艺术馆、博物馆，能够重新进入城市的大街小巷，甚至是乡村田野。
0: 我们希望艺术能够走出艺术馆、博物馆，能够重新进入城市的大街小巷，甚至是乡村田野，让艺术它不只是一种装点，更是一种生长机制，通过它可以唤起居民作为城市主人翁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同时它可以唤醒人们对于城市的情绪和记忆。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
1: 夜幕低垂，凉风送爽，散落在无锡城乡各地的一场场后备箱集市，就好像开盲盒一样，着实是令人惊喜，吸引住无数人前去打卡。新奇的文创手作，美味的小食甜品，飘香的咖啡酒吧，醉人的音乐演出，作为地摊经济的车载版，一个个私家车后备箱变身微缩版的创意小店，巧妙地融合夜游、夜购、夜娱等多元夜生活元素，让无锡的秋夜多了别样的烟火气和新潮味。聚集在无锡城西礼湖边的后备箱集市，2022年的五月开始，都会不定期咁喺周末嘅夜晚举办各类主题后备箱集市。负责召集摊主嘅北美后备箱潮玩俱乐部主理人北北话：呢度最初只有十几架车，依家单系俱乐部就已经建有400-500人嘅微信群啦。
2: 基本上报名车的外摆啊之类的，我们会先看照片，然后把合适的放到一起，再找一些适合的街区啊场地给他们安置下来。
3: 主要的目标人群是在25岁到35周岁的年轻消费群体。
1: 在无锡城东经营咖啡馆的严飞是一个咖啡迷，也是一个乐迷，一直在做让人感受到绿树味道的咖啡。从来咖啡就是他和几个小伙伴自创的咖啡品牌。疫情以来，咖啡馆生意清淡，他们就将汽车的后备箱改装成了微型的咖啡吧台，带着咖啡机、磨豆机和特制的灯具、杯等等来参加后备箱集市，并且打出了从来咖啡相遇美好的招牌。
4: 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想打造一个
1: 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想打造一个咖啡文化。因为我们的设备是比较完善的，所以我们就继续做我们的咖啡，不在乎一晚卖多少钱，主要是我们大家在一起玩得比较开心，因为喜欢音乐的朋友会过来喝杯咖啡聊下天。好像严飞这样期望通过后备箱摆摊寻找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伙伴，还有摄影师海东。海东喜欢收藏和影相机相关的老物件，他摆摊的东西当中不少是自己的藏品。他坦言参加后备箱集市，就是想多找一些兴趣相投的人一起来把玩胶片的复古浪漫。
5: 这个是早期我们用胶卷拍照暗房冲洗底片的时候勾胶卷的最，
6: 我就是因为喜欢去收集这个东西，收的太多了把它卖掉。
1: 在集市上，不只是可以遇到海东这样比较小众的古早情怀，狠狠地怀旧一把，在后更多的是非常之潮好先锋的创意设计。95后女仔黄青儿曾经在英国学习装置艺术，他的后备箱摊位一派超延酷的赛博朋克风，再加上动感十足的电音，他制作的机械昆虫标本非常之科幻，吸引住好多潮男潮女驻足流连。
7: 因为有一个赛博朋克和蒸汽朋克时代，然后我就想那个时候会有什么东西，就想到了。
1: 因为赛博朋克和蒸汽朋克时代，我就想那个时候会流行啲乜嘢，于是咧就想到咗将昆虫标本改造成机械昆虫，做咗好多大大细细嘅机械昆虫。大的相框里面有零件，还埋了电路，转一下就会发光。现代青年就是要创新，将不同的东西融合起一起。汽车后备箱集市起源于英国的 Car Boot Sale， 指的就是车主将闲散旧物放在汽车的后备箱里面售卖或者交换，带有非盈利色彩。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后备箱集市在中国的很多城市出现，并且开始入乡随俗，演化成了后备箱夜市。在无锡，我们可以见到风格各异的后备箱摊位，摊主与消费者大多以90后、00后为主，他们以车为媒，追逐潮流，展现创意，结交朋友。 细细的后备箱既是疫情之下年轻人社交与生活方式的选择，亦是主业之外贴补家用的刚需。大伟和文敏夫妻两个都来自安徽农村，大学毕业之后在无锡安了家，不曾想大伟父亲的一场大病花光了全家的积蓄。2022年的夏天，夫妻两个借钱买了一架二手车，加入了后备箱集市摆摊，售卖手打柠檬茶。为了不影响白天各自的工作，他们两个一般是每晚忙碌三个多小时。大伟负责煮茶、倒冰、制作，文文打下手并接待顾客。两个多月下来，亦有7000几元的进账。文文好开心地说，
8: 辛苦肯定是有一点的，但是也是一种放松嘛。现在这个夜经济越来越好，越来越广泛了，然后感觉做这个会比上班也自由一点。
1: 在集市上，小夫妻两个只需要缴纳一日几十元的摊位费，几乎没有成本压力。食品健康、人员安全、环境卫生等等，也有政府部门规范管理。疫情之下，还可以拿到政府的补贴。集市主理人每次在微信群里面通知具体的出摊时间和地点，不少熟客从线下跟到了线上，从过路客变成了朋友圈里人。大伟有点怕丑地说，每一次出摊只要打出招牌，挂上小夜灯，摆上小饭台，扎起小马扎，感觉就好像在这里赶赴一场朋友之约。他好享受这份被需要的协议。
3: 就想出来自己创创业，夜晚不只有疲惫，还有快乐。
1: 后备箱摆摊让大伟夫妇的创业梦想有处安放。细细的后备箱可能只是一个灵活就业的岗位，一户寻常人家的生计，亦或是摊主工作之余的兼职，实体店引流的新招。之但是更多的是年轻人寻找生活另一种可能的权宜之计，一种奔赴未来的过渡状态。八五后全职宝妈珊珊屋企有两个翻学的细路，每次社区举办后备箱集会，她都会带着孩子们喜欢的车辆模型和绘画作品去摆摊，一来分享孩子们的成长快乐，二来锻炼自己的胆量，希望可以跟上潮流，重新与社会建立联系。没想到的是，他的摊位很快就有了一批拥趸。
9: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非常喜欢汽车类的题材，展现一下他的兴趣爱好，他的爱好就是画画。这次呢，我带来了我们家小朋友的一个作品，我把它制成了明信片和冰箱贴，然后希望呢能够把他的快乐分享给大家。
1: 珊珊所在的无锡经济开发区太湖街道顺城花园社区是当地较早开设后备箱集市的。在这里有人开跑车卖布偶赚零用钱，有人开二手车卖热狗追寻自由。细细的后备箱，它是一个摊位，也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文化。社区负责人沈神东介绍。
10: 因为我们是一个年轻的社区，居民呢也都是年轻的，他们里面有很多的主播啊、全职太太啊，包括很多自主创业的青年们。我们搭建这个平台，让他们自主自助的开展服务。我们也希望我们以后的社区是一个青春活力的社区。
1: 如果说后备箱摆摊是西方国家典型汽车社会的产物，如今是拥有740多万常住人口的无锡，每百人的汽车拥有量接近35架。只要天气好，只要是节假日，各式各样的私家车就汇聚一堂。细细的后备箱点亮的不单只是夜经济，更彰显这座城市的时尚与活力。无锡的包容开放，市民的内心宽容，年轻人热爱生活，努力奋斗的炙热情怀，为后备箱集市这一株新生而脆弱的幼苗提供了开枝散叶、破土成林的成长沃土，让我们一起呵护后备箱集市，一起呵护年轻人的梦想和城市的烟火气。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音乐教育是美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几乎每一名学生从踏入校园开始，就不断地接受着音乐的熏陶。每一个孩子的茁壮成长都离不开音乐的浇灌。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来了解何为音乐美育的重要作用。

学生时代的音乐熏陶总是会令人刻骨铭心，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听到一首熟悉的歌，记忆会闪回到某个校园时段。初入校园，我们唱着上学歌，将质朴的理想种入幼小的心灵，立志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

到咗小巷，我哋唱住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红领巾迎着太阳，阳光洒在海面上而自豪，将加入少先队当成对自己的肯定和光荣。

音乐课程、演出、比赛、表演、重大活动或节日的大合唱，上课落课的钟声、食堂音乐、图书馆闭馆音乐等等。从幼儿园到大学，人生每个阶段几乎都同音乐保持住千丝万缕的联系。音乐以声音的形式流传在学生的记忆深处，同时又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审美教育。

随住校园生活的逐步展开，多彩的音乐元素将我们包围，丰富的音乐精品充实着我们的精神世界。老兵花、世上只有妈妈好等经典音乐教会我们

唱祖国我爱你中国等耳熟能详的旋律，启迪我们大胆表达爱国之情。

茉莉花、新学堂歌等，让我哋对传统民歌、古典诗词等中华传统文化瑰宝心怀骄傲。

数唔晒嘅音乐经典作品伴随住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茁壮成长，唔同时期嘅年轻人亦喺度用自己嘅方式唱响经典音乐，歌颂人间大爱，向伟大祖国表白。

多年嚟，中国各级专业音乐院团等亦喺度致力于推动高雅音乐进校园，通过演出、讲座等多种形式，为广大学子普及音乐常识，讲述音乐故事，并喺进校园过程中发现音乐人才，培养音乐人才，对音乐美育起到咗重要作用。好多学校以音乐教育为载体，聚焦学生美育素养的养成，通过音乐知识的传授、音乐作品的欣赏、校本课程的开发以及戏曲进校园等活动的开展，培养和提高了学生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引导学生追求更高的人生趣味和理想境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愿未来这些记忆深处的音乐力量会成为学子们一生的宝贵财富。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

0: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1: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0: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2: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历史的酷吏、战友耶胡和替罪羊。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人叫做酷吏，所谓的吏是指有编制的官场人员。酷吏二字，无论是从字面的意思、职业操守，定是背后的逻辑来看，都可以称之为官场打手。但凡有少少追求的帝王，如果身边没有几个酷吏，百年之后都不好意思跟同行打招呼，甚至更小一些的单位和企业

小板，亦会养缩小版的酷吏。但是可悲的是，无论是酷吏的职业生涯几咁辉煌，绩效完成得几咁优秀，他们的下场总是非常之凄惨的。而重用酷吏的帝王，亦总是会被舆论和史书狠狠地记上一笔。好大喜功、不尊重朝臣等等的骂名，都会与他们如影随形。历史就是这么鬼骨，帝王明明知道酷吏会招来骂名，酷吏亦明明知道下场会很惨，但是双方依然能够亲密无间地合作几千年。历代前任的悲惨结局都不可以阻止甲方和乙方之间互抛橄榄枝，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其实是很值得深入去思考的。一般来说，除了一些性情刚毅的狠人之外，大部分的酷吏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原生家庭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人生选择。既然做打手是苦活、攰活、脏活，但凡有少少资本的孩子都不会选择做这一行。吃力不讨好又何苦呢？但是对于有野心的穷苦孩子来说，有机会和帝王做打手就是一条通天的路了。就好像汉朝酷吏宁成所说，事不至两千石，古不至千万，安可比人苦。意思是说，做官做不到省部级，做生意做不到一百亿，活住还有什么意思呢？同样的说话，主父偃亦曾经说过，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矣，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思之。这个就是个人野心和追求了。宁成做酷吏是为了做两千石的高官，主父偃是因为年纪大了，已经没有时间论资排辈了，他就只能够走捷径。毕竟在正常的情况下，穷孩子从小来做起，能够出头基本上是靠运气，实在是看不到希望的。但是投靠帝王却是看得见的前途，因为帝王亦都有政敌，他们时刻都需要一把锋利的快刀帮他做一些不可以摆上台面的私事。譬如武则天，原本他只是李家的媳妇，他做唐高宗李治的代理人，大家都还可以接受，但他最后竟然想做皇帝，大家就不肯支持他了。于是武则天扶持起了善于告密的来俊臣，并利用他来排除异己，不支持自己的李唐宗室公卿贵族，诛杀了几千家。如此一来，武则天登基的障碍就被扫清了。而来俊臣原先只是一个无赖，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出任重要职务的，但是他做了武则天的快刀之后，竟然官至太傅卿。又譬如汉武帝，遍地的诸侯王势力极其强大，他急需一把快刀斩了切爪自己的政敌。于是一辈子不顺心的主父偃看准时机，写了封信给汉武帝，寥寥几句说话就讲中了汉武帝的心思了。据史书记载，汉武帝早上收到信，晚上就召见了主父偃，并且埋怨他说，咁多年你都去咗边啊，我哋真係相见恨晚啊。从此之后呢，主父偃就替汉武帝做嗰啲唔见得人嘅事啦。既然皇帝驚遍地嘅诸侯王，咁呢佢就建议实行推恩令，逐步嚟削减诸侯嘅实力。但是呢，推恩令的实效实在是太慢了，他就收集诸侯王犯法的证据，而且直接担任齐国的国相，名为辅佐，实际上呢就是捉人家的鸡脚。一旦他捉到犯罪的证据，就即刻报告汉武帝，然后就光明正大地废除封国，将郡县收归朝廷。这种事主父偃接连做了两次，用一人灭两国，汉武帝去哪里找这么便宜的事啊？
污糟嘢做完啦，主妇掩嘅狠辣嘅手段亦令大家感到害怕，话唔定边一日就轮到自己头上啦。汉武帝亦觉得差唔多就应该收摊，于是咧主妇掩被诛三族。该办嘅事已经办咗，杀咗主妇掩仲可以安抚人心，所谓杀一人而安天下，又系一件便宜事。主妇掩嘅人生路径可以睇成系酷吏嘅缩影。啱开始嘅时候，帝王要揾打手，酷吏想出头，于是君臣迅速结成咗亲密战友，并肩作战，各取所取。事情办成之后咧，帝王要继续扮演救世主，所以酷吏就成咗要收起嚟嘅夜壶，以便下一次再用。如果实在是人心惶惶，为了安抚人心，酷吏不得不成为咩窝侠。如果没有汉武帝的赏识，主妇掩只会一辈子受人白眼，然后默默无闻地老死，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是边个。但是做了酷吏，他实现了权势富贵震天下的野心，而且打了那些看不起他们的人一个大大的嘴巴。而对于汉武帝来讲，酷吏只是一把打击政敌的快刀，刀坏了之后再换一把新的就得了。对于朝廷来讲，任何时候都需要酷吏。一个很残酷的历史经验就是，能够适当使用酷吏往往是朝廷权威比较强盛的时候。汉景帝时期有一个酷吏叫做疾刀，他的花名叫做苍鹰，性格极其强悍，敢在朝堂上当众同啲同事争辩，仲唔俾人抬阶落，满朝公卿都唔敢正面睇佢一眼。当时啊，济南有一个大家族，有300多人，佢哋依仗家族嘅势力，根本就唔将官府同法律放喺眼里边，堂堂嘅太守，一届省部级干部都攞佢哋冇办法。汉景帝就派疾刀去管理啦，佢话：疾刀啊，你办事我放心。疾刀去了，啱啱调研清楚，他就将这个家族的族长拖出来斩了。其他人一看，哦，他真的敢杀人，谁会不怕死啊？所以大家就都服气了。疾刀在济南做太守不到一年，就将济南治理得路不拾遗，旁边十几郡都很害怕他，都将疾刀当成亲老豆这样供起身。汉朝初年的一批酷吏更狠，他们不只是皇帝打击政敌的快刀，亦是朝廷整治地方豪强的利刃，动不动就将地方豪强灭族，首部数千家。汉朝初期，地方豪强正在野蛮生长，正因为酷吏充当朝廷的打手，做了朝廷不方便做的事，才至维护了朝廷脆弱的权威。西汉宣帝之后，汉朝更改线路，原本霸王道集资的汉家制度被改成了纯正的儒家思想，酷吏的市场亦就日渐缩小了。而诸侯公卿又都出身于贵族豪强，因而逐渐导致地方势力坐大，最终王莽散位，实现了不流血的改朝换代。同样的例子在明末又重演了一次，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朝廷接近瘫痪，地方大员与乡间豪强对朝廷的尊重亦逐渐降低。除此之外，还冒出了一个东林党，他们在地方引导舆论，控制经济，在朝中又结党营私。无论东林党的道德学问几咁高尚，对朝廷来讲，他就是一个小帮派。于是魏忠贤充当了酷吏的角色，他用了几年的时间来整合资源，将败于东林党的楚党、浙党和太监势力整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强势的朝廷。毫无疑问，魏忠贤一众的道德水平是极其低劣的，甚至有不少人渣，丝毫不符合治国贤才的标准。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魏忠贤扮演了强势酷吏的角色，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严厉打击了尾大不掉的地方势力，让朝廷的权威重回顶峰。无论史书如何评价，毫无疑问的是，魏忠贤专权的那些年，
朝廷政令在各地都可以畅行无阻，而且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效率远胜于万历年间。而崇祯皇帝朱佶危忠言，却没有重申。

登铸造另一把快刀，马上就失去了推行朝政权威的利器了。那些年忠正迎朝却政令不出皇宫，酷吏与文官是国家政权的一体两面，一个代表狠辣刚猛的霸道，一个代表阳光温暖的仁义。只有仁义会缺少底气，只有霸道又不会太长久。优秀的帝王往往是仁义与霸道通食，对待老百姓和追随者，他们会露出仁慈的微笑，拿出糖果分给大家；对待政敌和朝廷的隐患，他们又会露出狰狞的獠牙。做到王霸通食的都是狠角色。古代的和平年代，国家重要的命脉是经济，具体到朝廷层面则是保障税收的来源，保障国库充足和朝廷的开销。而属于朝廷的税收往往会被地主截留，他们不只是不愿意交税，还会变成趴在国家身上吸血的寄生虫。正常情况下，朝廷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一旦遇到特殊的情况，国家开销巨大，来自耕农的赋税不足以支撑的时候，朝廷就会对大地主动刀，谁有钱就赚谁的。这种特殊情况，读圣贤书的文官是做不到的，他们拉不落面，更不具备斗智斗勇的狠辣手段，只有酷吏才能够解决特殊时期的危机。汉武帝时期不断地对外用兵，庞大的军备、马匹、后勤需要海量的财富来支撑，再加上赏赐功臣、抚恤烈士，国库很快就耗空了。公元前120年起，桑弘羊为汉武帝策划了一系列财政刺激计划，算民告民、军书平准、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军书平准、盐铁官营是国家调控，用常规的手段来增加国库收入。算民告民呢，则是汉朝的财产税，是从富商的钱袋里边搲钱。如果商人老实交税仲好，一旦偷税漏税就会有老百姓举报告发。如果情况属实，这个人的财产一半分给举报人，另一半则充国库。汉武帝为了鼓励商人交税，特登树立榜样，他让主动交税的洛阳商人卜析在短短七八年之间就升为关内侯，并出任御史大夫。不过此举收效甚微，商人依然不愿意为了国家大业而出钱，宁愿将财富藏起身来留给子孙后代。能够将政策推行下去的依然是酷吏。公元前114年，汉武帝任命杨可主持告民，经过三年的整治，朝廷获得了上亿的财富、数万奴隶，还有无数的土地。当时的汉朝中产阶级几乎都破产了，朝廷财政却得到了缓解。通过经营充公的土地，朝廷又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收入。对朝廷来讲，杨可和杜周等酷吏实在是功不可没的。虽然汉武帝的初衷并不是用非常手段来打击商人，但是当常规的方法行不通的时候，财政危机就只能够逼他重用酷吏了，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从朝廷的大局出发，只有酷吏才能够用非常手段来搜刮财富，帮助朝廷渡过财政危机的难关。这个时候酷吏与朝廷是战友。当危机解决之后，他们又成为了被藏起来的夜壶，而在史家的笔下，他们又被描绘成为历史的罪人。看似脉络清晰，实际上却没有那么简单。当财政危机出现的时候，普通官吏并不能够解决问题，事后他们却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点江山，激扬民智。但对朝廷来讲，事到临头，危机是一定要解决的。酷吏只不过是契合了国家的需求，用自己的方式做了应该做的事。读史书，酷吏总是让人又爱又恨，他们冷峻的面孔刺激了电影里边冷酷的杀手，真正面对的时候，人们总是会不可避免地感到恐惧。尽管酷吏有时会表现得温文尔雅，但是这个并不可以打消人们的恐惧和疑虑，因为他们代表着一种强势的力量。换句说话来讲，他们是暴力的执行者。利益与需要是源源不断产生酷吏的土壤。

0: 他们从战友变成耶户，最后成为替罪羊。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青海湖，来看看它的气候特征。青海湖具有高原大陆性气候，光照充足，日照强烈，冬寒夏凉，暖季短暂，冬季漫长，春季多大风和沙暴，雨量偏少，雨热同季，干湿季分明。湖区全年日照时数大部分都在3000小时以上，比较青海以东同纬度的地区高出700小时左右。年日照百分率达到68%至69%，年辐射总量在171.461至106.693千卡每平方厘米年，比较同纬度的华北平原、黄土高原高出10到40千卡每平方米年。而湖区东部与南部气温稍高，年均气温在1.1至0.3摄氏度之间，西部和北部稍低，年均气温在-0.8至0.6摄氏度之间，平均最高气温是6.7到8.7摄氏度之间，而平均最低气温是-6.7到4.9摄氏度之间，极端最高气温25度，极端最低气温-33.4摄氏度。青海湖区全年降水量偏少，但东部与南部稍高于北部和西部。东部全年的降水量是412.8毫米，南部是359.4毫米，西北部370.3毫米，全年蒸发量达到1502毫米，蒸发量远远超过降水量。湖区降水量季节变化亦比较大，降水多集中在5到9月份，雨热同季。湖区大风沙暴日数是整个青海省比较多的地区之一，每年的2到4月，午后至傍晚都会出现大风，而且盛行西北风。以江察为例，大风年均有47.3日，其中2月到4月最多，平均在5.9至9.3日之间，最多的3月份达到19日之多。沙暴历年平均为14日。重点保护区布哈河口鸟岛区多西北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9到10级。由于湖区海拔高，湖西风多，全年都在西风的控制之下。冬春风速最大，夏秋季比较小，在风力的作用下，一般波浪为2到3级，最大的达到7至8级，全年波浪6级以上的日数有40日左右。青海湖的水温随季节而变化，夏季湖水温度有明显的正温层现象，八月份最高达到22.3摄氏度，平均为16摄氏度。水的下层温度较低，平均水温为9.5摄氏度，最低是6摄氏度。秋季因湖区多风而发生湖水搅动，使水温分层温度现象基本消失。冬季湖面结冰，湖水温度出现逆温层现象。一月份冰下湖水上层的温度是-0.9摄氏度，底层水温则有3.3摄氏度。春季解冻之后，湖水的表层水温又开始上升，逐渐又恢复到夏季的水温。青海湖因含水量有无机盐类，湖底冻结的温度比0度稍低，每年从11月中旬开始，湖区气温下降到0度摄氏度以下，到第二年的1月，气温是最低的，全湖形成稳定的冰盖。封冰期年均是108到116日，最短的是76日，最长的是138日。冰的厚度一般是40厘米，而最大冰厚达到90厘米。封冰之后，冰面平坦，由于猛烈的狂风，往往会出现裂缝和沟隙。在冬季的时候，来观赏湖光山色，满目皆白， 银光闪闪。到咗三月中旬，冰盖破裂，湖面出现浮冰，喺风力嘅作用下，形成巨大嘅冰山飘至岸边。最大冰山体积大约有十立方米，而喺四月中旬之后咧，湖内嘅冰块就会完全消融啦。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青海湖的湖内岛聚。首先是海心山，位于青海湖中心略偏南一点，距离鸟岛大约是25公里。这个岛形长，中部阔而两端窄，长有2.3公里，阔0.8公里，面积1.14平方公里。岛上的最高点海拔有3266米，由花岗岩、片马岩组成。岛东缘有一个泉眼可供饮用，而南部边缘岩石裸露形成陡崖，东西北则是平缓的滩地。岛上大部分为沙土所覆盖，生长住冰草、急急草、镰形荆豆、蒿草、披针叶黄花、西伯利亚黄精等。植被覆盖度在50%以上，鸟禽集中在岛崖边和碎石滩地来栖息。海西陂位于布哈河口以北6公里，与鸟岛同处在布哈河冲积滩地的顶端。岛的东北缘有断层陡崖紧靠湖边，陡崖之外有一个近似圆柱形的岩石矗立于湖中，是鸬鹚的繁育场所。岛上植被覆盖度在90%以上。沙岛则是在青海湖东北海晏县的境内，曾经是湖中最大的岛聚，长约13公里，最阔处大约是2.8公里，面积18平方公里。岛上最高点的海拔有3252米，是湖中沥垄突出水面，受风沙堆积形成。1980年，沙岛东北端与陆地相连而成为半岛，并围成33平方公里的沙岛湖，表面都是由沙砾所覆盖，没有植被，是鱼钩的栖息繁殖地。三块石又叫做姑插山，位于青海湖的西南，是由七块密集起埋一起的石灰石和礁石组成。高大约17米，面积大约是0.056平方公里，距离鸟岛和海心山20公里。岛上仅在碎石块间隙生长有牛尾蒿等等，植被覆盖不到5%。鸟岛又叫做小西山或者是蛋岛，因为鸟蛋遍布全岛而得名，位于布哈河口以北4公里处。岛的东头大，西头窄，长形似蝌蚪，全长1500米。1978年以后，北西南三面的湖底外露与陆地连起一起，鸟岛波道平缓，地表由沙土和石块覆盖。岛的西南边有几次泉水涌流，主要的植物有二列桂、灵菜、白藜、冰草、镰形荆豆、西伯利亚罗、蒿草、早熟禾等等。鸟岛是亚洲特有的鸟禽繁殖所，是中国八大鸟类保护区之首，亦是青海省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地点。每年的3到4月，从南方迁徙而来的雁、鸭、鹤、鸥等候鸟陆续来到青海湖开始筑巢。5至6月间，鸟蛋遍地，幼鸟成群，热闹非凡，声扬数里。这个时候岛上有30多种鸟，数量达到165000多只。7、8月份之间，秋高气爽，群鸟翱翔蓝天，游曳湖面。9月底开始南迁，为保护鸟类供人观赏。1975年8月建立了鸟岛自然保护区，1980年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86年，青海省政府拨款60万元人民币，兴建了暗道、地堡、瞭望台等设施，供游人观赏。南北都有公路可以直达鸟岛。荃湾是那贾则滩涂沼泽地，位于青海湖的西南边，主要生长有湿生植物、苔草、 扁碎

0: 草、杉叶组等等。呢度有多处泉水涌流形成沼泽湿地，冬季唔会封冻，人畜不易进入。近湖岸六到八公里嘅范围内，水草以及浮游生物丰富，系青海湖裸鲤幼体嘅生活区，亦系众多候鸟、旅鸟育雏区同埋栖息地。大天鹅以及黑颈鹤等珍禽就生活喺呢度。除了以上的鸟类主要栖息地之外，还有青海湖南岸的一郎剑、二郎剑，湖北岸的沙柳河、全吉河、哈尔盖河河口一带，以及布哈河中下游和其他的滩涂，亦是禽鸟栖息和觅食的区域。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青海湖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佢哋啱啱先松咗啖气，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一阵奇异嘅声响啊！在前面的路边路飞快地传过来，在前面负责和小盘那架马车开路的十几个禁卫军忽然之间啪啪地跌在地下，跟着砰砰砰几声巨响，不知道什么很重的东西撞在楚军马车的车厢壁上，跟着乒砰一声响，整个车厢被人片了半边去。负责驾驶马车的车夫亦都唔知俾乜嘢，唰咁成个头片咗落嚟，拉扯个八匹马，咁一齐悲鸣一声，冚唪唥啊跌晒落地，成身鲜血溅晒出嚟，车厢个外壁嘅碎裂飞溅，声势都唔知几咁吓人。紧接住喺马车两边护卫嘅十几个禁卫军啊，啱啱先拧过头嚟，突然间唰唰唰唰，又系几阵怪异嘅声响。在马车两边的十几个禁卫军，有七八个人劈劈啪啪咁跌咗落地下嗰度，亦都系个个个头啊，忽然之间跌咗落嚟，一啲预兆都冇嘅。本嚟伏喺路边向小盘嘅马车跪拜嘅群众，见到忽然间嚟咗个咁嘅变故，啲人仲要死得咁惨添，霎时间啊四周围都咿哇鬼震啊乱晒起身，有啲细路哥呢仲大声咁啊喊起上嚟添。项少龙大喝一声，拔出百战宝刀向前直扑过去。这个时候有几条人影亦都在人堆里面直扑出来，砰一声，当先那个人用一支很粗的重木棍向着小盘那个马车前面一撞，当堂将车门撞开了。这阵时未死未受伤的禁卫军离开这个马车至少还有成十几步远，那几个在路边闪出来的刺客一撞开了车门，有一个人飞身想冲上去，好彩这个时候项少龙大喝声射，埋伏在路边的十八铁卫马上将弓搭箭，唰唰唰连续几箭射过去，啱啱跳到上车的人面门中箭，当堂仰面朝天跌翻落地。项少龙指挥若定啊，双手连挥，那班铁卫老箭齐发，前嚟偷袭呢几个人啊，纷纷中箭毙命。剩翻嗰两个人见到势色唔对，即时向后一闪，闪入树林里边，避过弩箭啊，搏命咁走。项少龙啊，指挥禁卫军喺两边包抄过去，只见十几条人影啊，喺树顶、路边嗰度分别跳出嚟，搏命飞逃，向渭水河边啊直奔过去。马蹄声响，成班禁卫军啊狂追而至。项少龙一挥手，等昌平军佢哋去追，自己呢就闪到嚟小盘嗰个马车旁边，定眼一睇，只见地下嗰度散布咗十几个圆形嘅铁轮，嗰啲铁轮嘅边边呢又薄又利，闪闪生光，但系呢个时候都已经崩晒缺口，显然头先嗰啲怪异嘅声响啊，就系啲铁轮发出嚟嘅。敌人匿喺树顶，又或者路边。用好大嘅力量将啲铁轮掹出嚟，嗰啲铁轮带住尖笑声，一路咁盘旋过出嚟。前边嗰十几个禁卫军咧，一下子冇提防，俾铁轮割正条颈，或者咧撞正膊头，非死即伤。铁轮如势未衰啊，乒乒乓乓咁撞咗喺小盘呢架马车上边，当堂咧就将车厢啊割裂晒。好彩里边啊伤咗铁板咋。如果唔系，成架马车肯定碎晒。呢啲铁轮呢，系利用身体旋转力度，再加埋手臂嘅力量掟出嚟嘅。显然，掟出铁轮嘅人个个都系臂力惊人，而且好可能仲有内功添。再加上佢哋利用咗腰腹嘅力度，将成个铁轮咁掟咗嚟，比弓箭或者系弩弓嘅杀伤力更加惊人。 连盾牌都挡佢哋唔住啊！项少龙再睇嗰啲车厢，四边嘅车厢板壁啊，木板啊冚唪唥碎晒，里边伤。

一个铁板亦都挛成一旧。哎呀，呢啲声势啊，真系猛恶啊！再睇下车厢里边嘅经线，见到佢一只手啊揞住个心口，一只手咧揞住嚟后腰，嗰啲鲜血正啊叭叭声啊流出嚟。项少龙都吓咗一跳，即刻扶住佢落车，问下佢咩事啊咁。原来有两个铁轮啊飞咗入车里边，撞翻转头嘅时候割穿咗佢个盔甲。好彩，因为撞翻转头嘅力度，即系割伤咗少少皮肉啫。大队人马见到咁嘅变故，都马上停落嚟。嗰啲受惊嘅群众已经被赶埋一边，远离现场。乌果啊，负责来回搜杀，睇下附近呢仲有冇刺客或者其他嘅危险人物混喺人堆里边。扮成禁卫军嘅小盘呢、这个时候呢，就同埋其他人，包括埋李斯啊，嚟到项少龙身边，见到现场咁嘅惨况，大家都感到非常骇然啊！呢阵时，负责追击嘅昌文军已经派人嚟禀告，话刺客跳咗入水里边，游过对岸，只系射死咗对方三个人，其他人就俾佢走甩咗。项少龙跳落马，睇下被射杀嗰四名刺客，每人咧至少中咗三箭，当场毙命，冇咩可以追查嘅线索。呢、这个时候，黄吉、黄陵、陆海、吕不韦佢哋嗰班公卿大臣亦都慌忙赶嚟啦。大家开头见到小盘本嚟坐嘅嗰架马车，哇碎裂成咁啊，人人都大吃一惊。但系跟住呢，又见到京城喺车里面走出嚟，都感到好愕然。小盘除低个头盔，露出自己嘅本来面目，面寒如冰咁对管仲邪话：你马上同寡人守城，如果仲有啲刺客凶徒留喺城内，你呢个都尉统领就唔使做啦。讲完之后，双眼睇一睇地下嘅死尸，佢话：同寡人厚葬苦恤呢一批禁卫军士，其他人等继续跟我前去进行春祭。讲完之后，一拍马向住春祭现场就疾驰过去。呢阵时啊，前后嘅百姓都未知道呢度发生咗佢件咁样嘅惨剧，所以气氛啊依然热烈。当小盘、朱姬、吕不韦同埋成班公卿大臣嚟到渭水河边登上祭台嘅时候，鼓乐喧天，喺岸边嘅十几万群众一直都伏喺地下嗰度大声咁山呼万水。藤翼经进佢哋指挥刀骑军就负责维持秩序。嗱，各位，由呢个时候大家已经睇得出秦国强盛嘅原因。喺战国七雄之中，自从经过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人系最守规矩，亦都系最听话嘅。就算喺咁嘅场面里边，一切都非常之井然有序。项少龙佢哋惊刺客啊聚混喺群众里边，马上就指挥人马筑起人墙，将所有人都隔喺安全距离之外。小盘登上祭坛，准备向渭水河献祭。当时啊，喺春天向天神河神献祭呢个国家嘅重要庆典，亦都系一项非常之重要嘅仪式，系由国君呢亲自当住百姓嘅面向河神同埋天神献祭，祈求嚟紧嘅呢一年国泰民安、国运昌盛嘅。呢个仪式呢，就好似而家国家嘅重要人物发表啲新年嘅献词讲话一样，甚至比佢更加重要嘅。项少龙趁住呢个机会，偷偷地睇下企喺祭台旁边嘅杜壁同蒲谷嘅表情，见到佢两个虽然表面上好镇定，但系不时呢就啲显示内心不安嘅小动作。显然佢哋知道刺杀失败，正系不知所措，都唔知点算好。小盘喺旁边嘅大顶嗰度点着咗火把，掟入河水里边，然后展开祭文，大声朗读起上嚟。呢个时候，佢昂然而立，气度沉凝，真系一种君临天下嘅威仪啊！正当人人都仰望小盘，听佢读紧呢篇祭文嘅时候，忽然之间，前边嘅河水啊，唔知俾咩搞起上嚟咁，居然啊翻滚起上嚟，非常之有气势。附近嘅人突然间见到河水咁样嚟翻滚法，大家都觉得好奇怪。
即是指指点点，唔知发生咩事噃。吕不韦佢哋喺台上亦都目瞪口呆，不明所以咁望实大河里边。记得后边嘅群众呢，听到前边嘅人话有热闹睇啊，亦都纷纷啊踮高脚尖向前边睇啦。呢阵时，四周围嘅人议论纷纷，嗰啲说话声咦啱啱咁响，连小盘朗读祭文嘅声音都逐渐俾度盖过。跟住，只见到河水里边有一条黑黑嘅龙尾。在弥漫满河面的水雾之中伸出来，啪啪啪啪地拍击着水面，溅起漫天水花，好像将浓雾都拍散了一样。项少龙和藤翼两个人明知道这个纪嫣然和周眉的地训练的人扮成那条黑龙搞出来的，但都估不到哇，他搞得这么生动，真的好像有一条黑龙在河底里面突然捐出来一样，大家都吓了一跳。其他人就更加之吓到面色都变晒啦，一时间啊哇声四起，哎呀水里边有异物啊，哎唔系啊唔系啊，水里边有神龙啊，喂喂喂，到底系龙抑或系怪兽嚟噶？有啲人吓到双脚发软，逼啪逼啪咁，有啲跌喺地下度，一啲啊坐喺度，嗰班侍卫啊惊魂未定，即时涌喺小盘旁边，有啲人张弓搭箭，准备向水里边射过去啦。小盘大声喝住话：咪字，水出神物，不得妄动，违令者斩！昌文军佢哋都知道河里边发生咩事噶嘛，马上就制止啲侍卫向河里边射箭。如果唔系，扮紧条黑龙嘅人俾人射得几箭，哎呀，咁啊真系发生惨剧咯！霎时之间，十几万嘅军民，人人都平息正气，登住河面。睇下究竟发生咩事噃？只见就喺呢个时候，哎呀，系条龙嚟噶！哎呀，系条龙嚟噶！霎时间啊，惊叫声四起。只见喺龙雾深处，见首不见尾嘅黑龙喺水边突然啊伸咗个头出嚟，翻波逐浪，过咗一阵咁先沉翻入水里边。项少龙佢哋见到机会到啦，趁住好多人都目瞪口呆嘅时候，同埋十八铁卫一齐。擘破喉咙咁大嗌声话：哎呀，黑龙出世，天降瑞祥啊！我哋大秦得到水神啦、啊，得到水德啦、啊，我哋个国家一定兴旺啦、啊！昌平君呢，带头啊，首先跪咗落嚟，其他人见到左丞相都跪啦，噼里啪啦咁啊，纷纷啊跟佢跪低。连吕不韦、管仲邪佢哋，亦都俾现场嘅气氛感染，噼啪咁一齐跪咗落嚟。霎时之间，沿河接近五里嘅岸边，所有人都一齐跪低，向江里面嘅神龙膜拜。只系小盘一个人面对大河昂然而立，佢双手高举，大开声话：水里面嘅神龙，你系咪要保佑我哋大秦？使我哋大秦可以一统天下，国运绵长啊！如果系嘅话，请你再表示一下啦。喺万众期待之中，黑龙啊再度出现，巨大嘅龙头就喺小盘面前三丈几嘅地方突然间冒出嚟，又沉咗落去。如是者系一连三次，好似呢呢条龙向小盘点头行礼咁，跟住。成条龙先浮上水面，哇！龙身有成十几丈长，条尾啊不断咁拍击河水，睇到人人咧胆战心惊。跟住黑龙里边又发出咗一阵石破天惊嘅嚎叫声。项少龙佢哋明知道呢，呢啲啊龙身匿埋喺里边嘅好多人一齐大声咁喊叫嘅效果，但系见到佢嗌得咁似啊！亦都感到叹为观止啊！只见黑龙嗰两只眼突然间砰砰喷出咗两轮火焰，又向小盘啊连点咗几下头，龙头咁先沉翻入水里边。喺旁边个黄吉见到大声嗌话：黑龙献岁，黑龙献岁啊！呢个系话我哋楚军得到神灵庇佑，乃系。真命之主啊！众人啊，咁先回过神体，
一齐都好激动咁大声嗌：黑龙万岁，楚军万岁！霎时之间，呢啲呼叫声好似潮水一样此起彼伏，山谷呼应，千万人一齐沸腾起上嚟，气氛都唔知几咁热烈。吕不韦、管仲邪、盗壁、蒲谷、陆海，佢哋人人都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一时间都唔知点样应付眼前呢个令人惊心动魄嘅奇异事件。所谓打铁趁热啊，项少龙佢哋安排咧真系周到，即系大家都俾呢条黑龙镇住，个个都以为真系有黑龙向小盘献瑞，显示小盘系真命天子嘅时候。纪嫣然就喺小盘翻去咸阳嘅路上，拦路献书，献上咗周显嘅《五德始终选》。话根据《五德始终选》呢，小盘而家就得咗水德，黑龙啊作咗最好嘅证明。证明呢，天下间五德交替，亦即系话王命开始转移，小盘已经得咗天命，准备可以一统天下，就好似夏商周嘅开国君主一样，准备创立不世嘅大功业啦。呢一幕充满咗戏剧性嘅难逃献书，又惹起咗另一番嘅轰动。呢、这个时候，嗰啲大臣同人民嘅情绪啊，再亦唔受任何人所控制。一批批嘅朝臣将领啊，都主动入宫参见小盘，宣誓效忠。咸阳城嘅老百姓啊，家家户户都放弃咗鞭炮。嗰啲人啊，走到街上狂歌乱舞，轮番到皇宫朝拜，庆贺佢哋国家有咗个得天命嘅国君。人人呢都对小盘啊崇拜到乜嘢咁。喺项少龙嘅提议之下，小盘将皇宫前边嘅阅兵场开放咗，连续几次嚟到皇宫嘅城楼上接受百姓对佢嘅欢呼。保卫嘅措施啊，当然系非常严密。呢一着呢，系吕不韦同陆海都措手不及嘅。吕不韦辛苦写成嗰本《吕氏春秋》，本嚟谂住呢用佢嚟扩大自己嘅影响，树立自己嘅权威。点知小盘呢条假黑龙一出，居然呢将佢声望啊盖过咗好多倍。吕不韦佢哋虽然个心啊怀疑，但系亦都束手无策。黑龙出现，比十套嘅《吕氏春秋》街上嚟嘅威力啊，仲犀利！小盘嘅声望一下子升到前所未有嘅巅峰。当日，王焕、昌平君、李斯、王吉、王陵一众重臣大将都入宫见小盘，建议秦国朝廷马上采用周显嘅《五德始终说》作为国书，而且正式册封纪嫣然为尊贵嘅女国师。负责起草改朝换代以应岁长的新朝整。这条黑龙所引发的影响，连策划这件事的项少龙都估不到居然这么犀利的。本来有很多呢都靠向吕不韦阵营的大臣，现在都转移投向小盘的阵营了。小盘马上食住个洗，召开了一个临时的朝廷会议，由纪嫣然宣读新政。庭内的文武百官人人都神色兴奋，吕不韦同朱姬两个非常惊异，但呢个时候亦都无可奈何啊！因为喺当时嚟讲，科学仲唔够昌明，大家非常之迷信。一下子见到水里边真系捐咗条黑龙出嚟，同传说中嘅神龙啊一模一样，而且呢条神龙呢就向小盘呢个楚军叩拜。咁佢仲唔系真命之主咩？霎时之间，边个都唔敢忤逆呢个得咗天命嘅小盘。纪嫣然着住全身黑衣，雍容华贵，马上啊宣读国书。除咗将渭水啊封为秦国嘅德水以外，跟住让大家宣读咗由李斯精心构思出嚟嘅三公九卿之制，以强化小盘嘅中央集权制度。将吕不韦因为独揽大权而搞乱咗个官制，全部理顺。表面睇起上嚟，多数人依然保持住本身嘅权力，陆海嘅权力甚至大咗好多添。但系呢，佢系成咗掣肘吕不韦嘅势领。
而小盘呢就再次揸紧咗财权同埋兵权。吕不韦依然担任丞相，昌平君啊改左丞相为太尉，冯杰呢就当咗御史大夫，并称三公。但呢三公呢比以前嘅职权就分明得多，嗱，好似吕不韦咁，佢系丞相，乃系所有文官嘅首领，上承君主之命，协助君主咧处理全国政务。咁样一嚟呢，就等于变相否定咗吕不韦嗰个好似摄政大臣一样嘅重父嘅身份。丞相呢，佢唔系要嚟祭酒君主嘅，而系要秉承君主嘅意思，咁就加强咗君主嘅权威性。而太尉就协助小盘掌管全国嘅军务，使到秦国嘅军队有咗统一嘅指挥，无形中就削咗蒙敖倒逼佢哋以前呢可以对属下军队有好高自由度嘅权利。呢一种改革啊，等于将以前嘅左丞相嘅职位同埋大司马合并，即系话将以前由徐仙同埋陆公两个人分管嘅权力，就合成一处。小盘就可以通过呢个昌平君直接控制天下间最强大嘅秦国军队。而三公嘅另一个重要职位御史呢，就更加系祭找吕不韦嘅一件非常之厉害嘅武器。表面上，御史大夫呢从以前李斯嘅长史系差唔多，即系为小盘啊处理一切嘅奏章命令，但系就多咗个监察下臣嘅职权。即是说凡是丞相有权处理的事情，御史都可以过问，而御史这个监察的职权呢，吕不韦这个丞相就不能够拥有的。那就变成了以御史大夫牵制丞相，无形之中又削弱了吕不韦影响力了。担任御史大夫的冯杰本身为人非常刚正公正不阿，他来担当这个职位也都没有人提出异议。陆海呢，即系人内史啊，升为九卿之一嘅奉常，掌管宗庙祭祀，下边亦设咗太乐、太祝、太宰等六个职位。呢、这个职位呢非常之高，但就揽唔到咩实权，俾陆海呢个假宦官做就最啱啦。亦都俾足免诛姬，费事惹佢嘅反感。陆海原来嗰个内史嘅职位，即系由陆海嘅细佬陆氏顶上。小盘由项少龙嗰度知道呢、这个人不学无术，而且仲有好色之徒添，所以一啲都唔担心佢。喺军队方面，黄吉、蒙敖、黄陵同埋黄展即被册封为上将军，项少龙、安谷溪、杜壁三个依然做大将军，只有七个人可以统领大军出外征战。呢、这个可以讲呢？是一个非常有妥协性的政治改革方案。通过这次的改革，得到最大利益的是小盘，其次是陆海。吕不韦呢，是真的哑子食黄连，有苦自己知了。但这个时候，朱姬和以前自己的亲信王焕、蔡泽他们都一起支持小盘。吕不韦就算点不满，亦都只能接受。这条黑龙骑兵一下子就将吕不韦的权力由顶峰那里至少达落了几级，再也不能够好像以前那样隻手遮天为所欲为了。散朝之后，小盘拖了李斯和项少龙回到密室，一入到去，小盘再也压抑不住激动，来到项少龙身前执着他双手，太傅，我们成功了。一直以来君主和权臣的斗争好少能够不动干戈就可以完成的，但因为有了黑龙这一招，马上就将吕不韦辛苦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势力削减了一大半，又将他可能暗中策划的叛变粉碎了，兵不血刃可以拿到这样的成果，你说哪个不激动，又哪个不感动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现在哪个有起兵作反根本都没可能的，因为咸阳的平民百姓都会觉得现在的储君小盘是个得天命的君主，哪个要反他只是反抗老天而已，大家都一定会团结起来支持小盘。
就更加唔使讲，一向都忠于秦国皇室嘅军队。项少龙微微一笑，话：既然已经大功告成，咁未？

0: 与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物。头次是古老中国的一项伟大的发明，有着天下之奇之称。到东西方相望往来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海建丝绸之路，也因此被称为陶瓷之路。自两千年个起国，泉州崇文中国界世界海鲜项目中心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22届代表世界遗产点之争，此遭遗址也牵了近在人个目光。下半张幕，泉州太多了，在去去探访此遭遗址。见证何朝历史，了解世界，留落了在生的记忆。到泉州古老挂绣陶瓷博物馆来拜，集中展示了崇文时期挂绣陶瓷、绣坊、冶炉、织坊等物，各时期的瓷器、点缀的遗址，高度陶瓷制作工具，也导致个熠熠的天力。其中，一把把带有异国风情的拱体引人注目。晋江市文化保护中心主任高金鹏介绍道：“拱体是佛家土和穆斯林随身携带的圣物，被东南亚某些国家奉为典品，引人到金致。”
5: 这个金瓷呢，是迟早有外交产品当中啊。
4: 这个拱体是瓷造业挂绣山饼等等上典型的一个器物。咩个叫做拱体呢？其实就是印度的梵歌的音叫做拱体。其实人可以将伊理解为正巧的正品。佛家教徒伊人啊，用这个来说笑，伊是人教徒每种按照多次的礼拜，遐大整就是水印。水井就是水桥，这套拱体是瓷造业专门为销往东南亚国家制的资格。高金鹏介绍，由于瓷造业以挂绣的产品为主，外界产品影响海外，本地领土教界近期瓷造业挂绣产品 多少停留在河县和本县的记载中。

0: 2018年，晋江演林亭普年灯文化保护小组将三件印尼回流界工体捐赠中了晋江市文化保护中心，其中宋道建友工体一件，宋道立友工体一件，元道东街江湖群五立友林本工体一件，直到整每个瓷器随间引导顶起，终于又登高了街起。泉州瓷造正是因两家出生地。晋江市文化保护中心主任郭金鹏答：“
1: 这件呢也是龙纹青瓷，这一件龙纹青瓷呢就是在窑址出土。
0: 这个也是回流界林本工体，这件林本工体树托是到业绩出土的，乐台龙板叶。”山山基地山山街一段起末，然后到小丘的中段，小丘街子的谷歌也出土了平日街山边，或者是打团生团食了建生的这个物件，说明了往瓷造业是挂小街。瓷造业因为到泉州市瓷造店进来则定名，瓷造业界业绩销量增多，已经发现界高业绩逐渐落出，在界分布到每块南岸界山坡顶端。其头次制造活动是以南桥、新义、宋桥、永桥，到现在已经有直赛700多年的历史。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建鹏答：“
1: 第一呢，有丰富的瓷土；第二呢，这个。”地方呢又是
0: 一股红布盖瓷土，同时这个地方又是亚热带气候，所以石灰蒙面桥板、草板拢可以就地取材，解决了人流的问题。瓷土是解决陶瓷原料问题，这一届瓷造好一条河流往青围北开，是晋江高度高开的开流，全景之国。这开流带来了哪方面的优势？对，可以解决投资生产界饮水问题，这一届引发起的水界交通界运输通道。此期改随加力路相并，海路平均划村，短时界运载量大，运输界费用立低廉。再者，此期不称是高一界物件，或是海中理想界叶成物。到了宋朝元朝时期，泉州海外界每空在回乡，该瓷造业发展极好。金高印刷业绩就是瓷造业起界联兴代表，距离泉州界港口北头不到10公里。作为世界海业贸易中心出口商品生产界代表性最算优势，金高印刷业绩分享了泉州以外蒙超工业为显著特点界商业结构，业绩当保存来成为永嘉界市值核心。沿路长枪60.88米，花灯、夜市、夜配等最佳，从欢迎到山坡顶端。有模子四座林县及泽黄最佳，当年陶瓷生产界缓慢景象，恢复直到现在。晋江市文化保护中心主任郭金鹏答：“
1: 它是一个窑厂，就相当于一个工厂里面好几条生流水线。
0: 是这个夜店，也就相当于这个工厂来放有挂吊生产线，说明达到了这个非常大规模，起码有四条连线到这个生产线，所以也能够成为泉州、宋朝、元朝东国界世界海业项目中心，做了这个强大界商品生产、外销商品界生产基地，有这个非常强大界生产能力。”每日一个夜，爱生产产品，拢可以达到挂船件或者是正本件。金高银山夜市界保存最佳，停留陶瓷生产界完整流程。自从海外各国发行界瓷造业起末，从造型、陶质、陶色、石油等工具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有一撮甲金高银山出土界瓷器完全相当或者是相近，金高银山业绩正是当年。

0: 大批量生山瓜小偷出个地方，迟早些定是关江改换很硬闹的。
1: 这个就是遗产点，这边呢有一条河流，这个就是遗产。这个
0: 就是
1: 水
0: 山点，
1: 只
0: 个有一条河流，过去又经过了这条河流，就是遗产点的应该保存好，继续背开。背后这个就是澎海岛，水运界澎山岛，从泉州出发，往北到达日本、朝鲜，往南到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经过新加坡百六甲海峡，上远将陶瓷送到了斯里兰卡、肯尼亚这地方。作为宋朝元朝时期泉州向东游的陶瓷瓜销业口，制造业涉及个陶瓷制品种类繁多，品种多样，主要是生活用品甲电器器等等。从制造业经过沿山出土的挂壁件、可修复的陶瓷器，有几乎滚梯、滚片、柱子、立等多种。由于当地的瓷土酸铁不足，含砂量又多，为了扬强比多，高人和技术革新者落了大功夫。虽然山边又有粗犷，但是山山景观因地制宜，独具特色。此楼业此期间土质一般呈灰色，土土是腰的地方多建了一道500色的灰砖土，二层灰叫做灰砖土的物件，就是更碎的瓷土。此造业界瓷器老粒拢学有粗，加建了二层土，就能大大的减少腰的损耗，可以直接未接成本。此外，此造业陶瓷釉色丰富，弥补了瓷土粗糙的不足。每期土质薄，釉色光亮，虽然埋藏到地下挂半年，水滴之后又较光彩艰难。瓷造业临时管工改换很闹大。
1: 当时的瓷造窑也是根据民众的需求，就是
0: 当时的瓷造业也是根据民众的需求，生产大众基本六件的物件。高等以能需要物件，旺在生产物件，最后也是明显。市民间需要物件就生产物件，有些方面，房价的确业界区别是，的确业主要是白瓷，而旺生产界各种原色界有些有青釉、五釉、绿釉、五绿釉，各种有色界起末。瓷造业山边界装饰消防十分多年，有刻花。铁花、模型、雕塑、石雕甲、彩绘等等，从本页可以推出其非常独特的特点，就是海外定色。高等等，瓷器顶背有伊斯兰风格界电机花本甲红本刻线界瓷片，以及顺应东南亚地区穆斯林的需求，生产大量定色界滚梯，分享出适应海外市场需求的风格。其已在到末已传承，宋朝元朝时期，从瓷造业出山界陶瓷以瓜销为主，内销为辅。从北开走水路经99开，汇集晋江，抵达泉州港，通过海前丝绸之路，影响到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甲东非等地。对当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瓷造业界繁荣兴盛，呈现着泉州海前上鲜活的辉煌，已成了宋朝元朝时期泉州贸易活动界的杰出代表，也体现了中国高度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成就，对中国经济文化交流实践发挥了重要的影响的作用。听朋友顶番你听的是泉州台彩色的报道，瓷造业陶瓷行走到海前丝绸之路界泉州走。
2: 省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神的动物讲法》。今天清明行去繁华日里民俗文化甲社会搭车等应领的出口界第六，当地界景区人气火爆。个江苏地会本地平台感情，2024年清明节期间，江苏全省能至感情界634个。A 级旅游景区甲七百九十五个三级以上个县村旅游重点村合法接待游客，即超613.87万人次。游客消费总额达到了72亿元。多只个清明个小长假来拜，我陪个对花者行出家门，到华府个春风灯享受着春色。为着春节特景，江苏各地深怀地方特色，纷纷打造出鲜花加露营、鲜花加运动、鲜花加滨江游等多种游玩的方式，特定了鲜花景致。油菜花到乡村街、板砖厝后、乡外街、长远景点，总能推到以自由生长的金鱼游戏。将成了春天界黄金海。到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正茂坡子街油菜花到长野绵延，就该带地披荐了金厂出街低碳版业，金蝶游客稳步启动拍卡好线。
3: 我们是奔着赏油菜花来的，看见满片的油菜花，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是一种美的享受。
0: 往时本地鲜油菜花来街台教满片个油菜花，感觉心情特别舒畅，食尽每个享受。到苏州天平山景区，油菜花油煮，金色个花梗铺满的长叶，花苍荡，直条条长江水路蜿蜒曲折，游客行走其中，充分感受人到花当走，游到花当游个美好意境。更有意思个是，定江东乡高新区大吉村正式的这片七彩的油菜花场，油菜花渐次开放，包括紫金红红五百粒等各种颜色，这期导演犹如调色般直播五彩斑斓，展现的春季的美好。
4: 一路上风景都很漂亮，看这个七彩的油菜花，觉得还是蛮震撼的。自己的家乡嘛，都有这样美好的景色，还是蛮自豪的。
0: 这路径的风光拢非常好，台教之界七彩的油菜花，觉得我是非常震撼的。家己家乡有这些美好的景色，觉得我是非常自豪的。大吉村七彩油菜花厂占地差不多10亩，已经成为这座江苏省特色长远乡村的新名片。紧跟着油菜花界爆发，江苏出征远接口的地方，南本界紫顶花啊红南竹盛放到园林界白青的顶部，为排队入园界游客增添了一份南本界风味。到出征乡来拜，拿出花盆、杜鹃花、甲白绣球、水菊花、简单定房，装扮了园林的春色，是景诠释了物界叫做唔够园林杂在春色组合。
5: 是万物复苏的这种季节，就让人感觉心情很愉悦。
0: 本花复苏的季节，让人感觉心情非常愉快。公园对山村类景区成了行去出游前往的目的地。效果显示，南京街夫子别、秦淮皇宫大景区、南京街刑部屋、苏州街金桂屋、扬州街双溪屋、池州街红岭屋等等豪华景区，日均接待游客拢超过了10万人次。苏州昆山街九镇高地、土安六岭、草墙烟波，游客到高捷板路前茫茫街游行，坐伫秋游街中云游追行，沉醉到秀梅街江南画卷之中。里里高顶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推出了江南春笔匠心、南城 来。

0: 游园花等十多项春意盎然的系列活动。烈阳市天目湖山水园景区内空旷倒影，带了风景美景，欢迎体验采摘、外春送等春节行程的乐趣。湖南花海三彩国明珠乌金香已到了盛花期，今年新推出了花场内半个喷玫瑰，游客到花场之中，主人甘在吟声伴花的梅兰，到沙青沙台山国家森林公园内边，五百部来花已经盛放，满季来花洁白如雪，清新淡雅。来潮的下半，满地的二月兰由一生子构成了色彩鲜明、生机盎然的春节月光，吸引着大量的游客慕名而来。
1: 在这个地方拍拍照片啊，然后跳跳舞啊，
0: 到这个地方好好先跳跳舞、拍拍视频，心情瞬间就不一样了。今日的天气非常好，花也开了，非常明艳，大家拢佚佗到非常开心。春天来背团车、螺丝、冷虾等江苏独具地方文化和特色的美食，至今不能错过。通过显示江苏省十五个省级以上每江文旅消费集聚区每江的客流量超过了980万人次，游客消费总额9.6亿元，日均单比分别增长了139%加173%。清清明在冬至，位于苏州杨廷坳半岛渡江区界，杨廷坳清水湾每只在顶半个，请团次界小丑预先回报，单点界单只能够小丑跳过半只，每只在界成陪方负责人叠车搭，
2: 那个时令的青团呀。然后什么梅花糕、
0: 九等大和盖是两盖青团梅花糕、海棠糕、紫草花，就代表了广苏州特色的美食。作为主题，制造美食的力量，吸引游客纷纷来到这个城市。到社交的平台前，各方传达、新东城、幸福酒庄等成了社会游客关键热门词。小哥显示。清明节景区各方消费热度同比增长了近三倍。目前警方消费景点附近的庄稼门店拢排起了长队。自周期间多个景点内边游客会选择各方的服饰、点心食、体验行街开始黄昏聚会的诸多时节，别无意境。专门来持照民宿拍玫瑰拍卡界，先照游客头车进，我特意换只了汉服。
3: 我本人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徐州它正好。
0: 一旦我本身就是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好持照正好是向文化界拍相的，就值得拢非常好奇。来了之后，会见确实是个非常有魅力，伊个许多文化拢非常吸引我。此招到行文化方面的话，我觉得以创新、创新做来非常好。我甲家来人来到此招来剃头的时阵，就呈现了幸福，来自个拍卡。清明行起来半，中国拍文官销售价值度环比下降了108%。拍文官是承载历史、严格记忆的文化场所，市民游客。行入身边的拍卖馆、纪念馆，甘在历史的面庞，含边家己文化自信。桥东苏州拍卖馆将老顶出界做独造会海派极雕店，留到两省文化店，名称首先为特点，主边经永登高速店等等。关键为此形成关键之后，非常成长。一旦
4: 可以满足我对那个历史人物的想象，因为他挂了这些画，然后做了一些介绍。
0: 可以满足我对历史人物的想象，看了几套画，做了几条介绍，有错人原来我只知道伊个名，唔知道伊能个生平。通过几套画，保存了我的心声， 来本届多媒体聆听邀请讲了更加全面的介绍，让我对这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印象。此外，南京拍卖馆、扬州中国大文化拍卖馆等进门本拍电影馆二月爆满，除了展览，我增加了下架讲座、回嘴体验、地方戏剧演出等特色活动，深受观众好评。好在近期我推出了春节行程版生活，南京江陵唐山温泉柳度假区，有一列被网友称为南京开往春天的烟花火车，从爱平火宫延伸到东陵峰，形成了长达4公里的烟花大道。目前已经推出了新烟的专线，开通了烟花行程版的三站巴士，我打造了烟花车站巴士加回屋顶加一个爆款雪拼社交网络，泰州景象青铜花总在顶杯五百挂掉角色更新的总价格，这本名花中选手八个早前龙爹客人音乐来故年新界民宿月更，林鸿港和婚景区推出了抓交在活动，婚会原野奇迹零零号卡丁车回嘴体会小等精彩这冲刷活动，如诗如画界冲击性更当游客各家出游搭车协会路线享受的美好景致。
5: 花都开了，和同学到这里玩得很开心。
0: 花拢开了，我个同学交际个特别来，非常开心。多滴家长出来游玩，心情非常愉快，景色也特别美，是一个特别好个景区。听朋友顶播了听怪事，江苏台彩色个报道，大春协会江苏本地七天接60座。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级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级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将咱来关注科学界彩虹不怕痒。对于中国各地学生来打，新学年作业在即，在上流在该暑期的思念，大家终于再次定做一好远。关于新学期来奔赴在生的梦想呢？本期《音乐人生》，咱来聆听歌手每个上路。抓住彩虹的音符，带大家直当开启新的旅程。

光一切从门能对一个理解的定义是被扮演的。对职场人来打，切从可能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困惑的时期，也能可能面临的行业的压力、就业竞争并各种问题。只对其他人来打，切从可能是一个充满饥饿和成就的时期，也能够追求自己的激情和兴趣，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总之，切从就是到追求做最好的自己。咱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华哥刘家高那个唱《冯大通迎车街圣家街真心》，福哥下星期宏达现到新店就址，在今日特色的灯光上路，更加彰显这个的活力影响。

能到参观龙会来帮互相讲貌，彼此对话，提出家己。这首充满诗意、蛮黄的这个歌曲，推开是感冒。能现在听这版本，来自华哥刘家刚歌手兄弟兄弟空一零三刚登下集演唱。歌曲歌舞每一位听者勇敢再见。包容生活来帮我告诉你空浪爱将提家的信仰和梦想将人对本来从我的同感和期待啊更加定是家己和周围的人

才从得了江阳榜一得力独家之前我学的温州水子等台南的港仔中国来的六月九能够超白博仪到平化直接来帮以温州的乡山加平孟的双路江苏山屋的美好江西沙平线由水出口江界生活田径更为通俗字中刻表达出来其实生活永远是就能有灵性感能开到忙碌的生活来帮用户喝到泥花的时刻感受时光带来美好将平化直接过好

阳光帮我改温暖加力量，最美的期待来自华哥刘家刚能够唱就必听吟唱歌曲。我这个歌词介绍别墅改，我有一个梦，前后熬彩虹，烟手泪水换来切用，后直接爱错了难。

周末早再来一首激昂爽朗的歌曲，由东北来的唱作男歌手王守龙演唱的《小女伴杨丽》。前面的节奏欢快爽朗，听出了当代少女积极向上、勇敢作战的态度。王守龙以歌传唱，煽动别怪出了少女怀揣梦想、向往美好生活的热情。小女伴杨丽，杨丽加小女。好，感谢你收听一期的音乐人生，一期再会。

0: 冷白灯西，闪啲嘅董局，隔了直等今宵华夏文明红菜。
1: 英国王室用最低嘅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嘅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嘅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0: 别起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小解别山红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0: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2: 别讲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3: 世界潮声。
4: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换别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为那么重，让继续来了解地州菜林古庙。其次，住伫南兴街，甲亲身经历登进菜林古庙的地底的老人，先来跟咱介绍当时菜林古庙建设的情况。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们。此次林树青也跟人配的是地山俗语，手把是呢，手袋也是呢。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景场景。

0: 叠山，风尘画山，风尘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风尘画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柴岭古别。当我一个起义界这么做动，咱是个偏望不够了柴岭古别，以解曾经嘅年代。今日在画报及其嘅成果证实啦，伊是什么时候曾经起来嘅？那么柴岭古别以解定景情况又是咩生意嘅呢？今次嘅节目，贤杰就会带大家来了解。到1992年嘅年代。香港电影党协会为了福建柴岭古别，派了由蔡如添、曾永平先生带领的17人代表团，今天来到咱台州，向政府要求的恢复古别的建设。考虑到到古别古迹福建涉及地方交通等日常问题，所以市委市政府当时也就确定了三个地点为福建的二选地。那么当时福建的情况又是咩生样呢？接下来，咱请出亲身经历认识柴岭古别的爹哋海老人来个屏幕详细介绍当时的情况。爹哋海老人也是阮定建柴岭古别文化副主任兼培工室主任。
2: 可能当时定建柴岭古别，你到李家生、曾振安、吴志鹏等个香港党业会多那个制作，遐党史之中都是东京力量。到入夜，四对顶人，一对李家生，一对曾振安，一对就吴学兵。吴学兵是吴志鹏的百姓，这是詹先生的妻姑。这四对顶人呢，看了安置王爷，啊，这个我敬酒，入安置王爷。所以当见安置王爷呢，当时一个大爱啊，顶爱。是我甲吴志鹏将去扶起个，伊抱下头，我抱下尾，个绳啊是带这个红丝网边这个东条路的，东六地条这个档啊，就是去扶起个，啊，这三。

0: 这戏剧中，我当头到尾，你说我家己的手白光，咱蝶酒虎是蝶虎官高官，红字王面呢是蝶酒虎个蝶头根，咱许个是飞蝶家，咱个蝶酒虎是官个飞蝶家，会当个平将，所以这个红字王面呢是蝶酒虎个蝶头根。
1: 非常动摇，到顶间啊，过一天保留了原来个，遐大部的区域之中呢，别有非法。当时香港党协会呢派了16人个代表团，当时我陪16人，其中委托我为全权代表，到点香港，甲过指定三地方，第一个凤凰台，啊，蔡如添先生甲蔡人讨论。 唔同意，唔同意凤凰台这地方。第二个呢是山椒个对片，山椒个对片。啊，蔡祖添先生讨论有意见，但遐正好，一年欠360条线。为什么呢？偌主要你留一间就阴间哩，是阴间就等于五间等于无嘞，对这地方呢唔同意咯。
0: 第三个是到高梅对片，高梅对片啊，只要来金夸夸。啊，吴少峰先生是香港充满的金牌啊，个老板，当时16人就说，伊那遐几个住户，大主要你二夫人啊，水卡你做房对顶啊，说，明明去唔爱，这大主要你因对片哇，遐二夫人个卡底来定说，惊啊，因咪又在卖呢。 所以就16人意见同过啦，哎，赵文志，赵文志来点解？赵文志好差些就好，哪怕改些咯，办个的咯，就头啊摆住，就够了。到最后就大家改话啦，赵文志，其他都卖，金塔白骨也卖，直开出了五处，明显咯，是咪个？只要你见得咯就好。
1: 呀，当时是伫第二呢，第二开始到这文字等。
0: 哦，这都都一九九几年，就是当时伊香港党协会组织个代表团，专听来请求邓建、安置王爿个社团。啊，等下后啊，就由曾三先生、李嘉诚先生等甲李秀党协会个会长。 发起一个定金参领告别的文件，迄当时搭到参领告别红榜，搭到参领告别门口，加今当时建好楼宇入境，香港党协会组织个代表团来随个入境，也是以陈其章、蔡如添、曾荣平及十万人啊组织个代表团来。 来水家入境，哇！当时确实是盛况空前啊！入境是我组织的，队伍是当南门高个下次，经灭境后，红旗消亡入境啊，三两炮是第首场啊枪战，五只好进行啊。这三两物当时啊是五文人材料，五文人钢筋，第10文人一。
1: 惊险啊！是大老爷个，甲大夫人、二夫人，当时入灭是盛况空前啊！哇，好滴咩？宝德墙，这地主会的墙，起根一支黄皮，16人跟16人抬一支黄皮，一边一根大开刷把拍，一支黄皮，16人跟落来走啊！你家腿啊，顺手再登咩来，今日来迎出。
0: 也顺手本顶用来迎出迭只庆贺参领告别个定向啊，是真山盛况空前。遐是当时入境咯，直接非常顺利。滴到海内外，泰国个参华日报刊登，泰国个参华日报刊登啊，刊登迭只参领告别个定向。
2: 这是有了政府个批准，甲参领部门个支持。 条件来讲，就有雕不公个开建嘅，香港地方党协会对参领告别嘅定金也是起高了。

关键性的作业。这是有这套热心人士和这套求包会的坑头，所以呢，咱个才能够别才能够奋进去啦。也收起今天卫生之后，到1996年的十二月，由香港别安党协会到告别立了人间别公才能告别期的节庆。当时香港别安党协会又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到才能告别，你加了一个更大的朝霞庆贺仪式。告别的电影虽然达取得了成功，但是因为当梦境原因，灯光打落之后，别墅的活动却是处于垃圾间，有一个低点。到了2001年，湖南理事会延续了蔡林别的管理，到政协请来集体之下，定说安置消防线，修复了三线车队、火工火马、福德楼亚的新线，并且建了停车点、加线警管地、六角顶等，到2004年才全部的完工。到了2011年的五月，到2012年的年初，就全面进行了整修，拆开了早期的文化广场，新建了办公室、大八角顶，改造了告别的出入口推，新建了功德墙廊，对于近代的主题全面整修。到了2013年，这个时候，蔡林告别整体的建设也基础完成，而且修复后的蔡林告别也保留了原来的风貌。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到下一期的节目之中，请继续为大家来了解蔡林告别的历史。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就在南横街，甲清新跟来登见蔡林告别个爹爹开老人，甲咱介绍了蔡林告别当时定心认识个情况。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先听林淑彩来甲咱配叠山颂歌，秋半是呢，秋到也是呢。
1: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自在。
2: 山
3: 松松，
4: 特色
2: 红红红青，
4: 江苏客会金鼓，
2: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会配的是调山松歌，潮班是呢，潮段也是呢，松歌潮班是呢。手段也是呢，意思是家己呢，即使当真，搬就是手背的、脚背的。每个人冲开巴掌，五脏相接，一脉叫手搬，一脉叫手段，体力骨力相当，血力相亮，高手掌辛苦，好劲开袂惊，可为嘴巴提劲食麦。无论兄弟，无论姐妹，拢是爸母的血统，同气凝聚，血脉相通，根根相连。爸母对敌人亲，拢是直阳亲；家长对子女，拢十分疼爱，真心呵护。当辈的叫呾子女长大成才，熬入社会，是子女拢是心头呢，正上主。无有教错薄笔个心念，伊也就是当手搬是呢，手掌也是呢，手搬是呢，手掌也是呢。有时爸母因为无个时间，无整场合，是有偏爱一方。俗话当叫家条毛爱死哦，爸母一般都是争天夺比较弱势个老囝，使到兄弟之间。能够比较自己的发展，卖得一家过好行情，一家的翘高落零，所以都没生人退来注点偏心啦。为及时悔改误会，经常打上这只句话。哎呀，无这事，无这事，手搬也是呢，手动也是呢。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林淑彩先生跟咱配的是叠山颂歌。手搬是呢，手袋也是呢。下辈咱就起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
7: 第个唱段宣布：
0: 下辈唱些第个唱段，姑娘心内不平静。

0: 好，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几个主题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半日，乔央请到我一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半日唱是第一个唱段，机会就将林静呢，由李梅珍吟唱。

刚才冷是搞的是特别强灯，机会就像林静呢，由李梅珍演唱。下半场是特别强灯，在电话花并空来。

0: 慌着不敢问。本宫这就将难敌，阿姨妈妈，将这湖南带回湖南。
1: 啊，这里啊，
0: 我老东西将来何来呀？

刚才两世界是叠加墙灯，这叠繁华变空来。下晡以前是叠加墙灯，隔马红山又挡碰银墙。

好了，听众朋友，下播音让我到每秒的第一声动，结束指出的第一期活动，祝你上班，让我们同一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总。

0: www.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网界声音，世界之声。
1: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1: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3: 欢迎收听我来共存的节目，我是福克。和云南昆明市郊县地铁线上有一张向的 UV 贴片，其就是金桂街地铁铁路，其就是金桂街地铁站。一个贴片之处呢，是采一切太多次进站的乘客多为面带笑容，碰到一束束鲜花进场，站内的鲜花详细示意颜色，五彩斑斓，让你进场就让你觉得心情无比愉快。也因此，基本名有门称为是全国最浪漫的地铁站之一。但是当本门客为什么会几乎人说一说鲜花时，你听不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因为这里是云南。下面同昆明台一同关注，当云南鲜花插上丝丝花的翅膀。陆宁国先生和接受采访时表示，
4: 来云南旅游肯定是要买花的。这个站隔壁就是那个很有名的斗南嘛，全国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花卉市场。斗南离市区倒是有点远的，不过坐地铁就刚刚好了，什么花都有，而且特别便宜，真的太羡慕云南人民了。
3: 毗邻金桂街地铁站的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的花卉市场，全村的70%的鲜切花产品都是由斗南花卉全国各地的。拍定的斗南是国家级事业级的景区，然而日暮光临以后，这个鲜花本色将真正显露。在片花海当中，批发商、直播天商等游走于不同的产品中间，描绘的云花产业发展的新通向。将于兰树交易市场台上，可见各千杂摊位摊上的玫瑰啊、日记啊、拍客啊、康乃馨啊、满天星等各种各色的花卉整齐斗扬。根据世界统计，斗南花市每年上市117粒、1600多种品种的鲜花，一年一年交易量达到110.3亿只，交易额达到121.400亿元。中国市场的鲜切花秘书值至少有7只来自斗南。陆宁国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4: 对啊，我们平时也会在抖音啊、淘宝啊，还有什么直播间买花，因为便宜嘛。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都是从昆明发货的。今天来到斗南逛的时候，好多的摊位的摊主也在做直播。哎，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平时在网上买的那些花，都是在这里发货的？
3: 长久以来，斗南花市的花卉的交易主要都是以对数、面对面交易、拍卖交易、天上交易等三种方式进行。其中的对数人数交易单笔交易额小，但是因为人流量多，交易额较大，交易的占比达到70%左右。但这一模式需要生产商、产品批发商、小体批发商、人数店等构成一条长长的链条，才能够达到消费者手中，中途任何一环都不能出现问题，容错率比较大。直到2022年，直播遍地开花，市场上有了转机，云花同个消费者距离更进一步。通过直播这种方式，消费者不仅可以通过数据近距离看到鲜花具体的生产、斗南市场的销售，还可以和苗红下单以后产地直发，鲜花带到消费者手中只需要三天。谁又能够提前一束迷你的鲜花呢？云南的鲜花直播产业在短短2-3年间超出一个交易规模过亿的市场，以及斗南旗下从业主播人士已经超过1000人，这其中就包括大量单打独斗的个人主播，也就是所谓的走播，边播边卖，一年可卖万家货。据统计，2022年云南小康的快递高送人增加57.2%，快递价格环比下降50%。2022年可以斗南每次小康的快递数量可以达到300,000件，今年的期间会增加到2-3倍。为了条件改善，也正本正处于上升期的云南鲜花直播产业再添资历。中国铁路昆明局昆明东站营销部部长徐先生讲话。
5: 与传统机械式冷链

0: 装备运输鲜花相比，具有恒温控温、无源制冷、节能环保等优点，鲜花运输保鲜质量稳定，可实现零货损。
1: 随着新型储冷保温小装箱技术的推出，2022年有非常多花农开始试水鲜花直播。不过，由于货量、体量、品质同步流苏后等，短时间内未有好皮皮，有的花农尝试秒试水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一到一年，只有2021年，都有哪个花卉市场的个体鲜花户天上商家就增加 CP， 同个体户直播与同正常的含有拍卖的交易服务。2025年，都有哪个花卉拍卖交易平台配套建立41项花卉质量分级标准，486项花卉的指标。客行标准同相应包装、采收、处理等标准，拍卖交易的推出，一改刁难花卉市场先缺乏质对于石油对数交易的历史，建立以质量为添加标准，价格形成机制成熟，交易结算记录实时化的全新交易模式，为花农的花商提供了新的交易平台。时间来到2022年。刁难的花卉升级的对数交易服务主动走向的互联网加市市场，开发花商报价刁难花商网络交易平台，引流对高对数交易的资源到网上，实现以实体市场为支撑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交易模式，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使花农花商同时拥有线下从线上两大交易平台，直接面向整个花卉批发市场同35万多家的花店，逐步实现的统一标准、统一价格形成机制、统一结算。花商报价刁难花商已经推出，就得到了花农花商的积极回应。短短90日，交易额突破1000万起。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中心有限公司营业员李先生和贾素采访时表示，
2: 我们去年的交易总量创下了近5年来最大的涨幅，这其中电商需求增幅板块高达204.39%。这一方面是由于近2年受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电商板块的崛起，另一方面是随着鲜花烘焙这个物流冷链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鲜花运输的时长还有质量变化快的难题，提高了客户的体验。
1: 据统计啊，5月前后，昆明花博中心的每年的供货量为500万只左右，最高的单日供货量超过600万只，供货量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0%。今年2019五月期间增长近50%，一切都得益于刁难花卉市场近几年的线上经营。以对数交易为主，将新拍的拍卖前的艺术、拍卖销售、天上营销、直播带货等多种销售模式整合为一体化的花卉市场交易同价服务平台。最近，刁难还同抖音联合发起“刁难花卉产业抖音直播扶持计划”，打造全国首个花卉产业抖音直播示范小镇——抖音示范小镇。据介绍，目前刁难花卉市场现有主播2000多人，规模较大规模的机构呢，直播交易额可以达到上亿元。通过抖音这个天上直播平台，刁难的鲜花将会从云南走向世界各地。刁难的花卉的未来尚且融通，前景有人。下面，一点就是阿拉空中的全部节目，感谢收听，再见。
3: 阿拉空中馆。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广东镇上是著名的栗子之乡，是今年的栗子季。镇上的桂米、糯米糍等品种产量比去年少，一般以为新鲜栗子的鲜金风同比去年增产30%，果农也卖着好价钱，给让我做到一年。去年面对疫情的冲击，果农同地方政府都想方设法扩大销售。鲜金风的成名是新农人用勤奋同智慧传承优质农产品种，带动全村脱贫致富的乡村振兴故事。下面，小栗子交通泰山下，新农人会如何为一下西塘帮一下？ 我前日吃的时候正是李叔缠绵的时候，可以广州镇上去县村镇冯腾龙的荔枝已经挂满枝条，镇上的荔枝种植面积超过19万亩，有只品种长了81%，其中有一只品种他们样的就能够垂涎赏茶，它就是县村镇吉广村给你种植的咸金凤。不仅畅销做三个天气很影响日本，广东民族泰国也讲，今年都会专程来县村给你吃荔枝。
4: 嗱，呢啲就鲜进凤荔枝，我最中意食嘅。
5: 鲜进凤其实叫胭脂红，严格来说，它应该属于糯米糍的大家族，曾经在香港卖到13块钱一颗，皮比较厚，它可以在树上25天都不烂的，肉多。甜和小爽口，是非常优良的品种。
1: 鲜金凤这个品种的创始人却给为县村镇的吉广村的村民尊用陈浩草，是他让鲜金凤可以吃三日走向世界。鲜金凤的故事我想给两棵古树讲起。
6: 因为当年我们留下就是两棵，那像这么多大片的几几双双都是从这两棵树里面剪枝嫁接还有繁育出来的。解放以后，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村里面就很多种果的老农啊，绿绿续续续这样剪了它的枝条，去那些糯米糍归位繁殖飞机校上面高阶放种，把它原来那个品种改接回鲜金凤。
1: 这时候给它品种完做金凤，市场认土认可度不高，当时老百姓常常拿起来冒充糯米糍到市场售卖，久久的枝也形成一定的口碑，非常适合通过批发商慕名而来，只为来寻找来自吉广村的糯米糍。于是陈浩草觉得应该爱为这品种的荔枝打出名堂的。2009年，他持续两年的工作调整以村头的荔枝的枝种植同销售，给大量的内吉广村的村民把糯米糍、荔枝小等品种的荔枝树以高价稳种的方式种植出鲜活的鲜金凤品种，同时开始自建品牌。
6: 那2011年邀请广东省的农科院还有我们的广东省的种子总站，等到6月份的时候我们荔枝熟了，就把那个荔枝采摘下来交给所有的专家、老师、教授去评选。那从那一天开始，那我们干脆就把它改个好听的名字，既然大家同名同姓，这里是仙村镇，那干脆把你们吉广村的金凤就改名为，以后就叫仙金凤。
1: 2011年的时候，陈浩草牵头成立吉广仙金凤荔枝专业合作社，你来新娘成立公司，通过公司跟合作社跟农夫运作模式，以及宣传带来的好意，鲜金凤开始和海外市场崭露头角，价格也从之前的每斤19元涨到今下的最高170元，村民们都尝到了甜头。
6: 现在我们村里面不单只是卖荔枝为那个经济效益，去跟外面改接高阶放种改良的技术人员，其他地方250块钱一天。我们吉广村的人最高收1800一天，那个手续费跟人家价钱一般平时都800块以上，比人家高出10倍。
1: 2015年，陈浩草西安南云南亲属家家的高科荔枝树，将鲜金凤荔枝带出广东，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落地四川、云南等地方。目前全国范围内已经种植了25万亩的鲜金凤，分布在广东、海南、广西、福建、四川、云南6个省份。
6: 吉广村的嫁接技术人员，他带的种子、种苗、芽条来，肯定是原产地的鲜金凤，而且他们嫁接技术又高，那个是一个服务的输出啊。还有我们跑了整个中国分布的6个省都有荔枝种的话，他们去承包果园管理的技术，我们还要卖苗、卖大树来作为一个园林绿化等等，还有我们很多销售的年轻人在外地把所有的鲜金凤来收购买卖，所以说现在我们吉广村的新农人也好、老农人也好，不单单是靠那个荔枝那个收入了，已经是外面输出技术还有服务。
1: 去年来，先进凤梨子销售勤好，陈阿超已在荔枝坪村成功带领全村农民复习来，今后他又有了新的计划。
6: 保护好那个品牌，现在愿望就是把先进凤培育成盆景，而且能够在海南到云南一年360天，有180天都可以吃到新鲜的先进凤，从五月到国庆节的10月1号。都能够品尝先进凤。
1: 根据37年镇上荔枝的高级农业师廖米金发表的地，为了让各农丰产文产，最近十多年，政府每年都会举办培训班，支持各农进行技术培训，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扶持政策。
7: 19年，我们政府又建了这个先进凤的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让这个产业园来示范带动周边更多的农户来发展种植这个先进凤。另外呢，去年也出台了那个增城荔枝高质量发展的10条措施，其中有一项呢，每种植100亩或者高阶换种100亩以上的那个农户，每亩补助2000块。这个措施一出台呢，受到广大的那个种植户的大力欢迎。
1: 好，你来求人政府建立的先进凤给全球相推农产业园，用技术产业园来示范带动周边农户来发展种植先进凤。前两年疫情影响，原有的销售模式，各农同当地政府都积极想政策对策，比如利用互联网向台中公司荔枝的故事，线下开展交流品鉴会，线上线下策划力。正好召集吧，目前天上销售占比已经超过60%。2021年正上期荔枝以上量它有24.5万吨，品种多达70多只，其中闺蜜糯米糍等品种的产量比去年少，以先进凤同比去年增产额30%，果农和今年也可以买着好价钱呢。
6: 因为闺蜜糯米糍产量比较小，暂时来说闺蜜糯米糍还能够去到25块到糯米糍35块，先进凤这段时间卖高价，最低不低个65，最高大概是80块钱左右1斤。等到最高峰期成熟期的时候，希望它能够保留去年那个价格，45到50块左右。
1: 从两棵加强木树到有近9000亩的种植面积，陈阿超用家的勤劳智慧传承的优质的农产品种，带动的全村人实现脱贫致富。董其水省经营，乐于出人给陈阿超，给乡村农业发展当中新农人的素养，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典型。
3: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太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1: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每当夜幕降临，南京上一个拍热喧嚣同忙碌，一场场好比像文化时期，让大家变得轻松同惬意。夜色当中，一排排菜打开好比像美食、咖啡、鲜花，青丝欢声笑语。今年有超过20支茶队在南京开展各类好比像文化时期活动400多场，相关名录曝光量超过7亿次，用实力证明好比像文化时期并非昙花一现。如今已经贴推介好比像时期和国内遍地开发，一座座有烟火戏、有文化、有情怀的消费新场景和不同的上市隔空呼应，也和南京开设以成立联盟、发布规范等方式探索好比像经济的健康创业发展之道。夜晚8点左右，南京情怀企业一出休市，可见艺术多量是个茶艺师天放，茶主们将好比像敞开茶内的商品琳琅满目，有烤成茶成鲜磨咖啡、苏州鲜果茶、芝士蛋糕等等。前来摆摊的茶主不仅久腻，有可以是提点餐饮店的小老板，也有金融、文化等行业从业者提出吹弹吹火苏州鲜果茶人才成给谭主良是一名支持 HR， 虽然从事做好比像休息95天，但已经积累一下生意经， 可以看来，我上海五彩板栏的后备箱小四球员到顾客招牌不能落在下风。
8: 那做橙子，反正大家就记得住，就因为大家都知道念好青年宁采臣嘛。那我们就想把橙子改成橙子的橙，就又是谐音。那宁呢，又是南京的地名，对吧？对，所以我们就想就是在南京采的橙汁。
1: 自由零发，还自带时尚气质，同个文艺力量，后备箱四千

0: 陈苏年康年中医真猛的反靠面巾给弹出流失把天会干米用机给我做前台要么公里摇身一边成了弹出给吧
1: 每一辆车更年轻化了一点更时尚化了一点有这种后备箱这种夜市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持续发展我觉得这样的城市不是有烟火气味了吗
0: 要是前灯早闭云从太街街头到红的那一段灯火高潮买起人家烟火气不过背后也存在隐患三五天某一个地方无锡人家制造难免有一垂直买卖之想甚至出的食品安全问题也不一定能够抢到摊主南京牧羊兵工风景区是南京后皮乡文化社区发展体给你看这个南京后皮乡文化修饰给成长的种种在回去年数年五马图西茶后皮乡文化社区就已经持续规模今年三月日间升温高峰时用机抬头两千两公里平均每年有150多辆西茶水摊这里同个担忧沸沸扬扬强挺政治共商对策直到5月20号五马图西茶市区正式回归有了官方配属更有了官方的监管南京商务部门该套下期去泰县商家使用客体多方参与下次后皮乡茶对固定场地客厅经营同个管理规范其中包括出摊必须保证上阵期前一天剃脱棉服卡式炉等服务等等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刺激了看给他成了南京后皮乡文化市区十分水灵消防署生态太和府文理行业总监杨金谦给吧。
2: 这其中有人看到了五马渡回归后的井然有序，拍手点赞。其中在5月20日之后，南京的汽车后备箱文化市集的新增笔记指数有了突破性的增长，并把这个热度持续延续到了6月至今，逐渐成为了我们站内的一个热点事件。
0: 南京市商务 QQ 长张志超分析认为，后备箱文化市区能够和南京蓬勃发展，离不开南京浓厚的商业氛围。身怀梦想同创意的年轻人，依靠南京各所城市体育的开放包容，感受冰心的人文情怀。
3: 南京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8.48万元，位列全国第一。浓厚的商业氛围也为后备箱文化市集破土而出提供了源头活水，疫情之下，更需要携手努力共克时艰。在南京，正是有一帮年轻人，不仅仅是给市民带来了创意的产品和别致的体验，更重要的是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南京市民。各部门各区也为开市提供了各种服务保障工作。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市集里，有我们的消防车、特警车、邮政车。也有我们博物馆的推介专车，我想这些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对这样的一个新业态的支持。
0: 不同于一般市区，后备箱文化市区多了文化两个字，无论是社交平台用户表现出的期待，还是政府主管部门表现出的引导方向，都更希望打开后备箱有更多的人文情怀。上次的事像消防车、警察一下赶入打开后备箱，到南京市邮政分公司的五马图移动邮局、南京广屯水生社会保护消费等不断出现的新面孔。消费者们发现，每次来逛都有新发现。今日就是南京市处博物馆的团队将博物馆开入后备箱市区，带来适合市区氛围的文创产品。比如讲丝巾、书包等等，向市民展示东方丝绸国际化的土地魅力，建设小市区太文化。丝绸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跟企业们介绍的，摊位开放不到2个小时，空出数起单，对此就非常感谢。
4: 现在有60%的观众都是年轻人，就是感，我觉得这样可能年轻人会更亲近博物馆，然后他们如果有了这个印象以后，也许以后会跟我们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0: 南京广屯水生社会保护消费体验车参加了实习，相关负责人恰清风给吧，市民前来不仅是吃喝，更多的是走一走，感受一下上市的生态信息。
5: 我们本身是一个公益性质的协会，然后呢，参加这种集市，通过我们的文创产品来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江屯，他会把江屯放在心里，然后在日常的一些保护啊、公益事业，才会积极的去参加。
0: 给我一年注目给 在市区行人的狗尾提示的插足南京消防。今天郑州牛市从消防宣传查可牛市区县市搞好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提高市民的消防安全意识的同时，也营造为年年参与消防、年年关注消防的浓厚氛围，以及跨界推广创意施救，为市民带来一目一新的体验。跨界推广消防车，秘密可求的创高味道，带动节能的理想小学，规范同样火热并存。南京商务局副局长傅年凤表示，市商务局希望通过这次活动，重新定义喜茶后备箱文化。
6: 希望五马渡汽车后备箱文化市集能够成为全市后备箱市集的一个样板，成为城市夜经济的消费新场景，共同推动规范健康发展，打造时尚、活力、文化、潮流的新型城市烟火气。
0: 西茶后备箱发展之路仍然没结束，以后把南京后备箱文化市集给消费场景打造成独有的 IP， 和今后持续火爆下去。南京各茶队主理人和官方指导下，此年联合自身的发展联盟，并发出六点倡议，按照规范发展的自行茶、文化标杆的可创茶、绿色发展的倡议茶等等。南京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规范文件也已经会落行，将以近期发布。
7: 比如说，在我们的文化内涵的体现上面，在讲好城市故事、传播城市内涵上面，然后汽车后备箱这一块呢，在业态升级上面，现在呢都是业主，就是我们的车主啊，自发的凭借自己的手艺啊，一些手工艺的产品啊，这些商品呢，在品牌上和竞争力上呢，我们觉得还有更多的提高。我们更希望每一辆车都是一个小小的品牌，都是具有很好的线上线下的流量，能够满足我们的消费者对这种消费的这种个性化的、特色化的需求，都能用它的独有的魅力来为我们国际消费城市建设啊增加人气和流量。

欢迎继续关注米粒综合节目《爱富课》。西法讲360行，行行出状元。随着社会发展，一些新兴的职业应运而生，互联网营销师、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等多个新职业已经完整是纳入国家职业评价体系。下面就介绍三个新职业在本认识一下。在介绍技能之前，先问一个问题：你对最近公布的38个新职业人才缺口有几大吗？答案是未来五年，这38个新职业的需求是9000万，前景可谓一片光明。正好职业规划的人，不妨考虑一下。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以上上书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用客家话闽南语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广东梅祖是闻名乡里的石桥之乡，海梅祖的五法院米塘跳场。每当石桥赛开始的时候，观众都会听到这首《胜利就在前方》。梅祖加油，梅祖加油，跟着我节奏，比通热松鼠。该歌曲由客家音乐人郑飞斌作词作曲，美斯家家乡的足球队梅祖客家队创作的队歌。郑飞斌客家音乐人，他创作的《春八首》演唱歌曲当中，《苏果树》《永飞国家曲》以及《新曲将行》，代表着由客家味人物摇滚八三歌《胜利就在前方》，我心想等等等。本期我人生也来聆听客家音乐人郑飞斌的通堂音乐。

从一零五年创作起，数客家流行歌，到二零幺三年，数有成为 CCTVC 繁衍世界栏目客家赵志航的专访嘉宾，再到二零二二年成为每日节目音乐新人秀寻找演播度的上演中的主角，以下为主成为郑飞斌一路走来音乐创作最典型的人士。郑飞斌在摇滚吧三个中表达了自家的心志，佮爱创作客家流行歌曲的一片天。其前身的去研究流行音乐的流行密码，在客家话歌曲中用于摇滚、rap、抒情等音乐形式。曾经为主本体聚焦乡情、爱情、文化、历史等台中戏文落叶的题材，把传统客家文化和流行音乐在创作中的尘土融合，创作客家为人物、客家情、爱喜、客家人、阿妹爱爱人。等四十首非知名曲为客语歌曲，显示客家是民乐创作同传唱一潮。

买从来都没听明，因为马爱已出发。比如说咖啡，我走路有大股的街摊，也有妖艳高光的时刻。身边别人都会始终下定建议。从梅州市艺术学校毕业之后，去做过高速公路收费员，也做过媒体工作。后因我不久于用发自家红家人的时候，身边别人就先出门分身游说，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埋头创作。一边以摇滚的心宣示行业流行音乐的新潮流，一边以火热的心冲向爱国爱乡的主旋律。

高球好比是一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陈皮兵创造了新乡党永远的风声，为设立武汉抗疫创造新时代拍球员武汉加油，为中超足球队外组客家队和客家五球队创造队歌胜利秋海前方和巾帼英雄，为外组友创造宣传

已经已经持续因我自我的前部职务的增肥病全身心的从事因我事业，特别因我作品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关注，特别演出红场作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得到高度关注，比下个因我走向世界树立榜样。未来他希望继续努力创作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用音乐为社会带来更多正能量和温暖，为家乡贡献自家的一份力量。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乡下的时光都诶，乡下家伙变成山，真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态度，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洋溢、喧喧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

0: 天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天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初五报恩天意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甲经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介于九龙茶店明清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贵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三奎儿呀，你当然是我的亲生，那你为什么要偏心待我？哼！现在娘也不便跟你说，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4: 什么事啊？
3: 为娘无力供养你二人读书，想叫你不要读书，让你兄长一人读书。

寒窗日夜苦攻读，发愤勤工胜献书，期盼皇上开科衔，金榜题名耀门庭。

0: 母亲，母亲，
1: 文贤，你回来了。
0: 是啊，孩儿我回家来了。
1: 文贤，今天你回家为何如此高兴呢？
0: 娘，今晨出皇榜，要开科选试，孩儿想上京求名，便回家听听母亲的意见。
1: 今晨可考了？
0: 是啊，十年寒窗苦在身，早一盼来晚一盼，盼的就是这一天。
1: 哎，这个叫我

0: 母亲，你为何两眉皱起，是何道理呀？
1: 儿呀，您讲上京，为娘心中高兴。可是，
0: 怎么样啊？
1: 我，哎，为娘拿不出路费呀。
0: 这个，
1: 啊，儿呀，我到人家家里借点，去讨。

0: 母亲，家道贫穷，孩儿自小，这精神么？
1: 怎样？
0: 孩儿我不娶了。
1: 不不，为娘为的就是这一天，你怎能不去呢？儿呀，为娘陪你一同上京，一路之上，原路乞讨。
0: 哎呀，母亲呐、啊！

0: 你呀、啊，你看上京赶考这个念头就打消吧。我心想在家有母亲相依为命，就是讨，我也要养你的后半生了啊。
1: 哎呀，千万不可，千万不可，都是为娘无能。
0: 母亲，不要自卑。
2: 母亲，娘，
1: 大奎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兄长，你也在这里呀？
0: 啊，你回来了。
2: 是啊。母亲，你看我在外面做工赚那些碎银子，你拿去买些补品吧。
1: 哎呀，银子，为婿，哎呀，
0: 母亲，
1: 这下可好了，你的小弟在外面赚了银子，现在给你上京赶考做盘会。
2: 母亲，
1: 休得多言。哎呀，快拿着。
2: 母亲，
1: 大奎，你家兄长要上京赶考，你应该为他高兴。文轩，儿呀，拿住。
0: 不是。
1: 文轩，儿呀。

0: 问讯，二丫，你赶快到后面去准备准备，明天动身。
1: 啊，这孩儿知道了。
0: 快去吧。
2: 母亲。
0: 大奎。
2: 母亲，你可知道这些碎银是我做工赚来的血汗钱？孩儿想孝顺娘亲呐、啊，让你买些补品，补补你虚弱的身体。你怎么给他上京做盘缠去了？
0: 大奎，你的兄长上京赶考，难道你不为他高兴吗？
2: 高兴，母亲，我和你就是偏心。
0: 儿呀，也许母亲亏待了你，你恨我骂我我都不怪，可是你们兄弟的情分一定要有，一定要有啊。
2: 母亲，你看兄长此去京城赶考，我这几个月所挣的银两都给他上京而去，母亲你的身体又不好，总不能……
0: 哎呀，为娘知道你是一片孝心，为娘身体还好，你放心吧。
2: 好吧，母亲也只好如此了。哎，母亲，等我下次做工赚回来的银子，你可要多买些补品呐。
0: 哎，为娘知道啦。

贤，杂志之年当机赶考，这众朝命状元。有臣传旨，将我稍微紧马，命令这次。

0: 今天节目同听来介绍下客家人扇屋捏火习俗。屋系做好之后，众人爱扮捏扇屋度热处烧成煎火。按照客家人的传统习俗，靠前先机最讲究的是煎火。煎火之日爱七天结业良辰，客家人煎火时辰是要讲究的，一般都先拆开暗不透。贴咒花路康来往人多，怕遇到唔吉利嘅事情，怕碰见个唔吉利嘅花。去煎火之前，除了普罗卜盖之外，其他东西都可以提早办过去。煎火时候，煮饭的锅度诶爱放面，炒菜锅头度诶爱放上肉同啲鱼咧，系一种人类户口带着火带入新家。最后去新家度诶也爱先点着火，系去买一堆红烛、三支香等等。新家中人先去火盆度诶用木炭生火，并且用风烛诶捆成三把桥。到诶煎火时辰，男中人端起火盆先入厨房，女中人拿捻桥同装面锅头随后进入。当男中人把火放入到小木卡火炉之后，女中人立刻将准备好桥放喺炭火上，用桥烧起来，含着煎火添菜，接着就爱民放鞭炮。A 下礼俗做完之后，再办其他东西业务。客家人十分在意火中的顺差同人数，火烛、火烛有火增上家，有家必有火。客家人特别关注火的兴旺喜事，灶火旺、燃灯旺、白日旺，火苗节节高，家运时时旺。火太阳气久，家中正有福。即使烧食的饭呢，烧作的膳呢，客家人也不会去烧火方面打西双盘，绝对不能够让掩埋邪气重重的风风火火的家运。先防煎火天气是人们生活中人家烈日的态势，六千九人都为了用火。最为与众不同的是煎火人的闯热闹，除了一般的几盒糖果、糍粑、红包之外，还要同西郎摸爷送湿杂饭、湿送筷爷、炒菜锅头、米同油盐，表示为摸爷西郎烈日提供生活用品，推推上神，日食日富。去边客烛火开摄食煎火照时，皮客先生去开摄行殓前，行去吟唱歌词，歌词太自吓你嘅，鸡盖富有，冤烧文面，满堂用天，万事太神，假发炎方，六血真仙，上光万夫，紫丝炎田，花发双脸，玉满花汤，蓝色桃木，凤裂九门，万事顺意，业夫藏仙。皮克先生唱完歌词，开始鞭炮齐鸣，周边一笔高声掏火，摄人热闹非凡。新屋度诶，充满嚟喜气，人人都沉浸喺新奇之喜嘅欢乐气氛当中。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身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大奎，兄长。娘子，这就是母亲。
3: 啊，儿媳见过婆婆，媳妇免礼。大奎儿，快来见过嫂嫂。
2: 哦，是，拜见大嫂。
3: 哦，免礼。
4: 好，好，今日一家团聚。华庭实验，母亲，大奎，请，
3: 请，官人请。

0: 人，官人。
1: 娘子。
0: 官人，为妻有句话，不知帮讲不帮讲啊？
1: 哎呀，娘子，你有什么话？为父面前有什么不好讲的呀？
0: 官人哪。

0: 人，我可是为你着想啊。
1: 娘子，这我也知道。你看，母亲落得这般光景，也是为的是我。现在呀、啊，是我当儿子的孝顺的时候了。下次你可千万别这样讲。
0: 是。
1: 嗯。

0: 母亲，母亲，母亲，你看我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吃的那是山珍海味。母亲，这个日子多幸福啊！
1: 这衣裳再好，穿在我们的身上都不配呀！
0: 啊，母亲，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你为何流泪呀？
1: 大亏儿呀，我想家了，我想回家，明天我们就走好吗？
0: 不，母亲，如今兄长得了金科状元，又招了骏马，你是他的母亲，我是他的弟弟，也该扬眉吐气了吧。
1: 大奎，为娘这副面貌长得难看，你兄长当了高官，纵观罗氏来到府上看到为娘的容貌，岂不是给他丢脸吗？
0: 母亲啊。

0: 我要走，我要走。你看你娘这副丑样，怎么能在郡马府住下？我还是想回去，我要回去。
1: 母亲，我记得小的时候，你时常对我们说，儿不嫌母丑。母亲，难道你今天把这些话都忘了吗？
0: 是呀，可是你哥哥他不是我的亲生啊。
1: 你母亲，你说什么？
0: 你哥不是为娘的亲生
1: 啊？是吗？哥哥不是你的亲生？母亲，我才不是母亲的亲生啊。自小起好的敬哥哥吃，好穿的敬哥哥穿，不信我不信，我一定也不信。
0: 哎呀，

0: 母亲，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儿呀，是真的，我对不起你呀。
0: 母亲，这些年来你对我太偏心了，我现在终于明白娘的苦衷了。
1: 儿呀，你恨我吧，你骂我吧，把你这么多年的恨和怨都放在为娘的头上，娘不会怪你的。儿呀，正因为你是我的亲生，我才这样对你，要不然我怎能对得起我们的恩公啊。
0: 母亲，人家说仇一枚，我今天才知道我的母亲有多么的美呀。
1: 儿呀，你不怪你。

0: 不，母亲，儿不怪你，孩儿一点也不怪你呀。孩儿我更爱你这念头心善的母亲。
1: 儿呀，包袱我已捡好了，这是给未出世的小孙孙做的衣裳，等孩子出世就能体现我这个奶奶给他的爱心。我们走吧。
0: 母亲，在这世上我有你这样的母亲，我真骄傲啊。
1: 你真是我的好儿子。大奎，我们走。
0: 哎，母亲，我们这就走。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求广播，明年用汉尼普通法、广州法、客家法、闽南法、潮州法、温州法，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

0: 时代脉搏，新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听众朋友，伫咧今仔日咧新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万代青草药作为厦门市中医药的典型代表之一，伫咧促进文明复健、保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加入福建厦门，来感受万代青草药的源远流长。如果讲云南西双版纳是一把美丽的、让人流连忘返的山水画，那大洲春色来的大洲之景，就是其中熠熠夺目的花蕊。节目下半段，咱就带你斗阵加入云南西双版纳，去看美丽广袤的奇景。这位是新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万代青草药作为厦门市中医药的典型代表之一，凝聚着厦门人民长期以来的健康养生理念以及实践经验，伫咧促进文明复健、保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加入福建厦门，来感受万代青草药的源远流长。福建闽南地区含有性气候明显，规年是湿润，地势的水土真容易产生一挂地势的疾病。病来如山倒，伫咧物资匮乏年代啊，大家为了治病，伫咧长期甲病魔斗争当中，因对这一页探索总结出一套以本土食物治病救命甲养生的方法。伫咧古早时，伫咧闽南的厝前厝后，总是少不了绿色的点缀。可以在院四季或者是墙角厝顶的稻盆瓦盆里面种着看似好亲像平淡无奇的青草药，还有亲像大葱啊相款的风苍，会当治疗因为风寒引起的酷酷嗽。开着五七角形状的白色花瓣，形状好亲像一粒绣球的球兰，伫咧闽南嘛，又搁被叫做绣球花。厝内囡仔发烧感冒的时阵，长辈便将即挂药啊是创烂，创出迄挂绿色的汁，饲伊啉落去，伊就真紧便会当看到恢复的效果。这便是万代青草药的大概款药。万代青草药是闽南地区新兴食物药材的总称，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而形成的一个具有完整的理论和闽南特色的青草医药学体系。伫咧闽南地区大汉的万代青草药会委传承的柯祖贤有着相款的囡仔时阵的记忆。
3: 我是在泉州永春的乡下长大，所以呢，小时候啊，跟着父母亲还有一些家人一起去采草药。比如说我们在清明节的时候呢，会去采鼠曲草啊，它回来呢可以做成鼠曲果。那么在端午节的时候呢，会去采艾蒿。
1: 青草药跟中草药无相款的是，青草药以新鲜的食物为药，具有耐寒功、价钱亲民、无药物残留、疗效稳定等优点。而中草药是以动植物或者是矿物质为药。万代青草药用伫咧治病、防病甲保健的历史是真悠久的。根据厦门市志、厦门市卫生志记载，有根据来源会当追溯到八上时期五千年开始，古历时阵啊已经有1100多年的历史。厦门以及伊附近的泉州、漳州地区，地处亚热带，气候是真温暖，雨量真充沛，一年四季是真适宜植物的生长，蕴藏着真丰富的药用新鲜食物资源。讲起甲青草药结缘的经历，柯祖贤表示，甲曾经饱受药伤的苦有关。正所谓久病成良医，伊伫咧就医的过程当中，也熟悉了近百种的青草药。
3: 想想，感觉你是被选择。当年哈，就是因为身体的不好，有这种很切身的体会的，脊柱、腰背这块，不管是你坐着、站着、躺着。清醒的或者是夜里做梦，它全部都是痛苦的经验， 草药医生。

0: 帮我们来治疗的话，那你也会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经验。
1: 在咱康苏贤看来，还是青草药的悟性是真关键的。伊看见袂少一开始真有兴致的人，但是伫咧学习的过程当中，始终是无法度融会贯通，找袂到关键，无法度去啊进一步。或者是真长的一段时间，拢伫咧认真钻研青草药文化，但是突然放松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生疏啊。为了牢记满台青草药的药性药理，柯苏贤是亲自品尝百草。柠檬胺做出来的味素，好亲像三合板内面的加水，所以袂用当做是来予药来吃。厦门本地种的龟尖草做出来是红色的，啉了有一寡回甘。可啊，神奇的是白粉丁做出来啊，竟然是豆泥的味素。柯苏贤表示，册顶看来底下必须个这款的家己来品尝的，才会当记得牢。味觉的记忆是留存第久的。
0: 一个呢是理论的学习，还有很多草药书籍你要不断的去翻阅，另外一个呢要经常走进山里面，要去跋山涉水。
1: 在厦门市海村区的自制八景里面有一个青草药园，海村自制八景保生青草药园，为了推广青草药文化，这地是进行了400多种的青草药，设立了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专门用在传习和科普。另外更加自制当今百草园是紧密的合作，积极促进满台青草药文化发展。根据柯苏贤介绍，自制北京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开设保生讲坛，组建青草药学习班，招募青草药爱好者共同传习学习。每一个拜六礼拜日，邀请文化学者、非遗传习人、民间青草药专家、各校的中医药老师为学生们来开课。
0: 到2019年年初，当时呢，我们要正式挂牌的时候呢，黄院长就把我推荐到传习中心这边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普志愿者老师团队呢，把这个青草药文化往外传播。目前400-500种的青草药，应该是闽南地区这边品种最为齐全的一个草药园子。每周六的上午都会开设这个草药课程。在上完课之后，就会一起到园子里面来亲身的实践，来学习，一起的来关注我们闽南的青草药文化。
1: 即阵自制北京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也经常举办各种的亲子活动，通过手工制作香包、香果等等，来向新世代普及青草药文化。满台青草药科普技管家老师请单。
2: 我们在小朋友推广这上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像我们青草药进校园，通过一些校本课或者社团课的方式，让小朋友能够实地的接触到青草药，让他们认识它，对它有兴趣，在他的幼小的心灵里面埋下一颗种子。
1: 青草药注重“青”这类字，真侪草药啊，拢是生长伫咧山区产业，处前处后。老百姓的身体啊，有时阵有淡薄小问题，就现采现用，拢是真新鲜的药品。草药大部分是野生的，质量好，疗效好。看过住在北京的四季，一盆盆的蒲公英、灵土树等青草药，伫咧精妙的树架所在啊，是迎风招展，生机盎然。即阵除了一挂山下的推广之外，柯苏贤阁想起用新媒体方式，伫即个自媒体的时代传播满台青草药。伊亲自走访闽南各个山区的产干对头，零下坡堆采寻常见的野生青草药，唔干那讲解青草药的形态、药性、药理，有时阵啊，阁介绍一挂青草药的有趣味的典故。柯苏贤始终坚信，只有亲身的走入一挂草药实物，才会当去啊真心的感受到因的魅力。
0: 不同的一个地域呢，它生长的一些草药植物是不一样的。青草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更多的走到大自然里面，去 观察这些植物的习性，去感受它们的气息，啊，来亲身的来认知它，来采摘它，甚至呢品尝它，啊，知道它的五味啊，酸苦甘辛咸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
1: 柯祖贤表示，目前青草药的影响力是愈来愈大，伫咧全球各地拢有着青草药的爱好者，真心爱欢迎更侪青草药的爱好者来到厦门海生组织北京保生青草药团购中心，来斗阵分享万代青草药的神奇。暂时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慢慢的去调和，改变大众对闽南青草药的态度。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如果说云南西双版纳是一把美丽的让人流连忘返的山水画，那大洲存在里面的大洲之景就是其中熠熠夺目的花蕊。节目接下来咱就带你去走进云南西双版纳，去看美丽广袤的奇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西双版纳大洲秋江之景，简称是大景，是西双版纳大洲人民世代相传的民间秋江艺品以及生活的必需品。大景是人类历史遗存的文化石，到此阵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主要的山地分布伫咧大洲四区的云南德宏、西双版纳、金马、闽莲等地的河谷平坝地区，以及经过京东、万江、金平等关加金山江流域一带。伫咧版纳、德宏等地的农户厝内，即寡用古老的织布机织出的金布啊，出自妇女的手，图案是多样的，有高洁的荷花。天日的冰冷，街上的空笑，中中的大笑，这些素材都来关注当地的生活，表达大洲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大景可以制作成围巾、道具、杯垫、服装、手提包等等，都是以粉红色围巾、绫罩丝以及金纹丝为尾，交织而成。大景体现着大洲地区南京女子的农耕社会风俗，显示了大洲人民的聪明才智。虽然大景是小规模的三甲连的生产模式，但是传统的技艺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深刻的内涵，值得咱去传承并且弘扬。今天咱要请到的是景洪市甲山镇曼峦顶村，带着一位叫做叶丽苏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去了解大洲之景。叶丽苏今年65岁，走入伊的厝当中，会当伫咧院内面的墙看到黑对白里的白，顶头写着“西双版纳大洲之景传世所”。看起来好亲像一座掩映伫咧碧水山林之间的艺术大师的工作室。传世所的墙面上，林林总总挂了各色的大景的艺术品，有两尺宽的长方形的图案布，积满了几何图案，啊，佮有上尾两边布满的花纹，中央是平静地面的顺色布。叶丽苏为16岁就开始学织锦。伊精心地选了一挂家己第一满意的作品，伊伫收藏伫咧厝内二楼房间的床头柜内面。
3: 这些年积攒的宝贝，用的都是传统老布，平整的织布上厚厚的织一层花样，但摸起来还是那样柔软，甚至翻到背面图案瞧，还是一样的整齐。
1: 叶丽苏的每一把织锦作品图案，看起来拢是真关秀的。伊提出这一把用粉色、甲红色、绿色拼接斗阵为背景，头前是人甲马干变为线条的大锦，好亲像勾勒出了大洲的春天。叶丽苏穿了一身的尼龙织堆的大色长筒裙，头毛是梳到桌边，然后为下面到顶头绕到后脑，然后盘起来。伊甲所有的传统的大洲葫芦相款，为10几岁时阵就开始学织锦。
3: 解放前，我们家是这里的名门，我奶奶的爹有5个兄弟。我们家和村里的人一起建起了现在的曼峦顶村。奶奶的爹在这里是当大官，家里也做生意，很有钱。 他托了一个美国的商人带来了一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缝纫机送给我奶奶。
1: 叶丽斯的阿嬷是村内的织布的歌手，为风扇开始织布在伊伊拢会晓做。叶丽斯讲，虽然阿嬷是织布歌手，但是伊学习起来却并不轻松。
3: 奶奶从不会手把手教我，她只告诉我要上几股下几股，然后给我一个样本让我看。我记得有一次织一匹布，到了后面怎么都不会织，就反复看，每一行都要几根上几根下，数到头昏眼花也数不清楚。学了两年才学会了基本图案该怎么走线。
1: 叶丽斯为弹棉花开始学，先学风扇、织布、泥布。当时的颜色只有四种：蓝色、黄色、绿色和紫色。蓝色所做斑斓军，黄色来自黄金。

0: 绿色用的是树叶，拢是先蒸水，然后再加入盐到鸭内面来煮。煮好后，倒入一个装着炭火的炉羹，加入出水分。第一奇妙的是紫色的脆醋，用的是一种真奇妙的糖卵，加工之后是紫红色的。你小情之后一步，个先泡几日，充分的软化。可以你料烫情，个先把这个步充分的准搭。那么啊，颜色就会你无均匀。你的过程啊，需要加热，个用中火煮至少半点钟。伫咧吉尔斯的西双版纳大组织金团事所工作室内，即阵啊，经常出席着真侪前来拜师学艺、村内的少年的查某囡仔。即阵二十岁查某孙也带着伊学习织锦，继承即个老手艺。织机前啊，吉尔斯的阿嬷正细心的指导着查某孙。
1: 你看，我们傣族设计的传统花纹是没有统一规定的，现在设计出来的是白底，大家会误以为是传统的床单。你看，如果上下颜色用其他的搭配，大家就不会误解了。
0: 这么多年来，吉尔斯带领大家一直不断的探索研究，在咱傣族传统的手工织锦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融合家己的构思和设计，让傣锦做工是更加精致。伫咧金凤市曼暖店村，村内150户人口，大部分啊拢有织机。成年的妇女几乎拢会晓编织傣锦。2006年，曼暖店村被列入省级傣族织锦之乡。2008年，傣族织锦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伫咧中华民族民间织锦艺术保护当中占有重要一堆。织机好织机，木兰当好织。一个古老的织机，清脆有节奏的声响，伫咧今仔日啊，依然是遐尼好听。即阵的傣族织锦也会当甲时行潮流进行融合，好亲像伫咧潮流服饰当中，加入了一挂傣锦的元素，和傣锦的魅力伫咧可爱舞台上熠熠生辉。
1: 遵循传统是不行的，应该要跟着时代走，时代在进步，我们也不能落后。现在社会飞速，难道我们要一成不变吗？该改进的地方我们要改进，比如颜色上下部分的搭配，团结一致，做好傣族文化，才能跟新时代的步伐前进。
0: 即阵行伫咧西双版纳大街小巷内面，阮总会当伫咧礼品店内面看到一挂颜色鲜艳而且图案古朴的仿真的制品，体现出真浓厚的新款的气息。一挂用金丝纹线穿插其间的美丽织锦，好亲像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但是又阁无失去朴实甲典雅。感受到传统和现代的生活交织相融，生活越来越美好。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担任中国内地民谣女歌手、独立音乐人、词曲创作者，伊的音乐才华加个性魅力，和伊伫咧乐坛上啊，是形成了真独特的风格。伊的音乐也融合了民谣、摇滚、电子等多种的元素，形成了家己独有的风格。本期的音乐节目，咱就到阵来聆听伊创作的音乐。

男的粗细点的贵州贵阳，细致的九零后的英刚郎。英刚是一位细汉的爱好，热爱钻研。他高中的时阵就开始参加各类的校园歌唱比赛，但是男的并没在音乐上进行专业的学习和深造，而是考上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大学期间，达立认识了一挂在音乐上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一支乐队。声歌、唱歌成为了达立课外生活的主流，而且搁真享受。

但你的声音有时是性感的，有时是温柔的。伊的音乐作品充满着灵性，每一首歌的编排拢真特别，无去忽略流行，但对个人的特色的呈现会当最高极致。伊的声音表现力是真丰富的，总会当带来真特别风采。

这阵咱听到这个陈丽丽《小满》这首歌的旋律是简单而且动听，歌词就亲像是青春的日记，记录着迄款青涩而美好的时光。陈丽用伊动听的声音，将这首歌演绎是深情而且是动人，让人是不禁回忆起家己的青春岁月。

这阵啊，咱听到这首《一莲一菩萨》，气氛真多的，融合了摇滚加电子的元素。歌词就是充满了对生活的思考加感悟，表达了大家伫咧面对困难加挑战时阵的挣扎加坚持。但你们的声音在这首歌当中啊，显得是更加坚定加有力，让大家感受到了伊的音乐才华加个性魅力。

由陈立创作的《草莓》这首歌曲，收录伫咧2015年2月2日发行的头一张个人专辑《路亚》当中。歌曲融合了民谣加古典的元素，唱腔温柔细腻，营造出了一种独特的音感的氛围。歌词大多是考古化，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受到了少年朋友的喜爱。

简单的口调，清新的歌词，伴随着吉他伴弄，奇妙能力歌这首歌曲的旋律真轻快欢乐，歌词则是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加期待。但你用以多年的方式呈现了这首歌的主题，表达了一对新欢的恋爱和对未来的信心。但你们音乐录屏搁伫来继续，伊个每一首的歌曲，拢亲像是一个故事，互人啊伫咧聆听当中，会当感受到新欢的美好甲力量。你第一届倒一首，咱就到底呐来分享者。好，听众朋友，今仔日咧音乐悄悄滚就为恁分享到这块，咱明仔日的时间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蛇传53本，顶一本咱有讲清明之日。小青挑伫为峨眉山落来来雷峰塔这个所在，进前要落来，伊有看到因的姐夫甲了月星啊、望高来雷峰塔咧，甲老母扫墓。小青激动甲目屎淋淋过，想要落来介绍恁，毋过心肝头一个怀讲毋通，即落来淋了到地吼，牵灯挂刀会去误代志。咪个塔后壁上。因姐夫甲了月星啊，转去已经看无影啊！规个雷峰塔头前，甲阿姊讲：“阿姐，我来救你！”喊一声，门甲我开开，塔神你甲我出来！

我咧告的，我是这个所在塔长啊，无啥代志，赶紧转去，赶紧转去，唔通等我起性地，甲你讲吼，我拳头母无认老爸的咧。咱讲小青这当时也目睭金金看到这塔神话，迄居民歪个起叉咧，啊，搁即阵讲话坏人你落地，伊也讲啊，我叫姑奶奶啊，我你讲，你咧告告啥人？迄、那个白娘子，阮阿姊啦，啊，你若较认路。个人开一个门，把阮阿姊放出来。啊，若无我阿你讲，你拄只毋是讲你拳头无认人诶？我阿你讲，我这支剑无认老爸，听有无？哦吼吼！咱讲塔神这当时一个听到小青枪这落声，目睭贴一个贴一个，吼吼！啊，你搁甲我乱枪声？你看伊手安尼护一个，手等三两支剑，迄两支剑吼，毋是像安尼直拢上，毋是诶，迄落是雷峰塔。安尼叫做什么？叫做高起剑啊！等一个火，两支手弹，鸡丝头烧到地。好、哦，你无目睭，我这个鸡丝头也无目睭的，这个是无认祖公的。哇、哦，伊讲比伊加一文就丢了。小青一个听到这落声势啊，红椒压起来啊！我好好跟你讲，我是一条讲，啊你比我比较有岁数，你拿我牙讲起来，真是舞落到地，啊你就知。你是目睭要切一个，还是安怎？小青枪一声，你看伊个塔神讲啊，死查某囡仔，你若要叫放人，我甲你讲，你着照听书来。阮师傅甲我交代，叫我好好顾这些呢。迄落毋是讲我挑一个伫遮，甲你踮要食咧顶路，怀茶夹日走，毋是啊。我看你个囡仔人，规气甲你讲条件，要放人你着摕路条。等阮师傅发旨，你听有无？无这个通行证，我甲你讲，我若放伊出去，啊，你是要害死我嘿？我着互阮师傅安尼拉到遐，甲我勒死，你敢知？啥？你安尼出嘴叫恁师傅，啊，入嘴也叫恁师傅，就是你臭头黑相思啊，毋是？小青一个安尼甲伊问啊，咱讲这个塔神这当时目睭贴着贴着，啊哈，脚手开始拉拉错啊，啥？伊听到臭头黑箱即几年咧讲因师傅啊，惊一条大不着啊！迄做囝，阿免讲做囝啦，班里三宝从来都无人敢叫因师傅叫什么臭头黑箱，有影？因师傅迄头安尼光生生，啊，毋过黑箱人大家计嘛着下头，嘿啦，啊，就是讲迄头有头皮有影啦，你嘛袂使叫人臭头黑箱，安尼无礼数啊！我甲你讲，阮师傅是叫做法海。你们叫做什么花海海员？我跟你讲，就是臭头黑箱。什么什么？你拄只讲什么法子？什么法子？伊个铁器当个做啦，迄落歹心肝偌长刀会吃袂惊路啦。伊敢有什么法子？伊全部是裤头全部变迄落小空的咧。吼、哦！啊，规日甲恁呛声，甲恁驾驶，甲大家安尼雷头剃顶啊，啊，孤孤神神，伊安尼放屎，恁就闹好顶呀。咱讲小青一个安尼落落去啊。迄、那个塔神，即当时一个听到到底，迄、那个心肝会胆惊啊！迄头壳转弯转袂得过来，从来都无人安尼像因师傅的咧。哎，姑奶奶，你嘴唔通阁上，你若讲咧到底，阮师傅等下听到我会叫伊做。我你讲，你若要叫阮师傅吼，你两脚着立正，听有无？啊，第一好吼，驾手啊，按鱼仔边安尼行一个军礼，话做即阵唔值钱。要叫我放人，我甲你讲，就是着刁滴，你去甲阮师傅讲一声。啊，若无吼，我真是放你出去。我，伊要讲啥？伊讲我着互累死啦。我你讲，迄当时我有咧顾一个叫做啥物苦仙，还是仙苦啊？啊，毋知我迄个下骹一个死狗囡仔，安怎将伊安尼顾甲无去啊？迄当时我着互阮师傅甲我吵架，安尼我迄个头毋知要落按倒落落去，然后一个狗洞我两入去，安尼煞尾师傅啊，讲我安尼阁少年呢，啊袂晓世事啦，啊讲安尼放我煞一刀，啊毋知甲我拍咧即个所在，讲啊你若阁第二起个，人讲无山不成岭，无是袂煞尾，毋是讲无山不成岭啦，有第一刀都无第二刀，第二刀若阁安尼还到地啊，姑奶奶啊，毋是我即个。去去当个做啊！拜托拜托的，去找阮师傅开一碗路条的。我你讲我过一只，过十年啊，过到我袂吐气啊！唔是我伫只挑工，安尼咧甲你摇把叉，你敢知？
啊，阮师傅啦，讲要放伊倒去，啊，你这个门挂阁甲我斗好好，我甲你讲，我代志也煞尾啊咧。阮师傅啦，讲叫我踮咧这个顾这个雷峰塔，啊，

这地啊，清新清新，我会安尼做一个埕，安尼个围起来。啊，若要叫我搁倒去金山寺做管家也好。我你讲吼，我已经十年无接触这类业务啊咧。咱讲塔是咱一个讲，小青哪会卡咧？小青讲，你唔免搁伫这地安尼话做啊到什么狗屎？今仔日我甲你讲，我就是带这两支鸡丝头要来叫阮阿姐啦。啊，你要放也着放，唔放也着放。啊，你若唔放，我你讲你敢砸我面头前？我甲你讲，这支剑无目睭话咧，你若爱看爱知，我放一个你看卖。讲了，小青按涂跤一块石头咱铺一个，嘿，迄石头咱变做两平啊，破做两平平平啊。咱讲这个塔形看一个看到戆戆啊，哎呀，我这两支高叶剑啊嘛是好所行，嘿嘿，姑奶奶，你唔通讲伫这地咧搞点威风，嘿嘿，你点好叫嚣，我甲你讲吼。你想计好大啦，无人你去下骹阿门看卖，钱塘四角四颗令灯，你去探听一下，啥人敢甲阮师傅啊安尼伫即地咧乱抢声？迄个讲话吼，计着安尼温温啊讲，细细声安尼讲，倒一个敢抢声大母声伫即地安尼乌白话，你是毋知死嘿？塔神一个讲了，小青兼护一个讲，吼吼，啊你又食着。我若在世唔来食，我甲你讲，十年前恁老臭头下想，就要想要甲我收倒来啊！迄当时呢，我老神在在啊，爱收袂稀罕啊！啊，唔只有今仔日我来食，要搁加安尼收吧一个。你去找恁臭头下想，啊，若无我你讲，你先开开，阮阿姊会出来。啊，咱吼，一是一，二是二，喜是喜，黑是黑。我带阮阿姊啊来去恁金山寺，啊甲恁迄臭头和尚吼，啊再搁笑一道，看要行手机围棋袂要紧，啊若是要搁练拳头舞，恁姑奶奶今仔日超工就是滴一个，安尼爱甲伊安尼试一个滋味咧，安尼无食无滋味啦，啊食侪无滋味啦。哦，小青煞咧讲啊顶打啦，咱讲即个塔神一个看，即个姑奶奶即阵话已经写啊到遮，啊伊也防范啦。我你讲，你个人倒倒去。要放恁什么？迄个阿姊，嘿，再不问导游，伊袂啊，我你讲，我这两支鸡丝头有讲话啊啦，鸡丝头甲我讲嗯啦，小青一个听，红就起来呀。你看剑安尼按顶头等绣起来，对，塔神头壳等安尼要竖落去，塔神迄、那个下意识两支剑按头前安尼一个咚咚一声喷起火啊，我靠，等浮起来啊，小青剑按正边浮落去，塔神。倒手等落去过，塔神正脚出来，小青倒脚踢倒转，就是安尼一来一去拍十几个回合，迄当时叫回合。啊，若要讲呢，就是讲拍十几分钟久啊，一个拍到底，迄塔神无力死啊，啊，伊家己知啊，自在袂调啊。咱若安尼金金看迄两个伫边啊咧练武艺，练到底迄落拍真实的吼，写生死文书的迄落，啊，你目睭咧看，有影塔神即阵吼已经开始。后壁咧皮皮喘啊！啊，你一个看阿仔，伊就伫迄塔内面，啊，规日乌天暗地，啊，也无看到日头。拄只塔神加枪迄落声，啊，是讲花海迄当时该靠金钱啦。讲我甲你运淡薄工啦，啊，人运一顶，我甲你运双顶，运三顶，这三顶工，互你食一世人，食袂煞尾。啊，伊想讲，安尼伊就扁扁的咧，啊，伫内面咧搞得双细双细。你若讲规日无你家己嘛，剩脚出手比比的吼，滚滚安尼，互烧透烧透的，互较凉凉的。啊，迄、那个力势安尼开好开好，唔则三丁力，唔则自在会调。无啊，规日伫内面吼，啊无代志，安尼就哭哭安尼哀，啊无就唱小调。啊若无吼，啊秘伫迄个砖棚看外口，外口啥光景家己伫欣赏咧。啊规日吐大开讲，啊恁北方歌食要歌到什么时阵，啊是一日头咧。你讲阿无安尼小练功，那小青了伫峨眉山，逐日都咧练功诶。啊，练到家己迄个筋骨胶全，内功外功，安尼即阵拢安尼贯贯伫身躯诶。啊，佫无讲小青今仔日来是要救因大姊啊。迄心肝头，我你讲已经十数年即落心结结症诶，出来迄落力啊，扫落到底啊。即落计加急诶，加怪诶，吼，袂输诶。咱讲迄落火车母有时啊拖火车吼。啊！你拿一个做吼，啊！伊安拖到地，加咱落去，塞落到地，啊！你记载都记载袂掉，即落叫什么？叫做历史的车链都掉。小青即当时也是安尼，毋则甲即个塔神，忽到地塔神，即阵都记载袂掉。咱讲啊，小青迄落不。

到底，那边啊空气拢得伊行。伊若兼一个舞落去，涂骹风现卷起来。啊，若搁舞第二下天顶等乌坎坎，舞第三下等单雷死啦。啊，有时阵吼雨等强落来，咱讲塔神伊知自在袂调啊。即阵小青剑安尼拄按顶头，搁再扑一下伊迄支高牙剑，搁再去动掉。伊是两支的咧。咱讲迄个高牙啊，即当时将小青迄支剑安尼加远下，安尼先喘吐大开吐两嘴啊，喘喘的。啊，哪喘来讲啊？姑奶奶，我甲你讲，伊即阵该颠簸。讲阮师傅有一张护身符好啊，迄个是平安护身符的。伊讲我甲你讲，我即是风火拢袂冠军的咧。你吼、哦、个人赶紧倒去，唔通踮要食，佮教我安尼伫即地舞来舞去。吼、哦，我大人唔爱甲囡仔拍。小青讲啊，讲你免相空，恁师傅就摕迄个咧便宜啦。恁师傅逐摆安尼相空，讲伊迄地啊金山寺伊有符咧，啊一四季咧放符，讲啊符会安怎，该保庇安怎安怎。我甲你讲，真金唔惊烈火炼呐，吼、哦、啊真灵唔惊海水深呐、啊，海底佫较深，那是。有天下不睦的代志，我甲你讲，嘛是安尼落去，该呼甲清清清，扫甲明明明。我阁甲你讲一道，你门个人开去，阮阿姊放出来。若无，我这支剑真是唔认输。讲了，小青剑胆现暗，后壁安尼抽一个，先安尼该抽出来再阁讲。无好这个塔神呐、啊，迄两支高个剑安尼该安尼加远下吼，袂出卡袂出手的。伊知影这塔神即阵是要脱轨的，互你断开都袂要紧，我阁少年的，你惊啥？一个抽到地啊！啊，伊等爱顺续按进程，等要插去。咱讲塔神这个人目色好，一个看到这个白色，知影讲搁安尼混落去，毋是空啊！岸边啊，安尼小闪一个，咻一声，你一缸乌烟等为天顶安尼等出去，小青现跌去，跌伊到地啊！安尼混两下，小青心肝底安尼家己丢一个，我是来救阮阿姊的咧，唔通人走跟人走。伊迄落是跳空压空，要叫我跳落去的咧。你看小青剑搁再丢倒转，按雷峰塔这边搁再扫过来。咱就讲啊，塔神变乌烟，按天顶出去。伊个方向是金山寺的方向。伊知啊，甲小青舞到地，舞落去，唔是雷头铁顶咧，迄家己命就点只吐血咧。赶紧帮阮师傅来，甲阮师傅讲一声。若无点只搁再天讨落去，伊个少年我较老，吼、哦，无讲我安尼。在塔内面乌天暗地，袂用介点食。咱有一句话讲：天讨就对，唔通天讨啦。伊讲就赶紧来去啊！啊，若无这个死查某囡仔，迄是大炮四过乱子弄的，无定着迄支剑，安尼甲我舞到地，啊，替我出开煞尾咧。啊，我安尼方讲出去吼，笑啊下怀歪啊，唔通赶紧来找阮师傅，啊，无食到安尼剑甲安尼冰冰冰冰的，伊迄地也听袂到臭鱼人，伊讲去互晒糊着。咱讲伊唔知变乌烟啊，天顶安尼上去，有影小青又太刁的。你看伊按180度大转弯，面一个弯，即当时来雷峰塔即块所在要救因阿姐啊。咱即阵讲塔神一个看到小青180度面按转弯去雷峰塔迄边行去吼，伊家己咧痛啊，好大滴啦！我拄拄在咧急开无开啊咧，看诶，安尼河威最急，人急计生啊！哦，我一个计地煞有知影，阮师傅来甲阮师傅通报一声，想到遮，啊，伊家己安尼腹肚安尼转一下，安怎？即落叫做吉工啊！因咧师傅会三顶金宝的第二顶，就是即落安吉拉就对啦。要来因师傅金山寺即地即边，甲因师傅讲一声。咱即阵就讲金山寺法海，伊咧创啥？真久无讲到伊啊！听众朋友，稳当淡薄，安尼心肝突突突，啊！伊走去倒落死咧。我阿你讲，就伫金山寺的，为十年前，迄当时伫苦仙引导咧收白娘子客，伊在遐上晚。迄当时，伊原底是咧想讲，将这个小青即要青蛇也收到底。伊有咧用伊裤头工，迄枪工风有咧管。哎，今仔日是安怎啊？安尼，我已经使尽全身来讲啊，安怎小青就收袂得入来？伊拄仔咧戆影一下，搁再叫一道，叫完无入来。咱即阵在讲十年前的代志啊，无入来，伊安尼想讲要搁叫啊，伊个心肝头现塌一下，安尼淡薄臭臭臭臭，嗯，伊知啊，若搁叫落会吐血，唔通？迄丹田力有时阵若运工运到地咧。拖拼，唔是有一句话讲，天气人不如人气人一支棍。
我即阵也是人饲人，就是讲人激人，气激气，啊，但吐血啊，无法度啊。哦，啊，伊鼻仔懵一个，啊，唔敢讲，看到讲伊阵六岁已经无去啊。迄小青阿哥安尼直接地解呼一个看，伊就吐血咧。伊咱面一个我捧个黑心碗，加八里卡撇咧撇位，可见因兜安尼才出来就对，未倒就倒来金山寺啊。迄当时小青是有要录啊，不过伊就知影因阿姊要行进前，甲翘手讲一句，讲你赶紧倒去峨眉山找阿哥讲一声。伊知啊，因阿姊讲着阿哥甲你点拄啊，啊你去江头你才救的，我救的，得出来就对。咱讲小青，你嘛看这囡仔囡仔咧，即当时未使一日啊，大百外岁啊，心头在在，唔是春顶摆啊，安尼心头未定，挑战性命，唔是安尼生。伊无现冲去就对，甲柯先讲一声，咻一声倒去倒落，走到峨眉山啊。咱即当时讲迄臭头黑箱啊，撇一个撇咧，法海要倒来金山寺啊，三步做两步，一个你丢啊到伊金山寺山门外口河顶诶。来到河顶，啊！伊等停卡准掉哦，我着先来雷峰塔安怎？手捧这块碗，搁捧入去废去啦！伊讲着先这条先发落好势，唔则走去雷峰塔，啊！等卡倒病，啊！塔则搁砍远下，啊！伊要行进前，该迄落关节救来，等斗阵去，白娘子该卡要雷峰塔下底，啊！这当时搁再倒来啊！来到地，啊！伊着呛声，今仔日我办一条大代志。我甲你讲，为今仔开始，四颗恁顿食，大家拢是爱咱这个所在人，啊，有迄落无爱这个所在人，我甲你讲，迄落声势抢唔着声的，拢该安尼低头下倒的，吼，即阵是该打雷轰太下倒，下你就是脚该落掉的，啊，会袂脱开。啥人若无爱这个所在，啥人都会袂脱开。我海那就伫这个甲正人讲食，是咧讲假死啊！咱讲迄两道，伊甲阿哩白娘子因撇这两道，大家目睭金金在咧看。讲因师傅安那有迄落工，啊甲人忽啊安尼，伊安尼嘛走倒落死诶。啊有诶，就输卡会安尼呛声。讲咱迄师傅看煞拍袂，拍查某拍袂叮当咧，啊真垃圾啊，啊唔敢大声呛咧。我海目色一个看，伊就知毋是毋知啊。伊来哩一个一个驾驶吼，人讲。嘴福心不福啊！迄个无采工，采破问导游啊！我倒去搬家石头来，吼、哦，啊，搁出嘴，啊，迄两尾蛇该收落去，啊，该缀咧，太过假搞，因目屎才会哭。啊，我出声就好，唔免搁出拳头舞，啊，是讲出脚踏。迄个出拳头舞、出脚踏的，因会讲我是咧用武力啦。吼、哦，我出嘴，即落嘴我阿你讲比拳头舞、比迄个脚较好用、较好叫嚣咧，安怎？我甲伊讲，你有看到无？啊，那你若无爱这个所在，敢甲我伫这个所在安尼摇把叉？啊，恁爸就是甲你带落去下底，啊，甲你安温温啊点灯啊，啊，大家唔目小口啊，乖乖啊，吼、哦！你看，这十数年啊，大家嘛乖乖，无人敢甲我伫这地大细声。我海心肝头是毋是会爽？哪会爽？心肝头踢踢。伊讲相看讲，迄两尾蛇拢互安离远下，伊心肝底知啊，死啊，讲唔对，只一尾尔，一尾收无对，啊，唔过嘴已经讲出去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有一句话就是安尼讲啊，四只尾去撩吼，就撩袂叮当的咧，无讲黑箱，臭头黑箱，迄个画像到底，平常时就是讲圣旨的咧，迄个皇帝圣旨，离天七步路远，管我这地管袂着，吼，这个所在我就是圣旨。啊，这个所在啊，人啦，甲甲我抢第二句声，恁爸就该点灯，啊，就温温啊，安尼该剥皮，温温啊，该抽血，啊，抽甲互腰打散，啊，抽甲互伊安尼规身变白骨，吼，啊，看你敢去甲我安尼伫这地对欠，啊，若无甲你兄弟顶对，啊，袂使狗血啊，伫迄地安尼四过乱山丛，咱讲法海啊，伊就是用安尼咧驾驶就对。心肝头咧，太太讲啊，迄尾青蛇收无着，伊一个看我苦啊，走到峨眉山咧，去找仙姑啊咧，知啊唔知伊知啊？咱讲我爱真惊着一件峨眉山，迄路是专门仙山，甲迄个昆仑山边啊，迄个无名山，遐个功夫无上套路咧。峨眉山迄路山，
迄落像你即款新型的

0: 放弃的，迄啰要食袂行路啊，歹心乱长刀，迄啰，我你讲到甲下底吼，是要弄会去卡到壁啦。伊要去卡到慢，毋是毋捌的，爬袂得起去，迄行伤过行啦，啊无法度偏啊望一个，毋则走去无名山去练迄啰臭头功。啊，即当时啊，坐咧啊，家己直直想，我着按怎写，去甲迄尾青蛇写出来。有时阵，伊叫下骹手啊，讲去峨眉山，去迄个所在，甲我写迄尾青蛇落来。甲你看，伊派去遐人，啊，就开始出声势啊。啊，咧人老狗安尼，甲人个人个，吼，袂做迄草面六鸡公个安尼，人济人济，迄青蛇无大兄，教官心条在在个，伫伊地修炼工个。伊知啊，即落物件是怎话个代志咧？吼，啊，你即阵。啊，袂输诶！咱迄搬家咧戏，有迄小丑诶。咱讲咱高价戏啊，上好看到迄小丑伫台仔顶，啊面啊转白粉，吼、哦、啊人咕咕，啊调者调者那调动诶，你要调久你调啦。啊，你若搁较调嘛是安尼，有影咧调，互你调。咱讲迄下骹手啊倒来，甲师傅讲师傅啊报告。啊，伊你咧讲迄尾青蛇家己咧做功课，啊我家人袂得出来。我害一个听甲错啊！讲你敢遐难满，恁爸家己来去，啊！伊甲我峨眉山山脚几落道过去啊！吼，有时阵装安尼，有时阵装安尼，有时阵穿西装，有时阵穿即款便装，啊！若无有时阵烫八体，吼！你看伊咧八体吼，啊！前一巴后一巴咧，来到峨眉山脚，啊！等春拉后就开始画，什么青蛇啊？吼！你若好叫嚣，你甲我落来啊！天气当个做啊！啊，有时画画写写，啊，恁烧写烧写，画袂叮当吼，啊，敢呼金财出来，什么金山银山摆到几落座，啊，摆伫峨眉山下的，啊，但搁再青蛇，你看，你落来吃迄种狐狸，安怎安怎，哇，甜不不不不甜啊！咱讲小青咧修缘啊，钱财拉西土，人义值千金的，心宽袂动动，无做亏心，侥幸呆，自怜哉，还唔敢来，迄是正义的化身呢。有这个正气，拖了到底，哎，歪哥起错哎，我跟你讲，迄、那个三两恁娘，你搁我怎好枪声枪啦后判，啊无菜工菜脯问导游，啊若唔是你试看卖，啊唔食花海，啊你偏啊去卡到边啊，懵一下，个人搁再倒倒去，来金山寺，我跟你讲，大摆嘛都安尼拖大亏，拖几落滴，安怎该调节呢？噗噗喘呢？一年就是安尼生啊，逐年人诶，毋是讲无人，有时阵年头人到年尾，啊有时阵叫下骹手啊去人就对。青蛇教官无要出来，小青教官连伊个工啊，无大兄，吼、哦，有了满腹财，毋惊也毋怕，互法海安尼八百啊，法海咧惊论啊，咧惊讲死啊，啊，因阿姊缀伫遐，啊因小妹哪有讲袂来安尼一地甲我摇把叉诶，毋知倒一日就对啦。有时阵想想讲，哎呀，死到死当，无米煮饭煮汤啊！人迄落下骹手啊，有安尼时不时有甲讲啊，师傅啊，要规气棒棒倒去啊！嘿嘿，但摆安尼下骹手啊，若见枪即落声，伊就是安尼甲臭三代也海沙。讲人是是非，拢因加开嘴，烦恼拢因强出头啦。那阵讲下骹手啊，是安尼咧，甲安尼点住摆臂，是要做头啦。吼、哦，啊那轻的臭两股当的。迄冰打尻川就是该灌落去啊！一年一年灌，迄、那个花海吼，一年一年，安尼心肝八百啊！咱讲起名即一日，即年啊，十年后啊，早起伊也是天未光，觉未肥，啊未困呢，爬起来啊！啊，叫阮坐伫土大块啊，目睭贴一贴一个，啊人迄落高士因啊，迄落算和尚就入来啊，啊讲师傅要创啥？无创啥？主人去叫伊当扫外口，树仔摇就丢了。花海叫阮咧吐大气，今仔心肝底啊，敢徛啊坐啊坐啊坐。花海枪声叫下人，伊个管家啊，管家即当时啊起来啊，爬起来啊，伫边啊咧听号令就丢。伊问管家讲今仔什么时？管家甲讲今仔是清明。伊惊一个啊，大不着，即两字一个听，袂使占咧十个伊个心诶。恶人做恶人磨，即阵心家己咧磨。哦，啊发落啥？人管家该讲今仔清明要安怎排比啊？啊，讲拢发落好势啊！我还讲你做你去，伊叫阮入来坐掉。 咱讲迄落上早课上了诶，无偌久啊，就看到啥物天乌一半，啊啥物单雷死啦，啊涂骹风啊安尼噗噗号，啊树仔叶安一四季乱煮影，土粉啊乱煮影，啊伊在咧古怪啊，啊即落天时哪会安尼生？三个春天起风有影，四个天气起风也有影，啊迄落风势毋是更即款诶呢？咱南平无卷即落风，若要风台风嘛，着七八个才会卷来。那即当时安尼扫即势，佮卷雷啊风哦，啊你看西湖水安尼卷雷啊水，啊迄个人客吼咧扫墓的，安尼走甲有迄要来山门即个所在，啊点香烧金的人客，啊即当时也走甲一四过米，伊等枪声无出来啊，关机佫再来讲啥？伊讲外口咧走啥？伊讲外口你无听到风啊雨啊雷啊即阵人客，哎。一一二二讲甲安尼明明明啊！我嗨，即当时就哀叫一个啊，拄啊咧哀叫啊！啊外口咱讲雷峰塔迄边啊，小青甲塔神安尼忽甲乌天暗地咧，啊就是迄坎站咧，迄塔神嘘一声，按金山寺即边啊，啊等安尼出来啊！咱讲塔神，咱法海唔会沙丁金宝咧，西用第三丁咧为了轻功啊！哦，走太紧嘞！啊，你掉一个啊，你输。这当时来到花海大的这个大雄宝殿边啊，一念经的所在，扑弹落来。咱讲伊迄落功夫较无够啦。那是花海落来吼，弹涂骹啊，你轻轻啊，这落叫做什么轻功啊？弹一个你掉啊，伊唔是哦，扑一声，好歹伫咧脚讲啊，那更讲的。啊，那无吼，有时阵安尼会去弹掉你怎？啊！若无脚讲，有时阵会去站住啊！哦，丢一个大母鞋啊！啊，伊个安尼，家己脚个伫涂骹安蹬蹬个，哎呦，我苦啊！即阵啊，未过苦啊，你苦无我苦啊！西桥为零甲为好，咱到面村脚个一地股，未富个安怎？金山寺雷峰塔迄边，即阵毋知加啥物事呢？吼吼，伊赶紧倒来甲伊师傅报告一下。一个来到地吼，阿妹夫在门口先报告师傅，无安尼直头等门堵者入来。咱讲法海，即当时毋是坐伫内面呢，阿目睭开开，阿心宽头做做啊。你想讲外口毋知要变啥物梦诶？毋知安怎白沙端五十三分讲到遮诶，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慢行公告。白山端54本，顶一本咱有讲，伫雷峰塔、小青甲塔神两个佛家名，塔神佛教地知影家己会拖拼，想一招，家己要弄去倒落金山寺陈师傅法海和尚，伊假空假算，安尼天讨一个，按倒落按倒边闪，得乌烟咻一声，按金山寺迄边等弄去。小青一个看，阿弟乌烟落去，伊看到塔神即当时走甲离靠卡，咸按卡床单安尼要倒去。塔神也毋是食菜个啊，倒手安尼一个好，咱讲伊倒手摕迄支高叶剑啊，噗一声，甲小青个剑安尼甲搬按边啊去。咱即当时有讲，小青伫峨眉山练十年个，迄心理后练着，人累积仙果，捌甲教讲。声东击西，啥意思？化东拍西就对，吼、哦！啊，连伊化安尼，啊，尻川是老手的，即啰叫啥？叫做步招啊！小青知，毋通去中着伊的计，啊，无伊安尼，甲我念掉，啊，袂使卖力哥念远下。我来是要救阮阿姊的，啊，我安尼即当时伊走，伊走，我趁即个空棒，通将阮阿姊救出来啊！伊咧恶人，恶人主，恶人魔，互伊去魔，我是一只闭三邪。先来叫阮阿姐较讲，伊安尼面一个我现落来雷峰塔这边啊。咱即当时讲塔神，咻一声，啊，迄支剑头先毋是按后壁扑一个，扑到地，啊，佫头前佫落几落步，我面一个我一个看，嘿嘿，迄个姑奶奶啊无佫地来啊，吼吼，吐一个大气。即当时咱按金山寺这边，安尼咻，拄啊到金山寺啊咧顶头啊。啊！就赶紧落来，袂用阁步去步去，毋知步啊走按倒落去。吼、哦！迄落一万八千里，搞到地天72遍，安尼伊拍车恁兜走遐远啊！毋通，赶紧落来！你看，塔神落来到地，噗一声，砰甲正大声，尻川断一个大拇，下尻嫌脏去就丢啦。日头啊，来到大雄宝殿边啊，迄念经过的，法海和尚秘伫内面呢。来到门卡口，阿无卡门签吼，敲敲敲无咧，一下门单拄歪一声，海市内面花海也惊一条大母条，目睭贴者贴者一个看，戆眼去，啊头壳啊，即阵吼安尼西灯弯西袂得过来。咱讲花海拍死伊也无想讲，即当时塔神会来甲报告啊，伊想讲迄边就好事事啊，啊塔神我甲敲三丁金宝的咧，逐顶我你讲迄落鸟无人会抱。无讲即个事安尼宽嘿嘿，我就是最王最大咧。啊，下人若敢甲我安尼伫即块雷头天顶，我剩雷到遐雷会死，啊雷啊会袂吐开。即当时伊咧丧事，咱讲十数年伊只丧事，心肝底突突咧惊小青落来啦。啊，毋知影讲后壁雷峰塔迄边小青伫迄地母伫遐，贴袂贴袂，咱讲塔神落来到地门一个拄师傅报告报告。一个写一个话，师傅报告报告。咱讲法海，即万年也去想着哦，来个塔神啊，神王爷啊，声势现抢到地。哎，啊你唔去顾迄个塔，你走来即地咧创啥？无我的命令，无摕我的法旨，你哪会使凊彩安尼出来即地咧连路行马路？伊一个抢到地，人塔神就讲啊，报告师傅啊，袂得啦。哎呀，迄、那个有一个死查某囡仔，拿两支剑点的迄个，安尼伊咧讲啥？啥？阮怎讲？阮怎讲？话甲大细声，安尼噗噗喘，食起嘴嘴，食起嘴嘴。哎呦，师傅啊，袂得啦！好，小等咧，小等咧。咱要踏神赶紧甲花海讲啊！伊讲有一个查某囡仔，啊，我你讲吼，迄个塔迄个门吼，用个胶开啊！啊，我你看我等安互剥出来。你按奈补出来，啊！我毋是甲你锁哩，着变变啊！哥，啊！你出来干要圆圆，我互你讲会变会圆，啊！你哪安尼圆圆出来？我还要讲啥？我还甲讲我迄三锭金宝，真好看巧啊！啊！你着改点迄块佛啊！啊！真好巧，你若佛爷，你倒来甲我请讲，我甲你颁奖状着对啊！甲你挂勋章，挂什么奖？大拇指，甲你跪个胸头个！啊！你走来即个所在死囡仔，我平常时要，伊要讲啥？讲平常时啊，你去写迄个查某囡仔，就写袂得落来。伊听着讲有一个查某人伫雷峰塔迄地，啊咧摇摇

人吼，家己都安尼感应啊，再讲无定着着迄小心，迄要青蛇，即当时哭海听到底啊，讲啊，即阵咧创啥啊？我后家要去城内吼，啊伊等啊180度大转弯，等注意搁再走去啊！我咧想即阵迄雷轰塔，毋知会变梦变啥梦诶！我靠啊！咱讲听到遮，我海就知影，你看无我靠啊！我沙丁金宝即当时毋去顾迄个雷轰塔，啊走来我金山寺，我金山寺都免你家顾咧。哦，伊毋是来甲我顾，伊是来甲我报告诶！哎呀死啊！今仔清明，我哪会无早起啊？派一个囡仔，啊派一个人，啊是管家去雷轰塔迄块影一个。哎呦，十数年都无即落空课，无即落停书。咱讲法海想到遮，即当时讲迄个查某囡仔什么思想？法海是咧讲迄个查某囡仔是啥物无啦？塔神赶紧讲，迄个查某囡仔家系讲伊叫姑奶奶呀，啊鬼子面吼。啊，目白又目睭大母类，嘴碎碎粒，鱼仔大母对的。啊，你加两支剑啊，啊穿迄落青衫青裤啦，啊腰阁加一条迄落什么腰带，好、哦、我靠吼，伊落来细，我有介安尼呼呼呼食面啊，按早起天未光到未对，昏啊到即阵啊，啊我看伊安尼伫地吼，我想讲，我着赶紧甲师傅讲一声，迄、那个塔腰我通搅去细，我惊伊讲规座塔等下安尼会淹倒病的啦。我害一个听心知啊，小青来啊，哇，迄个青蛇。哎呀，我十数年啊，就咧急心啊，急心即尾青蛇啊落来，即十年伊家己是咧化苦啊，即阵知影苦，咱讲原底啊，伊迄个心肝头咧夹就是安尼啊，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慢早，毋是讲无啊。毋过我伫即块徛脚，即个面子老面皮，哪会使放掠起来啊？我喺即当时，咳咯一声爬起来，拧起来啊，伊安尼下身动干安一个衫，行来去，缀我来去。吼、哦！伊叫话叫塔神带去啊！塔神原底想讲，我来一地，师傅，我甲你过金山寺啦。伊甲小青有拍架，伊知啊，气袂配烧的，啊无法啦。阮师傅叫我带后边，嘛都带。即当时带法海啊，等要来雷峰塔这边就对。咱即阵讲小青拄只咧录这个塔神带迄个乌烟，毋是安尼抢几步去，落尾180度大转弯，要来倒落，要来雷峰塔，要救因阿姐啊！你看伊一个落来到地啊，迄支剑对雷峰塔等安尼举起去，毋是讲要甲雷峰塔堵咧，啊是提供迄个裤头带，雷峰塔拔起来啊落去安尼锁啊落去扣，啊雷峰塔甲演，即当时毋演啦，边啊无人抢声，家己一位啊。你看伊安尼丹田那小格，真是眼过有声，爪过有力，喊一声大母声，你听迄个雷峰塔，迄、那个砖啊，迄、那个石头。迄厝遐皮哔哔啵啵啊，啊袂输咱即阵咧拆旧厝，啊是拆迄落铁基空鼓里的迄个厝咧炸药咧砸嘣一声，人伊迄落毋免炸药的，哦，迄落迄声一个到地就是那炸药嘣到地，天顶乌云了含雷声现到地，闪啦，安尼闪到互你的翅目，涂骹安尼风台雨也卷起来，咱讲趁人火烧厝，手甲一大柱，小青一个看即落办事知啊。嘿，这当时我着来，搁赶紧搁甲伊第二开来，搁甲扑去。伊则是讲，互你边波，干那话即句呢？唰，下骹雷轰塔地基也先摸落去啊！砖啊，安尼唰甲安尼四体五裂。目睭前小青看到一块大地碗，啊，这当时倒拍照完卡地正着黄呢。咱讲小青这块碗会啉，毋是袂啉。迄当时是小学生捧伫碗的，捧伫手的，即块碗就是捧伫手的。啊，有安尼咧个缩的缩的，缩两道，伊家己都有，敢那安尼有啥物安尼方要甲安尼卷入去？你看伊两脚在在，啊袂输的安尼顶落去涂骹，啊毋则输袂叮当。吼吼，就是即块碗，啊阮阿姊，互迄块碗碗中央的安尼倒做迄倒伫遮，咱即当时就讲，白娘子迄当时即块碗毋是吐起来。啊！伊安尼激烈啊，规个人啊，等扑起来，咱讲静起来啊，等袂使大人，吼、哦，迄落人拄天入地的咧，五分钟气运到地，迄力势自在袂调啊。迄当时拄啊，小青甲塔神咧拍甲，毋知你今仔拜鬼。迄当时，咱讲白娘子已经力势已经激袂得起来啊，心肝咧想啊，都冻掉啊，都冻掉，毋通望落去。我已经激安尼啊。看，伊咧想讲要安怎按旁头走出来，啊，毋过吼，迄个手是袂得出来咧，迄个脚啊，袂使顶伫涂骹，安尼煞袂叮当啊。
啊，想讲要偷食一口啊开，即嘴吼都安尼偷竖一嘴，啊，看有法通够安尼断一个无？啊，若断到会到底，小等下看倒落有空棒，啊，我则看要安怎拧出去。唔过迄当时四周围咱讲雷轰塔，迄个砖啊街安尼枯干下，袂输搞地天，迄、那个老狗头，迄、那个金箍啊安尼给枯掉诶，算甲袂叮当。伊有时阵安想过要掀者吼，雷轰塔干哪哩摇者摇者呢？心肝底直直咧想讲，看有法当安尼卜一声，边堆一声雷无？啊唔通一口气，那是等袂过，我食一起落食菜脯。哎呀！平常时两千年工，哪会功德拢做伫草坡啊咧？咱讲白娘子即阵直直咧急啊，偷食迄口气啊，是啊，即口气吼，等完等袂得过来啊。啊，等缩一下，安怎？迄、那个骹手吼，自在力啊，即当时精神难控制袂调啊，总揪落去啊。你想看卖，原底白娘子是骹手拄伫迄地下上换的。即阵一个旧倒转，迄块碗啦，毋过哭一声，搁再跌落去啊！照完徛伫原底迄个所在咧，啊，白娘子照完互救做迄尾白蛇，安尼细细尾，搁再咧安尼掀者掀者，就讲脚手吼，即当时吼，无迄个金箔甲箍掉就丢啦。白娘子即当时吐气啊，家己先喘喘咧，安怎？就顶头歇脚一下，毋是有一句话：河为水急，人急鸡生。即当时，伊个咧想计敌啊，要安怎搁再甲平平呢？拄则是家己安尼捅出来，啊人则扑起来咧，吼、哦、啊愈来愈重啊，啊将迄块碗捡起来。即当时我着唔通搁用即出即个戆力啊，啊笑咧直直出，我即阵着有稳豆豆顺，看要怎样顺过来。白娘子手去摸碗前，摸看有一芳无，摸啊摸，好歹伫涂骹吼。迄落毋是红毛土诶，抹甲安尼光溜溜，毋是啊。迄落是土咧，互土种诶。啊，有诶种较落去，有诶种较起来，啊袂平，有迄落坎坎结结啦。咱讲白娘子迄个砖头啊，啊拄啊去望到即位，拄啊一边碗前有一角诶。吼、哦，伊就望到底，但无阁刷位诶，只好按一边。咱讲白娘子即当时啊，正手搁再插起来，两手啊。吼、哦，啊人即时。啊！你球伫换一边呢，啊开始激烈啦！伊咧激烈吼，咧想心内有咧想啊，涨要安怎涨？哦，即当时拄啊一尾细细尾白蛇咧，要互涨啊，要变人啊，要变啊！你甲人加人加人共款共款呢？起来，嘿，古怪！拄啊一帮年尔，即当时白娘子啊，你一比一甲原底共款共款呢？吼、哦，一个啊，你胡林人，迄、那个形单出来啊！在内面就钓暗时说你看无，啊嘛是白衫白裤咧。你看伊夹喙齿滚吼，啊！即当时咧话起来，慢慢咧慢迄块黑上碗，拄啊安尼咧慢咧慢咧，外口一声哔哔啵啵，袂输咧厝倒安尼。咱讲伊有听到轰轰叫，无讲小青拄啊咧惊两难啊，天顶乌云掠口，涂骹涂粉硬硬飞啊，啊顺你咧下车。咱白娘子碗等安尼搅一下，互你起来啊！吼、哦，这块碗开始这边安尼离涂骹就丢，啊，迄边伫涂骹咧做支在咱啊，若无迄支在咱安尼个冻掉，咱讲白娘子这当时安尼袂叮当，你免讲这块黑箱碗，吼、哦，迄、那个土灰的，迄、那个土灰烧的，唔过内面杂钱的，袂做铁机，啊是个臭铁啊，啊落去补落去夯落去拍的，哇，硬壳壳，啊重推推啊！即当时卖出一块大地鼎，安尼倒卡袂着着。迄块鼎吼，我阿你讲，偌大地，迄连钢的迄落，咱叫做锅炉啊，连钢水的，比迄块搁较大块。好大滴，咱讲白娘子迄青年干啊，即当时唔敢去偷窥啊，硬是急啦，夹嘴去滚啊，两脚咕咕苦掉的啊。即当时夹嘴去滚，啊嘴骨会闪闪念啊，骨手未薄，心愿搁再来啊。你讲旧仇未报，新怨搁再来，咧扯迄个臭头黑箱。啊！你十年甲我卡要食，倒要食。啊！即当时伫外口，啊，搁派人啊咧拍阮小妹啦。伊讲啊，你斗阵要算得着啊！臭头黑箱，白腹肚，啊，乌心肝，白娘子伫内面，家己急啦！即当时迄块碗胖愈来愈大胖啊！伊一个看，咱若要照起讲，已经
慢一半，一半较低啊咧。吼、哦、吼，即落毋是讲菜粿讲到去一顿，毋是啊，全部食来食。啊，伊即当时家己知，即个咱着叫好势，毋通像头先安尼无因地段，啊，搁再安尼去落食菜脯。咱即当时着讲啊，小青第二开副教地，即当时雷虎塔庄啊朝边补去，伊看到内面一块黑心碗。哎，对，我内想我搁会叮当啊，小青知啊，因阿姊稳当伫内面，即当时安尼伫家己咧救家己啊。你看小青，搁再安尼，迄支剑对迄块黑心碗，搁再点断一下，嘴单上一句讲，好你去，搁再好你去啊。伊即当时啊，迄、那个点断迄支剑啊，迄、那、伫、個、手的迄点断力吼，咱讲迄落是十声力的，吼、哦，迄落安尼黄声力。啊！你夹伫迄个手掌诶，揪伫枕头啊！啊，对，迄支剑啊，你剑手啊，直直到迄个剑诶头啊！啊，即、這个点拄一下，即当时有钓到钓虾是碗碗高水诶，哭一声大母声碗高水，一下等落底啊！咱就讲白娘子伫内面诶呢，啊，迄块碗伊拄拄安尼，毋是安尼咧搅，已经搅一半较低啊！迄、那个碗高水一下扑落底。这块碗，我跟你讲，已经轻一半。原底老千斤，但即阵变五百斤就对。拄啊，白娘子等顺这个势啊，呼你去伊啊，底迄声就对。呼、哦，大姐小妹斗阵等呼你去两声，安尼打做嘿。我咧讲像这个白蛇端这块股啊，我是安尼连咪讲安尼，连咪讲安尼，连咪讲小青，连咪讲白娘子。吼、哦、啊，两条你咧听，安、啊、尼有前有后。啊！那照起讲讲，小青迄当时发乎你去，白娘子也是发乎你去，这两声是同时到做嘿，无法度。咱即个广播电波，迄只支嘴出就是安尼。等下日吼，那两支嘴吼，才同时叫。嘿，迄、那个白蛇端第二波，你才好好听。有迄同时的，乎你去啊！那无我叫一个，叫一个边啊高到电话，这两声到做一声，袂得迄单雷声呐，更加大声。咱讲嘟嘟一声，白娘子迄块碗要叫起来，人拄啊岸边啊想要闪出来呢。有一支脚大母鸡啊，但为迄块碗，迄、那个碗皮顶头啊，但安尼落落去，即个真大力嘞，落一个迄块碗遐鼻平啊、含烧啊、鼻裂啊，下人到地，黑箱花海到地。咱如讲花海黑箱。当间，迄当时伫伊即个念经课内面，听到塔神咧甲伊报告，讲外口一个死查某囡仔，安尼鬼子面，穿青衫青裤，伊心肝底就知小青来啊，袂使天讨，迄时当间举到地，门一个开，等闪出来，叫塔神在后壁，带恁袂来去。塔神啊，袂说带啥物个狗尾溜的，安尼揣者揣者来食，心肝底家己嘛，安尼直直落落喘死啊！拄则我甲迄姑奶奶拍遐久。啊！我即阵去放屁烧，吼吼吼！我着闪，我阮师傅进前啊，我拄伫后壁诶，阮师傅较大地，互伊夹力诶，我踮咧后壁看有啥物牵桥通，安尼捡一个边诶，着着。伊知啊，即当时毋通去雷头铁顶，啊若无吼，冲伫头前，人讲枪拍出头鸟诶，未拄好拄啊拍我拄啊好。我诶，即当时来食知啊，我若搁叫一个小囡仔踮咧我头前，甲我安尼先让一下，迄落讲笑。讲啊，这难摸啊！你拍吼，家己唔冲去，啊叫兵啊冲头前，迄落叫什么指挥官？吼吼，袂用个讲一个响锤，啊锤安尼划划伫头前，啊若真正咧混吼，甲救伊后壁，啊无比个山洞诶，啊无走去安尼走去边啊去闪，啊是走去无名岛，家己踮咧迄地咧做王，会讲笑，迄面皮无底黑。即当时雷头地顶，阿妈就冲伫头前。你免讲，花海吼，阿、啊、哥是有淡薄家己个骨头个，无路嘛，就安尼有菜脯，阿、无会去用笑衰，吼吼，哪会使用笑衰？家己安尼，佮摕护身符伫个，你惊啥？冲来到地拄啊，伊看到目睭金金，看到小青咧激力激第二力啊，是啊，迄雷峰塔迄砖啊，等安爷爷背一四过背，敢毋知安倒落去哪拄零个啊？伊安尼想要去打都打袂赴啊，搁一坡落地个咧。你看，花海和尚即当时迄支脚啊，袂输个内面打翘个，花太大波个，拄啊安尼咧花，咱讲小青第三口开，拄啊安尼夹起来，就是咧夺迄块和尚碗。伊拄啊碗高水甲扛落去，
吼、哦，啊，看到迄块碗，阁会安尼摇摇动啊，啊，拄啊要冰拍，拄啊冰一半呢啊，迄支卡弹

0: 到地等个立无大，咱立落去，哇！咱现逼魂啊！一个咱到地，咱讲小青，伊也无想讲有人会安尼立一块碗，伊就知影讲边啊，敢若未说有风，安尼咻一声，阿蛋安尼未说有影，阿蛋伫面头前安尼小抓一个，伊想讲乌云抓坎啊，无讲即当时乌坎坎啊，啊天顶咧上雨呢，毋知影讲臭头黑心会到地啊。当伊目睭拄安尼避开，咱讲伊拄贴一个尔，一个避开到地，野神一个看臭头黑心，伫面头前会啉嘞，那袂啉哩，那出村嘞，迄落就小变黑乎嘛会啉嘞。十年前目睭对目睭都捌安尼毒着啊嘞，啊无讲十年来伊安尼练功，啊有时阵安尼雾雾有看到峨眉山卡一个黑心臭头黑心伫第那个人啊。吼、哦，叫伊着落山啦，啊，呛呛叫啦，讲你若好叫是按怎按怎啦，讲我着我，你着你啦，我甲你无差啊，伊变变变变对伊啦，讲讲一挂笑话着对啦。即当时啊，伊看到臭头黑箱迄只脚已经立伫迄块破碗诶，戆影一个。咱讲臭头黑箱即当时无迄个万事有起头诶，伊顺刷迄只黑箱当家按倒手，伊阵压掉诶啊，等按边啊安输落去，迄、那个输落是上伫小青个头诶，等按要输落去啊，好大滴！小青目睭金金有咧看，看迄只黑箱当家按输去势，咱讲迄个输去势，互你目睭咧看，咱正常人咧看是看无啦，雾雾啦。迄只当家迄个已经变做灰诶，动作太紧诶，袂去搬电影，一秒钟24G。伊落是一秒钟吼，我你讲迄个动甲坐几落音呢？一输落小青赶紧闪一个，一个闪，咱讲臭头黑熊迄个动甲呢，输空去啊！规个人等按头前安尼木落来，徛袂调啊！咱讲迄个重心吼走左去的，伊原底一脚正脚去踢你底碗，啊倒脚咧经伫拖脚迄个，啊即当时吼你去，伊要将你来拢夹出来，啊规个等上按头前去，吼险险屁拍着着。咱讲小青一个看，臭头黑心，啊！你已经舞伫头前，伊顺迄个势，啊！你转弯过来，你看伊经步一个徛，迄支剑弹杀到地，为臭头黑心加只片弹飘要落去。咱讲边啊，迄个塔形到地有看到啊！哎呦，伊惊一条啊！是啊，阮师傅若是会切落去，会变两长啊，顶长甲下长，按腰肚啊，安尼落去。你看臭头黑心一个看到即落办事，伊等按只边顺刷，安尼小闪一个。咱人啊，那是迄落力，伫头前要劈拍，稳当的安尼，吼嘴若无起安尼，食着土里福气啊。黑箱人伊有练功，无讲是法海臭头黑箱，伫无名岛迄个所在，因师傅教伊闪功啊。即当时咱按驾兵安尼小闪一下，你看伊个人啊，安尼咱飘按边啊，咱移过去啊。哦，即落功还是小青嘛加一条，即落毋是一半你练会好势啊。这个叫啥？叫移工啊！这种移工，迄、那个力势啊，拢伫脚的，脚老轻微，拄啊伫回头就着。臭头医生，这当时高脚呢？咱讲，伊拄啊咧进前咧拍，唔是讲两只脚拢踮伫涂骹，唔是，干那高脚呢？这当时拄啊倒脚，安尼回头拄啊打伫涂骹呢？你看伊咧打，迄、那个回头会向按正边这边安尼转一下，干那转一下啊！啊，规个人但按正边这地安移过来。那咧伊，你看伊只正脚，但进前一步啊，即当时规只脚都踏伫涂骹，闪起来，有闪过面，有闪过面，小青去扑空去，好歹伫小青知，那是安尼扑空去，有第二招咧等，那毋是讲咱安尼做代事无想后破的，吼、哦、啊，有时互你去死啊，但你阁想讲要第二招，已经袂赴啊，小青即当时知，扑去伊则准一个，剑阁再杀起来啊。咱冲过来，迄支剑为臭头黑箱头弹要抹落去。臭头黑箱即当时，咱讲伊按正平一个闪，正脚都打土脚，规个人重心即当时已经十准好势啊。黑箱当间一个按边啊拨一下，卜一声，将小青迄支剑搁再按边啊安尼曲过。咱讲小青是双剑的呢，倒剑也搁刷过来。臭头黑箱即支黑箱当间按正平搁再一个拨，两支剑拢按拨按边啊去。小青这当时两只手啊，拄啊安尼开枪就着，哦，真紧，赶紧阁收倒转，按后壁退一步就着。臭头黑箱这当时去黑箱动干啦，等安尼手弯一个，弯抓一个，哦，180度安尼转弯一个，拄啊安尼坏人哩落地啦，安尼坏坏动掉，手倒手阁伸出去哦，嘿，啥人敢伫这地给我堵灵？ 小青一个听，插头迄种枪声，你过来来我啦！十几年前，迄当时你想要甲我收吼，嘿，我你讲你功夫未够，我知啦。啊，我今仔日来找你即块所在，甲你讲，你若较认路，阮阿姊你放伊出来。伊咧讲，因阿姊放伊出来，咱即当时就讲，后壁白娘子已经闪万边啊去了，闪出来啊！小青有看到无？有，雾雾白白一个影。迄当时，伊甲因白娘子拄啊咧发，互你去即个咱啊！白娘子闪万边啊去，咱讲臭头黑心，哇，哭落去，逼魂啊！白娘子已经闪出来啊！唔知发生啥代志，被抓断54本讲到遮，哎，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百姓牌。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税，总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来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娇，
1: 我是阿郎，
0: 我给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给我可以呼啦来往啦闺女啊可以站到火币站到来啊你是给你要一只你光五位忙大姑娘一个忘掉大姑娘下天问你可以呼等那个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啊其他路母一堂堂给你光五阔大姑娘管你是
1: 我雅西
2: 废书大书不上没不上错贼雷瓦年说说贼雷酒不落错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月赛 KS5 宇
3: 宙屋是叠嘎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是屋
4: 宇宙屋
0: 你管屋啊过一五行都给宇宙屋啊老板快来给我管你啊
1: 这个是俺们的看我你一直过个没洗洗
0: 啊你没
1: 没
0: 没